0: 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1: 那也该收了，收了。
0: 对，啊、
1: 推就是。
2: 不，你这是欠挠，我跟你说，
1: 能得懒就懒得，就是那意思。
0: 人家比你小11岁，
2: 是是是啊，
0: 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1: 嗯，让他爸爸帮着干点也行。
0: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1: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的。
0: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1: 嗯，他不是上班的吗？
3: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1: 你们那不给假吗？
4: 有假，
3: 对啊，
1: 是15天吗？
4: 4天。
1: 嗯，那
4: 4天行。
1: 那去什么？哪儿？
3: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1: 你假如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3: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够了吗？对吧？你春节加上
4: 有。
1: 也有节日的，
3: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五一就有5天，加上4天就9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3天就回来吧，哎，是吧？
0: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士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1: 但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0: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3: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儿？
4: 十楼
3: 、啊、十楼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4: 开车子10多分钟吧，
3: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1: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那
2: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3: 对对对，
2: 说点真话，
3: 对不对、啊？
2: 您是怕 hold 不住，
3: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你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1: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3: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1: 其实我要真找，就找住女方家那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的，就那种。
4: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3: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
0: 啊、
3: 你要住人家，
1: 还算上门女婿、啊？
3: 那当然了。你到人家去，你当然得给人家擦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小房子了。嗯，你到人家你不擦地，
0: 你又不是去他们家宅基地的院儿，你就去别人家带楼电梯的楼房，那么你不还是住人家了吗？
3: 对呀、
0: 啊，按您的那个理念，不又是上门？
1: 那你爸有什么看法啊？还找上门女婿啊？不找了？
4: 对，
3: 不是，你是要把你家的房子给你闺女吗？你说实话，
0: 闺女谈过了，
1: 将来，给我闺女留下吧。再就是说，要找那一半呢，就是说上人家去过日子好，有病你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儿了。我不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1: 啊，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2: 谁？
3: 干嘛呢？
4: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3: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1: 完，我是
3: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1: 我是不连累问那个不连累任何人。
4: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用我照顾，对吗？
1: 啊，对，不用。
4: 嗯，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
3: 呢，
4: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倒不是。
3: 同理，
1: 就是说，
3: 你想想啊，他就劝你了，
1: 也别同理了，就是这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也不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这个意思。
0: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1: 会管啊，带人看见呗。
3: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这个女士好。
1: 要是说哎，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来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
3: 嗯，
1: 那你照顾呗，好了就拉倒了。
3: 啊，
1: 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个，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3: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500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聊聊，刚聊聊聊聊得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地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啊、
0: 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 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他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1: 有点这个意思吧。
0: 如果您去人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1: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0: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4: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0: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4: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嗯，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1: 都我自己弄啊。
4: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1: 我是维修工。哦。
3: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婿？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她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1: 你爸抽烟吗？
4: 不抽烟。
1: 喝酒吗？
4: 喝一点点。
0: 啊，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嗯，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1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6: 今天就不献了吧。
0: 啊，不献了是吗？
6: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人的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0: 好，
6: 咱们再联系。
0: 好的，
1: 老板怎么说呀？
0: 玫瑰献不献呀？
1: 啊，献，
0: 献，
1: 献3号吧。
0: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1: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有先交往吗？
4: 先了解一下吧。啊！
0: 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友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地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6: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7: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6: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0: 是那个
6: 我都归他所有，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7: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8: 看慈善的一个面相，
4: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9: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4: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东汉末年，瘟疫导致人口断崖式骤减，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决心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黎民百姓。
1: 作为长沙太守，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触百姓，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治疗？这可怎么办啊？有了，衙役速速张贴告示，警告各位乡民，官府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正事，有病的百姓可以进来，我自会挨个的仔细为其诊治。

0: 人呐、
1: 啊！老人家，速速请起。
0: 大人，吾妻今早体重头项疼痛，无汗怕风，很不舒服啊，症状与村中其他人一样，不知是偶感了风寒，还是染上了恶疾，老朽甚是担心的，请大人诊治啊！
1: 别担心，听你所述，应该是疫病初期，现在这还不晚。你速速请回，拿这副葛根汤为你妻子医治。
2: 它全方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可以治疗外感病，
3: 回去加热服用。
0: 谢谢大人呐、啊，大人，老朽告辞。
1: 进则就是，退则就民，不能为良相，亦能为良医。我深知想要攻克瘟疫，除了勤求古训，更要博采众长。为此我做伤寒论，希望此书能救黎民之万一。
4: 开创之圣，医道之宗，您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张大人您好，我是探点人范乐。
1: 幸会幸会。
4: 刚才您为百姓医治所用的葛根汤，其实啊，自东汉时期之后，历朝历代都用于治疗传染病、伤寒病，它在海外也享有盛誉。
1: 造福天下百姓是我最乐于见到的，不知这葛根汤是如何应用于你口中所说的现代当中。
5: 葛根汤作为方剂，最早收载于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它不仅仅是古代医者治病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被大量的应用于临床。在《中国药典》中收录的是葛根汤颗粒制剂。那么葛根汤颗粒制剂与东汉时期的葛根汤有何不同呢？
4: 欢迎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李教授。
6: 葛根汤颗粒呢，在中国药典当中包含了处方、制法、性状、鉴别。那葛根汤颗粒处方呢，跟伤寒论当中呢，像是有一点不同。
4: 剂量分类发生了变化。
6: 伤寒论当中呢，葛根汤的剂量呢是这样规定的：用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要求是去结。桂枝二两去皮，生姜切三两，甘草制二两，芍药二两，大枣掰12枚。在汉代计量单位，一两呢是13.8克，不是我们今天一两的50克，和传统的伤寒论的它的比例关系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4: 大枣，您刚才说到古方当中写的是12枚，
6: 对的、
4: 但是呢，对于现在来讲，这枣的种类太多了。
6: 是的，
4: 有新疆的大枣，当然也有那种小枣。那如果光按枚的话，这很难界定。但是现在，在中国药典当中，就写的是1222克。
6: 是的，各个领域的话呢，都有呢很完整的一个标准。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葛根有非常好的解肌退热、生津、提升阳气、通经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葛根是一个藤本。那它在山上生长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是往下流的哈。实际上它呢生长环境的话呢是相对还是有点恶劣的，但是呢葛根的话呢，它可以呢吸收它的水分，能够提升营养，能够输送到那么远到它的枝叶当中去，说明葛根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生津舒经这样的作用。
4: 那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穿透性很强。
6: 是的，可以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肩颈疼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葛根汤颗粒主要是呢用于外感风寒的表实症。
4: 在介绍当中呢，也是看到了标准里头有很多的
3: 化学名称，这也是更新迭代之后才会有的一个产物吧。啊，
7: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已经很清楚，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是什么。葛根当中呢，贡献了很多呢黄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像葛根素、染料木苷；芍药当中呢，贡献了芍药苷；甘草当中的话呢，贡献了甘草酸等等。药理作用显示，就是呢，葛根汤颗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作用。那它可以呢，抑制呢流感病毒在复制的各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极大的减少了病毒它在体内的生殖能力。另外呢，它对于呢自身的免疫力啊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在标准当中，那对于菌药葛根里头的主要的效应成分葛根素就进行了含量测定，里面规定呢，每袋当中含量的葛根素剂不得少于呢40毫克。
3: 我还发现，如果说真的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具体的用量也标注得非常清楚。

0: 开水冲服一次一袋一日三次，然后后面还有规格，每袋装六克，
1: 它都是以呢《伤寒论》当中的葛根汤为依据来呢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制成品量和呢每日呢服用量。
2: 专家介绍，葛根汤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的作用，可抑制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在体内增殖，缓解病毒性感冒、病毒感染期间的各种症状，也有诱导免疫应答、增强免疫的功效。这也体现出了中医中药扶正祛邪的综合治疗优势。如今啊，葛根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葛根汤颗粒，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工艺。那么葛根汤颗粒如何能够完好地保留葛根汤的功效呢？
0: 您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啊就是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葛根汤颗粒生产的核心区。从东汉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葛根汤是怎么跟这些钢铁巨兽融合在一起的？光看这些设备啊，我都已经有点晕了。您看啊，这里头有穿线管、压缩空气、水蒸气、清洗水、管线，分别都是干嘛的？请上了专家，山东大学的娄洪祥教授。娄教授您好。
3: 你好。
0: 我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提取区，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了淡淡的中药香。
4: 这是葛根汤颗粒制备的最关键的环节，提取环节。大家看到这项设备是提取罐，就是把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提取罐加上溶剂，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药物的这种疗效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当一个药物的剂量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疗效就不会确切。
0: 哦，
4: 所以现在的工艺呢与过去传统工艺相比，确保了工艺的稳定，制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所以来讲能够保障临床上药效和药量的这样稳定。葛根汤的原料从上面的投料口进入下面的投料罐，那么然后进行煎煮，煎煮液然后从下面煎煮以后从下面漏出进入浓缩，这样一个流程。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看到的这还不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我还看到有很多管线呢，这些是干嘛的呀？
4: 这些压缩空气的管线呢负责投料口的这种上下的移动，以及这个投料罐口的这样开和起。清洗水呢负责投料罐当提取完了以后煎煮罐的这样一些清洗的。这样过去来讲的话，煎煮呢我们是人工来做，现在呢随着这样一个制药技术这种发展和进步啊，整个这个流程啊是一个无人值守的，全靠自动化的这种设备了来完成。
2: 在中国药典中明确了葛根汤颗粒的处方和制法，也就是处方七味药物的饮片规格、用量及其制剂工艺，为葛根汤颗粒能够达到相应药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保证了药物的稳定性，当然制作葛根汤颗粒的药材在选择方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葛根汤颗粒这七味药，每一味药都精确到具体用是多少克，
4: 这也是为了保证临床疗效所必须要求的。
0: 说到临床的作用，它一方面得克数标准，还有一个就得是道地药材啊。
4: 这个呢摆放的是我们葛根汤颗粒啊生产的所用的七味药材。这个七味药材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葛根汤当中其中的一味药叫葛根汤颗粒呢，投料所用的葛根呢是野葛，野葛呢在葛根素含量、葛根异黄酮的含量方面，含量要比粉葛呢含量要高得多。这是
0: 桂枝，
4: 桂枝呢在市场上就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粗壮的这个粗的茎枝，一种呢是细枝。细枝当中啊，桂皮醛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像葛根汤颗粒制药的时候所用的就是
4: 细枝。
0: 我看它每一袋药材上面其实都写的呢，
4: 每袋药材都标注了它的产地、生产日期以及那个品名。这是大枣、这是生姜。生姜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姜，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姜，从生姜的品种来讲呢大概有100多种。那么我们用的姜呢都是道地就山东产的姜，山东产的姜呢有个特点，这个姜的个头不是太大，姜辣素的含量呢比较高，质量优劣啊的判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仪器方法测定它的含量、它的鉴别，再一种呢就是人 凭着经验呢可以判定它的优劣。你像生姜，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尝、四摸来鉴别它的这个好与坏。
0: 这我得学学，一看。
4: 你像姜，我们看的话，看它的颜色、外观，看它大小。第一呢，从颜色来讲，它是黄色的，属于黄姜。个头呢属于小姜这样一个范畴，
0: 跟我手掌可以比，
4: 属于它的质地
0: 脆
4: 脆
0: 这是一看。
4: 二闻，所闻到的味道呢是姜当中有效成分姜辣素。三尝，可以尝一下，直接尝就可以。
0: 后劲真足啊。
4: 哎，这里边有效成分说明含量高，是姜辣素的含量比较高。四就是摸了，那对有些药材就非常重要。
0: 比如说，
4: 比如说像葛根，葛根呢有两种药材，质地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您刚才介绍就是野葛。
4: 野葛，野葛的话，摸起来以后，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质地非常坚硬。
0: 我特别使劲的掰，
4: 也掰不碎，
0: 掰不开，
4: 也掰不开，也掰不碎。
0: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这个柔韧性特强，
4: 柔韧性强，纤维性特强，里边含有葛根素的含量也特别高。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的七种药材都符合药典标准，
0: 这上面也写着执行标准中国药典，这到地的药材都有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真正的进入到生产的环节，那工人应该做什么呢？
4: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0: 他知道停在哪里吗？
4: 知道，知道的，他是户外导航的。
0: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2: 您看，现在生姜被机器人带入原料处理车间，仍然还是由机械手进行拆包，把生姜倒入设备内进行清洗和投料。娄教授介绍说，不光是生姜，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到的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制作工序，整个流程也都是全自动一键式的。
4: 我们很多机器就是一键启动，是傻瓜式的。哦，要不你试一下。
0: 我去试试。那我应该按哪儿？
3: 需要这个屏幕上
0: 控制柜。
3: 对，点个启动就可以了。
0: 启动，
3: 一步一步的量。
0: 哦，
3: 有的。
2: 作为风寒感冒的常用药，葛根汤由千年古方转变成为颗粒冲剂，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那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娄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葛根汤颗粒的发明人，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葛根汤颗粒的？
4: 研究葛根汤颗粒是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是1996年到日本去的，有一次感冒。治葛根汤的渊源就是因为感冒，感冒发烧。那么到日本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啊，店员推荐葛根汤，当时使用的是葛根汤颗粒。嗯，买回家以后冲服呢非常方便，两个剂量用完了，感冒症状就消失了。
0: 1997年的时候，日本就有这些非常成熟的汉方药，但咱们国内还没有呢。
4: 实际上，汉方药进入日本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汉方药的制作呢进行了规范。他们的制备工艺更加先进，制备的这个包装更加漂亮，制备的质量呢也非常好。诸多的这种汉方药物当中啊，这个葛根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特别在治疗感冒方面，感慨还是非常多。作为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药物，在日本做得这么好，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2: 在日本，汉方药制剂有近300种，而这些汉方药不仅处方源自中国的经典名方，所用药材的90%也产自中国。这让娄教授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生产出我们国家的葛根汤颗粒制剂。然而，从无到有，想要做出一款药物的研发，可绝非易事。
4: 药物的研究啊，这个分为3个阶段，一个呢是临床前的药物研究，一个是临床研究，再就是生产。临床前研究的话，耗时1到2年的时间，临床呢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葛根汤呢，就经历了从立项开始到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的研究，最后批准生产，经历了6年的这样一个时光。药物来讲是要发挥临床效果的，所以药物来讲有一个叫量和效的关系，只有一定量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还有呢，就是量多了，除了产生效果之外呢，还有产生那个毒。

0: 不行，所以来讲一个完一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能够确保药物的这种含量的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临床疗效的一致性。
1: 所以从研发的前端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产品，全程都得把控。
0: 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作为娄老师的学生，我全程参与了葛根汤的研发。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上千批次的药材，然后用瓦罐，用传统的临床用药经验，用瓦罐煮出一碗汤来，然后用现代的仪器来对这一碗汤进行分析。每一副药啊，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碗汤，我们分析这一碗汤的指纹图谱，确定它的标准图谱，用这个标准图谱来指导放大生产，来设计生产工艺，然后再经过几十次的放大实验，终于能够实现把一碗汤和成品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最终再经过2、3期600多例的临床双盲实验，才使得这个产品上市。每一次实验的耗费都是非常大的，一般都要需要每一次实验需要6、7万。我有时候需要签这个字的时候，手真是真的颤抖着再去签这个字。但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药，我们必须再做这个投入。
3: 6年时间，3个阶段，上100次的论证，上1000次的实验，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拥有上1000年历史的经方葛根汤颗粒制剂。中国药典中关于葛根汤颗粒制法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每一袋葛根汤颗粒都能确有其效呢？
1: 不自觉的这声音就小了，看着就像监控室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都能实时监测。
4: 所有的生产工序，包括设备的内部，还有这个控制程序，都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1: 我说看这画面这么熟悉呢，
4: 每一个提取罐里面的实时参数，你包括压力、温度，并且每一个提取罐上面还配有了代替人眼功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观察物料的建筑状态。葛根汤颗粒的生产分为2个车间，一个是提取车间，另一个是制剂车间。其中的一个提取车间，它是由提取、浓缩2个岗位来组成的。那么制剂车间呢，由干燥、制粒、分装、包装这么几个工序组成了这么个车间。为了更好地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出厂之前还有一道关口，那就是给他们发身份证。
1: 还得有身份证？
4: 对，我们是全国首批建立药品追溯系统的企业，这个可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哎呀，太好了，从来没见过给药发身份证的。
4: 这岗位是药品的包装岗位，这个工位就是给药品颁发身份证的岗一个位置。
5: 它怎么颁呀？
4: 这个工位就是通过一个扫描枪扫描上盒子上面的药品监管码，这个监管码是药品的一个特定监管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5: 如果说在药店、在医院，
4: 对，
5: 发现了葛根汤颗粒，你扫这个码就能溯源。
4: 是的，是的。
5: 这算是操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步。
4: 这个扫完码，然后再去装箱、码座，然后入库。
5: 这人工智能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为它往箱子里装的时候还扒一下。
4: 对。这个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自行设计，完全模拟人的一个动作。
3: 在中国药典中，对葛根汤颗粒明确了各项标准，尤其是针对制作葛根汤颗粒的7味药中，葛根、麻黄、白芍和甘草4味药都采用了薄层鉴别的方法进行鉴别。葛根作为处方中的君药，更是明确地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葛根素的含量测定，要求每袋中的葛根以葛根素剂不得少于40毫克。那么每袋葛根汤颗粒中葛根素的含量是否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专业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也是重要的把关人。
6: 我们在按照中国药

0: 其实就约等于是可根素的含量了、
1: 这个风的大小就代表着含量的大小。我们经过对照每袋六克里面含有葛根素的量是74.1毫克，我们中国药典里面标准规定呢是每袋六克中含葛根素不得少于40毫克，结果是符合中国药典要求的。
2: 葛根素含量鉴定作为检测标准的最后一项，与其他成分的鉴别共同保障了每袋葛根汤颗粒的用量精准与药用效果。那么哪类人群更适合应用葛根汤颗粒呢？
0: 我们来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冯翠玲主任。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描述葛根汤颗粒的功能与主治：发汗解表、生津舒筋。
3: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风寒感冒的一个典型表现，头疼、背疼，哪儿都不舒服，全身发紧，没有汗，
0: 怕冷、
3: 怕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寒感冒，大家可能都得过，这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0: 我们知其然啊，还得知其所以然。都说这葛根素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中国药典当中也专门标注了它得达到一定的标准。
3: 这是指的是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用药剂量要足，如果剂量达不到，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的辨证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你看老大夫年轻大夫差异，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我不告诉你这量，你可能用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量，效果就不会那么好。这个药典只是说按照我们原方原药它的剂量的一个标配，用葛根这味主药来滴定它的药物的浓度。其实呢，也预示着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不仅仅组方要合理，用量也一定要到位。其实呢，这个葛根汤呢，原本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葛根和麻黄。麻黄别看小小的细细的麻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辛温解表发汗平喘的第一药药。就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麻黄、生麻黄发汗解表作用非常好。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它记录的是一治疗风寒外感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伤寒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本案例，就验案病案的记录。我看见了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好了，而且它里面有加减，这个病人一变了我会加什么减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验案。那我们呢现代的应用呢就要不断的发展，除了这感冒之外，比如说颈椎病啊、荨麻疹啊，还有偏头痛、神经性耳聋，这些病如果是症候相似都可以用。我给大家举两个病例，大家可能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呢是一个病人冬天感受了病毒鞭子抽打身子的疼痛，那这种身痛如胀，就被打被杖子打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感受过。跟我说我感冒了，我全身疼，我在钻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那后背发紧，整个脖子都硬的不能动，就这种难受法。我说呀，那你这不就典型的葛根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吗？喝完了一副半药，整个人就换了一个样子。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毒感染出现的一个风寒表实症。一个第二个病例是治疗颈椎病，其实一个颈肩综合征。这个小姑娘呢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公司的空调开得特别的冷，她就明显的进来的时候是这么直着进来的，脖子动不了了，然后一叫他就这样，
0: 哦，僵了
3: 啊！对，整个的硬，哎呀，不行了，大夫，我这脖子动不了了，疼死我了，整个后背一宿都睡不了觉，就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说你那个原来有颈椎病吗？有啊，原来有颈椎病，这个昨天空调可能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晚上就这样了，躺不下了，也起不来了。那这时候呢，也同样用了葛根汤。现在的中成药，其实我们呢，发展传承创新嘛，把这些古典的药物、经典的方剂做成中成药，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名方的时候，一定要辨证选药。感冒以后，大家一定要分清症候的特点，选择用药。比如在秋冬季节，以风寒感冒为

0: 多，我们要选辛温解表的药，比如葛根颗粒等等这样的药物。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要提醒的，比如在虽然是在冬天我们感受风寒多，夏天很多人感冒不一定是风热感冒，那比如说在空调房里的这种感冒是一个风寒感冒的代表，一定要用辛温解表的药。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嗓子疼、发烧、咳嗽、咳黄痰，这个是一个风热感冒的代表表现，我们要用辛凉解表的药。
1: 首先是从选材，我们的药材开始入手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着传承的工艺、生产的创新，那到最后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些药物是否有效，这其实在中国药典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在用法上，我们的医生会非常专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葛根汤颗粒。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6: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9: 价格打到底。
8: 对，
9: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8: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9: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8: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0: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8: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8: 太好了。
9: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9: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8: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8: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0: 结实吧？
9: 这个
8: 玻璃还是
9: 结实啊？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8: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8: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8: 没错，
1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9: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8: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9: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9: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9: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9: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1: 对呀，
1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9: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9: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9: 太值了太值了，
1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在

0: 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控糖。那您平时爱吃的这些菜肴有没有踩雷呢？我们一起来看。您爱吃的蛋炒饭，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还有，您喜欢吃铁锅炖吗？还有一个就是南瓜粥。但是李主任说了啊，这三样从控糖的角度来讲的话，都有雷区。
1: 你看食材搭配真的很好，但是里边有一些隐性的误区，哎，我们今天必须得把它讲清楚了。而且呢，今天我们带来一种营养素，对我们控糖啊起一个加强的作用。而且呢，再讲一些什么呀，烹调方法，对控糖效果会更好。
0: 今天我们蒋大厨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吃的？
2: 今天给大家做了一道菜，控糖大盘鸡。我做的这个大盘鸡是改良版的大盘鸡，它符合李老师的要求，它控糖了，哎，并且呢还有两个神秘的调料。
0: 到底放了什么调料？怎么能控糖呢？先处理什么？
2: 锅中加一点点油，我们将鸡放入其中，
0: 直接炒啊。我们在家里有时候都会焯一下水啊，
2: 焯水的话会使它鲜味流失了，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生炒鸡肉才香，是吧？
2: 对，下去之后不要动它，等这个哎水花变小的时候，我们哎晃动一下。能够晃动了，说明下面已经起点小壳了，这样能锁住它的水分。
0: 接下来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开场就给大家看了，这都是平时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啊，南瓜粥、蛋炒饭，还有铁锅炖，它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雷区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说一说。
1: 其实啊，它搭配很好，这里头你看有米饭呀，有玉米呀，有南瓜呀，甚至还有土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全都是碳水的来源，我们的总量要控制。我们可以食材混合食用，但是食材的量可不能叠加，如果量控制不好的话，对我们的血糖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说如果我吃一碗米饭这个量的话，我又想吃土豆，我又想吃贴饼子，那我可能就半碗米饭加几块土豆，哎，配一小块玉米，再加上我们这种食物多样化粗细搭配，对控糖特别有好处。
0: 那通过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大盘鸡啊，这个美食来说的话，您有什么营养方面的推荐吗？
1: 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营养素啊，实际上它是我们糖耐量因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它可以加强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所以降糖的效果是更好的。
2: 这个皮的表面金黄了，加一些生姜和小葱段。我们要它颜色漂亮干嘛呢？加点啊红曲粉。
0: 红曲粉颜色非常的鲜亮红润，
2: 对了，
0: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的好调料，
2: 使它颜色稳定一点。加点老抽，看我们现在的颜色多么的红亮。好，这时候我们加水，然后和鸡平齐就可以了。放这么一小节桂皮啊。第二个，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是什么？
0: 白芷。
2: 对，白芷啊，这个烧鸡加这个白芷，第一能够去掉这个鸡里面的鸡腥味。第二个能把它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其实说实话，大盘鸡里面有时候啊也会放很多土豆的，有时候土豆真的很好吃，大家会多吃。这里面有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1: 这就是什么，从烹调方法上来说啊，我们能切成大块的我们就不给它剁碎了。我们能整粒吃的我们就不给它磨成粉。因为你加工的越精细它越好消化吸收。
2: 为了迎合李老师的控糖切大块的原料，今天我讲土豆不是切，是一切一杯，第一是大块，第二呢这样更加容易入味。
0: 那其他的食材您也用掰的方式吗？
2: 青椒我们仍然是把它掰一下。
0: 都是大块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糖，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营养素是您推荐的呢？
1: 这个营养素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激活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受体，让我们这个胰岛素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的控糖。这就是营养素的铬。
0: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说过吗？什么食材富含铬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当然了，今天这个大盘鸡要想好吃的话，据说能十里飘香，有两个关键的调料，现在可以放了吗？
2: 现在放第一种调料。
0: 看不出来，
2: 这是小茴香。小茴香要先放。使它更加容易的入味。
0: 那第二个要现在放吗？
2: 第二个要最后出锅的时候才能放。
0: 为什么？
2: 如果放早的话，它香味一起挥发掉了。炖制15分钟。
0: 那炖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营养素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啊，这个铬哈对我们控糖特别好。什么食材里富含呢？平时我们做菜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像这个铬的话，它还可以就是说我的糖代谢的通路它还可以什么呀，给它连接的更紧密，比如说促进我糖原的生成，这样的话血糖是不是就更好控制了。嗯，所以呢又说到丰富的食材的话，我们今天选的呢在蔬菜里含的比较多的是西兰花，本身它对控糖也很好。
0: 是一个好食材。
1: 还有一个，我们做菜肯定是不能加糖，所以得避糖，我们要会用这个酸，这个酸味比如像我们常用的醋啊柠檬啊，它可以稍微的抑制一下我们的淀粉酶的活性，这样让淀粉的代谢呀吸收的慢一点，对血糖就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的什么呀没有那么高，这也是一个烹调方法，对于控糖非常好。
0: 哎，所以会用酸也能更好的控糖。那这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别忘了还有一个灵魂调料，放上它出锅才更香。
2: 我们为了使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我们加一勺米醋。
1: 不光是味道，我们刚说完了，对控糖也有好处。
0: 活学活用啊。
2: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西兰花。
0: 好，也是控糖高手。
2: 再加入一点洋葱块，再炒制个2分钟。
0: 家庭版的可以控糖的大盘鸡马上就要出锅了，但是要想香上加香，还有一个秘制调料还没揭晓，是什么呢？
2: 加入大盘鸡的秘制调料，也是第二种神秘的调料，孜然粉。
0: 说是神秘，但其实非常家常。
2: 对。
0: 但是我们平时知道做大盘鸡放孜然的话，都是提前放，不知道提前放就让它挥发了这个香味儿。
2: 对。
0: 一定是最后放，哎呀，出来了这香味儿，这就可以出锅啦。
2: 出锅。
0: 今天做的大盘鸡可真香啊！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软烂的，里面的土豆也是很绵软的，鲜香十足啊！夸张的说，真的是十里飘香。最关键的是，里面还有西兰花等一些营养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3: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的呀，
3: 有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了，太值了，太值了。
3: 在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没穿旗袍了，
7: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7: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1: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 感觉性价比不错。
8: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9: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9: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5斤。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
9: 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
0: 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0: 选海参。
11: 嗯，我选海参，
12: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12: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13: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0: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12: 尤其对老年人，嗯，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14: 看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2: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4: 哦，好好吃啊！
0: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15: 我家传给千万家。
16: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嗯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哎，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7: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16: 你看
17: 还是食补呢，嗯，是非常健康的。
16: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2: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哎，肯定是海参
11: 香人参海参呀。
17: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11: 嗯，
17: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11: 腿的。
17: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首的海参，哎，
11: 首选了，
17: 首选。
16: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都不陌生，对吧？
11: 嗯，
16: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什么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11: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16: 嗯，
11: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17: 差不多，差不多。
11: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7: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18: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9: 您贵姓？
18: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20: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21: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22: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23: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21: 价钱不贵，
23: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21: 大小价格挺好的，
22: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16: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18: 您会挑海参吗？
8: 不会挑。
7: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18: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9: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7: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8: 不知道怎么发，
18: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7: 挺贵的，
24: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7: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18: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7: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24: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16: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11: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16: 哎，
11: 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7: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1: 了，
17: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1: 那

0: 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吃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大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哦，奶茶，
1: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接下。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咱们上套组。
2: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2: 新房
1: 是啊，
2: 咱先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掂掂的，
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2: 没错，
1: 不错，这个
2: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差了
1: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儿，爆汁儿，
2: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2: 料
0: 啊，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哎呦，
2: 天哪，
1: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 跨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

0: 袋，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0: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1: 来，先看看，
3: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0: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0: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0: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你看，首先，
0: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0: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0: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啊，刺儿神，
0: 对，
1: 刺儿神，有刺儿的
3: 神，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0: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0: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3: 啊。
1: 弹弹的，
0: 哎，非常有劲儿。但是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啊、
3: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0: 对。
3: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是的。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0: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0: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3: 那
0: 品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1: 看，泡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0: 哎，短短
3: 个
0: 顶
3: 个
0: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3: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弹牙，
3: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0: 哎，
3: 看这里头，
0: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0: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3: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3: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 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原产地。
3: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3: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3: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没问题。
2: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2: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4: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5: 杀了以后啊，直接那在凉凉点的水里加工，
4: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5: 对。
2: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4: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4: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4: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4: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在5天。
4: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4: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对对。
4: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干冻。
4: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4: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4: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4: 液氮速冻。
2: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3: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是的。
1: 大
3: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1: 吃过
3: 海参烧制那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3: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
0: 是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 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3: 没错，
0: 哎，
3: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两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三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三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3: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三。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5: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3: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3: 让它润一下是吧？
5: 对。
3: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

0: 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0: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
0: 没错，
1: 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的更过瘾，吃的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1: 家常菜。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2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山5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

0: 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先

0: 两米或三米乃至四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要说到马甸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赶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供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羊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1: 来这个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好多那旧蔬菜，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找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2: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1: 有那菜谱吗？老的？
3: 没有。
1: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3: 没有。
4: 我有菜谱。
1: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啊。
4: 50一本
1: 啊？50一本？
4: 10都没有吧，就这本便宜，这本30
1: 啊，
4: 加上这个一共给300，这7本我去3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到，哪儿都没有啊。
1: 您帮我包一下，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2: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1: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烩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而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2: 杨占胜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1: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是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我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2: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 碎椒牛肉是吧？
5: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1: 掐着点点啊。
5: 对，好，
1: 出盘不错啊，
5: 虾仁可以走了啊，
1: 芝麻也增香的，好看，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
2: 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 在海参的帐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六个过程。帐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

0: 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1: 以前我们葱烧海参一般是什么呢？要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了，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那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呢口感有层次感。
0: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1: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0: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占胜所说的自然芡。
1: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着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0: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2: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
3: 月亮，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啊，
1: 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4: 好，哇，这个好漂亮啊！
2: 你再摆摆，
4: 是
2: 饼放花瓣，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
5: 对
2: 角好是吧？
5: 对角。
0: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1: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地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这个菜就是中西结合了，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0: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 先把糖熬化，倒入广口锅里旋转，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利用离心力挤压出糖浆中的气泡。之后要反复的拉动，用钉子先固定好糖的一端，拉长之后两股合在一起，再继续拉，不断反复的拉打，将空气包裹在糖里面，直到棕黄色的糖变成中空的糖条，然后切成小段，糖葱就算制作完成了。杨占胜的爱人就是潮汕人，爱人家乡的小吃也给了这位北方人不少的灵感。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2: 刚入行的时候的那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0: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
2: 他以前的生活轨迹是这样，抛物线一样，那我希望不断的一点点呢，有助力自己往上一点点的，希望他向下的那个方向能够尽量延长他的衰落。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
4: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5: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50%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到油里面，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 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

0: 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0: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2: 有请，有。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2: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儿狠搓一顿呢？
1: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2: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1: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2: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3: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2: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2: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2: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
2: 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1: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1: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0: 哎，
1: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1: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2: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0: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2: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0: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0: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0: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
0: 嗯
2: 嗯，
1: 发啥？咋发呀？
0: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1: 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0: 哎，
1: 但是他话不说回来啊，
0: 嗯嗯，
1: 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1: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正好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这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

0: 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
1: 嗯，确实实惠，嗯，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
3: 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嗯，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壳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吧。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

0: 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丽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2: 听这个名字啊，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0: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2: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1: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0: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1: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1: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0: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1: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0: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1: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0: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1: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

0: 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纯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呀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

0: 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

0: 确保安全，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正经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4: 哎，
5: 我都充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6: 看着就有食欲。
4: 对，
6: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4: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5: 哎，是吧，
4: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4: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5: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布勒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

0: 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0: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2: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2: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0: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0: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2: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1: 啊，
2: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 啊，
2: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就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1: 哎，
2: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1: 哎，
2: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1: 是吧？
0: 雨桐，哎，阿姨，
3: 有
1: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
1: 呵，
0: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0: 哎，
1: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 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嗯，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
0: 啊，
1: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0: 嗯，
1: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
0: 啊，
1: 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
0: 啊，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0: 啊，
1: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
0: 啊，
1: 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
0: 啊，
1: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0: 啊。
1: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
0: 啊，
1: 您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1: 哦，
0: 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1: 哦，
0: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1: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青，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啊。你好，你好，
0: 来。

0: 他说
1: 我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1: 行
0: 啊。
1: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2: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1: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1: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0: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0: 哎，
2: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快坐。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 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6: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星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星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星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星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星。
5: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星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星，眼花就戴茂世星。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星。
7: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8: 你要干什么去？
9: 没有。
8: 问你，你要干什么去？
9: 配合，我配合。
8: 你这个动作是配合的吗？你要横在这儿干什么呀？
9: 没有，对不起。
8: 喝完酒让人丧失理智，你就是最典型的。
10: 不久前，位于北五环，一辆白色轿车发现前方有交警检查时，企图掉头逃跑，随即被民警当场拦下。
8: 我们二位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刚才办了错事了，下面呢？踏踏实实配合工作，
9: 好的，
8: 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
10: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司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7毫克，远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不过司机却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只喝了一瓶啤酒，
9: 就喝了一瓶啤酒。所以我
8: 那个瓶是多大毫升呢？
9: 500毫升，完了之后咱一会儿可以血液检测。
8: 行，
9: 血液检测，
8: 对，得去了啊。平时叫大家吗？
9: 天天都叫。
11: 我只有这一次没叫。
8: 你今儿为什么没叫？
9: 今天因为我就喝了不到一瓶啤酒，完了之后呢，这个时间很长了，我就在单位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就开车回来了。
8: 辛苦啊。
12: 平时喝酒
9: 很少喝，可以说很少喝。
12: 但是这一瓶啤酒，非洲的数还挺高的。
9: 对，你先回家，这可能是我酒精不耐受。
8: 你要真喝一瓶优巴吹137，你也是咱们很少有的这么一个案例。这137啊，在我们印象里，几乎100%不是一瓶啤酒造成的。
9: 是那个糖葫芦，叫糖葫芦，他们说叫果皮，不是酒。
13: 果皮怎么能不是酒？
14: 都已经是皮了，那还能不是酒？
9: 他们说叫糖葫芦什么什么精酿。
10: 最终经抽血检测，驾驶人血液酒精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将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同时，他的驾驶证也将被依法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而同样选择酒后驾车的不止这一位。
15: 喝酒没有？上车，直接上车。
16: 没事，没事，
15: 这
16: 是喝
15: 了。
16: 你喝的白酒？
15: 喝多少？我看，我跟我爸一看，这老太过生日。
16: 吹。
15: 好。你看，红色数字多少念出来？
16: 102。 102啊，率先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0: 石某表示，自己是去家里给老人祝寿的，因结束用餐时间已晚，抱着这么晚不会有民警检查的侥幸心理驾车回家，没想到行驶至半路就被民警查获。后经抽血检测，石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

0: 含量为114毫克，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然而看到这样的结果，石某依旧不以为然，还想着给自己找退路。
1: 你说刚才那种要不是红灯，你就过去了。
2: 你还不知道这事情严重性是吗？
3: 如果你们
2: 这
3: 师傅，
1: 你别都没查，你这这个啊，到时候你把我给
4: 查了，给你查了，
1: 别查了，给查住了。
2: 找谁都没用，
4: 全是你们，别找了，
1: 没用，我知道。
5: 这叫吊销呗，这是。
1: 不过那不会吊销，
2: 什么不吊销呀？吊销5年。
6: 吊5年了。
2: 对呀、啊。
1: 要5年。
2: 啊，醉酒吊销5年呀，不当回事儿
1: 啊。
0: 最终，石某因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拘役、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相关处罚。
7: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8: 电动车。
9: 就在前几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单元楼下呢，是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8: 我就在屋里啊，洗衣服，哎，我这闻着屋里这又怎么大味儿啊？我赶紧的就看了看，我就从窗户那儿，我就接着看，我就看那烟噌噌噌往上冒。
9: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的窗户仅有半米左右，危急时刻，顺丰小哥田水涛正好取完件走出单元楼。
10: 我下来就已经有黑烟，有明火了，正着了一辆电动车，应该电瓶有爆炸，噼里啪啦的，当时就是。车头冲这个方向这么停的，
9: 嗯，然后是最先找的是
10: 对，最先找的是这边，
9: 嗯，这辆
10: 对，稍微有点风往那边刮，
9: 没来得及多想，田水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
10: 害怕肯定有
9: 啊，
10: 但是也为了避免多大损失，得救火，因为它离着居民比较近，万一那啥，它楼梯着了，它不更严重吗？我三轮车都配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它，我们那个属于防止自燃那种小灭火器，救不了这种火。
9: 就在田水涛四处寻找灭火器的时候，附近一居民拿来3个灭火器，二人随即展开默契配合，合力扑救。
10: 我们拿灭火器，这第二辆，它有那个挡风被，应该是引着的。第二辆也就着了，着了3辆。
11: 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
8: 灭火器拿过一个来，灭了。
10: 后续又有热心居民过来送灭火器，我们就一准把这明火扑灭了。
11: 灭火车来了，看看还有没有小电池，看还有没有。
12: 给楼根的。几辆3-4辆都没了，
10: 那残骸就是只剩那个铁架子了。
9: 现在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着火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面上呢也是焦黑一片，也立起了锥桶，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的雨搭上呢，也可以看到有灭火器的痕迹。
13: 要不是那个咱们到时候有个顺丰小哥，还有几个在这个楼里的热心叔叔啊，帮忙把这个火给及时扑灭了，有可能这个火呀会烧到其他的电动车这块儿啊，因为真挺感谢他们的。
9: 而这次灭火行动这么迅速呢，也得益于咱们这个社区原本的配备，
14: 整体街道为了消防隐患的安全排除，在我们每一个车棚的位置都放了灭火器和这个消防用水。从这儿拿到那个位置也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就及时有效，在咱们消防车消防员到来之前，他已经把明火已经灭掉了。
9: 消防到达后对现场进行了后续处理和全面的安全排查。据了解，起火的这辆电动车在燃烧前看上去并无异常，也没有在充电，那么它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14: 这辆车就是因为使用年限长之后，它的电池可能使用寿命也受限，造成的自燃。
7: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15: 他那个身体确实是半条命，所以这回这骗子，哎呦，他没要了他的命算便宜。
16: 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我之前提醒过他，但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快。
3: 那在我身旁的李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爱好唱歌的人，但是前些年呢，因为身体不佳和多次手术的原因，已经不再碰唱歌这回事了。前不久呢，刚要重拾这一个小爱好，就遇到了大麻烦。
5: 原来呢，老上那个是公园啊、歌厅啊，来那么十三五年我还去呢。
3: 那怎么就突然前两年不唱了呢？
5: 就是我这身体啊，气力不够。你要说话时间长了，我的气力。

0: 些人都不高。
1: 再慢点说就行了。
0: 经常吸氧，每天吃完饭我都得吸氧，做心脏搭桥手术。19年做的支架，又做了心脏的研磨，完了是现在有一个心衰，听力逐渐是下降，耳鸣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严重的。
1: 那这么久不唱歌也挺就是
0: 挺郁闷的。
1: 那前段时间怎么就突然说要重拾这个爱好了？
0: 身体呢就吃药物调养我，我就心脏比原来要稍微好多了
1: 啊，状况好了一点。
0: 而且耳朵呢我吃药治疗了也恢复好。
2: 但是基于多病的身体，别说去歌厅了，李先生平日几乎无法下楼，活动范围顶多也只有小区内部，所以线上的唱歌软件成了李先生排解心情的好选择。
0: 手机的全民 K 歌，
1: 这个平台也是您一直知道的是吧？
0: 我这个平台在我手机里存在了也得有20多年了。正好呢家里有一个戴耳返的这种耳机，老伴儿那耳机也没用过，我说试试吧，我看我听力是俩耳朵听力一样不一样。
1: 就不用也费着在那儿。
0: 对，
2: 一开嗓李先生简直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0: 我一唱啊确实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就开始想唱唱。
1: 一到下午就自己总唱着玩是吧？
0: 对，有时候家没人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他出去了，就我一人了，我就唱唱。
1: 之前的那种感觉就找回来了。
0: 而且尤其那个他戴耳返那个听的效果特别好。
1: 挺高兴的吧？
0: 对，这心情也好啊。
1: 什么心情呀？
0: 心情就是说，唱完以后吧，身体感觉就比原来恢复了一些，从听力来讲，从心喉咙鼓的就放松了。
1: 就是良性循环。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也好了。
0: 不用特别费劲，唱着特别舒服。
2: 原本这对长期闷在家里的李先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直到有一天，
0: 2026年1月20号下午16:25左右，打开这个手机这个 K 歌平台，进入 K 歌了。之后呢，点我需要唱的歌，
1: 就是偶然刷到了歌房，
0: 有一个叫这个我的欢唱歌房，我就点开了，
3: 就是这歌房。
0: 1月20号，
1: 那歌房是别人的一个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0: 对，他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1: 但是
0: 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个人，谁进谁进都可以唱。
3: 你看这个还有我的呢，
4: 当时就在这个页面上唱的。
3: 对，
0: 其他歌房有的呀，唱歌人排队多，还等着，也需要时间。这也不用，这都我一看没人唱，我就点着就进去了。
1: 这个不是说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唱，
0: 不是，就我自己。
5: 其他歌房都是可能大家都在一起
0: 都得唱。
5: 但这个歌房没人，
0: 没人，
5: 觉得上麦快，
0: 上麦快，到时点上就唱了。
2: 唱着唱着，李先生突然收到一则语音提示，
1: 他怎么跟您说的？
0: 唱到半截里边工作人员就说你需要暂停，也打扰你一下，你不能唱，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就自动扣费环节了，要扣你费。
4: 当时怎么他在哪儿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3: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就这里头。
4: 哦，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3: 语音说，这里可以。
4: 是在这个打字儿来说的。
3: 不是打字儿。
2: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0: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1: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怕被划走会员费。
0: 对，
1: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0: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呢。
1: 10000块钱了。
0: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1: 没必要，
0: 没必要交这钱。
1: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心理哈。
0: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和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那你要自己操作，我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我说那我自己我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的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1: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0: 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1: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0: 它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1: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0: 他要
1: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0: 对，他也着急，说的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 DC2。 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索，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1: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0: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浏览器下载。
1: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0: K 歌平台里头， 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索了。
1: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了。
0: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1: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0: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就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1: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0: 原来没有。
2: 虽然手机好似卡了的样子，但手机的短信验证码可是一个接一个弹出，相当顺滑。
0: 完了以后时不常的就接到这银行的验证码，全是我说的很多密码。我这当时我都就有点懵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还问他，我说黑屏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也控制不了。他说那您别管，他说您别着急，这是这个银行系统操作呢，他说你就在等着。哎，我一听我说可能也有道理。他说
1: 这
0: 个、
1: 你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0: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1: 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吧，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0: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弄完就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他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
1: 没少。
0: 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1: 就觉得给您吃了个定心丸了。
0: 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做吧，作为人脸识别算什么呢？
1: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
0: 没有
1: 起疑心。
0: 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1: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0: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儿有电信诈骗。
1: 这时候啥弄了？
0: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啊？我没感觉有诈骗呀、啊。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啊，
1: 也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0: 一点说上当受骗的这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1: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0: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上签了一次。他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1: 告知书是吗？
0: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6: 当晚6:48左右，9610打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7: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不上来什么。
1: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7: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说刚才我们去一次了。
0: 110没多一会儿就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他们已经刚才又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啥？我说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1: 第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没？
0: 我觉得没有一点，就感觉诈骗没有。
1: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0000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从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能？
0: 对，已经划走了15,788.55元，等于是把我的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养老钱呀、这个保命钱、看命钱，这不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1: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0: 当天晚上立的案，
1: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0: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就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1: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对、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就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1: 那我们输入这个歌房号，能看到现在这个歌房已经是搜索不到的状态了，是封禁的状态，
0: 给它封闭了。
1: 那个人说他是全民 K 歌平台的客服人。

0: 对，
1: 就当时没有一点怀疑，
0: 没有，就说我认为这 KR 平台是一很好的平台，
2: 没听说过谁通过这全民 KR 平台被骗。
1: 全民 K 歌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直播间去进行语音提示你已经开通了会员扣费功能，也不会有工作人员说协助关闭这个自动扣费而引到外部软件，对吧？
3: 这个不会的 APP 呢，它是作为一个娱乐还有社交类型的这种软件呢， K 歌房就是那种大的房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对吧？他可能就会有这个陌生人去联系到他，官方渠道是不会说有专门这种在内地去进行通知的。
1: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查询，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案例频发，骗子潜伏在各大 K 歌直播平台，精准筛选目标。
4: 我其实觉得从全民 K 歌的角度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因为我本身是全民 K 歌的忠实用户，然后通过全民 K 歌的歌房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的监管确实出现问题了。
1: 那我们也将一系列情况反映给了全民 K 歌平台，毕竟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平台，相关案例还挺多的，您这边平台之后会怎么样加强监管？
3: 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我一脚程序腾讯卫视是专门是处理这种网络被骗欺诈或者是违规的这种账户用户的。
1: 比如说歌房里是不是会增大官方的巡查力度？
3: 了解您的这个诉求和建议哈，您提到的就是软件监管对应的这个相关部门肯定都会说去做更好的一个优化的。
1: 这样足不出户在线上的平台能随时唱歌呢，本来对李先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现在这场风波不仅掏空了李先生的钱包，也消减了李先生对数字生活的信任。
0: 刚开始那前两天都不敢摸手机了，吓得我都那什么特别恐惧。通过我这案例吧，让这个别人通过我来吸取教育，尤其这些老年人接触人少，而且脑子反应思维又都比较差，各方面做事呢不懂的要停止，
1: 就是对像您这样的群体利用手机去接触更广的世界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对新兴事物的一些警惕。
0: 对，做什么事比较独断专行，总认为自己对，其实你的脑子已经是出现问题，
1: 跟不上时代，
0: 跟不上时代。
5: 而通过与李先生的谈心，我们更感受到李先生平日的寂寞和无奈。
1: 那您以后还会使用这个平台吗？
0: 时候会使，
1: 还
0: 会继续在平台上锻炼肺活量。我老人其实一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跟谁说话去，跟谁聊天去。
5: 我们也与李先生一家进行了沟通，通过这次经历，李先生的老伴儿和儿子也决定日后给予难以下楼的李先生更多的陪伴。
1: 平常您二位就是各干各的，在家是吧？
6: 我一般就老是出去玩去，
1: 是不是也
6: 去不了？
1: 去不了哈。
6: 但是你看刚才聊着聊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躺着休息了，受不了了。减少出去吧，原来我几乎两三天就出去一次，现在就是一礼拜出去一次。
7: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跟我爸沟通的。对，我是主动性的。
1: 明白。
7: 对，其实当然了，老人年人可能他有他的孤僻感，他有他的这个问题，
1: 会不会说再跟他多聊聊天，让他释放一下，陪陪他。
7: 是的。
1: 行，那您平时可能没人说话的时候，您哪怕也跟我打电话释放释放，下回有人特别关照您什么的，您就也别信了，肯定是自家人最关心。
0: 对对对，
1: 也谢谢您分享，间接的帮助到了更多的老年人。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0: 天上班，朱毅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自己视为宝贝的那些数字监测设备。
1: 主任来了。哎，
0: 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朱毅更愿意尝试用新科技去收藏老文物。
2: 现场看一下实际情况。
1: 好的。
0: 他在北京民俗博物馆的一天，是从与数字伙伴对话开始的。
3: 东岳庙啊，在文物的收藏上呢，一个呢是这个神像多，第二呢是楹联匾额多，最后一多呢就是这个碑刻多。东西两侧呢，这个碑林现在呢一共有130余重。
0: 针对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文物和古建特点，朱毅带领团队把石碑、彩绘、彩塑这些沉默的文物变成了可监测、可留存、可传承的数字资产，这是他心中最踏实的收藏。
3: 数字化的好处呢，一个是能够永久的保存，第二呢能够克服这个空间和距离的限制，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呢无视这个时间和空间原来的一些碑刻，我们只能仰望。现在观众能够平视，甚至是从俯视来近距离感受古人的这些工笔之美。
2: 碑的这个保护现状已经是一个干预了，整块的进行拆除。
3: 张公碑对他这个碑进行了一个保护，加了一个这个钢制结构的一个玻璃罩，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提取扫描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把这个罩子啊，整体框架是不要动，把它这个表面的玻璃呢进行拆除，扫描之后呢还进行原样的复原，这种呢对这个文物呢进行最小干预。身体呢非常的寒冷，这些设备啊低温啊无法来运行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用身体去挡住这些凛冽的寒风，来为这个设备取暖，能够让它呢多拍一些时间。
0: 作为东岳庙三多之一的130余通碑刻，面临风化解读难的困境，石碑数字化保护留存成为朱毅破局的锚点。概念提出容易，践行中却困难重重，如何克服5.8米高的镇馆之宝赵孟俯真迹张留孙道恒碑巨大玻璃罩整体拆除不损伤石碑，如何在零下低温中为设备保温高效完成激光扫描数据提取，众多问题都要朱毅一一解决。经过近1年的努力，朱毅让馆里每通石碑都拥有了数字分身，实现了信息永续留存。石碑之外，朱毅的数字收藏延伸到了更精细的领域。东岳庙等级极高的金龙和玺彩绘、国家一级文物明代彩塑都在他的监测范围内。
3: 塑像上呢，我们放置了很多的这个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对这个彩塑的这个结构进行一个定期的观测，来得出结论结构有没有病害，仅凭我们的肉眼是无法对它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判断的。
4: 选取了一些会出现形变的病害，我们做了一个高精度的扫描，精度能到0.1毫米。通过几次监测发现，它确实在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对它进行干预的话，它可能后面就脱落了。
5: 今天先扫这个玉德殿里面的整个环境那个建筑模型，我们先设一下这个参数。
2: 它的精度是多少？
5: 5毫米。
2: 那我们先出去躲一下。
5: 好。通过我们那个数据处理，你看现在得到这个整个玉德殿这个建筑的整体的一个三维模型了，各个构件的那个彩画的位置，包括它的尺寸，都可以在上面进行测量。这个数据也为后面彩画，包括那个建筑的一个稳定性分析，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基础资料。
0: 通过周期性扫描、环境监测、无损探测，每一处裂隙、每丝褪色都被量化记录。收藏从此有了精准的数据支撑。 朱邑的文物和古建收藏不止于技术落地，更在于让数据发挥实效。阶段性成果交流，朱邑把扫描数据、病害分析、保护建议一一拆解，用最严谨的逻辑让每一位同事都明白，数字不是冰冷的代码，而是文物的健康档案，是收藏的科技底气。
1: 数字技术能让文物信息不朽，让病害可查可防。我们做的就是给历史留一份精准的档案。

0: 给未来留一条传承的路径。这就是科技时代的守藏，踏实又有力量。
1: 朱毅的一天是北京民俗博物馆数字守藏的日常，从晨光熹微到夜色降临，当有形的科技力量与无形的严谨热忱碰撞，文物病害可以预防，石碑古建可以不朽的梦想正在实现。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必将在数字世界里获得跨代传承的力量。守藏从来不是静止的守护，而是用科技为笔，时光为纸，书写文化永续的故事。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5: 切不可有死之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比焖子，
1: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2: 口味特别好。
1: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0: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1: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0: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2: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0: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2: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0: 苏东坡呀。
2: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0: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2: 哎，
0: 但这是定州啊，
2: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0: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2: 哎，还行。
0: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2: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0: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2: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0: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2: 还
0: 挺压手。
2: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0: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2: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0: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多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2: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0: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2: 尝一块。
0: 挺好吃的，
2: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2: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2: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0: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2: 哎，
0: 纯驴肉，把
2: 这
0: 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2: 确实是。
0: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2: 哎，
0: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的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2: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0: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

0: 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2: 哎，
0: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上，
2: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2: 哎。
0: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2: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没有，
2: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0: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2: 哎，
0: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1: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3: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1: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3: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1: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4: 这份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4: 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1: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3: 做上饭了还？
6: 呵，
0: 是啊，
6: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6: 梅菜扣肉啊，
0: 到了就吃现成的，
6: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3: 好。
5: 哦，太好吃了。
7: 嗯，
6: 哎呦，
7: 肉
6: 来点梅菜，
7: 嗯，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6: 豆豆呢？
3: 对，还有小黄豆，
7: 豆是面的，吸了你汤汁真好吃，
3: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6: 嗯嗯，入口软糯，
3: 嗯，
6: 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3: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6: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3: 豆你也没少吃啊。
6: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0: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
3: 嗯，
0: 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元），
3: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0: 对，嗯，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6: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
3: 嗯，
6: 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2: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1: 哦，
2: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0: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2: 走。
3: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4: 爱吃
3: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4: 麻烦，起码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4: 嗯，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腻吗？
4: 不腻人。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0: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3: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0: 值得推荐吗？
3: 值得推荐。
0: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2: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1: 就没咱们这个味好吃。
2: 咱们就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0: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2: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1: 真的很香，
2: 那种
1: 爱闻这个
2: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1: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2: 对，
0: 老尖儿们都懂。
2: 嗯，
0: 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2: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1: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1: 太方便了。
2: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1: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蛋。
4: 好吃，
1: 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0: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1: 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0: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5: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6: 1个多小时吧。
1: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6: 哎，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
1: 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

0: 儿
1: 吃不起。
2: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3: 哦，太幸福啦、啊！
1: 过瘾。
3: 嗯，太软嫩了。
1: 哎，
3: 嗯，
1: 还不柴，也不塞牙。
4: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7: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2: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4: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1: 赶紧看，
4: 快！
8: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4: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2: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4: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2: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1: 哎，
4: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1: 1个多小时吧。
4: 业余选手请作答。
8: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 哎，
4: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1: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4: 最少就得5步呗。
1: 对，最少5步。
4: 您
1: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4: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加热吃。
8: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 还真是好
4: 产品。对呀，来快红烧牛肉，
8: 哎呦，还热乎着呢。
4: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8: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 尝尝啊！
4: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呀。
8: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4: 哎，哇，好烫的大块儿啊！
1: 哎呦，这大块儿，嘿。
4: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8: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1: 对，
8: 盖过那个，
4: 加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不好吃。
4: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4: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3: 太软嫩了。
1: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8: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4: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8: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3: 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3: 太好吃了。
1: 你还
4: 我要喝口汤。
8: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儿。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8: 太贵了，是吧？
4: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
8: 就一个字儿，贵。
4: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 吃不起。
4: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4: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4: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8: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8: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4: 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他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多是啊，
4: 啊，上面是
1: 哎，
4: 面部
1: 肉呢？
4: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8: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看！
8: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4: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4: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
8: 切的倒挺方正。
4: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4: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啊！
1: 嗯，
4: 帅老师对吧？
1: 嗯，
4: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8: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4: 哎，
1: 哎，看看咱们。
4: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8: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4: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1: 嗯。
4: 能看到大小吗？
8: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8: 嗯。
4: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4: 关键是。这是量，
1: 嗯，
4: 我还没说价格呢。
8: 嗯，
1: 哎，还真是。
4: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8: 面条算一块，他28，
4: 你多算点。
1: 嗯，算两块。
4: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4: 够多的了，打个富裕啊。
8: 嗯，
4: 我们今天的套组
8: 有几包？
4: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4: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4: 赠
0: 九十，
4: 韩大厨，
8: 哇，
1: 不到20块钱，
4: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8: 嗯，
4: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4: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4: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嗯，
4: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4: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4: 嗯
5: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4: 这可以吧？
5: 棒。
4: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4: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
4: 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4: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4: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4: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7: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4: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8: 没错，
4: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

0: 很方便哈，不用蘸冰箱。
1: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婷姑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3: 对，
2: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3: 杂味儿，
0: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0: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3: 没错。
0: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2: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3: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0: 而且我感觉啊，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2: 往上一浇，
0: 往上一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1: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

0: 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1: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2: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5: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儿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1: 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1: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1: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不到200。
1: 是
5: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1: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1: 萱萱，
3: 这合适。
1: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2: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1: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1: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5: 咱们先泡个三五分钟。
1: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1: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5: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1: 活蟹营养工艺，
5: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1: 这就是活蟹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5: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 是的。
5: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1: 这个声音善意。
3: 一般，
5: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三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5: 就
1: 是
5: 收纳
3: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5: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6: 是，
5: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三件套回家。
5: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5: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5: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 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7: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8: 看看这凉席还挺挺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这还挺舒服，
7: 凉，
8: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7: 沾肉不？
8: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7: 凉快，
8: 就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7: 能洗，能甩。
8: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2: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7: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层？
2: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7: 那凉快不？
2: 也能回事儿吧？
7: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2: 哦，
7: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2: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7: 嗯，
2: 感觉
7: 沾肌肤不？
2: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5: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3: 维凉席
5: 勾丝儿、
3: 勾丝儿、
5: 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9: 从小吃长大的，
10: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9: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10: 薄荷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9: 啊，
11: 香，
6: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12: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

0: 非常好，
1: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0: 嗯，
2: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0: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2: 是，
0: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回家做，
2: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真的真的。这样啊，
0: 嗯，
2: 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3: 哎，
2: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0: 还挺有样儿，别说。
2: 来来来，首先啊，
0: 嗯，
2: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
0: 哎，
2: 是不是还可以？
0: 哎，够稠的啊。
2: 嗯，香，
0: 味儿真好哎。
2: 真好吃哎，
0: 嗯，
2: 就是这个味儿。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2: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
0: 嗯，
2: 很好吃。
3: 负责任说，
0: 哎，
3: 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0: 哎，
3: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0: 嗯，
3: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2: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0: 腾包子的时候，
2: 哎，
0: 把这一块一蒸。
2: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3: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
0: 嗯，
3: 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2: 嗯，而且这也太方便，
0: 哎，
2: 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
0: 嗯，
2: 是吧？
0: 还真是
2: 没有几分钟，
0: 嗯，
2: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0: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2: 嗯，
0: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2: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0: 哎，
2: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4: 嗯，闻到了。
2: 香不香？
4: 可以，挺香的。
5: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2: 嗯，
5: 直接加热就可以。
2: 是的，
5: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2: 嗯，
6: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4: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2: 自己在家做不了，
4: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5: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2: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3: 没错，
0: 嗯，
2: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0: 嗯，
2: 现在都多少钱了？
0: 20多一碗吧，
2: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哎，
2: 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嗯，
2: 你看23。
0: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2: 8，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那碗。
2: 嗯，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1: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0: 嗯，
2: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0: 嗯，
2: 优惠完啊，20.2元。
3: 嗯， 哎呦，这么稠啊！
0: 哎呦，这怎么稠啊？这个
2: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
2: 你看，
0: 哎呀，
3: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3: 来一口。咽不下去，
0: 跟吃果冻似的。
3: 果冻，
0: 嗯，
3: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炒肝吧。
0: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3: 嗯，
0: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2: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0: 哎，比它好得多，
3: 品质非常好。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2: 变成了炒肝了。
0: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3: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0: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3: 从来不敢尝试。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3: 啊，
0: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2: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0: 哎，
2: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
0: 啊，对，
2: 是有那个筋膜的，
0: 是不是也容易塞牙？
2: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真是没有，
2: 处理得很干净，
0: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3: 嗯，
0: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1: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0: 哎，好。
1: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7: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7: 对，没错。
2: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7: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7: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7: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7: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是加入淀粉去打芡，
7: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2: 嗯，
7: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2: 嗯，
7: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7: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7: 没错，一模一样。
1: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0: 嗯，
2: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0: 哎，真是，
2: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0: 嗯，
2: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0: 嗯，
2: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0: 真是，
2: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0: 嗯，
2: 美味炒肝。
8: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2: 啊，
0: 嗯，
8: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0: 还真是，
8: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0: 嗯，
8: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0: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2: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0: 真是，
2: 嗯，
8: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2: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0: 嗯，
2: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0: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2: 啊，
0: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8: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0: 哎，确实
8: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0: 嗯，
8: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0: 哎，给它搅匀了，
8: 搅匀了，
2: 嗯，
8: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哦，
2: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0: 哎，
2: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8: 哎，水煮碗，
2: 哎，水煮就很方便，
0: 嗯，
8: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2: 嗯，
0: 还真是，
8: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0: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8: 确实啊，
0: 嗯，
8: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红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8: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0: 对，
8: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0: 嗯，
1: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10: 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就一次把它都讲透。
1: 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啊、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3: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3: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3: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3: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

0: 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在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整体还是挺舒服的，时不时的还来一场降雨来降降温，感觉呢这是入伏前天公给咱们发的一个清凉福利。哎，
1: 但老话说得好，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这雨一下呢，空气也清新了，也凉快了。我前两天呢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哎，
0: 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咱们就有点不太得劲了。比如说这夏天，像我这种人就特别怕那个小蚊子
1: 啊。
0: 然后你说这天一好吧，这雨水一过去，那就跟小轰炸机一样，就往你身上贴。
1: 对，
0: 比如说傍晚你要想出去遛个弯儿，好家伙，出去没遛多一会儿，遛个包就回来了，特别难受。
1: 哎，而且呢，前两天一朋友他们家孩子这蚊子叮了，叮哪儿了呢？叮耳朵了。
0: 哦，
1: 就特像那动画片啊，叫《大耳朵图图》。那最近呢，北京啊也是动了真格子了，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中心城区呢要试点建设无蚊海城区。
0: 嗯，那真的太好了。那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呢关于蚊子啊也有很多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最近的天气又会怎么样？咱跟着记者呢去了解一下。
2: 今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晴天的开场。您看我身后这蓝天白云，随手一拍啊，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看的人心情愉悦，
3: 挺爽的。
4: 晴空万里，
5: 特别好。
6: 小风刮得挺凉快，
7: 温度合适，风也很柔和，阳光也不错。
2: 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6摄氏度左右，总体体感呢也是非常舒适的，
8: 很舒服。今天空气质量不错，
9: 今天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
10: 这么蓝还有白云，而且在这河边一走，小风吹着特别舒适，
11: 放晴了，特别清新。哎，这花开得可鲜艳，心情也好。
2: 但同时啊，也要注意了，今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阵风比较明显，外出呢也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而且根据预报啊，明天仍然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北京进入汛期以来呢，雨水呢也是不断增多，恼人的蚊子啊就也跟着一起上线了，耳边呢是嗡嗡响，身上啊是起大包，
12: 尤其遛弯走着走着，那个蚊子嗖一下从你胳膊那儿就一包就出来了。
13: 我是爱招蚊子的，每回睡觉的时候我都喷点花露水。
14: 我们家小宝咬的那大包都不下去。
15: 哦，这么大个包，
14: 嗯，
15: 这得有个这个鹌鹑蛋这么大
14: 吧？差不多，就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吧。晚上睡觉哪儿没盖上，什么胳膊了、腿上了，
15: 露出来的地方。
14: 嗯，对，
16: 到哪都带个蚊帐，蚊子咬，有的时候睡不好，影响睡眠，睡眠影响第二天精神也不好。
17: 这蚊子特别大，咬上的。挺吓人的，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就穿长裤，不敢穿短裤，就围着你咬，就是有你要是只要是身边有一个蚊子，就把你就是浑身都给你咬个遍。
2: 不少人啊，其实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蚊子偏偏独宠我一个呢？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
14: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18: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15: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18: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9: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爱咬呗。
2: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20: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2: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20: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3: 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还会不定期造访北京。根据预报，受涡后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较今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后天11日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将升至31摄氏度，夏日的炎热感回归。而12到17日是多云天气为主，受新一轮冷涡系统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关注临近。

0: 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咱们今天啊要聊的这个案子，在全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呢，原告江洪涛家里的这本经，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大儿子，有一天呢会抡起扳手来打他，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你不是我亲爹。”
1: 哎，您说这话搁在谁身上受得了呢？可是啊，这还不算完。江洪涛发现呢，自己的小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亲生的，而之后的亲子鉴定呢，揭开了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
0: 这两口子啊，过了半辈子了，这里边到底藏着多大的秘密？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呢，还是闹上了法庭。
2: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3: 怎么
2: 不知羞耻的嚣张？
3: 您后悔？
2: 当时法官说：“周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我，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4: 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2: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已经是各走各的路。
4: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2: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本，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4: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2: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4: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2: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我们都不知道，想要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
3: 得要小产权房，
2: 想要占有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4: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2: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

0: 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儿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得跟着回去的。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那张薄薄的纸。
2: 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你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
3: 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我就是。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
2: 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象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律师去编制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 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原来江洪涛的前妻。 早在2014年，就已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查她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
0: 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不管的。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 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3: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就是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发了4次的这种鉴定通知，给这个孩子，但是呢，均被拒绝。那在这种。 已经，就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亲子鉴定的前提下，那这个是要推定没有亲子关系的，所以不论说他现在做或者不做，不影响这个生效判决。江洪涛现在是铁了心了，得讨回说法，于是呢就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不光要撤销当初的离婚协议，还要向前妻把这20多年来替别人养孩子的抚养费一笔一笔算清楚，法院会支持他的。 诉讼请求吗？
2: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1: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嗯，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2: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楼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应该肋骨。
0: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1: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0: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3: 现在怎么样感觉？
4: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3: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5: 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吧。
4: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5: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6: 鼓励的话吧，
5: 对对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4: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7: 好，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7: 加油！
0: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1: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4: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7: 怎么
4: 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7: 您后悔？
4: 倒是法官说，江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啊，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个。
0: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1: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做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 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他是一个。

0: 垂死挣扎，你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庭审，法庭宣布休庭。原告律师表示，目前综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排除再次开庭的可能。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人们用 AI 啊，已经用得越来越广泛了。不知道阿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拿 AI 去查一下这个习惯？
3: 平时想偷懒也会用一下，比如说呢，您写这个工作总结汇报啊，或者写个方案呢，开头不知道怎么下笔，所以呢，问一下 AI， 它给搭出一框架呢，捋着这个思路啊，您给填进去。而且呢，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碰到这个做题不会了，大人也不会了，把这题拍下来发给 AI 照片，然后呢，解题步骤他给你列出来。
2: 没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哈。不过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说啊看见了一些不太认识的花花草草，也会拿手机拍一下， AI 软件呢也能给你介绍的特别全面。
3: 哎，是方便，但是 AI 的回答也不能全信。最近呢，有 AI 软件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事件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咱们呢先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广东中山的陈先生外出的时候啊，看到一些野生的白蘑菇，就摘回家里边要煲汤。那为了鉴别这种蘑菇到底有毒没毒，他特意呢问了 AI 软件豆包。
2: 那豆包啊就说这个呢是鸡腿菇，陈先生啊就放心的去煲了汤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啊是全家都中了毒，又吐又拉，陈先生呢最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肝衰竭，命悬一线。经过了连续三次的血浆置换，这才算救回来。
3: 所以说幸亏是救治及时啊。医生说呢，这根本就不是鸡腿菇，是鹅膏毒肽蘑菇，俗称叫白毒伞。这鹅膏毒肽呢是已知啊毒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它的化学性质啊极其的稳定，耐高温、耐酸碱、易溶于水，甭管是冷冻、干制还是煎炒炖煮，都没法消除它的毒性。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吃50克白毒伞就足以引起肝衰竭，甚至呢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啊。
2: 这确实太悬了。6月5号的时候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豆包的同事呢联系上了当时的用户，根据反馈，当时呢豆包虽然识别成是鸡腿菇，但是呢也在回复里边明确表示了它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蔗伞来混淆，野生的蘑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而且特别强调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性。
3: 哎，这李亮呢也提醒大家啊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小区里边摘的蘑菇啊，或者其他的果类，即便本身没有毒，也可能呢沾了农药了，所以呢，强烈建议不要食用。
2: 其实啊，在这之前，昵称为赶美人的一位知名的军务科普的博主也多次提醒过，说已经接触到好几起因为豆包认错蘑菇而导致的中毒案例，还专门强调不要相信豆包给你认的蘑菇。
3: 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史军也说过啊，即便是专业学者到自己不熟悉的区域，也可能对蘑菇啊判断失误，并且发出警示啊，说很多这蘑菇吃了之后呢，就像喝了百草枯，连救的机会都没有。他还点赞了抖音副总裁李亮的回应，同时呢强调豆包影响力太大，一定要给出足够的预警信息啊。
2: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呢，有用户用豆包的 AI 订餐厅，结果呢也闹出了一场尴尬的事儿。有一位用户说自己通过 AI 软件预约了江苏镇江的一家饭店的位子，到了5月3号晚上6:30的2人餐，这个用户呢就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了，结果这店员却说没有收到你的预订信息。用户呢还被店员奚落到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去问他呀。这个用户一气之下在网上就写了个差评，表示这个店员态度傲慢无礼。
3: 哎，那咱就看看

0: 这用户跟这豆包的聊天截图。豆包说呢，那您直接去某某店就行，妥妥的淮扬本土风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这用户回复呢说好，显然呢用户是认为已经订好位子了。
1: 但是呢，商家在顾客的这条差评下边也给他回复，经核实，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其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订信息。商家还表示，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的预约也只有两个渠道，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
0: 哎，对这个事儿呢，豆包官方客服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为对话属于是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呢，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1: 很多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还晒出图来说 AI 软件啊，连到店的签到码都编出来了。被质疑之后呢 ，AI 自己道歉说：“哟，对不起，是我自作聪明瞎编的，让您呢这白白浪费时间，还被糊弄，真的是太不该了。我老老实实跟您说啊，没法直接帮您线上取号，打电话也联系不了门店排队系统。”
0: 哎，对这个事儿呢，有网友评论啊，说这 AI 做事儿瞎糊弄，被抓包呢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倒是很稳定，但下次照样犯错。怎么感觉这成了 AI 面对质疑的一种套路了呢？
1: 嗯，那你说这个 AI 它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去瞎胡编呢？
0: 这事儿呢，有业内人士表示了啊，说这是因为呢 AI 被训练成了取悦型选手。AI 呢，其实啊根本没有打电话订餐厅的能力，但是啊，只要用户拿这个提示词引导他扮演预约助手，他呢就会被催眠，误以为呢自己真能订座，编出一套像模像样的回复。 AI 的核心目标呢是让用户啊当场满意，至于这事后能不能兑现呢，根本不在他的训练考量范围之内。
1: 另外呢 ，AI 的知识啊，也都是从训练的数据里边学来的。那数据要是错了、偏了，它也就会把这些错误的这个数据整理的头头是道，然后输出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结果。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呢对这 AI 信任度很高，对 AI 给出的答案几乎是深信不疑。这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 ，AI 呢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这个 AI 工具呢，但是一定要擦亮双眼。对于这 AI 平台而言，当务之急呢是要让用户清楚地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同时呢尽快地弥补技术短板，一旦出现问题要坦诚地面对质疑，是自己的责任就得主动担责。所以说甭管是谁啊，您面对自己的用户啊是以诚相待，这对 AI 来说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1: 咱们来关注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在山西运城稷山县的一条公路上，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然像没头苍蝇一样，先是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失控之后呢就滑向了右侧，直到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这才停下来。
0: 好在啊，车里边的司机和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经过交警现场调查认定啊，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
1: 经了解，驾驶员从01上的高速，准备去往稷山上班。由于前一晚上的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晚上又要上班，连日劳累，未好好休息，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咋回事呢？是
3: 瞌睡了。
2: 瞌睡了，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从哪儿过来的？
3: 从临沂。
1: 高速交警提示，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熬夜工作长期奔波后切勿强行驾车出行。
0: 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10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啊，朝阳区和平街圣古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4: 对，就是这意思。
5: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4: 这个带肠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3: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4: 厨房
3: 这是邻居家厨房，
4: 厨房。
5: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4: 我们这改造一七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把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3: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4: 不存在。
5: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4: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3: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因为家饭的味儿。
4: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5: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4: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5: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4: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啪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棉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5: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6: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5: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6: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也是，我会担心的是，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5: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6: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5: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4: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3: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4: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5: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7: 好说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6: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8: 有一道墙，
4: 有墙。
6: 我觉得悬，而现在问题，我觉得啊。 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8: 我真是

0: 我觉得啊，
1: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0: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
2: 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3: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子它真是有点呛。
2: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完了。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开开。拿油烟机抽，
0: 我得打开这门，知道吗？开开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1: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4: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5: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吴老师您好。
6: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0: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它中间都有空隙，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1: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6: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0: 对，
6: 是这意思吧？
0: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6: 啊，那就是说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0: 对，
6: 对吧？
0: 他那个，
6: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0: 我觉得，
6: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0: 我就说他在墙离的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去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6: 那不会，
0: 不会的。
6: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
1: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7: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就封到里面去了。
5: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隔绝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8: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9: 这个地方有一道墙隔开了。
7: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2: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7: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2: 放在中间了，
7: 这个没有吊顶，
0: 这没吊顶。
1: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6: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5: 可以。
6: 如果有，证明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吊顶已经打开了，就能看到。
5: 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1: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5: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1: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6: 它不共用一堵墙吗？
5: 嗯，
6: 共用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
7: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儿接一个口，每一个接一个口。
6: 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5: 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1: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10: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真空比较好，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儿。

0: 味儿，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1: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0: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那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2: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0: 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3: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传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根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4: 已经开了吗？
5: 开着呢。
6: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1: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6: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5: 他也是这样的，
7: 都是开放的。
1: 开放厨房，
6: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
4: 原来就像类似，这就原来的烟道，
7: 对，
4: 上面有个洞，
7: 嗯，
4: 接油烟机，
7: 对，
4: 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
7: 嗯，
4: 二楼也拆了，
7: 对，
4: 那应该
7: 四楼应该没拆，
4: 四楼没拆，但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开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也没有的，跟上面就是。
7: 跟这没什么关系了，
4: 就没联系了。
7: 嗯，
4: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顶上下面来的？
6: 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3: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4: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的洞，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7: 对，
4: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1: 这都有一方，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4: 咱这个软管也不
6: 透气，你看火苗不动，
1: 一点都不动，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7: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1: 对
6: 对。
1: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6: 对，这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6: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就一点风都没有。
8: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儿的原因呢？
1: 我去隔壁看一下。
7: 再让你放心了，
1: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9: 这谁呀？
1: 您是这一家的吗？
9: 啊，
1: 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就是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
9: 我们家的油烟，
1: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9: 不管炒菜都不着，所以我挺熬着。我一个人。
10: 您家有能闻？
1: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9: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1: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9: 以前都没动。
3: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6: 把那个烟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9: 你开吧，
1: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3: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6: 隔壁油烟机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刚才是纹丝不动，那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11: 行，您把窗户关上，
6: 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3: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6: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11: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6: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11: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10: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5: 好，阿姨，我给关上啊。

0: 好，现在关上了。
1: 现在火门一点不动，
0: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1: 对，再开。
0: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哈。
2: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0: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1: 那证明味儿是从顶棚上出来的，从顶上下来。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在顶棚上？我看看，
3: 也是一块儿，是这个吗？
1: 顶棚上有。
3: 头上点了。
1: 没事，没事。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吗？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2: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1: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下盒这儿，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您这样让它
0: 再开一下，
1: 再开一下。
4: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1: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2: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兼职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儿的原理。
1: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这个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串到咱们这边来，它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它是要把热往上吸，
5: 对，
1: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它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都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2: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1: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4: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4: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对，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5: 对
4: 是
5: 找到了，真是不容易。
6: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8: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9: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

0: 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 打了电话的三番五次回问当地的一二三四五呢，

0: 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愉快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0: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2: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3: 什么等？
4: 什么模块？
2: 2G 换4G 的模块？
4: 没有。
2: 你买那个装上没事？
4: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2: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给你做一个公共。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 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 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 4G 的基站了。
0: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2: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4: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2: 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3: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2: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0: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像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 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可以申请退款。
0: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0: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但是消费者并不满意。咱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0: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7: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1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0: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7: 因为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 这得看二级推广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

0: 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4G 甚至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9: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9: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9: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9: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9: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9: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9: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9: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9: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9: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
6: 哎，还行。
9: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5。
6: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9: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6: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9: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6: 还
9: 挺压手，
6: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9: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6: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9: 从20块1.5打到9.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6: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9: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6: 尝一块，
9: 挺好吃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9: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6: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9: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6: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9: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6: 哎、
9: 纯驴肉、
6: 嗯、
9: 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6: 确实是。
9: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6: 嗯、
9: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6: 哎、
9: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
6: 嗯、
9: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的，所以咱们吃到这里的风味才这么独特、
6: 嗯、
9: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6: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9: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6: 嗯、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6: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9: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6: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9: 加水。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6: 嗯，
9: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6: 哎，
9: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上、
6: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9: 啊，愿意放
6: 白豆腐都可以，
9: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6: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9: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6: 哎。
9: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6: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9: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6: 嗯、
9: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6: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9: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6: 哎、
9: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3: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3: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8: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10: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8: 嗯，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1: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3: 做上饭了还？
11: 呵，
9: 是啊，
11: 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9: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11: 梅菜扣肉啊，
9: 到了就吃现成的，
11: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3: 嗯，好。
8: 哦，太好吃了。
9: 嗯，
11: 哎呦，
9: 肉香，
11: 来点梅菜、
3: 嗯，
11: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8: 豆豆呢？
3: 对。还有小黄豆，
11: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3: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11: 嗯嗯，入口软糯、
3: 嗯，
11: 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3: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11: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3: 豆你也没少吃啊。
11: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9: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
3: 嗯，
9: 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 48块钱括弧
10: 5片
9: 300克一盒的30.9块，
3: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9: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11: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3: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

0: 家的三宝
1: 哦，
0: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1: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0: 走。
2: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3: 爱吃
2: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3: 麻烦，起码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3: 嗯，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2: 腻吗？
3: 不腻人。嗯，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4: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2: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4: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2: 值得推荐吗？
4: 值得推荐。
2: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0: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5: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0: 咱们
5: 就
0: 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2: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0: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5: 真的很香，
0: 那种
5: 爱闻这个
0: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5: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0: 对，
2: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0: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5: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6: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5: 太方便了。
0: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7: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8: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7: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5: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0: 嗯，
5: 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6: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9: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10: 1个多小时吧。
5: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10: 哎，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5: 就1个字儿，贵。
2: 2个字儿，贼贵。
5: 3个字儿，
10: 吃不起。
6: 今日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8: 哦，太幸福了。
10: 过瘾。

0: 太软嫩了，
1: 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2: 像我们刷刺儿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身。
3: 哎，这味儿真好，
4: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5: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6: 赶紧看，
0: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6: 这一块肉吗？
0: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5: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5: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6: 哎，
0: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6: 1个多小时吧。
0: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6: 哎，
0: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6: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0: 最少就得5步呗。
6: 对，最少5步。
0: 对，
6: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又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6: 还真是好产品。
0: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6: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6: 哎，这肉还挺香。
0: 多了半步，闻一下。
6: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
6: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6: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6: 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6: 也不
0: 好
6: 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6: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太软嫩了。
1: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6: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0: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6: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0: 好不好吃？
6: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0: 太好吃了。
6: 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人家要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6: 那可不，
0: 太贵了，是吧？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6: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6: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6: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6: 那可
0: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6: 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6: 哎，
0: 面部
6: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6: 赶紧看！
0: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6: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6: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6: 那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一比。
6: 看看咱们

0: 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1: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0: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呢。
1: 嗯，
2: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1: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2: 嗯， 嗯，算两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得富裕啊。
1: 嗯，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1: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九、十。
0: 韩大厨，
1: 哇，
2: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
2: 嗯，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嗯，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0: 嗯
5: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2: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1: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

0: 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3: 所以说人这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3: 高温
1: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3: 往上一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低密度规划暗藏发展潜力，现状的短板就该如何权衡？
1: 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
2: 三四百万、四百万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拼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0: 住宅捆绑托幼配套，从板块规划看清未来发展走向。
1: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地块，却承载着板块城镇化和产业配套的重要使命。
3: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4: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约为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了10.5%，但同比去年五月成交量增长了12%，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要知道，五月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长达5天的五一小长假。那么在这5天假期里呢，北京每天的二手房成交量只有区区20-30套，与后面的平均每天600多套的交易量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呢，我们对比去年也有小长假的五月，可以看到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的明显增长。无可否认啊，自三月到达顶峰之后，随后的四月和五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是有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但是这个趋势呢，是每年二手房市场必然的一个走向。但相比过去几年，今年无论是三四月小阳春还是五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数据，回暖还是非常明显的。好了，如果您还想了解二手房方面的消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在二手房市场里，买卖双方的博弈无处不在，而真正能够看清市场真实心态、供需关系和冷暖变化的，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指标，就是溢价空间。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业主最后一次的挂牌价到成交价之间双方真实的让步幅度。读懂了溢价空间，就能读懂市场真实情况，能帮买房人找准砍价尺度，帮卖房人把握定价底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溢价空间入手，透过数据来看市场，为正在买房卖房的观众提供一份专业实用的参考。
0: 二手房市场里藏着一个最真实、最能反映买卖双方博弈关系的数据，这就是溢价空间。简单说，就是业主的最后一次挂牌价到实际成交价之间的差额比例。溢价空间越大，就说明业主越急于出手，买家话语权越强；溢价空间缩小，则代表房源相对稀缺，卖家更有底气。过去的3年里，北京二手房的溢价空间一路走高，从最初的2%左右扩大到如今的8%以上，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北京不同区县、不同价格段的房源溢价空间又存在怎样的差异呢？
5: 我们说溢价空间啊，主要表现的是买家相对于挂牌价的一个砍价幅度空间。那不同的市场情况下，溢价空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2023年初的时候，市场最热的时候，平均的溢价空间也就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4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也就是10万。在去年2025年12月份的时候，由于市场的异常抛售，溢价空间开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也就是8.4。这5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达到了42万。随着今年小阳春市场的整体回温，溢价空间开始小幅收缩，平均的市场溢价空间是8.1%，但是相比于整体的趋势来看，仍居历史高位。
0: 从2023年初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里，北京二手房溢价空间走出了一条清晰的曲线。那么在历次政策干预过程中，市场的反弹对于溢价空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5: 市场下行的3年间表现最好的一次反弹是2024年930到2025年3月份这半年的时间。由于当时市场的救市政策非常的有力度，所以导致市场快速反弹。举例子来说，2024年的10月份平均的溢价空间还在5.7%，

0: 但是到了2025年3月，溢价空间已经降到了4.7%，可见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卖家的信心相对来说更加充足。这是在整个下行的市场3年周期中，溢价空间反弹最明显的一次，也体现了市场在整体趋势下的一个价格反弹。
1: 政策的力度直接决定了市场反弹的强度，也直接影响着买卖双方的溢价地位。这也提醒我们，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市场预期的真实投射，而在全市大的市场环境下，不同区县的表现又是否会存在差异呢？
0: 我们说，在整体的市场趋势下行的阶段下，没有哪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是能够保持平稳的，所有的城区溢价空间都是在明显的向上增长的一个阶段，但是不同城区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例如我们看房山区，在最近的溢价空间已经超过了10%，达到11.3%，但是像通州、大兴、丰台等区域的溢价空间还保持在5%-6%区间。西城的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是各城区来说仅次于房山和顺义区的。一是西城的总体房价比较高，业主的挂牌预期会比较高，它的套均价是所有城区中最高的，单价也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溢价空间也会更大。再有就是为什么说通州、大兴、丰台这样的区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就是因为通州来说平均的套均价在200多万，因为套均价比较小，导致实际上的砍价空间已经非常的小了。另外还要考虑的是不同区县的一个新房供应，像顺义和房山虽然套均价比较低，但是由于周边新房的持续供应，对二手房形成明显的背驰效应，在市场的恐慌性抛售的影响下，溢价空间反而会增大。
1: 市场下行周期里，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区县的溢价空间都在同步扩大，只是扩大的幅度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反映了区域楼市的抗跌能力和健康程度。综合来看，溢价空间偏小的区域，市场泡沫更少，价格更实，抗跌性也更强；溢价空间偏大的区域，成交压力更大，风险更高，新房供应带来的冲击可能也会更加明显。比如从今年1至3月最新的数据呈现来看，通州区的果园板块二手房溢价空间仅有1%，处于全市最低。丰台区的青塔板块、海淀区的甘家口板块以及朝阳区的长营和亚运村板块，溢价空间同样是全市较低水平，大约在3%-5%之间。而全市溢价空间最高的前5个板块当中，房山区就占了4个。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买房人和卖房人来说，溢价空间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不同户型、不同总价段的房源，溢价空间的差异可能对我们的买卖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溢价空间的缩小本质上来说是买家和卖家对于市场的未来预期渐趋一致的一种表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比较小，更多的市场溢价会比较充分，买卖双方对于未来成交价格的预期是非常一致的。那如果溢价空间比较大，就说明卖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而买家认为市场还有继续的下行空间。目前北京二手房市场来说，300万以下房源的成交已经接近了50%。虽然300万以下的房源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成交主流，但是目前市场上300万以下的供给同样很多，因为北京有大量的老破小和远大新，而这一类房源无论是在居住品质和配套等等各个方面并不具备相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挂牌量太多，使得300万以下的成交，买家的溢价权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一类房源整体的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的一个不平衡性。那我们说500万-700万市场的溢价空间是最小的，因为这一类房源主要集中在近城区，以次新改善的三居为主，那这一类的房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而超过700万以上的房源的溢价空间就会随着总价的升高而不断增大。一方面是成交比较少，溢价不是很充分，其次业主和买家的预期差距会比较大，再者由于总价比较高，所以说它的未来的降价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
1: 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买卖双方市场预期的直接体现，当溢价空间持续缩小，意味着买卖双方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越来越一致，市场共识增强，交易更容易达成。 从成交结构来看，了解不同价位段的溢价特点，可以直接转化为买卖双方的决策参考。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选择总价在300万以下的房源拥有最大的溢价主动权，可以大胆谈价。而对于500万到700万的次新房源，市场的稀缺性决定了溢价空间相对有限，可以为业主保证更好的卖房收益。对于买房人来说，则需要更好的调整砍价预期。对于高总价房源来说，业主则要做好长期销售的准备，适度让利，提高成交概率。溢价空间是楼市的温度计，更是买卖博弈的晴雨表。看懂溢价空间，就看懂了当下楼市的真实格局。无论买房还是卖房，尊重市场数据，顺应周期规律，保持理性预期，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楼市中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
2: 今天我们聚焦的顺义这宗地块啊，有些不太一样，它的争议性很强，和城区热门地块不同。这宗地块呢，周边的村落农田环绕，短期配套薄弱，看起来并不占优，甚至可以当作远郊地块的反面样本。但是它依然被纳入了工地计划，背后其实藏着顺义整体的市场逻辑和板块的长远规划。那今天我们就结合地块本身和整个顺义新房市场里的客观测评，来聊一聊顺义高丽营地块是否值得购房人的关注。
1: 顺义上新的高丽营棚改地块属于顺义北部的一个全新居住板块，临近京城高速，自驾出行方便，西边挨着未来科学城，可快速到达望京，总占地约6.1公顷，是最近北京挂牌地块里的大块头，包含3块居住用地和1块托幼用地，容积率1.2。同时，该地块是一宗综合性地块。近日，该地块由顺义城发托底成交，成交总价8.39亿元，楼面价约为1.17万每平米。
3: 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宗地块呢，藏着顺义远郊供地的争议与潜力，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那这样一块一半烟火一半期待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关注？为什么在顺义新房市场两极分化的当下被推出来呢？今天我们不吹不黑，实测短板，深挖价值，一次性讲透它的核心逻辑。
1: 从规划图上看，这宗地所处的高丽营板块涵盖7宗住宅地块，1宗教育用地，1宗交通设施用地，1块公共设施用地和2宗公园绿地。这次供应的是3块住宅用地加1宗托幼用地。这3块住宅用地处于整个高丽营板块的最东侧，紧邻火四路。高丽营这个板块当下无地铁直达，缺乏大型配套，居住便利性短板明显，但它容积率仅1.2，被纳入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承载着板块城镇化的重要使命。
3: 我现在呢就在高丽营这宗地块的现场，您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呢，围挡之内就是高丽营的这宗地块。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来到这儿的最直观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周围处于一个待开发的整体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块的北侧看到了我们脚下有新种植的这个绿植，而且在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条新建成的一个马路。那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呢，我就从远处看到了有飞机经过，噪音呢说实话不算很大，但是飞机经过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我数了一下，基本上间隔1分钟就会飞过一架。那除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是一条马路之外呢，在它的旁边我们其实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就可以看到有一成片的绿化，而且呢在地块的西侧有一个正在建设的公园，所以这边啊绿化环境确实非常不错。
1: 该地块周边生态不错，地块周围被公园绿地环绕，有很好的生态基底，再远一点就是温榆河生态走廊，环境在六环外算很能打。当前地块配套商业薄弱，目前距离最近的社区底商在1.1公里左右。
3: 这可真是麦子地呀、啊！我们从地块过来到了东侧，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大片的麦子地，地块周围呢还有不少的二手房，城市街面比较朴素，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和顺义的后沙峪啊、中央别墅区这样的高端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常公务方面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不过您看，我还能买到咖啡喝，周边呢有一些。

0: 小型的超市，没有大型的商超。要是想逛这种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话，您得开车20分钟以上，穿过西马庄村到后沙峪，或者说顺义城区才能实现。
1: 通勤和配套上来说呢，也算是这个地块的比较明显的短板了。咱们从地块出发，您步行10分钟才能到达最近的公交站。注意，这里是没有直达地铁的，距离最近的地铁呢是15号线的后沙峪站。我早上是打车过来的，车程大概是15到20分钟，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您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2: 医疗和教育资源同样是这宗地块的明显短板，周边没有大型综合性医院，仅有村级卫生服务站，只能处理常见小病，一旦有大病就医需求，就需要开车前往顺义城区的医院，十分不便。教育资源方面，缺乏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于有改善型教育需求的家庭来说，很难满足其核心诉求。
0: 客观来说呢，单看当下，这宗地块确实算不上优质，甚至可以作为远郊供地短板的典型样本。临近村落农田，配套不完善，通勤呢还不方便。但问题来了，在顺义新房供地布局愈发理性的当下，为什么还要供应这样一宗地块呢？它的价值到底藏在何处呢？
2: 一边是当下配套薄弱、环境朴素的现实，一边是被纳入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的定位。这宗高丽营地块的争议背后，其实是顺义新房市场的供地逻辑和板块发展的长远考量。
1: 首先来说呢，其实高丽营地块呢，它处在顺义比较少供地的一个新兴的板块，同时呢，地块的这种规划条件呢也比较优越，同时呢，它是处在中央别墅区的以北7到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条件下，它的周边的贴身的配套虽然不足，但是向南呢可以依托中央别墅区成熟的配套，这里呢既有一些国际学校和优质的公立学校，同时呢也有这种有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以及呢像罗马湖啊祥云小镇成熟的这种商业体系，所以呢整体的这种配套的外拓的这种成熟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2: 结合地块指标和顺义新房市场的价格体系，这宗高丽营地块未来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不同购房人，到底有没有必要留意这宗地块呢？
1: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整体的这种价格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起始的楼面地价呢，目前是每平米12,300，那么未来的售价呢，有可能是在25,000到30,00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是开发叠平别墅产品的话，有可能会在顺义的北部产生总价在300,000-400,000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平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2: 也就是说，如果您预算有限，想寻找低密、环境优质且面积较大的洋房或者叠拼产品的话，高丽营地块确实可以考虑，但前提是您能接受自驾出行。短期内生活采买可以依托镇级生活配套和后沙峪板块。
1: 因为高丽营这儿呢是整体进行的这种城市更新，目前呢刚刚挂牌出让的几宗地块呢是第一批地块，未来呢还会有3-4块这个住宅用地挂牌出让，整体呢它的容积率的指标都不太高，所以它会形成顺义北部的又一个这个低密居住区。那么随着这些居住人群的入住之后呢，贴身的配套呢也会有所提升，所以它在未来的这种规划的可行性上其实还是具备想象的空间的。第二呢，从地块本身的这个位置条件上来看，其实一方面呢它能够享受产业人群的外溢，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适合后沙峪片区的这些老旧小的家庭向北去做改善。同时呢，如果针对比如说朝阳北部和顺义核心区的购房家庭来说，卖掉老旧二手房，可以便宜置换的同时呢，可能手里面还能有保留100,000-200,000的这个现金，满足未来的这种养老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合理的置换的一个选择。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价格优势非常突出，未来这个400,000总价上下的这样的这种叠拼别墅，300,000总价的这种洋房产品，其实在整个顺义区来说，包括这个平原新城来说，都是非常这个少有的这样的一个低总价的产品。
2: 综合来看，这宗地块可以定位为望京、未来科学城加顺义空港外溢改善区域，是板块城镇化推进的重要一环。面对这样一个组团地块，一方面规划涵盖了商业、教育、交通、公园的全方位生活配套，但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板块完全成熟，其建设周期预估至少需要5年。目前顺义在售的新房项目和供应的地块主要沿着15号线来布局，虽然能够满足刚需和改善两大群体，但如果想要花刚需的价格买叠拼的产品，目前来看，高丽营地块确实有其市场稀缺性。
0: 其实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十字路口呢，全都是被围挡包围的空地。那高丽营这

0: 奔西走的忙碌之后，他是你。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1: 最近宋庄呢即将推出新地块，一下子又把通州的楼市拉回到大众视野当中。本身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宋庄，居住价值也迎来了全新的审视。这块地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和之前拍出的地块比，又强在哪里？后劲儿如何？往后宋庄能不能追上隔壁顺义中央别墅区这类高端低密板块呢？借着副中心的发展东风，它能不能实现逆袭？还是说很难跳出原有的市场认知？带着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往下看。
0: 几年前，为节约土地资源，国家曾出台限数令，叫停独栋、双拼别墅的工地与审批，明确要求住宅容积率不得低于1.0。在此政策框架下，目前市场上的低密社区容积率普遍在1.2到1.5之间，而即将推出的宋庄葛渠村新地块容积率仅为1.05，接近政策红线，未来将形成一个极为稀缺的超低密度居住社区。
2: 这个地块的容积率呢，也规划了一个超低的密度，整体的这个容积率的条件呢是1.05，住宅的限高呢是18米，所以整体未来呢有可能会形成以叠拼产品为主，搭配少量洋房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形态。
0: 在北京买房，想住得舒服还保值，许多置业者都偏爱地段优质的低密住宅。通州宋庄葛渠村这块六环内新地紧邻温榆河，开车半小时就能到望京和首都机场。地块容积率1.05，建筑限高18米，未来主要规划合院、叠拼以及4-5层的洋房。而和其他低密社区不一样，这块地并非独处一隅，其隔壁就是发展了20年的成熟低密住区格拉斯小镇。
3: 宋庄这块新供给出来的土地呢，它其实是在鲁能格拉斯小镇的旁边，也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在通州啊靠近顺义的别墅区。然后格拉斯小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整体开发的一个别墅区，然后无论是内部的国际学校配套，还是商业配套，还是它居住低密的这种舒适度，还有房子的总价，都是属于在北京市场上鼎鼎有名的区域。然后这个地块本身也是在整理，其次它也符合这样的产品定位。
0: 位于宋庄的格拉斯小镇开发于2006年，是个近20年的大型纯别墅项目，绿化率70%，环境特别好。目前整体聚化率接近90%，主力在售的6期剩余约137套房源，均为新中式纯别墅产品，包含建面248到405平米的叠拼，以及338到600平米的合院产品，聚化表现稳健。据悉，宋庄葛渠村新地块产品售价预计和格拉斯小镇尾盘基本持平，均价在5.5到6.8万元每平米。新地块产品面积段以叠拼240到350平米、合院380到550平米为主。
2: 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这个片区呢，过去呢虽然也是以低密产品为主，同时呢格拉斯小镇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总体的规划建面呢接近70来万方，但是呢其实从片区本身来说，过去主要依托单盘格拉斯小镇一个项目来拉动片区的整体的居住氛围。虽然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格拉斯小镇呢也配套了3万平米的商业街区，引入了国际学校等等，但是呢终归只有一个孤盘，它的这个开发商的这种资源和力量是相对有限。所以未来呢，随着新地块的更多的供应，格拉斯小镇周边呢有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实力雄厚的品牌房企，对于片区居住氛围的打造以及配套的成熟度都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提振。
0: 宋庄葛渠村新地块目前暂无地铁，出行主要依靠自驾，周边也缺少大型商业、3甲医院和优质公立学校，生活配套尚有不足。不过区域已有明确规划，将配建幼儿园、一贯制中小学及社区商业，同时布局国际健康港，补充医疗资源，后续配套会逐步完善。如果您更看重现成的生活配套，自身置业定位是刚需或者刚改，那么可以关注距离葛渠村10公里左右的宋庄核心区内新盘。该区域内有安贞医院、多所优质公立学校、商超以及文创街区等，还规划了地铁 M102线，未来可换成多条轨道线路进市区。

0: 宋庄之前的两块地，它更多的是一个刚需的这种产品，跟通州核心区的这个配套距离相对较近。但是现在格拉斯小镇的定位就是一个低密的涵养区、高端的居住区，所以他们的产品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目前宋庄核心区新盘单价3.8到4.5万元每平米，总价220万元起，户型面积62到158平米，涵盖1至4居，主打刚需与刚改产品。距离核心区10公里的葛渠村新地块为高端改善定位，预计单价5.5到6.5万元每平米，总价1300万元起，主力户型247到550平米大户型，置业门槛更高，并且当地也在持续优化各渠村片区的环境与配套设施。
2: 同时呢，在这个地块周边呢，整个副中心呢也在不断的落位新的资源，像地块东侧和北侧呢就临近着这个温榆检核，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建设施工的过程中，预计呢是在2027年底投入使用。温榆检核呢是连通温榆河和潮白河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河道，河岸两侧呢会规划生态绿廊以及滨河的绿道，那么未来呢会是整体格拉斯小镇周边以及包括这个宋庄新的低密地块周边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滨水居住的一个生活状态。
1: 葛渠村位于六环内，配套比不上宋庄核心区，但主打超低密产品，特色很突出。这里生态环境优越，很适合偏爱低密墅区的购房者，而且片区别墅总价1300多万起，对比10几公里外的顺义中央别墅区，入手门槛要低得多。
2: 从宋庄镇葛渠村这个地块来讲呢，整体的地价呢相对比较低，那么未来呢可能打造出来这种低总价的低密度的产品，对于朝阳东部的一些这个购房家庭，想追求这种低密啊、生态啊、健康啊这样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家庭，其实有比较强的一个吸引力。而它和中央别墅区之间这种2000万及以上的居住产品会形成非常大的价格差。
0: 因为中央别墅区是历经了30年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涉外的销售，以及它距离机场非常近的距离，还有国际学校扎堆的这种长期历史沉淀的环境，以及现在我们讲这个别墅的数量之多啊，高端置业人群之多啊，以及大家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无论是既有的格拉斯小镇，还是这个新地块啊，未来要打造的高端住宅，大概率啊，从我们的判断角度，无论是未来的流通性，还是居住舒适度，还是国际配套或者高端配套的聚集度，其实是都没有后沙峪更好的。
1: 总之，宋庄葛渠村新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六环内稀缺超低密地块，毗邻成熟别墅区与温榆河，生态优势突出，产品以大户型数类为主，价格门槛远低于顺义中央别墅区，但片区配套尚不完善，发展仍需时间。对比宋庄核心区刚需地块，二者定位截然不同。宋庄葛渠村依托副中心规划与生态改造，板块有成长空间，不过短期内很难赶超发展成熟的中央别墅区。那么，由于了解通州宋庄新房的观众朋友，欢迎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5: 爱生活每一天。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8: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9: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8: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0: 按这一句。
8: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1: 好，
8: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2: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8: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5: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8: 啊，有安全隐患。
7: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9: 啊！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哦，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哇，来了，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3: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1: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8: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1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
1: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10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2: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

0: 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2: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嗯，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3: 哦，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5: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
3: 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3: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3: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 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呐、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2: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1: 平的
0: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评测双星。 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

0: 真实反馈。
1: 刘元金心里很大，
2: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3: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4: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啊。
1: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6: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7: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6: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7: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8: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说的这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线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 对啊，
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国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2: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线。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线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你听说过？
1: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的患者。
1: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有骨质疏松。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2: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2: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
1: 这么小？
2: 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所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 在它的后面。
2: 对对，
1: 在它后面，对称的四个。
2: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用小觑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识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0: 钙多了，
2: 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实际上恰恰相反。
3: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2: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3: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0: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3: 是 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1: 甲状旁腺的肿瘤。
3: 嗯。
1: 哦，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块高。
3: 因为他是做过三次手术的，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块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1: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3: 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那个手术风险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能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1: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
3: 没错，
1: 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欢迎您。
4: 怎么多少时间？
1: 您好，来有请。
3: 放个
5: 慢一点。嗯，
1: 哦，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啊，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5: 是的。
1: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5: 就是觉得口干少，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1: 哦。哦，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
6: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5: 声音就这样。
6: 所以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有影，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啊，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1: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嗯。
6: 对，
1: 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6: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1: 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6: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这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有看得见的变化。
1: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
5: 一个星期了。
1: 一个
6: 星期了，一周了啊。
1: 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6: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气管呢、食管呢都有问题，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他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就讲了，我说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还要让你恢复的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尽量少花钱啊。好在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肿瘤也治了，声带保护的也比较理想，气管也没有问题，食管也修得很好，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正常吃饭了，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1: 您是从哪一年发现了甲状旁腺的肿瘤？
5: 2021年吧。
1: 2021年。
6: 实际上他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已经做了几次了，反复做。
5: 反复一年。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是半年又。固化了，
6: 对，
5: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啊？
1: 哦，
6: 这么难治？
1: 这么难治？那您在做手术之前，除了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其他的症状有吗？
5: 其他的症状没有，
1: 有一些不舒服呀、难受啊，有这些
5: 症状。口干，
1: 就是口干。
5: 嗯，
1: 还有
5: 咳嗽什么？酒疮什么又疮酒疮，
6: 肚子胀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表现，骨骼的疼痛，骨质的疏松，反复的骨折，这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老王的走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骨骼影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反复的这个结石。这个更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比如我今天发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这是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肠道，这就是老翁就是这种一种表现，它可以常腹胀啊、打嗝啊、反酸呐、便秘啊，骨骼这是没有力量的话，你走路是不影响的，

0: 但如果肠道呢，它没有力量呢，它的蠕动就不行了，是不是？我们就
1: 但是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好像都挺多见的，
0: 哎、
1: 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跟甲状螃蟹有关系。
0: 是的。
2: 这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那螃蟹那么一点点，怎么能影响全身呢？很多器官呢。
0: 所以这是小器官大危害啊！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这么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器官就能给我打趴下，是不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他的这个高钙血症高得很高，他的自己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1: 那这种更危险。
0: 实际上，对了，这个就是更危险，因为这种常常是到了就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去看病去检查疾病，实际上他的这种风险是更大的。
1: 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翁先生是很幸运的，
0: 应该是比较幸运，
1: 因为早期查出来异常了，赶紧就到医院看了。虽然说这过程当中有一些辗转，但是最后找到魏主任了，现在顺利的解决了。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父子两位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来分享自己的一个段经历。当然给大家简单的总结几点啊，就是首先如果要说出现了像刚才叔叔提到的什么口干啊、腹胀啊，然后骨质比较疏松了，甚至于走路啊或者说干活都有点力不从心了，我们一方面要休息，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到医院去找明原因，及时的找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为我们诊治，这样才能更好的直达结果，就不会走一些弯路了。
0: 是，
1: 当然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您台下休息，好不好？来继续听魏主任的讲解。
0: 甲状螃蟹肿瘤导致的血钙升高，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不同特点，是什么？就是血钙升高，激素它也升高，就这两个同时升高。
1: 哦，这是从数值的角度看。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说从我的骨质上看呢，它有差别吗？
0: 骨质实际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你要是说甲状腺，比如毒性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引起的长期的这个存在呢，导致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啊，不就
1: 哪儿都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但是如果是螃蟹肿瘤呢，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的时候啊，它这个骨头啊，这是一个洞一个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左边那个有画箭头那个，那
1: 是
0: 我们
1: 这是哪儿的图啊？
0: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髂骨，就是髂骨，就这个位置。你看看，这个左右是不是不一样啊？左右不一样，有两个，你看我有两个箭头，代表的是两个空洞，一个大一个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这个
1: 哦，我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是这一块，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块，
0: 对对对对对，是
2: 一个大一个小，
1: 这么松啊，
0: 对对对，
1: 这中间芯全没了，
0: 都空了，所以这种病人就很容易骨折，他骨折以后他也不容易好，因为他中间是空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你像这个是我们这个肋骨啊，你看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肋骨有多少洞？你数都数不清，所以这种
2: 我看着像酥了。
0: 对，这个酥啊，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直观的一个说法。但是它这个酥呢，和我们普通的疏松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很多的洞。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呢，轻轻的一碰，他就会骨折，这个骨折再也回不来。
2: 哎呀，
0: 他回不来的。
2: 那这个甲状腺和这螃蟹这怎么补钙呀？那这个骨质是疏松能够逆转吗？
0: 可以逆转，比如说你是这个甲状腺引起来的，比如说甲亢引起来的，那我把甲亢控制住，那你就可以逆转。如果是螃蟹肿瘤来讲，你肿瘤是假如说不控制，你单纯靠补钙，
2: 没有，
0: 不仅仅是逆转不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你在补的时候血钙在进一步升高，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血钙升高到一定程度呢，还会导致生命危险。所以你不仅仅是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2: 就像他那刚才是二点几，
0: 对对对，
2: 四点几，
0: 对，到四点几。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骨质疏松，你再去补钙，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会加是这个患者的病情更为严重。所以你要想逆转，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什么？必须把这个源头给解决了，把甲状腺肿瘤给切除。如果这个源头解决了的话，那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 那您说啊，真把甲状螃蟹肿瘤的这个根儿给它切除了，
0: 对，
1: 是不是血钙的这个值就恢复正常了？
0: 是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正常了。
1: 哦。
3: 但是如果过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
4: 肚子大赘肉多，为何那么难减？
3: 实实在在的都是肉。
4: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脂肪是堆积在肚脐上方还是下方？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3: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脱发，容易失眠。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权威专家一起打开

0: 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不想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星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星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
3: 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下。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

0: 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3: 父母都走了，
2: 插
3: 的、
2: 啊、
3: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0: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
1: 不是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3: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药。

0: 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2: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3: 你就怵，
4: 害怕
3: 怵，
2: 是
3: 吧？
2: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我怕这狗一挠我。
1: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2: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档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档吧，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3: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不要找你，找你。
3: 我跟你讲，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2: 几文女孩。
3: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2: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舞。哟，
3: 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2: 啊，挺好的。
3: 这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2: 小时候去过几回。
3: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2: 她不愿去啊。
3: 这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2: 啊，她也不想去，她妈也不让她去，我愿让她去。哦。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要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3: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是吧？
2: 对。
3: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6: 妈，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家里没有爸爸，我会害怕，别的孩子会欺负我。要是我惹爸爸生气，我一定改。可您不能和这个家分开呀，爸爸。
7: 不哭了，
6: 爸，您同意了？
7: 你妈马上下班了，你在家等她，哈。
3: 戏份不少了，
8: 不少了，有那么多词，
3: 对，
8: 厉害了，
9: 是那时候当演员的。
3: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嗯，
2: 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
8: 那很厉害了，
2: 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3: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2: 那后来他不去了。
8: 对对，
3: 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2: 嗯，去了。
3: 那对于您再找他是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2: 哎，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3: 支持您吗？
2: 啊，支持啊。
3: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2: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的。
8: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嗯。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2: 我要求并不高，
3: 外地的行不行？
2: 外地也无所谓，
3: 离异丧偶的，
2: 差不多吧。
3: 都可以，
2: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啊，
3: 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2: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3: 真好，
10: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3: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2: 啊，行。啊，
3: 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2: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3: 嗯，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2: 见，你跟他聊聊吧，因为来时候我就见着他吧。哦，
3: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

0: 家好，你好，来，反正
1: 哎，你好，
0: 这边来
1: 啊，看看地方吧。
0: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嗯、聊了一下，
2: 对，
0: 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
0: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2: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刚刚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1: 啊？是，
2: 您说是，然后我问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
3: 哦，好近呐啊！
1: 那可以问你为什么离异啊？
2: 我是离异是2次，
1: 我都怀疑我跟了也怕离第3次。
3: 他是真实在
0: 啊。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3: 坐这儿来。嗯，
4: 这马相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圈的契合度要大。
0: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2个，告别2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2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啊，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啊、是？
2: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学校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着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0: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2: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时候刚实习。
0: 那怎么做是上门女婿了？
2: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0: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2: 对。
0: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2: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0: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2: 那不到20，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0: 走了，跟你打招呼了吗？
2: 没有，
0: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2: 先开始是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这事儿。我说你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份上是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0: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2: 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0: 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2: 没有，
0: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2: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你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0: 那你们俩真正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2: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0: 过了5-6年的样子。
2: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0: 后来就给了吗？
2: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0: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2: 对，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和现在都。
5: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0: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2: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0: 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2: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

0: 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两三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了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也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1: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0: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没。
1: 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0: 咱说那孩子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1: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0: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1: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0: 一般吧。
1: 那谁提出离婚呢？
0: 我。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五六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的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1: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0: 卖了。
1: 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0: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1: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0: 40多万买的。
1: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0: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1: 现在想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说赵门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1: 为什么呢？
0: 我一看她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她提出就不能过了，那过不好了。
2: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1: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儿？
3: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0: 对，
3: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疑虑。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1: 还需要干这些啊？
0: 不是的，你是
3: 没有吗？
0: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3: 也有，你是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
3: 那
0: 还帮他洗衣服。
3: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0: 那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3: 还有那个倒尿盆。
0: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3: 啊，那你母亲
1: 因为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3: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4: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3: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4: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3: 他说的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4: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3: 不是
4: 该倒尿
3: 盆。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就不
0: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3: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0: 不会，
4: 父母都走了，
3: 插
4: 个、
3: 啊。
4: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5: 别插门了，锁门吧。
4: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5: 挺的有意思，
4: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3: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4: 不用插门了。
0: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4: 对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5: 是
4: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儿，你就揣兜里了。
0: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

0: 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1: 没有
0: 打在他银行。
2: 所以说呀，
3: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0: 给我40多万吧。
2: 成本
0: 差也就差个一两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3: 平分了是吗？
0: 对对，平分了。
4: 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的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5: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0: 我母亲不在了，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种菜园呢。
5: 哦，那还行了。
3: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这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0: 差不多吧。
3: 你会干嘛？
0: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活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
3: 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要越活越独立，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0: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
3: 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0: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吗？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吗？
5: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人家是吧？
0: 对。
3: 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0: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3: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
0: 他
3: 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0: 对对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到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再以后再想往日子往好了过，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3: 那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5: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什么想法。
3: 他是51岁，您是62，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0: 年龄还差不多吧。
6: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0: 有两棵树，果树。
6: 有借口，词儿好，这树。
5: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0: 一棵苹果、啊，一个杏仁树。
5: 啊，
0: 树的两棵果树。
5: 以前我就种果树的。
3: 你们家房子多大？
0: 178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3: 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0: 对。
2: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0: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2: 哦，对，对呀、啊，两个院子。
0: 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3: 家里挺干净啊。
6: 挺干净的。
3: 这是什么菜？菠菜。
0: 菠菜。
4: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不管这男的房子在五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3: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5: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不用那么，外边大，它里边还不大吗？
0: 里边还挺大的，
3: 170嘛，就保守的说。
5: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人干呗。
0: 你只是打扫卫生吗？
5: 啊，
0: 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也很棒的。
3: 不行，
0: 我收拾都干净。
3: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5: 那也该收拾收拾。
3: 对，
6: 推就是。不是你这是欠脑，我跟你说，
5: 能得懒就懒吧，就是那意思。
3: 人家比你小11岁，
6: 是是是，
3: 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5: 让他爸爸帮着干点也行。
3: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5: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舞的。
3: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5: 他不是上班的吗？
2: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5: 你们俩不给假吧？
0: 有假，
2: 对啊，
5: 是15天吗？
0: 4天。
5: 那去什么？哪儿？
2: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5: 你假如要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2: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

0: 就够了吗？对吧？
1: 你
0: 春节加上
2: 有，
1: 也有节日了，
0: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五一就有五天，加上四天就九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三天就回来吧？哎，是吧？
2: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士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1: 倒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2: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0: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儿？
3: 石楼
1: 啊，石楼，
0: 石楼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3: 开车子十多分钟吧，
0: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1: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
4: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0: 对对对，
4: 说点真话，
0: 对不对、啊？
4: 您是怕 hold 不住。
0: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你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1: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0: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1: 其实我要真找去找中文女方家里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的，就那种。
3: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0: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你要住人家，
1: 还算上门女婿、啊？
0: 那当然了，你到人家去，你当然得给人家擦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小房子了。嗯，你到人家你不擦地，
2: 你就不是去他们家宅基地的院儿，你就去别人家带楼电梯的楼房，那么你不还是住人家了吗？
0: 对呀、啊，
2: 按您的那个理念，不又是上门女婿？
1: 那你爸有什么看法啊？还找上门女婿？不找了，
3: 对，
0: 不是，你是要把你家的房子给你闺女吗？你说实话，
2: 闺女谈过了，
1: 将来给我闺女留下吧。再就是说，要找那一半呢，就是说上人家去过日子好，有病你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了。我不
0: 谁有病你就走啊？啊，
1: 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这么照顾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0: 干嘛呢？你想的还挺好，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1: 完，我是
0: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1: 我是不连累不连累任何人。
3: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用我照顾，对吗？
1: 啊，对，不用。
3: 嗯，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呢，
0: 打一针，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那倒不是，
0: 同理，
1: 就是说，
0: 你想想啊，他就劝你了，
1: 也别同。同理了，就是那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不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是这个意思。
2: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1: 会管啊，但是看见呗。
0: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这个女士好。
1: 要是说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拉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
0: 嗯，
1: 那你就照顾呗，好了就拉倒了。
0: 啊、嗯，
1: 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种，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0: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500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聊聊，刚聊聊聊聊得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地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啊、
2: 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他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1: 有点这个意思吧。
2: 如果您去人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1: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2: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3: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2: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嗯、是吧？
3: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
0: 嗯，
3: 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1: 都我自己弄啊。
3: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1: 我是维修工。
3: 哦，
0: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婿？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她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1: 你爸抽烟吗？
3: 不抽烟。
1: 喝酒吗？
3: 喝一点点。
2: 啊，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6: 今天就不献了吧。
2: 啊，不献了是吗？
6: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人家的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2: 好，
6: 咱们再联系。
2: 好的，
1: 那我怎么说呀？
2: 玫瑰献不献呀？
1: 啊，献，
2: 献，
1: 献3号吧。
2: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1: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吗？
3: 先了解一下吧。
1: 啊！
2: 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友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地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6: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7: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6: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2: 存款那个
6: 我都归他所有，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7: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8: 看慈善的一个面善，
9: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10: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3: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包括这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生人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

0: 我家，
1: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
0: 嗯，
2: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0: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2: 没错，
3: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2: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0: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2: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3: 寡丝缩水，
0: 特别厉害。
2: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3: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2: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3: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0: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2: 温度很高，其实哈，
3: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2: 瞬间降温。
0: 嗯
3: 嗯，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2: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3: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0: 就是600多、800多，
2: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3: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2: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4: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3: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石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2: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3: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4: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3: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4: 再降199元，
0: 就是100多，
2: 不到200，
4: 是
2: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3: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4: 是
3: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2: 还有绿色，
3: 买一套送一套，
4: 萱萱，
2: 这合适，
4: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3: 就这么定了，
0: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4: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都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3: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4: 独享199，买一送一。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4: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3: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4: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2: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4: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3: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4: 活性营养工艺。
3: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2: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我们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4: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

0: 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1: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0: 是的。
2: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0: 这个声音善意
2: 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哇，这太轻了，
3: 就是收纳
2: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0: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0: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0: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0: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
3: 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凉席还挺挺嘛呢，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横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嘛，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5: 凉
4: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5: 沾肉不？
4: 不沾肉，跟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5: 凉快，
4: 就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5: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5: 价格那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6: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5: 那凉快不？
6: 也能回事儿吧？
5: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6: 哦，
5: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6: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5: 嗯，
6: 感觉
5: 沾肌肤不？
6: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不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 勒凉席
2: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管丝儿的情况，
2: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7: 从小吃长大的，
8: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3: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7: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9: 薄荷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3: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10: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3: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 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11: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3: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2: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11: 嗯，
12: 是的。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11: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12: 是，
11: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回家做，
12: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

0: 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1: 真的
0: 真的这样啊、
2: 嗯、
0: 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1: 哎，
0: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2: 还挺有样儿，
0: 来来来，首先啊，
2: 嗯，
0: 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
2: 嗯，
0: 是不是还可以？
2: 哎，够稠的啊，
1: 嗯
2: 嗯，
1: 香，
2: 味儿真好哎，
1: 真好吃哎，
2: 嗯、
1: 就是这个味儿。
2: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0: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
1: 嗯、
0: 很好吃。
1: 负责任说、
2: 哎，
1: 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
2: 哎，
1: 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长春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
2: 嗯，
1: 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0: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2: 蒸包子的时候、
0: 哎、
2: 把这一块一蒸。
0: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
1: 嗯，
0: 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2: 嗯、
0: 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
2: 嗯，
1: 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0: 嗯，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
2: 嗯、
0: 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2: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2: 嗯，
1: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2: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
0: 嗯、
2: 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
2: 哎、
0: 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嗯，闻到了。
0: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0: 嗯，
4: 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0: 嗯，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1: 没错、
2: 嗯、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2: 嗯、
0: 现在都多少钱了？
2: 20多一碗吧，
1: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2: 嗯，
1: 你看
0: 23，
2: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
1: 里边没有几片，
2: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

0: 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
1: 嗯，
0: 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
0: 你看，
2: 嗯，
0: 啊，咽不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1: 嗯，
0: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的炒肝吧。
1: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的淀粉。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0: 嗯，
1: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儿。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1: 嗯、
0: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那、哎、比它好得多、嗯，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0: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1: 嗯，
0: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嗯，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0: 嗯，
1: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3: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啊、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1: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啊、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1: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这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一公分，它都不带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0: 嗯
4: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1: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1: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3: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哎，好。
4: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0: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他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0: 嗯、
2: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0: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2: 对，没错。
0: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2: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0: 哦，
2: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0: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儿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2: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0: 哦，
2: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0: 嗯，
2: 但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0: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2: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0: 嗯，
2: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0: 嗯
2: 啊、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0: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2: 去
0: 打芡。
2: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0: 嗯，
2: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0: 嗯，
2: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0: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2: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0: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1: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1: 嗯，
0: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1: 哎，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1: 嗯，
0: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1: 嗯，
0: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1: 真是，
0: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1: 嗯，
0: 美味炒肝儿，
3: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0: 啊，
3: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1: 还真是，
3: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1: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1: 真是，
0: 嗯，
3: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0: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1: 嗯，
0: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1: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0: 啊，
1: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3: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1: 哎，确实是，
3: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1: 嗯，
3: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1: 哎，给它搅匀了，
3: 搅匀了，
0: 嗯。
3: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1: 哦，
0: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1: 哎，
0: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3: 哎，水煮碗，
0: 哎，水煮就很方便。
1: 嗯，
3: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1: 还真是。
3: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1: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3: 确实啊，
1: 嗯，
3: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3: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1: 对，
3: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1: 嗯。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油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
4: 嗯，
8: 所以性价比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

0: 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儿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0: 哦，
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4: 有多大差异啊？
5: 他在指挥你。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了。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9: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9: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漏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

0: 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
2: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0: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 洞，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儿
0: 哦，
2: 现在
0: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0: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1: 哇，好大呀！
12: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1: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3: 有多大差异啊？
14: 差在几厘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15: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1: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2: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2: 对，
11: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2: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2: 没听说过。
1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5: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5: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5: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5: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5: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 修理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2: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铂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2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山5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要说到马甸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赶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供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

0: 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羊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来这个潘家园
1: 豆腐市场，有好多那旧书摊，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2: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1: 有那菜谱吗？老的？
3: 没有。
1: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3: 没有。
1: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
3: 啊！50一本
1: 啊，50一本，
3: 十都没有吧？就这本便宜，这本30
1: 啊，
3: 加上这个一共得300，这7本啊，3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到，哪儿都没有啊！
1: 您帮我包一下。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2: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1: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烩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而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2: 杨占胜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4: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我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2: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 这浇牛肉是吧？
4: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1: 掐着点点啊。哎，好，出盘不错啊，沾人可以走了啊。芝麻也增香的，好看，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
2: 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在海参的帐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6个过程。帐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1: 以前我们葱烧

0: 海参一般是什么呢？叫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了，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那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呢口感有层次感。
1: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0: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1: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展胜所说的自然芡，
0: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的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1: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2: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
3: 丽丽，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啊，
0: 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4: 好，哇，这个好漂亮吗？
3: 你再摆摆。
4: 是
3: 饼放花瓣，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对角好是吧？
5: 对角。
1: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0: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的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这个菜就是中西结合了，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1: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先把糖熬化，倒入广口锅里旋转，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利用离心力挤压出糖浆中的气泡，之后要反复的拉动，用钉子先固定好糖的一端，拉长之后两股合在一起再继续拉， 不断反

0: 复的拉打，将空气包裹在糖里面，直到棕黄色的糖变成中空的糖条，然后切成小段，糖葱就算制作完成了。杨占胜的爱人就是潮汕人，爱人家乡的小吃也给了这位北方人不少的灵感。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1: 刚入行的时候的那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0: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
1: 以前的生活轨迹是这样，抛物线一样，那我希望不断的一点点的有助力自己往上一点点的，希望它向下的那个方向能够尽量延长它的衰落。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
2: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1: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50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油里边，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5: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

0: 子了。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60都敢要？
1: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不想再吃一片。
3: 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

0: 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2: 嗯，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

0: 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0: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0: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2: 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
2: 哎、
0: 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阿姨，快受
2: 两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

0: 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一百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
0: 哎呀，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
2: 嗯
3: 嗯，香滑软糯，麦香扑鼻。

0: 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3: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2: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呢，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0: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0: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2: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1: 啊，
0: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 啊，
0: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1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儿。但是我跟你说。

0: 一个团，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2: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2: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
3: 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0: 哟，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圆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您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3: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0: 16。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3: 就
1: 是、是不是？
3: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这个。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2: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2: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北京高考的
1: 天气，好状态，好收场。经过好几天的奋战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在心态上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那未来几天这天气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今天呢，阳光继续再现，又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最高的气温呢，在27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好天气呢，也为高考加持。对于今天还有考试的高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来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天时很好，
3: 阳光呀、晴朗都挺好的。反正我觉得这两天不闷热，挺好的，挺凉爽的。
2: 是咱们北京的考娃们，天气感的特别好，特别幸运，晴朗、清爽，可能就降低他们的那个紧张感了。希望娃们像这。这几天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吧，
4: 这次运气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时不常能下场雨，相比于以前比较热的情况下，对考生还是比较有利的，体感温度舒适，
5: 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凉爽的，晴空万里的，这种天气给孩子也是一种好的寓意吧，祝孩子们也是高考顺利吧。
0: 那么今天啊，也是2026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日坛中学的考点，而今天呢，我们发现考生在入场的时候呢，都是面带笑容了。
6: 我现在特别松弛，感觉
0: 怎么呢？
6: 就是因为最后一天了，我就很开心，马上要结束，希望自己能考好吧，有信心就好了。
7: 还有两科，期待还有忐忑并存吧。
6: 今天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快要结束了，第一天还是挺紧张的，
8: 感觉已经适应了，更有勇气了，然后觉得更有动力去迎接这个考试。
0: 送考的家长们却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差最后一科，看着孩子和老师都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了，就连着三天都没睡。他平时那个学习是挺好的，可能想给那个学校啊，给自己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结束吧。
9: 最后一天了，今天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4: 每一天都是新的考试，都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觉得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就好。
10: 没空吃早饭，这会儿才
11: 孩子送进去再吃的，很煎熬。
12: 到昨天晚上，我觉得我心里就松下来了。
5: 我们因为是外地的嘛，甘肃天水，在这边上学嘛，就想的是孩子赶紧先考完吧，考完让孩子放松一下吧，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那在上午9点半呢，今天的第一科历史考试呢结束，同时啊，这也是不少考生的最后一门考试了，大家出来呢也是欢欣雀跃。
10: 9点钟就上了，
13: 主要是都该写都写完，而且写都挺满的了，而且我检查了一遍选择也没啥问题。
10: 第一个出考场呢，
13: 彻底考完了，比较激动，有点期待成绩出来，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
14: 我觉得真的非常惊喜，他是第一个来接我的，我觉得就很感动，
10: 朋友然后父母家人都在身边，
14: 对，还有我姥姥，整个高考一直都陪着我，
10: 刚才特别提到您了。
15: 陪考说实在的，这四天考完了，这心情我也踏实多了。准备送花这是也是祝福孩子这几年的辛苦，考他都
16: 挺开心的，因为他终于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他复读这一年特别不容易，找了一个我觉得他会喜欢的一个紫玫瑰，再让他好好玩一玩，
10: 寓意吧，反正好圆圆满满的，也算个仪式吧。这个三年辛苦，
17: 我没想到我爸我妈会给我整个花，我觉得考的还行吧，反正就解放了嘛，属于是就爽玩了呗，现在
18: 就是爽了就行了，解放了。
14: 孩子姐姐给弟弟的，一举多亏啊，考上他心仪的学府吧。
0: 而为了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北京公安也是全面备战。
1: 日坛中学永安里校区考点一共设置了24个普通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720名考生。整个考试期间，日坛中学永安里校区周边秩序良好，平稳有序。我们建外派出所全体民警筑牢安全防线，精心组织，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为全体考生保驾护航。
0: 高考圆满收官，想必考生们接下来也闲不住。根据预报，本周四到周日晴朗和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整体先升后降。周四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周五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防暑防晒不能放松。而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眼下北京的各大公园里边草木繁茂，绿意浓浓，不过呢，温暖湿润的气候也成了害虫的一个温床，有蚜虫啃咬着嫩叶，还有天牛啃咬着枝。

0: 干，于是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就上岗了。
1: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呢，小瓢虫埋头吃着蚜虫牧师，竹春呢专门搜索有害蛾类的幼虫。别看它们不起眼啊，可都是生态防控的主力军。
0: 如果说您去百望山森林公园，您会看到树枝上啊会拴着一个个像这个白鸡蛋这样的东西，那可不是鸟蛋啊，而是座蚕茧，里边呢也是裹着肥美的座蚕蛹。
1: 这工作人员呢会把周氏聂小凤的卵呢藏在这个蚕茧当中。那么这个周氏聂小凤啊是一种寄生蜂，它繁殖出来之后呢会飞去找美国白鹅这些害虫的蛹，把卵产进去生长发育，吸进里边的营养。
0: 所以说呢这个白鸡蛋啊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兵工厂，专门培养森林小卫士去干掉那些害虫。咱们如果在逛公园的时候看到枝头有这种像白鸡蛋一样的东西啊，咱别碰就行了。
1: 对，记住了，别碰，别摘，别打扰，让这些小小的天敌昆虫帮咱们守护好城市的大美生态，也让每一座公园都成为人和自然温柔相处的地方。
0: 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2: 酒驾是不是两年？
3: 几年看法律，法律有规定啊，
2: 是不是啊？
3: 不是规定，
2: 差了几年了吗？
4: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5: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4: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5: 行驶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4: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6: 有人一醉，我这睡觉呢，咋的？你堵这儿咋的？干什么呢？
7: 我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了？
6: 你说我
7: 你干嘛呀？
6: 你喝了呗，你是喝了吧？
7: 你要干嘛呀？我指不是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6: 你喝多少酒啊？
7: 我喝多少酒跟这有关系吗？
5: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4: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7: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4: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8: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7: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8: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7: 排吧。
8: 去上车上去。
7: 你跟谁俩呢？这
8: 有
7: 你啊。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手机。
8: 不行，
7: 你干嘛呢你？
8: 我告诉你啊，
7: 滚一边去！
8: 我警告你，
7: 你别抓我！
8: 民警执法，
7: 滚一边去！
8: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7: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8: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7: 你溜远点。
4: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7: 漂亮，我咋的一辆漂亮
8: 有见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7: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是你？
8: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7: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4: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9: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2: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往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9: 酒瓶呢？
2: 我停这儿了。
9: 酒瓶呢？
2: 我拿方便袋喝的。
9: 你方便袋，方便袋呢？
2: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10: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2: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10: 跟你说了涉嫌，
9: 你看录像，
10: 不是我说啊。
2: 啊，证据，我车停这儿喝的。
9: 看看录像。
2: 你管你看上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4: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11: 对不起。
9: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0: 构成危险驾驶。
9: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10: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9: 叫大侠。
2: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10: 但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2: 干嘛呀你？
10: 能还是不能？
2: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10: 涉嫌危险驾驶，
9: 危险驾驶，
2: 啥叫危险驾驶啊？
5: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4: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5: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4: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5: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1: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
0: 咱们说说休闲活动啊，有很多人的一大爱好就是观鸟拍鸟。北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公园山区处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野生鸟类。
1: 哎，这说的是啊，不过呢，总有一些人呢，他不自觉，不满足于欣赏野生鸟，而是呢，非得把这鸟儿抓起来据为己有。前段时间呢，就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非法捕鸟。
12: 这个是粘网，是一根，另一根架在这儿，中间就是一面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4到5，能架到4到5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10米长。
13: 莽环是今年4月来到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的。一天，他在值班时发现了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正在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
12: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它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它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 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您看它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13: 发现这一可疑情况，莽獾立即联系了护林员赶往现场，同时他和同事也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前往。
1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14: 杆树往那个山上
13: 爬到山上，民警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以及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粘网三张，野生鸟类七只。
12: 野生鸟啊，它一旦搭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5: 这个网的手感比头发丝更细，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2: 这就是绝户网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
13: 据了解，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2: 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4: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1: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3-4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0: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地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1: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0: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深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1: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0: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1: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助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0: 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 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1: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

0: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1: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0: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十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1: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0: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1: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0: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1: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0: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2: 我是云南大学鸿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手青中毒了。
3: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3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3大原因：
2: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10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天吃，怀着每顿吃， 都会中毒。
3: 剑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剑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流的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
3: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剑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硝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4: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3: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1: 近日，在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正式启动了。今年的大赛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海内外同胞均可参加。
5: 随着启动杆的推动，本次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有不少参赛者来到现场，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后，也被点燃了创作的热情。
6: 去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意外收获了一等奖。今年这不是开幕式吗？回去我们就开始研讨剧本，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原创，对这个还是挺有期待的。
5: 本届大赛分为征集、初评、集训、决赛四个阶段，在启动仪式现场也有专家评委前来为参赛者们加油打气。
7: 这个活动我一听说我就说我报名，哪怕不是评委，不是专家委员，我也要参加啊，做个志愿者，因为我特别想让更多的同胞们知道我们灵宝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12308。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发挥你们自己的能量，越接地气，越发自内心越好，越真诚越好。
8: 出去的机会多了，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情景剧大赛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领事保护的条例。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机票丢失、护照问题，包括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在国外，在异国他乡，领事保护我们的祖国就在你身后。
5: 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的举办目的，就是要向更多的市民普及灵宝和海外安全知识。
9: 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呢，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了，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这场活动吧，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啊，给他们提供了在境外怎么防范风险，怎么保护自身，提供了有益的一些个帮助。
1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2: 按准去。
1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3: 好。
1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
12: 八戒呢。
1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2: 呆子，快高闭文，你忘了快了吗？
14: 爱生活，每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是热心观众江先生打电话说呢，这一次遇到的这个事儿，他怎么也不能认同母亲的做法。原来啊，几个月前这母亲呢，在网上买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江先生是一直反对。为此呢，母子俩啊，三个月吵了七八回架了。江先生啊，把画带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就想知道到底谁说的对，这些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升值的潜力呢？
1: 桌面上放的比较精细，都标着阿拉伯数字号码的，从一到十的，就是江先生这次带来的这个书画作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1: 哎，那我得问问您，江先生，这些东西哪来的？是您买的吗？
2: 这是啊，我们家老人他从那个网上买的一些字画什么的，他自己编的号
1: 啊。这写的从一到十，嗯，您看过吗？
2: 我没打开看。
1: 这是荷塘翠鸟。
3: 一说起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也是一声叹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些，就感觉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是上不去下不来，相当的难受。
2: 就是最近有三个月了吧，晚上我夜里头没睡好觉啊，都怎么这两点多了还没睡觉呢？替母亲担心的。
1: 着急。
2: 对呀。
3: 江先生表示，母亲今年80岁了，三个月前突然就爱上了收藏书画。不仅如此，家里收的书画作品也是一件接着一件，只让江先生心里开始发慌。
2: 现在这个网络炒作的这个各方运作呀，有点摸不清他的头脑。真伪咱也不好辨认，把这钱做点别的，做点养生，买点养生保健样品也好啊，是不是这道理？
1: 养生保健品也得注意。
2: 对呀、所以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您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让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甚至旅个游，
2: 没
1: 错，是吧？走走溜溜弯，您都觉得这值？
2: 对对，那当然是，那是能见着实物啊，能咱们实打实的见，打了水里
1: 享受着了啊。
2: 对，打了水里这回响了，这万一这没有回响怎么办？
3: 于是江先生赶紧跟母亲去沟通，可是
2: 我直脾气啊，这有话直接说呀，那有话直接说，有老人接受不接受？那我也说出去了。可是呢，最后呢，就是沟通了七八次。
1: 因为这事儿，
2: 对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3: 江先生表示，就在来鉴宝的前两天，娘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把母亲的手机都给扔水里了，就是不让母亲再买这些书画收藏品。眼见着这些沟通都无果，江先生又想了一招。
2: 我倒是前两天跟他说了，我说我把您全买了，取了50000块钱现金，把这样画，我说你我都给你买了，现在刚昨天给的呢。我是完了让替老人过来，让专家帮着给鉴定一下。
3: 买了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就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这回老人没辙了，也跟着来了。既然见到了本人，记者就不得不问一句了：您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买这些书画呢？
1: 阿姨啊，搁那儿坐着，我得跟阿姨聊两句。您对这些画有信心吗？
4: 有信心。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直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让老百姓能信任他们。就他们卖这东西，我就买了。
1: 您是花多少钱这一幅画？
4: 600块钱吧。
1: 买了10幅。
4: 师傅，我真的是100%的相信，我有绝对的那个底气，我相信这画是真的。我到现在我可以让专家没鉴定了，我可以千分之千的相信这画就是王雪芹亲自的，没问题，真的
1: 确信无疑，
4: 而且保证能升值。
3: 除了看到这些书画作品的升值潜力之外，老人购买这些书画作品还有一个目的。
4: 对，主要是给我孙子留下，因为我有孙子，而且给我孙子以后留着，在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去，可以变现，
1: 解燃眉之急。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子女考虑。
4: 对对对，
1: 您说是给孙子，其实不也得给儿子吗？对吧？
3: 看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一边是为了怕老人花了冤枉钱，另一边是为了给子女留点传家宝。明明都是为了对方考虑，可娘俩却吵成了这样。说白了，也就是为了争个理儿，那就是这些书画作品是否是真迹，是否能升值。为此，江先生拜托我们现场跟老人做了个约定。
1: 咱们就以这十幅画老师鉴定的结论为主。
4: 好，好，
1: 老师说的话您能相信吗？
4: 相信，相信。
1: 如果这画是真的，我们劝您儿子别添乱了，让老人看着喜欢的买，人家有眼力，给您鼓掌，
4: 行，
1: 是吧？如果这画有问题，
4: 不是真的啊，
1: 给您说清楚问题在哪。
4: 我从今以后不买了。
1: 得嘞，
4: 得了。
1: 看我们二位老师的这个，
5: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先生，
6: 哎，您说
5: 是不是实话都是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作者的？
6: 应该是刚才咱们看都
5: 看了好多。你好，叫什么？叫什么？好像是叫什么？
6: 王秀新
5: 。王秀新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是一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一个女性画家。专门画工笔画，而且他画的工笔画呢叫重彩丽金。
6: 哦，
5: 什么叫重彩呢？就是颜色比较重，比较艳。像比方说这个鸟的那个羽毛，这个他画很多遍，包括这个荷花这个红的颜色，他要渲染很多遍，所以它是重彩啊，颜色能突出出来。
3: 那么这些是否是王秀新本人的真迹呢？
5: 首先一点，王秀新他不管名气多大，他最起码他能叫画家，就是他画的水平还不错。来，咱们拿一个那个图。
7: 哦，我们打印了一个对比，对比的，
5: 对，
7: 对比图。
3: 这两幅是李老师特地找到的王秀新本人的真迹，我们也来做个对比。
7: 这个荷花通透，立体感非常强。
1: 这边的荷花呢，后面像长那个黄色的帷幔，
7: 非常死板。
1: 后面你啥也看不见。
7: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荷花心儿，你看，
5: 对比，
7: 它这个是死的。
5: 对。
3: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鸟，对比之下，从画法上能够看出，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5: 鸟的比例你再看，
6: 哦，
5: 是不是短粗短粗的？缺点，你看这个尾巴画很长，你看。鸟它的尾翼是干嘛？掌握平衡的。
6: 对对对。
5: 如果短的怎么掌握平衡啊？尾巴很长，应该到这才正确。
6: 哦。
3: 按照专家的说法，两幅画作者应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下一个细节更能判断出这两幅画的作者就不是同一个人。
5: 咱们看书画讲的除了画面要讲究落款。
6: 哦，
5: 你看落款这个字，荷塘翠鸟，这更直接的，这个荷和这个荷写法就完全不一样。
6: 哦，
5: 对不对？
1: 你说书画书法跟艺术是相通的。
5: 对，
1: 你绘画画得好，你这笔字儿一定错不了。一个人想把书法往好了写难，想把自己的书法往坏了写，这个更难。我们就看这两个合字儿，明显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3: 由此几点，专家可以明确地给出对这幅画的鉴定结果。
5: 我们讲它就是一种行活，
6: 哦，
5: 就是很简单的应酬画。什么人画的呢？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正在上学的学生画的，就临时找着画，画的为了充当落一个款，落一个王秀新的款，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代笔。
3: 随后，我们陆陆续续打开了同样有着王秀新落款的其他几幅画作，完全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观点。
5: 咱先不说画了啊，
6: 嗯，
5: 咱说落款这个字啊。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书法他是有一定的风格的。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什么柳体、颜体、二王体，或者说是什么是苏东坡体或者其他什么米芾体，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这幅画，咱们这幅画或多或少还有点书法的功底，那这幅画纯属描了，书法就描一笔一笔描到了，就小孩
1: 儿写，
5: 哎，非常非常差，功底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功底。这两个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认为不是一个人的画，仔细看他字体也不一样，
7: 嗯，还是有点区别的。
5: 区别啊，
1: 虽然是手绘是真迹，但是他这个是他人代笔，这样的东西相信啊不会有太大的生存潜力，
5: 没有，就几乎是没有。
3: 看到这儿，这鉴定的结果是一目了然了。那么江先生的母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承诺呢？
4: 感觉到确实是有点遗憾，就是自己打击很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识别这些东西，还是从今以后别购买了，别上当了，听孩子们的吧，就完了。感谢北京电视台，
1: 就是
4: 真的非常感谢本台，感谢电视台。
1: 我就是想两个方面，一个方面 到底这东西值不值钱，
4: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收藏价值，
4: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娘俩别生气，是吧？这个孩子也是好心，
4: 对，
1: 您得理解。
4: 我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1: 这个，
4: 我现在解除了对孩子的看法。我让他以后有妈再也不买，你放心吧。
8: 没事，这
4: 以后就
8: 当
4: 绝对不买。
8: 我会拿平常心来看待这事儿。
1: 您二位娘俩这个心结解开了，
4: 对对对对。
1: 以后呢，就多听孩子沟通，
4: 对，
1: 好吧？
4: 对对对，听孩子话，没问题。
0: 能让江先生的母亲在鉴宝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前边母子俩还剑拔弩张呢，后边您看俩人脸上这笑容多惨了。通过鉴宝啊，我们本想给大家普及一些收藏方面的知识，如果还能帮助大家化解家庭矛盾，能够解开心里边的疙瘩，那真是意外收获了。就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呢，江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老人呢这十幅画已经全部退货退款。如果您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下边呢欢迎话题，前段时间呢网上流传一条视频，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还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这配文呢是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看了很担心呐。那经过湖南怀化警方调查，是当地网民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视频发到网上，引发流量，博取眼球，造成部分群众恐慌。警方呢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啊责令其删除不实视频。那么到底有没有人造米呢？其实啊，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是啊，因为成本问题呢，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等。合规人造米啊，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啊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的原理啊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的所长刘明也介绍了，这重组米呢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着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一些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这种米粒呢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另外呢，这种米啊价格并不便宜，一斤呢要10块以上，比普通大米还贵。专家还说了，用这个劣质原料做低成本大米啊，技术上虽然可以，但是做出来呢几乎没有米香，口感差，很容易分辨，用它造假呢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么什么才真正值得警惕呢？是陈米抛光。有的黑心商贩呢把这发霉的陈米抛光打蜡喷香精翻新当这新米卖，那么这种米啊才可能存在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风险，这方面呢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人造米不是毒米，大家呢别再被这种谣言给吓到了。民以食为天，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呢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这一期呢咱们来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水对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啊有一家老年餐桌，看看他这口碑怎么样。
4: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9: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4: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9: 对，我就想这么多。
4: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11: 对这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12: 做得非常到家。
4: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3: 哎，你好，是吧？谢谢。
14: 你好，
15: 张叔，
16: 这大哥看了吗？
14: 啊，行啊。
16: 中午饭、晚上饭。
14: 哦，两顿的，
16: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4: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16: 对呀，你。
17: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

0: 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1: 先给我拍点饭呢，
2: 先试再给来点。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3: 这有馒头
2: 加一个主食，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1: 我们俩人岁数大。
0: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 90了，他得快90了，
3: 也就是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我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还腰都哈了4-5年了的。
1: 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也就下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3: 公用厨房
2: 哦，
3: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里还干净。
2: 哦，这是您家的
1: 啊？这我们家的，
2: 单独一个灶台。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4: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3: 没有。嗯，
5: 没事吧？
2: 真的有猫？
6: 我也听见猫。
2: 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4: 酱爆鸡丁儿，
5: 没事吧？
2: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3: 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2: 像
3: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1: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住。
3: 小个儿都63了。
1: 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小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3: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2: 是，
1: 对，指不让他们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7: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8: 有孩子，他一忙我就得
7: 顶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8: 我们娘娘还是
9: 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9: 真的顾不上你。
8: 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2: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4: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
2: 可以吗？
4: 可以。
2: 将将不到10点钟，
10: 对对对，
2: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0: 对对对，
2: 然后接下来陆续1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0: 对对对，
2: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0: 还可以喘口气儿。
2: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3: 我告诉你吃饭，
1: 就行，我这人，
3: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2: 没事，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1: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3: 你们家还没这个？
1: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人瞧着。
3: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1: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2: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11: 这顿饭多少钱？
12: 10块。
2: 哦，
6: 相当便宜。
10: 这一份12块钱。
2: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9: 我们俩人。
2: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1: 对，
2: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6: 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2: 哦，
6: 一直吃了这10年。
9: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2: 您也10年了？
9: 对，
2: 您
9: 吃了这么多。
2: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9: 我75。
2: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
9: 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就我一个人朗诵。
2: 这么棒
9: 啊！我爱我的老年。
2: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9: 那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我特别幸福，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8折。
2: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9: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2: 行，按您的路线走。
12: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9: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12: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9: 对，这是我们社区的。
12: 哦，
9: 多近呢！
13: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2: 哎，好看哎！
9: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2: 这您画的？
9: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叶子。
2: 哇！
13: 我夏天。
2: 哇！
9: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2: 还开过飞机。
9: 对，
2: 哎呀，帅呀！
9: 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这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2: 好，
9: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国家了，
14: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9: 对，
14: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9: 对，
14: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9: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还是安排的特别满，这1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1年4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14: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9: 朗诵活动。
14: 朗诵活动，
9: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朗诵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7: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5: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9: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6: 我爱我的老年。
17: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8: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7: 啊，
18: 因为我
7: 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

0: 被我们爱。
1: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2: 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样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0: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3: 民以食为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4: 我
3: 老这吃的比你做的好啊。
4: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3: 所以这个
4: 真的
3: 老年食堂问题
4: 找他
3: 解决问题，
4: 找他也去，
3: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4: 这解决了，
3: 真的
5: 孩子也放心。
3: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6: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现有的住餐点给他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底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爱生活，

0: 病魔纠缠，身心俱疲，遥想昨日青春，无知才情，虽如游龙筋骨，却难逃命运捉弄。病魔缠身，呜呼哀哉啊！
1: 王爷为何如此沉沦？老夫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献上一枚奇药。
0: 哦，何药能解五疾？
1: 此药名曰阿胶，能补血，更有强身健体之效。
0: 此药莫非真有如此奇效？但愿能助我渡过难关。
1: 老夫已将阿胶化开煎好，王爷久服，定将身轻体健。
2: 自此之后，曹植坚持服用阿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苍白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0: 药老之法果真有效，不敢心中重担轻了许多，阿胶之功吾将铭记于心，吾将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事，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金石永世难老。
3: 子坚兄您好，我是看点人范乐。
0: 幸会幸会，您这身装扮我从未见过。
3: 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其实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阿胶啊也是滋补佳品，百姓多有食用，而且可以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当中，阿胶的传承是经久不息的，有很多的名著还有医药名家都有着记载和美誉。
2: 《神农本草经》描述阿胶为滋补上品，补血圣药。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药王司思邈编写的《清金一方》，以及药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也对阿胶多有描述。古往今来，阿胶以其独特的魅力被各个时代医家所看重，圣药妙药都曾是它的别称。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阿胶又是如何让人类受益的呢？
3: 穿越回了演播室，我手里拿的呀就是一块阿胶，那当然不是当年曹植用的那块阿胶。那么时代变迁，制作阿胶的工艺和标准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现在阿胶到底有哪些功效，如何定一块好的阿胶呢？我说了当然不算，咱们得看中国药典是如何界定的。让我们欢迎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湘日教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典的话，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有规范法则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国药典呢，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主持编纂颁布实施的，是我们药品生产、流通、检验、使用共同遵循以及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国家呢药品标准的核心。那中国药典，那它呢是一个呢质量控制的一个标尺。中国药典的每一个检验项目、每一个检验方法以及呢它的限度标准的制定，也是呢代表了我们国家呢药品发展的一个标杆，也是指引我们国家制药企业向呢国际市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仪，更是我们使用检验市场监督是否合格这样的一个戒尺。
3: 那中国药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颁布和实施的啊？
4: 那这个要说起来追溯历史那就很久远了。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应该是从唐公元659年新修本草，

0: 唐代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于国家统一，唐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与贸易发达，西域和印度文化输入，使得唐代的药品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当时医家奉为制定指南的《本草经籍注》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任职于朝廷的医药学家苏进等人集体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也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以及被世界医药史认可的纽伦堡药典都要早了800多年，同时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药典。
1: 我们中国药典呢，最早的一部呢是1953年版，然后随后呢1963年版进行修订，然后是1977年版，然后是1985年版。那自此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坚持了每5年修订一版药典。
2: 哦，那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它的标准，那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主要的内容涉及到什么？
1: 实际上那它包含了中药材、中药饮片、那提取物、中成药以及呢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等中国药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
2: 那说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阿胶，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描述、怎么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翻阅中国药典。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呢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那在阿胶的标准向下的话呢，首先呢是规定了阿胶的来源、制法、性状、鉴别、检查、它的含量测定。那阿胶呢饮片向下的话呢，又对呢阿胶珠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全方位呢对阿胶药材饮片进行了规定。
2: 那得先看一看对阿胶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啊。
3: 性状是这么描述的：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视成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1: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那可以呢用我们的阿胶样品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那我们看一下阿胶，那它的外形的话呢是长方形或者是呢方形等等这样的一个块状。阿胶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棕色哈到棕褐色的。那它表面呢不能有油孔、气孔，也没有呢那种明显的刀纹痕。
2: 我刚才还看到中国药典当中还描述了一句话，说这个阿胶它是质硬而脆。我敲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质地真的挺硬的。
1: 是的啊，很脆的啊。那如果呢我们用光来呢打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是可以呢透光的。
3: 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手头也有阿胶，同时呢还有手电筒，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胶它是否符合标准。哦，这个红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手机灯光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是透光的，呈现出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呢，你要看到了皲裂纹，那说明呢，这个阿胶呢是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它水分蒸发以后就出现了皲裂纹。如果碎裂的话呢，它的断面光泽度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3: 这声音一听啊，质地很硬。嚯，一敲就碎啊！再一看这断面，的确是非常有光泽。
1: 取一块碎片，我们对光可以看到它断面呢是光亮的。那阿胶的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闻一下，它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味，有一种焦香味儿，我们口尝一下，它是会有微微的甜味儿的。
2: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从1963年，其实阿胶就正式进入到中国药典当中。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吗？
1: 这个变化还是

0: 在1963年版呢，那当时我们国家物资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阿胶呢在药典当中呢，实际收载呢一个治法、功能主治等这样一些保证基本使用。那到了1977年，那我们呢增加了一些治法性状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到2010年版药典，阿胶的标准呢又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哈。那当时的话呢，增加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测定了4种氨基酸的含量。那么到2015版药典开始，阿胶的标准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在生产当中的话呢，也确实发现了有不法经营的问题，不是用驴皮原来作为熬胶的原料有其他的皮进入了。那么国家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那研究了呢驴皮原它的特征性的肽，采用了呢叶脂联用这样比较高端的技术。那在2015版呢，作为呢定性鉴别来呢鉴别驴皮原的特征肽。那到2020年版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除了定性鉴别以外，对呢驴皮原的特征肽 A1 和 A2 进行呢含量测定。那这种标准的提升，保证了我们阿胶呢生产企业的一个规范生产，保证了在市场上的话呢它的安全有效。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呢相对比较完善了，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阿胶标准的话呢没有做修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药品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严格，到底的阿胶不但性状气味要符合标准，还要求阿胶必须用驴皮作为主要原料，所以重点要测定驴皮原的特征多肽含量，以保证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这就要求阿胶生产企业必须要从源头做好把控。那么一块到底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又如何把控质量呢？
2: 您能猜到我现在在哪儿了吧？在我的右手边是阿胶城，在我的左手边呢是药王山。我现在啊就在有着传承千年文化道地药材阿胶的东阿县。可以说啊，这阿胶已经成为了东阿县的一张历史名片。李老师呢也强调了，只有遵照严格的标准制作而成的阿胶啊，才能够实现药典的要求。那一块好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跟我一块儿追根溯源。在我身边的啊，就是阿胶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尹杰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你好。
2: 那我想问啊，这阿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案可考的呀？
3: 阿胶的这个历史说起来话就长了，大约呢，我们推测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有文字记载的胶入药的记载就已经2000多年了。你像那唐山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52病方中就有了胶入药的记载，说明胶已经开始药用了。当然在最早的药典啊，像神农本草经中关于阿胶的已经阿和胶组成了一个词，当时叫阿胶性甘平，主筋腹内崩劳疾纤纤如疟状腰腹痛，这些主要的药性啊，它的应用经过了前人的许多专家的论述已经非常权威了。水是阿胶的魂，就来揭秘水关于对阿胶的重要影响。
1: 阿胶井涌动着东阿地下水，这里的水起源于泰山太行山交汇之处，有泰山太行山两大水源的流经，所以矿物质含量很高，含有钾钠钙镁锶等18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在熬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尹老师很贴心啊，这已经给我打上来了。
3: 对啊，这个水都看着都是一样的，它清清亮亮的，但是它这比纯净水呢，这一立方会重到3.8公斤。
2: 也就是说，同样的水，这阿胶井打出来的水就比一般的水沉。
3: 对，你像泉水，它是一个软性水，泡茶，做饭，这个是软性。

0: 净水比较好，但是熬阿胶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中度的矿化度的水，它里边含有的这种矿物离子可以把这些驴皮中的重金属呀置换出来。
1: 光有水是做不了好阿胶的。北宋时期科经本草中就明确的就说了，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水兼之乃极耳。所以说除了阿精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黑驴皮。
2: 嗯，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地药材更是如此了。东阿县还有着毛驴养殖基地。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头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差不多啊。
3: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头驴。
2: 乌头驴，
3: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适合于做阿胶的。
3: 对，
2: 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这就算是一只成年的驴。
3: 对对，这是一头成年的母驴。
2: 我看他们吃的这草料是不是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3: 对，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秸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只还有一些精料。
2: 哪个是精料？像这种是精料，
3: 对，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精料。对，
4: 毛黑皮厚体壮是鉴别纯正黑驴的基本条件。在拥有5000头存量的毛驴养殖基地中，最让人称道的是这里的黑驴王子，据说他可是见过世面的
3: 哦。你可以拍一下手，他就直接从外边就出来了，他也可以抚摸他一下。
2: 10后，2016年4月28号这出生日期，
3: 对对对，
2: 体重360公斤，
3: 对对，这是他现在的实测体重。
2: 是因为他体重大吗？所以叫王子？
3: 体重大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目前的东阿黑驴呢，是我们经过科学选育的，像它的主要外在特征的话，就是毛黑，皮厚，然后体壮，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载肉量比较大。
2: 我能摸摸吗？
3: 可以。
2: 哇，王子你好，我有点怕王子。那他们吃的饲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批毛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3: 除了精料和草料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还要喂它1斤的胡萝卜，2个鸡蛋。
2: 那接下来就是工艺了，一块好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哎呦！我看这两排全都是特别巨大的球，这是干嘛呢？他们还在一直转动。
5: 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中球化皮机。这个球呢，也是一个科技球。
2: 我看这科技球啊，这一个真挺大个的。那它能差不多化多少皮啊？
5: 这一个球里边，我们是加了2500公斤的驴皮。
2: 没有这科技球之前，用的是什么样的化皮方法？
5: 是一种敞口的这种化皮，这个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4: 在阿胶制作当中，化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化皮是将驴皮长时间的炼制，让驴皮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胶状物质。第三代蒸球化皮机替代了早期在敞口大锅中炼制驴皮的传统工艺，大大提高了效率。化皮之后就是炼胶了。
5: 这是我们的炼胶车间。
2: 这是什么呀？
5: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在阿胶和杂质分离之后杂质排出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对，
2: 我是看到这里头啊，就胶液它上头浮了一层东西，浮的那层东西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提出来的杂质，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精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然后呢就使这些杂质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上浮，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杂质逐步的这个打出来，就处理出来，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这个已经提存了8个小时了。
2: 哦，已经8个小时了。
5: 我们通过对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换控制，以及对我们东阿地下水加入方式、压力和这个加水量的一个精准化的控制，来使它和我们的阿胶里边的那些杂质成分充分的结合，来实现这种胶液和这个杂质的分离。

0: 我就说换完衣服指定不一样，这不就看见胶了吗？这是阿胶吗？
1: 是的，我们刚才从这个出胶间到这儿了，就从了一个非接运区到了接运区，我们换了一个防护服。
0: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车间是
1: 切胶车间，
0: 这么大一块，这大概能有多少重量？
1: 它每一个呢是20公斤，啊，它可以切出来666块，每一块的重量是31.25克。
0: 这样啊，我拿我的手啊，远距离的比划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块大概有多大了。这是它的厚度，正面这么大一块呢，这满满的全都是营养价值。
1: 先切成一片，然后再切成小块，进行竹块的检验，检验完了进入晾胶下一个环节。
0: 晾多少天差不多就可以了？
1: 35天左右。
0: 这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看来一块好胶真的是不容易炼成啊。
2: 经过画皮、提墨、出胶、切胶、晾胶、翻胶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前前后后大概需要50天的时间，阿胶才算正式制作完成。那么，一块阿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标准？同时，又是怎么把控的呢？
1: 像《中国药典》中啊，现在规定了像铅、铬、砷、汞、铜这5种重金属的一个限量指标，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阿胶的长期服用的安全性的。另外呢，还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甘酸和丙氨酸这4种氨基酸呢，它保证了我们阿胶里边蛋白一个最低的一个含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它是直接确定你这个阿胶是不是用纯铝皮筋熬制的。中国药典规定呢，我阿胶中特征多肽的含量呢不得低于0.15%。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一块胶，咱们现场测一测这里头特征多肽的含量到底符不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
1: 首先呢，是把阿胶块进行粉碎，第二步呢是把粉碎完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称量，称取固定的量。第三步呢，我们把固定量的称量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溶解。第四步呢，我们把溶解之后的阿胶呢粉呢加酶来进行酶解，酶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上我们的液质联泳仪进行检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我们的检测结果。现在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特征多肽呢，我们背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有很多条这种特征多肽，其中就有铝铵多肽 A1 和铝铵多肽 A2。
3: 我的理解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铝它做了几个靶点，然后我们拿着样本去跟那几个靶点去对，如果说对得上，就说明这是纯铝皮。
1: 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色谱图
3: 这个就是检测结果吗？
1: 对，是的，实际上它的纵坐标代表着我们的信号的一个强度，信号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3: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
1: 这个是铝铵多肽 A1，这个呢是铝铵多肽 A2，就它的这个风度呢越高，也就是说它的含量越高。通过我们的标准品呢去比对去折算，它已经达到了0.15%以上了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来讲，它是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特征多肽检测含量要求的。
3: 有了好阿胶之后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才能应用好它。平时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用阿胶？那就得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主医师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4: 您好。
3: 我们需要再一次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定义阿胶的用法的。
4: 那么我们呢，在药典里面把我们的阿胶的功效进行了精炼，那么集中在呢是3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补血滋阴，那么第二个功效呢润燥，尤其是肺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止血，我们的卡血、吐血、便血、尿血，还有我们女性特有的崩漏就是月经期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以及我们说胎孕滑胎，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3: 刚才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它还能治失眠，
0: 还能治心悸，
4: 对，
0: 还能治咳嗽，
4: 对，
0: 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
4: 嗯，比如说我上周哈看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年轻，都不够30岁哈，他已经是失眠了2-3年了，入睡困难啊、这类失眠，我们中医里边也叫不寐啊、那么呢，我是给他开了一个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用到了这个阿胶，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名方。这个方子的名字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这个就是在我们《伤寒论》里边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把药材带到了现场哈，黄连、黄芩，前面这是白芍，另外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阿胶啊。另外还有一味呢，鸡子黄。鸡子黄呢，就是很简单，鸡蛋黄应该是家家都有的啊，生鸡蛋的黄啊，总共是有5味药。
2: 女主人强调，失眠属于心肾不交，黄连、黄芩可以清心火，阿胶、白芍养血滋阴，而鸡子黄起到交通心肾的目的，将心火储存到肾水里，只有心肾平衡才能够睡得安稳。
0: 那您说，如果日常我就是想保养保养，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办法？
4: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羹，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0: 口感真不错，甜甜的，但是不腻。我看到这里头有枣、枸杞子、银耳，这肯定是有阿胶了。
4: 这个羹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阿胶，然后再配上雪梨、银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这个枸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熬，有这种养阴还有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里边有点复杂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胶的炮制。阿胶呢需要阳化，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阳化呢，它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煎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给它单拿出来打碎做成粉儿，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化开。这个溶液可以用什么呢？白水啊，在常温之下，一般就是100度的嘛哈，我们搅拌，这样子会更容易融化掉。阳化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兑进去，一个汤羹就出炉了。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一下阴不虚甚至有这种痰湿比较重的人，比如说体型胖自己都知道，早晨一伸舌头上面的苔又厚又黄又腻的这种或者你就是平常大便就比较黏腻的这种就不是很适合。
0: 咱们有了好药，还要用好药。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药点故事我们再会。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

0: 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爱生活每一天。
7: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8: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7: 浓郁西域风情，
9: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8: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是太帅了。
7: 特色熟成工艺，
10: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我去消消毒。
11: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7: 地道荆楚特色，
12: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您一吸就知道了。
7: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8: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2: 没问题。
7: 招牌绝活起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儿旺，正在播出。
13: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哈喽，你好你好你好。 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14: 嗯，在我们家，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还有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勒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勒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勒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勒泰大尾羊。
13: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勒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勒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下。
14: 那必须的。
13: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4: 没问题。
13: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亚青塞萨，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
15: 阿图什的，哇、哦，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16: 对。
15: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
16: 对。
15: 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
16: 对。
15: 哦，好，谢谢。
13: 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哦，太鲜了！哇、哦、哇、哦，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哇、哦，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工艺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先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但是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
14: 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16: 哦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4: 对，一小部分的瓜子油。
16: 哦，瓜子油。
14: 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16: 增香的是吧？
14: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16: 自己炼的羊尾油，
14: 羊尾油，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16: 哎，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4: 对，没错。
16: 我就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
14: 对对对对，
16: 这个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14: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
16: 对对对对，咚咚咚的那种。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哈，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7: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旺，
17: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7: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16: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7: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11: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18: 30万以上。
11: 30万以上，
18: 对对。所以光机器都好贵。
7: 想去探秘不容易，
11: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7: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11: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10: 对，是的。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进行消毒。
11: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子，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

0: 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一二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啊，然后湿式
0: 这种吗？
1: 对对，
0: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1: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0: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1: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0: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1: 对，
0: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一开始屠宰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13天的一个工序，
0: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1: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0: 肉汁
1: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这个水分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是大概4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0: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特别有风味，对对对对，然后不腻。
0: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1: 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也
0: 对。我觉得正好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1: 是的，
0: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1: 是。
0: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原本的肉味给锁住，
0: 锁住，
1: 就是有风味。
0: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1: 对，是的，
0: 对吧？而且刚才我记。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1: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温度是
1: 0到2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0: 湿度70%到85%。
1: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都2米到5米的一个风量。对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0: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1: 是的，太对了。 对，
0: 对，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1: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0: 啊，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1: 对对，特别是五花肉、啊、一定要熏。
0: 您让我看看。
1: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
0: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0: 粗烤一下，
1: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0: 那边是要
1: 熏一下，
0: 用什么？
1: 用稻草
0: 啊，这个
1: 对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0: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1: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红亮，对对对，
0: 对，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0: 给它封闭住，
1: 对
0: 对，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1: 对
0: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1: 是，
0: 要熏很长时间吗？
1: 应该也就2-3秒，
0: 就很短的时间。
1: 对， 对， 对，
0: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1: 是的，
0: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理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让这个味道进去。
1: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结束了，对。
0: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
1: 对，
0: 我也在这吃的时刻，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 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肋，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是这牛肉，那也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哦，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一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1: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4: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1: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它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藕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藕比我高吗？
3: 不一定啊。
1: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1米8呀，服了，那还真是人家高。为什
3: 个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4: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3: 群众心理。
4: 对对对。啊，
5: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跟我老家比较近，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6: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看着太吸引人了。
3: 哎，您好，
7: 你好。
3: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
7: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铜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3: 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7: 毛三杰。
3: 毛三杰。
7: 对。
3: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7: 毛三杰。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3: 行，那我先吃。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的吊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先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哪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儿，就是在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它的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铜骨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在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尝尝这个藕。这藕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辣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真的是绝。 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麻椒啊辣椒丝，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
8: 不是，藕来了，
4: 哎，胡不了，你吃明白了吗？
8: 没太明白，其实
4: 考下你，你看这个藕。

0: 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对它，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通煨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汤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就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杰，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
1: 哦，
0: 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0: 是的，是的。
2: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3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3: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字号餐厅在济南啊可谓是人气儿火爆，在旅游旺季常常得需要排大长队您才能够品尝到呢。如今他来到了咱们北京，美食爱好者们可有口福了。进店必点的招牌菜糖醋黄河大鲤鱼，这个鲤鱼啊经过油炸后摆盘上桌，在餐桌旁淋下用洛口老醋烹制的糖醋汁儿，声音是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四溢。鱼肉鲜嫩入味，酸甜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好了，关于首店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4: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3: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4: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先犁犁地。
3: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5: 不认识，我
6: 哎，什么什么骨丝吧。
3: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7: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1: 看这么圆啊。
3: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8: 大概就280度嘛，
9: 真的是名不虚传，
3: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1: 人怎么才能健康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必须得说这血管的健康问题了。你怎么吃能让血管更健康呢？今儿咱们就给大家支一大招哈，叫做先护血管更健康。我的理解就是得鲜味十足，得好吃，这对吗，沙老师？
2: 嗯，对，它一共啊是两个，另外一个鲜啊就是要新鲜。
1: 但是我感觉这事儿咱做得不错哈，
2: 但是啊，有一样食材一般人都没吃够，国家推荐量呢咱们吃的呢1/2都不到
1: 哦。
2: 而且这食材啊营养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啊对于咱们守护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
1: 竟然有一类食材我们没吃够，
2: 就是我们的水产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您吃两次，每次呢要吃到3两到半斤，一周合起来呢要吃6两到1斤的水产品，很多朋友都达不到。
3: 今天我们做一个三香爆鲈鱼，今天呢是一鱼两吃，一个炒菜，一个汤，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使用一种叫三香油
1: 哦，
3: 对，不但有营养，而且味道非常的丰富。
1: 那咱们拭目以待。
3: 好的，首先把这个肉取下来，鱼肉我们改成小块以后，腌一腌，加一点点盐、料酒、增加葱段，再来点什么呢？这是什么？
1: 柠檬。
3: 对了，哎，柠檬汁挤到里面，它会更加的清新。腌个15分钟左右，放在边上。我们再把这个骨头，剁成小块。好，我们锅上火，加入三香油，
1: 这就是您秘制的那三香油。
3: 对了，
1: 它应该是蒋大厨自己炼制的，是不是？
3: 对的，
1: 用它来煎我们的鱼骨是鱼汤可以鲜美的第一步啊。
3: 好，烧到4-5层的时候，把它下去。煎到全部的焦黄色。
1: 这个三香油虽然可以提味，但是对于保护血管而言它好吗？
2: 三香油中啊含有重要的一个食材，它呢就是我们厨房四大金刚之一。四大金刚指的是又便宜又容易买，而且还耐储存，所以呢一般咱们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三香油之一。
1: 沙老师已经学会卖关子了哈，今天的三香油是保护血管之选，是因为里面有厨房四大金刚之一，他们四个经常出现在您的厨房，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解密。蒋大厨，短时间之内让我们的这个汤既浓郁又鲜香，这个有高招吗？
3: 有，哎，有点技巧啊，尤其家里面也像我们今天这种加工方法，把它切得小小的块，然后把它煎酥了以后，把它打碎，然后再给它煎一煎。
1: 蒋大厨，您这边鱼骨怎么样了？
3: 好，那已经变得焦黄焦黄了。这时候加入开水，
1: 一下开水，奶白的汤汁浓郁的感觉这就来了。
2: 这鱼汤啊特别好，它由于呢长时间炖煮，咱们整个的鱼的营养成分充分分解，蛋白质它就可以呢变成多肽，变成氨基酸。说到氨基酸大家陌生，说味精那谷氨酸您一定熟悉，提鲜经常用它，其实呢天然中就含在咱鱼里就有，通过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呢给它释放到汤里，这鱼啊都不用加味精就会很鲜美。但是咱们如果是痛风患者，我们不建议多喝鱼汤。
1: 是的，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鱼汤补营养绝对是好的选择了。哇，这个汤色
2: 太厉害了，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啊，
3: 什么都没有加。
1: 你看外面如果熬一个奶白的汤汁，有时候放炒面呀，
3: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加牛奶呀，咱什么都没加啊，跟蒋大厨学习才能做出如此鲜美的鱼汤啊。
3: 吊的大概10分钟左右了，把这个汤渣
1: 好香啊。但今天香气十足啊，我觉得那个保护血管的三香油的贡献很大。到底咱们用到的是厨房四大金刚的哪一个蔬菜？在菜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
3: 我们可以加点豆腐，再加

0: 两个下进去哦，千滚豆腐万滚鱼嘛，
1: 没错，
0: 我们摆在边上再炖个五六分钟，我们开始做鱼肉了，先炖一个网汁儿，
1: 哎，因为是爆炒嘛，很快是吧？
0: 对，生抽、老抽、蚝油、糖、料酒，兑一点点的水，再挤点柠檬汁，放柠檬汁出来的味道和放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开火，倒一点点油，腌制好的鱼逐个的下去。
1: 这煎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0: 没有定型的时候不要翻身，一下锅的话你一动，皮破，肉就散掉了，
1: 碎掉了。定型才能锁水，锁水才能不碎，不碎到最后我们才能鲜嫩多汁。
0: 这时候我们放下什么呢？
1: 香料。
0: 放下香料，
1: 洋葱，
0: 洋葱煸一煸，还有大葱，
1: 大葱
0: 也煸一煸，
1: 我看您还准备了小葱，
0: 还小葱也给它煸一煸，
1: 三葱开会了。
0: 对了，三葱开会。好，这时候我们倒入最好的碗汁儿，
1: 万能的爆炒小海鲜的汁儿，
0: 好，焖一下，哎，因为我们煎的话里面还有一点点生，焖个20秒，使它水分在里面循环。好，可以了。
1: 哦，那么快？
0: 可以了。
1: 三。二，
0: 好，出锅，
1: 出锅了。
0: 我们开始装盘了啊！
1: 今天除了有多汁的这个爆炒的我们的鲈鱼之外，我觉得我最惦记的还是那碗鲜美到极致的鱼汤。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煎鱼骨的时候用的那个三香油啊，里面的厨房四大金刚它到底是啥呀，沙老师？
2: 这个四大金刚的第四位啊，就是洋葱。嗯，我们这三香油呢，就是用三种葱，大葱、小葱，还有呢用咱们熟悉的洋葱一起来做的油。嗯，这个三种葱呢，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它有着同样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大蒜素呢对咱们抗氧化呀、防衰老啊、防癌，
1: 对，
2: 然后呢抑菌，
1: 对，
2: 关键的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今天的鲈鱼两吃，你看咱们爆炒的这个鲈鱼肉那是鲜嫩多汁的，然后咱们的鱼汤真的是鲜浓到极致的呀，再来上一碗米饭，这真的是吃饱吃美的同时又保护了血管啊。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
4: 哟，李向前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4: 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

0: 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退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
0: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真是，
0: 这就是梁叔
1: 啊。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啊。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4: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
1: 哦，
0: 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坐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

0: 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变 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晶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晶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晶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晶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晶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晶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晶。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晶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晶，眼花就戴茂世晶。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晶。
3: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4: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3: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5: 是那个
3: 我都归他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用就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4: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6: 看慈善的一个面上，
7: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8: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9: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10: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范宏伟，52岁，内蒙古人，居家规划师。
11: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4: 一号男嘉宾孟凡明，67岁，天津人，离异，国企退休。
3: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一拍桌，离就离。
4: 二号女嘉宾陈艳萍，65岁，离异，北京人，声乐老师退休。
12: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疫情以前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陪了他3次化疗。
4: 二号男嘉宾马志忠，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8: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了、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
9: 害怕。
8: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
4: 三号女嘉宾赵秀莲，51岁，离异，北京人，家电销售。
8: 挺优秀的，你到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13: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8: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3: 不会。
14: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5: 哎，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录制一天了，大家都非常辛苦。这画家，就是您觉得今天比较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6: 今天尤其表现的那些精彩的老师啊，陈老师当场教学生，这就比较很自然。
5: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特别精彩，今天教现场发音，然后打开口腔胸腔共鸣，特别专业。
15: 其实啊，我感觉啊，我是受益最大的，因为我平时对这唱歌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过，也没有什么发音。哎，突然点到我头上了，我当时浑身一身汗，我说哟，我这唱什么呀，我也不会唱啊。当时但是咱们老师呢很有经验，那你就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哟，我感觉这个歌还行。
12: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16: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2: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15: 当时我感觉哟，哎，唱歌还真是啊，有点那个能够说句实话，锻炼身体啊，抒发个人的感情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问题上就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9: 其实要说才艺唱歌，咱孟先生今天在台上没展示出来。
17: 哎呀，我在台下撒欢。
9: 对，
17: 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基本没听。那婚姻老师的你会唱吗？我也会啊，我唱京剧还唱歌唱的。
9: 现在来一首，
16: 您唱肯定
9: 现在了。现在
17: 来段沙家浜插曲啊，清唱清唱几句。
15: 嗯，
17: 祖国的好山河。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擦我当，何日里分别回到战柴郎，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咋我早

0: 好，
1: 可以出场。
0: 不错，那陈老师点评了。
2: 歌曲
3: 想听实话吗？
2: 是啊。
3: 从你上台说话，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声乐老师，对声音非常敏感。你的声音是沙哑的，
2: 对，
3: 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就听出来
2: 了。啊，
3: 就是你的音非常准，节奏很稳，这是你的优点。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挺精彩的啊，加油！
2: 好，谢谢陈明。
0: 很好。
2: 还有一点，这位女士，她在我旁边一直爱哼哼着这歌曲，我感觉她是最喜欢唱歌的。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4: 我也挺喜欢，我今天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挺高兴的啊。今后咱们在一起多聚聚，我觉得。还有就是，恭喜这两位，我就说他们今天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挺搭配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大家。
0: 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5: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6: 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7: 挺的有意思，
6: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8: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6: 不，不用插门
5: 了。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找插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别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8: 都我自己弄啊。
5: 如果是到我家呢？
8: 我是维修工，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9: 先了解一下吧。
0: 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
8: 今天来这个是第二回了，认识大家很荣幸，因为这个女士也很高兴，真的。希望将来以后大家可以聚一聚。陈老师给我点评的，我应该接收，向您学习。
3: 因为这个平台本来就是给咱们这个中老年的人哈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这个缘分我也是第一次来，就是不管他们以后走得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交往，我就觉得特别祝贺你们，也是今天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是挺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你。
0: 其实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牵手了这位女士。
9: 对，
0: 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啊？真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长远的走下去。
9: 对，
8: 你希望吗？
5: 可能是还是不太了解嘛。以后因为我们离得很近的，然后以后会更深一步的了解。
0: 你看你是在为先生说话呢。
8: 两回再加一微信再聊天吧。
5: 是，
0: 可以。你看画家看着好像。

0: 羡慕啊，
1: 是
0: 很默契哈，
2: 是。
3: 大家我也祝福，我也祝福您将来以后找那个另一半。
1: 好，谢谢谢。
0: 马先生珍惜吧，这回不用挨挠了。
3: 挠也没也不怕。
1: 马先生这个人很慈善的一个人，面善
2: 是
1: 吧？
2: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1: 看好，
2: 真的。
0: 忠厚老实，
1: 脾气性格很重要。
0: 争取十一参加咱们第17届集体婚礼。
3: 行，
4: 但是马先生啊，给咱们一个憨厚的一个
0: 外表，
4: 外表
1: 对，
4: 其实他很心很细的，没想到他半路都截胡了，因为什么？刚一开始还没上节目呢，俩人已经聊上了，是吧？所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上来再聊呢，就聊得比较顺畅，是吧？
5: 我刚才在后台时候，我跟那个洪林老师我就说，我这俩有契合度。有那什么的，真是的，就从哪一方面吧，从个头都方都契合度都挺好，
6: 个子都不高。
5: 我这俩，
0: 他俩
5: 当时那时候他俩
0: 挺
5: 闲
0: 的，因为你是我们挨着坐挨着号，不刚认识的，但是因为交流更多，然后他也是外柔内刚，然后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真是就为他高兴，为他祝福，然后你们两个一定这个一定惜缘，然后呢对，好好走下去，然后争取早一点共筑艾草，然后我会义务的免费的帮你设计新家。哇，
3: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这棒子给我们搭起
3: 啊，谢谢大家，
5: 喝几喜酒真喜他啊，
3: 行，大哥欢迎你来啊，
0: 马先生以后你要多一些包容啊。
3: 好了，
0: 是你是男人吧，
3: 是
1: 有道理一点，多主动一点，热情一点，多主动一点，把你污点发不起来 OK 了，是吧？
3: 是
2: 一定是爱屋及乌，
1: 对啊，
3: 是
1: 是缺点和优点每个人都有，是吧？
3: 那对，
1: 优点大于缺点就 OK 了，是吧？
3: 是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其实真正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画家也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1: 对对对对，是的，
4: 我们老师把您的那个喜事都给您包下来了，
1: 哎，对对，
4: 这个你真应该谢谢。
2: 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6: 对，
8: 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2: 你之前没有孩子？
1: 对，未婚没孩子。
2: 那你
1: 找个有接班人的。
2: 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个。
1: 哎呀，多谢多谢，
2: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1: 谢谢。
2: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1: 德艺双馨的有爱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爱心，谢谢。
2: 我尽量啊，这还很认真的
1: 哈。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多找多联系哈。
2: 对，
1: 哎，不就 OK 了？认识就是缘分，是吧？
0: 是是，今天没牵手的呢，实际上等到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还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会看到你们的，要有缘的话也会有热线的，
2: 是的，一定会有缘人的，
0: 对，
5: 就等这个
0: 啊，那你们就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择偶标准，自己的性格。
5: 自己标准，我就说的，喜欢做饭，就是不爱收拾屋子。我说的不爱收拾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收拾屋子。那他要病了，躺床上了，那家里边我都能收拾。我可以用4字来形容我，心灵手巧。
0: 我那有另一半，您那个跟人家这个经济，
5: 但是平时的时候是那，但做饭呢？我还想教那个未来的他做饭怎么做，注意什么，比如爆炒注意什么，酱爆注意什么，哪些炒虾仁。
0: 人家要不愿意学呢？
5: 不学我做呀，
0: 那不就完了？
5: 我说那得有兴趣呢。
0: 那工资卡交吗？
5: 他喜欢我，
0: 对，
5: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0: 好，点赞。
5: 我们家的传统。
0: 哦，不错。您找另一半有地域选择吗？
5: 我跟您说一个，没有地域选择，那就别太远了吧。你说给我介绍一个西双版纳的那个，我没有那车票钱，好像3000公里了，那也不行，就别远了。我想我有时想法像小孩一样，他们家乡是个旅游景点，是那什么，到那住去还省得住酒店了，对不对？天津那边，我家也住天津市中心，我们家门口地铁。3个地铁站，公交车吧，4通8达， 就离车站远。
0: 您家住哪个区？
5: 南南开区。小时候住和平，但后来搬到南开。
6: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5: 没有，但是我说的一边大行，但前提别长得比我老。
6: 就是说年龄可以大，长相不能老。
5: 我在别地儿听那边一说，哎呦，他比我小五岁呢。我一见面，好家伙，北京小孩跟大妈一样。我想，我这岁数我再领出去，完之后就这意思。但是年龄我真不服气，哪怕比我大一点都无所谓，对吧？我就这个。至于别的，什么就是工资卡交啊，什么的，这个房子啊，我们家也刚才一提到那上门女婿，我们家也不懂这。实话实说。上门女，上门女，我就娶上门女，俩人都结合在一起，那上门不上门怎么着了？
0: 对，
5: 原来我交往那北京人就说，我在北京住俩月，回来他跑天津跟我住一月，那可不就来回住呗，都是家。
6: 对，
5: 您说是不是？
6: 是是。
5: 俩人在一起了，我家也是你家，你家也是我家，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6: 其实那个
5: 我都归他所有。
6: 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会儿说让你跟这先生谈，你刚谈不下去，我看你现在满心上先生的。
0: 没有啊，
4: 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9: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呀，
5: 脾气直。
9: 脾气对对对对。
5: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0: 想要聊聊是吧？
9: 我聊什么呀？
5: 聊做饭。
9: 哎，行，没问题。你不喜欢做饭吗？
5: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
9: 有诀窍。您怎么这比如像您，
5: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0: 啊，跑题儿了，
4: 这我们这
5: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9: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
5: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9: 我知道。
5: 啊，比如说我吧，
9: 您的意思，
5: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9: 对，
5: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
8: 不是
5: 开警车。
8: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是不是？
5: 异性人，对。
8: 那地方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
9: 这位先生其实挺优秀的，
6: 那就谈谈呗。
9: 就是我好像有点代沟，我觉得就有点。
6: 你多大呀？
5: 您多大？咱俩有代沟。
9: 感觉代沟在哪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你的问题，你就不回答，你光说，
6: 你听听
9: 代沟。
6: 你多大呀？
5: 您多大？
9: 我68年的。
5: 哦，比我小十岁吧。
9: 是吗？
5: 我看咱俩像同龄人一样。
9: 是吗？我老呗。
6: 你咋这么不会聊天啊？
9: 我老呗，咋的？我本来长得就挺老的。
6: 你问他什么问题啊？
9: 问他
5: 首先，我不会收拾屋子，不收拾屋子，您能要是在一起？
9: 我接受不了
5: 啊！
9: 接受不了。
6: 哎呀，其实我觉着现在不应该谈这个，俩人感情好，你收拾，俩人互相收拾了。
9: 是的，
5: 我家里啊，
9: 他主要这点好，他把钱交工资卡交，我觉得挺好，
6: 你就太挣钱了。
5: 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9: 实在的，就是
5: 我
9: 这
5: 优点多了去了。
6: 那人家有优点，肯定就有缺点嘛，没人无完人。
5: 我在那后台跟那红梅老师来说，我交钱呢还有一个原因，朋友多呀。万一有个朋友找我借钱呢，钱都在我媳妇那儿，我回家得跟我媳妇请她请示请示。
6: 对对对，
5: 不交我气管炎，我怕钱，还有个推的理由呢。
4: 其实啊，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刚才啊，我在那个咱们这四个人在这坐的时候啊，我真捏了一把汗。就是当时先生啊，我觉得有点跑题。
5: 老孟同志
4: 啊，老孟同志。怎么老说这不到点子上呢？老这个择偶的方向不说，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小会上咱们这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啊，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和他的择偶方向，还有一个今后我假如找着另一半了，哎，我想怎么做？我看刚才你表达的很好，比在
6: 对
4: 台上的时候要好，
0: 更接地气，
10: 就是感觉到很真诚。
5: 我要搞头一项啊。不分您什么职业，不分您挣多少钱工资，我您钱多了我也不去花您钱，我自己钱够花的。实话实说，为什么刚才说的就是我工资卡能上交呢？以前现在也偶尔了，我小金库钱比我工资钱还多。
6: 我刚要说那还阴着呢，
5: 就说我们家里边像我哥哥都给我嫂子，我妹夫都给我妹妹，就工资卡我们家传统 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0: 对，

0: 这个传说。
1: 给完钱就不是说的，我要是说明原因，什么事什么，我找他要钱他不给。就为咱家办事儿，没人。
2: 对对
1: 对对，你说这以前我说花别钱，大事跟我商量，打声招呼。比如咱家要买辆汽车了，买个我现在准备买个农家小院的，那动大头钱那得俩人得商量是吧？你说女人你买一个装饰品了，买一个衣服，买个裙子，那你跟我商量，就买就买呗，我还给你买呢，我给完你工资我都给你买，
3: 买个包，
1: 看你包不
0: 包。陈老师说的这个包那可是
4: 那可贵啊。
2: 哎，其实你有目标吗？
1: 没有目标，我哪我等电视机。电视机前的女士给我那面
3: 打电话，
1: 哎，就这样行不行？
5: 身边这么漂亮的女士不考虑呀？你还是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是说等电视机前的吧。哪位女士胆子大了？哎，这个孟先生，
3: 不错，
1: 挺好。哎，给电视台打电话，再接触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
0: 其实
1: 我有这种自信。
0: 其实女士要是看上了也可以追啊。
3: 现在我觉得，跟那会不一样了啊、哦。觉得就他聊的
1: 比较直。
3: 先他聊的这些，那电视机前的这些美女们肯定会动心的，因为他
0: 你别说电视机前的美女，先说你自己。
3: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呀？
1: 首先我硬性条件啊，子女比较优秀。怎么优秀？首先不啃老。我交卡的前提是什么？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们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我儿子不值我钱啊。但是就说咱得公平，你要说有钱了给他公开说，比如父母病了要住院给钱给，你不愿给我也给。还要怎么回事？咱这样就光明正大说，你偷摸给了我不答应。
3: 那我想问你，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过年过节呢，孩子来，我上家来了，你给不给压岁钱呀？是不是给不给呀？
1: 这说话就刚才我包括说，就比如你跟我商量，这孩子来了得给压岁钱，给呀，这不很正常吗？
3: 哦，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您，您一个月收入退休金多少啊？
1: 我刚说了吗？
3: 没有，
2: 没听见。
1: 我要在我们天津，我直接喊我们导演。主持人都找我2800，现在我说4000吧，4000+。
3: 4000+，
0: 你没听他说呀、啊？他小金库比工资
1: 多。我跟您这么说吧，我退休10年了，退休完10年了，我那退休金我从来没动过。
3: 哦。
1: 我指不上那个，因为我有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那钱要是存到30000了，哎，我这边别的钱凑2万，我就存5万了，我工资卡没动过。
3: 哦，
1: 基本上吧。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从互相尊重来讲，他把工资卡交给你，无论是你们俩和这位先生哈，就对你一种信任。你要回报他这种信任，就对他就是一种尊重。
3: 对，
7: 你不管给你孩子花多大多小的钱，都该给他支棱一声，起码他心里明白，而且觉得你尊没拿我当外人，是这个意思。
3: 没错没错，
7: 是。但是你自己想花的什么这个那个呢，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比如我买个裙子，买个一般的包哈、啊，不是很贵的那种，你可以买了以后，你看看我买这好不好看，他就会赞美你。哎呦，好看。如果你遇到好厉害，他会鼓励你的，他一定会。
1: 刚才我说话也包括这，比如领了您是孙女儿外孙女，比如领了那去到上海给你买点玩具啊，买点什么，那都正常的
7: 啊，那个没关系，那不用说，就是你说这压岁钱上千了，必须得说。
1: 我也交往过，我也听别人说，现在二婚找对象的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经济问题矫情而分手。
3: 没错没错。
7: 然后我要抛一个问题，大家商量啊。我现在
1: 对吧，我说
7: 你们男士，
1: 是
7: 我不太懂男士，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就现在为什么这个中老年人找伴很难找，有的男士就喜欢找一个女的呢，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搭伙过日子。啊，然后大家有点什么困难，有点什么小病小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啊，你们觉得这种好呢，还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最后相处一定要有那个证，这是一份责任。哎，我不知道你们男士是怎么看这问题。
1: 反正我是奔着结婚去的。我年轻时候，我巴不得搭伙过日子，行咱们就过，不行咱们就散。但现在岁数大了。

0: 对，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嗯，
1: 你现在面临这问题，
2: 你干嘛想问？
1: 现在不是人家，
2: 你干嘛问人家啊？问你的观念。
1: 对，现在特别重要。
2: 可满意了，
3: 说
2: 你还愿意就这么相处？
4: 那女方说领证就领证，不说领证就不领证。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说，咱们先。嗯，那什么，接着说得了，然后就是大伙过日子吧。
2: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不太敢表明自己的观念。首先，我只问你的观念，跟女方没关系，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也许是他，不知道是哪个。你的观念是什么样的？
4: 那就领证，该结婚结婚，该怎么着怎么着。嗯，
2: 为什么领证呢？
4: 就爽快一点，
2: 踏实，
4: 踏实。
2: 您呢，老师？
5: 对，
2: 绝对是领证，对吧？嗯、您呢？
1: 肯定的，支持这观点。
2: 我就觉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6: 耍流氓，
2: 那都是耍流氓。
0: 对，
2: 我是不赞成两观，因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话，大家有这证就有责任，
5: 对的，
2: 就有担当。
6: 嗯，我的看法和这个老师和这个一号姐姐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别看刚才我接了您那话了，我接您话这个意思是我们可以继续了解，觉着以后行，就是了解的还不错。嗯，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了解不行，那肯定就是吧？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这样。嗯、
1: 是，就是假如说领证以后，这个经济问题怎么考量呢？
6: 这个怎么说？看谁对家里边这个理财，或者是，比如说这些开支什么的，谁去那什么控制？比如说我要去买菜，您不交工资，那我只能拿我自己的工资去买菜，那不行是吧？比如说你一家里边开销您都出，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谁有毛病您都出这个医药费，你就说我们两个到时候可以商量，谁对这个支配这个钱或者是更有利？嗯，不是说这钱你非得交给我，如果说您比我有能力，您也可以拿着。你要说有那个因为那二婚要有各自的心眼儿，那种情况是不行，我是觉得不行。我们家孩子也是非常优秀的，也不存在啃老。我儿子说了，将来他有孩子，如果说需要我哄孩子的话，我儿子说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
2: 哎，都给你哈。
6: 啊，对对对，我们家孩子也不牵扯到这个啃老。嗯，
4: 你们家儿子那个脾气好吗？
6: 嗯，就还可以吧。嗯，不是那种暴脾气。
4: 不是，假如你那个前夫知道的是脾气好吗？
6: 脾气还没问题。
4: 我就怕那个，就是你前夫脾气要不好，孩子脾气不好，就是有一种遗传。
2: 你的意思是很遗传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不会。我们不是说因为脾气，
4: 是吧？
6: 因为脾气，
4: 那还好点儿。哎，但是我要说跟你接触的，说时间长了领证，那我必须得让你儿子那什么。就是能够接受我，哎，不能说你儿子好家伙的一个脾气，你一个脾气，让我心里边我很难受的。
6: 我们又不在一起生活呀，跟孩子不一起生活呀。
4: 那你儿子总得来呀，不能说这辈子不来了吧。
3: 他没说你，你这
4: 就是打个比方，就这个意思啊。
3: 您这接话接的，
1: 不是，这个也是在讨论范围之内，就是今后可能要像你们俩人要交往的话，这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点，
4: 不
1: 是一个矛盾。
4: 但是他有父亲，还有那个兄弟姐妹，我不知道啊。那就是还有儿子，那必须他们俩得接受我，不能说他接受他不接受，老看脸子呀或者干什么。那
2: 其实这问题啊，不是你考虑的。他如果接受了你，他这个儿子他自己他会去做这个工作。
3: 陈老师说这话，
2: 你不用自己去担心。
3: 对。
2: 或者他给你什么保证，他想幸福，他也不愿儿子来骚扰你和他的幸福，你说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会去处理，你对他信任就 OK 了。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洪伟，我特想问，刚才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
0: 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首先呢，我的女儿特别独立，她从上幼儿园起，她是从北京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她就自己上学，然后呢，自己后来上大学以后勤工俭学呀。我的女儿不存在啃老。还有一个就是说，假如说我和对方走到一起以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女儿结婚呀，或者说有外孙呀，这个需要这有一些这个经济往来，我肯定会征得她的同意。我们都孩子都是平等的。不能做到视为己出，但是呢也要都平等。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压岁多少，那您那边肯定也是多少，
2: 相对公平。
0: 对，一定要公平。第二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感情处到一定程度了，一定是要互相要有一个这个
2: 仪式的。

0: 有这个程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走，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越走年龄越大，对彼此呢有个保证。特别是你生病的时候，或者有难处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不是说大难临头各自飞那种的。
1: 对对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最佳人气奖，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4: 我不知道现在最气人奖。
3: 别看着我看
0: 人家大家评的
3: 那个，咱们都是背号被选出来的。说最佳人气奖出炉了啊，是咱们这位女士二号女士哈。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3: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气人奖。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为什么跟你的最气人讲啊？因为你不说实话，
4: 真气
3: 人家女士老给你暗送秋波，你是一点都不接招。
4: 我在谈恋爱这方面我愚目，我等别人就是说主动跟我表白，
0: 没有边界感，很暧昧，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单身，我肯定也是想早一点脱单吧。比如说我们走到一起以后，我都可以和对方共同的，我们再置办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尽量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60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3: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儿。不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3: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0: 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1: 嗯，
0: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啊。杨总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2: 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啊，
1: 多实惠呀、
2: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1: 嗯？
2: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庄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
2: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2: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2: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嗯，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0: 得了，
2: 嗯，
0: 就这么着了。
2: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2: 嗯
0: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0: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

0: 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0: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您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哦，哎呦，
0: 不，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 个面

0: 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啊。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
2: 哎，
0: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酒盒都够呛了、
2: 嗯。
0: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
2: 使劲了吧，对不 对,
0: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也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2: 嗯，
0: 谢谢各位了。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啊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2: 哎，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颗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

0: 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1: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
0: 嗯，
1: 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呢，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

0: 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
2: 嗯，
1: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
2: 嗯，
3: 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
2: 嗯，
1: 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0: 啊，
3: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个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4: 有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 哎，
0: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嗯，这刺儿啊圆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它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嘛，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

0: 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0: 好，嗯，
1: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2: 16，嗯，
1: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1: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
1: 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嗯，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你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啊，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哟、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

0: 弹，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1: 嚯，哎呀，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为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3: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2: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2: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等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长江，东经120度，北纬30度；硅谷，西经122度，北纬40度。这两处的地理位置在地球的环线上既相似又不同。那时的长江尚未完全开发，还不具备硅谷的规模。海潮看着四周的农田，心里徘徊着犹豫和坚定。长江会不会成为中国的硅谷，另一个科

0: 际圣地。他不知道，这时的他只有抱着希望往前迈步。
1: 张海城，
2: 您是？
1: 我是刘鲁金。

0: 对，就那个，
1: 谢谢你们帮大忙了。
0: 装好了吗？
1: 装好了，去看看吧。哎呀，真的国际化，这样才有意义嘛。嗯，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想做，努力的付出，冥冥之中啊，天意是会帮你的。
0: 这是玄学吗？
2: 科学虽然不是玄学，但科学的理论在还没有发现之前不就是玄学吗？
0: 我明白了，吸引力法则。嗯，
2: 你怎么想要做导航芯片的？
0: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2: 小时候？
0: 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北斗星，觉得北斗星很亮，可以照亮回家的路。后来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个盒子可以带我们到处去玩，又能找到回家的路，那该多好
3: 啊。又浪漫又梦幻了。
0: 您不觉得做导航芯片就是一件非常浪漫和梦幻的事情吗？苍穹以北，山河万里，都因为一枚小小的芯片连在一起。
4: 新的律师到了吗？
5: 来着，在会议室。我们的股价要掉7.5%。
6: Hi Brian。
7: Hey Brian。
8: Let's cut the formalities. Look, 李东升、张海潮 ，they are insider trading, I'm sure. But we've checked all the social platforms, and there's nothing.
9: I know you did.Checking phone calls, email records. That's what a scientific mind would do.
8: So we need physical evidence.
9: Or a witness would do just as fine. I read through the material. There is this guy called Gao Jian who got on board with them at the time. Now he's in Boston studying music.
8: But they're good friends.
9: I'm afraid when it comes to profit, they're not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He's going to be our beachhead.
4: I like this guy.
0: 来，喝口水。我告诉你，你把他们全都震了。哎，现在一个个哭着闹着回去，要买望远镜，要去看星星。哎呀，明天上海天文台肯定热闹得一塌糊涂。
10: 天天洗澡，都给我洗脱皮儿了。只要是不用每天洗澡就好了。
0: 错了，你以为洗的是澡啊？洗的那是交情。你知道为什么在办公室那种直指目标的投资总是谈不成吗？来，打个比方啊。来，你想办个养猪场，你还没有谈到配种呢，10分钟到。哎，我们在这干什么？啊，聊天，聊愿景。有了愿景才有激情，有了激情你才有机会念诗。文人谁不喜欢啊？这才有投资的可能性。
10: 我还是天天干这个，谁去搞研发呀？
0: 哎，我告诉你，这洗的可不是澡，洗的是交情。国内的产业基金刚刚起步，圈子很小，钱就在这帮人口袋里头来回转。拿着一个好的项目，大家一商量，投啊！哎，有钱大家一起赚，有肉大家一起吃，有糖大家一起喝。即便是亏了也不会伤筋动骨的，所以啊，先得有交情，你这个酒量还得再继续练。
10: 我需要一个 CEO 天天陪你们洗澡喝酒。
6: Congratulations, you got another win.
11: One more month for our agreement. I bet TF will drop another 50%.
6: If you win, you may truly control TF. But if you lose,
11: then I start over again.

0: Hey, Dong Sheng. Do you want to get a drink tonight? Maybe at my place? I have some wine from Stag's Leap.
1: Sure, why not?
0: Cool.
2: Actually, my English name is Kissinger.
3: 两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傍晚，同样的日落，同样的晚霞，同样的海岸线。东升知道他和他的公司马上就要失去海潮了，他曾经以为他们将止步于这个岸边，两人无声的默契即将为他拿下曾使他众叛亲离的 TF， 而这一刻他只觉得索然。东升还不知道接下来他的事业人生又将会和海潮产生缠绕，但迷茫后面又似乎还藏着一丝期待。
1: Brian， 魏家让你说的联系克雷格教授，让他担任 CTO。
4: 但这只是缓兵之计，还是要让李东升没有操控股价的可能性。我们一定要断绝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0: Please.
5: My man, any progress?
6: We got him. Gao Jian admitted that he had arranged the meeting between Hai Chao and Dong Sheng.
1: 谢你帮我遇到他。
7: 别客气，都是兄弟。

0: 经济好的时候，什么都是零首付，零首付的房子，零首付的汽车。现在泡沫破裂，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很多外国员工失去工作，身份失效，就在这里扔下车买机票回家。所以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崭新的车。
1: 怎么那么多房子都要出售啊？为什么呀？
2: 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了。 Brain 聘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特别擅长制造证据。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大跌，跟着黎东升炒股的这些人啊，其中有三个人已经向这个律师投诚了。他们证实黎东升曾经承认有过内部交易，当然他们都没见过你。他们的证词说的都是黎东升和 TF 的内部交易，具体是谁不清楚。他们还提供了一些电话记录。
3: 最近市场太差了，跟着黎东升一起看好雅虎的人全都赔得差不多了。人在赔钱的时候更容易被收买。海潮，我们很担心 Brian 的律师会收买更多的人。
4: 如果被收买的人反过来指控 Brian 呢？
2: 这个方法我们也想过，正在试试。赵总，这个事情很麻烦，也很严重。就算我们拿到了 Brain 的律师收买黎东升员工的这些证词，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三个污点证人都是被收买了。
5: 东升，我知道你对我的决定非常的不理解。
6: 你错了，我理解，只不过是从情感上很难接受。
5: 可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不应该有情绪。
6: 是吗？我倒是认为应该充满激情。确实充满激情容易犯错，我这次就是因为犯了错才让别人有机可乘。
5: 不是让他有机可乘，是我们压根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还应该有时间好好的学习，学习他们炉火纯青的商业运作，学习他们的战略眼光。
6: 你的意思是和他合作成功率会更高，所以你弯得下腰，这是卧薪尝胆的勾践。
5: 我并不喜欢卧薪尝胆这个词，我也不喜欢这个故事。一个人忍辱负重，咬紧牙关，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于可以品尝别人的粪便，扭曲变态，用几百人的自杀镇守住对手，再去搞偷袭。我们是要学习，但是我们更要超越。我们要竞争，但必须是正大光明的竞争。我想到了那天，我会走进 Brian 的办公室，跟他说：“我学习够了，我要走了。”
6: 行，我等着你，你慢慢学。但是你的观点我并不认同。我认为做好一家芯片企业，除了核心技术研发，整合并购也很重要。
5: 资本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科技的浪潮是无限的。
6: 我承认你单打独斗的能力很强，但不是每一项技术你张海潮都可以。你只不过是在导航领域有一席之地，想要站在科技浪潮之巅抢夺全球一流的人才，靠什么？靠你出类拔萃的技术吗？还是靠雄厚的资本？我之所以输给 Brian， 是因为我没有资本，我没有自己的资本。但是我会有的，我一定会。
7: 终于找到张海潮破绽了，而且是致命的。Back in the day, which was our CTO, he have Jupiter Sonic and Barbers. Can you be charged?
8: Yes, we can. But we still need evidence. And we need Jupiter's CEO to cooperate. And I don't think he will.Such matters are usually covered by NDAs. And of course, Jupiter would never want anyone to know that they need some extraneous help to fix their technical issues. They already refused us.
9: Why would Haichao help Jupiter in the first place?
10: For some equipment, I suppose.
9: Who the hell wants Jupiter's equipment?
10: Washing international.
9: Smuggling?
8: No, I've checked the docs.It went into China via scrap auction.
9: Scrap auction?
8: G
11: Jupiter didn't provide any accessories. Without them, the equipment is useless. And selling scrap does not violate the Wasson arrangement.
9: Nope, it does not.
12: Judge, I got the components by solving some sort of a technical problem. If we could prove the fact that while he was our CTO, he solved the technical issue of Jupiter's, can we sue him?
8: We still need evidence. However, like in Dongsheng's case, the evidence can be found. These three definitely involved in this case. I suggest we start with Tracy.
9: Tracy, huh?

0: 谢谢。谢谢你让我当 CEO。
1: 早知道你会进来，我就不提名了。
0: 没事，很快就出去了。
1: 是，因为你知道我会保释你。
0: 不用。怎么着？你还住上瘾了是吧？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企业家都住过这儿，尤其是玩金融的。Cast Rain、AS 的 Vincent 都来过。
2: 是啊，然后你们一起在里面开派对，控制市场，影响股价，厉害，太厉害了。
3: 还是你了解我呀？
2: 你不想出来了是吗？
3: 保释金太贵了，我哪有那么多流动资金啊，大哥？
2: 哦，原来你是怕没钱呀？那你刚才还说要在里边开派对。
0: 哎，我现在太惨了，市场也不好，派对也没得开，我的股票都爆仓了，我怎么办？出去干嘛？
2: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3: 就算我答应你，给你当 CEO， 我也不可能空手来。
0: 我会给你献上一份大礼。我会让你明白我的方式也可以做成一家高科技企业。
2: 你都已经成了被告了，你还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吗？
3: 我反思啊，我真的反思啊，很多事情我做得太极端了，我错了。
0: 但是 Brian 这样对付我，说明我是他非常尊重的对手。他不惜牺牲5%的股权也要联合 Rain 一起整我。2年前的他至于吗？
2: 董少，我求你了，咱不要再刀尖上走了好吗？咱脚踏实地。
1: 你出来了以后，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们继续要往下走，我也会按我的方式走。
2: 就算你不给我面子，你也要给子夏面子吗？你为什么都不肯见他一面呢？
0: 老板，我等你请我出去。

0: 你们说黎东升是不是疯了呀？他真的是电影看多了，觉得自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什么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吗？太离谱了，胆子越来越大。你们怎么也不拦着他点呢？
1: 拦不住啊。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也知道，用做空或者做多的方式，的确可以一夜之间拥有一家企业。他对此已经着魔了，他不见你就是不想听你劝。
0: 好啊，不听劝是吧？那就让他在里面待着吧，挺好的。
1: 如果东升不听劝的话，我们只能看看 Brian 有没有可能撤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1: 我去找他谈条件。
2: 不是让你不来吗？怎么还来呢？
1: 我认为有必要跟你当面谈一下。黎东升没有内幕交易。
2: 我说他有，他就有啊。
1: Brian，你先去找了高健，希望能够证明我和黎东升之间有问题，结果什么都没有。你用什么方式让我去坐牢？我们好好聊一聊，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边有气，你可以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你给我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让我给你一批敏感的设备。
4: 什么？敏感设备？
2: 这个就得问张海潮了。但是我知道，只要做过的事情，都是会有痕迹。黎东升是肯定要坐牢的，不惜一切代价。不仅这样，你也要解决。张海潮，你当初怎么对我？拍拍屁股说走就走。
3: 是，
2: 你和黎东升很有默契，不用交谈就有默契，两个人远远的看着就有默契，甚至失散两年也有默契。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和你的 CEO 进牢里，好好的默契。

0: Jupiter， 你胆子可真大啊，什么都敢干。
1: 我其实不太懂啊，他保密协议已经签了，那 Brian 是怎么知道的呢？
2: 当时和张总对接的是 Jupiter 的技术 VP， 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跳槽去了对方的公司，对张总心怀怨恨，故意。
3: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张总，这事儿可大可小，他真的和你杠，把牢底坐穿都有可能。你作为 TF 的 CTO， 就不该给 Jupiter 解决问题。好在 Jupiter 和 TF 没有竞争关系，但是如果 Brian 找到 Jupiter 联手制造证据，说两家公司他们之间有同业竞争怎么办？根据以往案例，这里的官司旷日持久，而且困难重重。判轻了，说你违背企业家精神；要是判重了，5年加上巨额罚款，那都是有可能的。
4: 这样，经手的那几个人，先沟通一下，避免他们中间再出现另一个高见。我今天跟叶翠女士沟通了，黄林熙身在纽约。
0: 海潮，这事儿我觉得必须得跟林熙说一说，他人又聪明，主意又多。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他一块儿商量吧。
3: 不要去打扰他。
0: 为什么呀？
3: 他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听见律师说什么了吗？我们现在有把柄在别人手上，什么时候爆雷、怎么爆雷，我们都不知道。
3: 那也不要去打扰他。他现在真的过得挺好的。他那么机灵。如果真的有人找他的话，他也知道怎么规避。我们还是先自己解决问题吧。刘律师，你有什么方案吗？

0: 海潮想瞒着我，但又怎么能瞒得住？我早已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些消息，就算没有这些渠道，我也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们。我心急如焚，在第一时间坐上了去硅谷的航班。
1: This one over there. Thank you.
2: Hey, 真好，笑了没有？
3: 我和小文。

0: 我想你了呀，顺便来看看这个这么大的食堂啊。哇哦，你可真是厉害呀！啊，
1: 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做给你吃。
0: 那必须的呀，饶得过你。
1: 哎，小兰，你是不是为了张海潮那破事来的呀？
2: 不然不跟他谈，
3: 那怎么办呀？他不肯跟我们谈，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对他有影响力的人去跟他谈呀？
2: 在以往类似的 case 里，我的当事人就找过对方的资方。
4: 找周先生用处不大，要找就找布莱恩最大的资方莫里茨。如果能找到他，东升的事情是都可以商量的。
3: 他可是美国风投界最厉害的人，他怎么会见我们，又怎么会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说话呢？
5: 他是最厉害的人。
3: 在这边的投资界有一套投资人分层理论，第一等是顶级富豪和百年家族，第二等呢是国家主权基金，第三等是保险基金或者知名大学捐赠基金，第四等才是知名投资机构。莫里茨呢就属于第一等百年家族，你说他厉不厉害？
6: Which ski resort? Lake Tahoe? Okay, thank you so much.
1: 林子，
0: 搞定。
1: 你这上面记得什么呀？密密麻麻的名字、电话。
0: 这些是我查到的，目前没有受到互联网破裂影响的投资人。嗯，这两个全都在欧洲度假。哎，你说这帮顶级投资人怎么那么喜欢去欧洲啊？现在只有这个 Morris 每年冬天游走于各大雪场，不玩黑道，只玩野雪，所以找他是最方便的。
1: 哦，那他在哪儿啊？现在
6: 太浩湖。
1: 你要去太浩湖找他？
0: 从这开车过去3个小时，很快。
1: 这几天下雪，路不好走。
0: 我在机场租了一辆4轮驱动，没问题。
1: 你打算直接去雪场拦他？
0: 那不然呢？你觉得人家滑完雪回来会见我呀？
1: 你这消息准确吗？
0: 他侄女是我同事，你说巧不巧？
1: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直接去他的度假屋门口等他呢？安全点。
0: 哎呀，你这个小脑袋瓜怎么一点都不聪明啊？换做你是投资人，你会愿意接受一个在他家门口等着他、随时侵犯的隐私的人，还是愿意接受一个在茫茫雪场中偶遇的同道中人？
1: 哇，这个感觉啊！我要跟你去。
0: 不用，我自己去。
1: 我必须要去。哇，这雪啊，好美啊。
0: 是吧？
1: 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你说这些有钱人怎么这么喜欢玩命啊？
7: 人家那不叫玩命，人家那叫挑战自己的极限。成功人士都这样的，只有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保持活力，并且拥有更大的成就。
1: 那一般雪场这么多人都捂得严严实实的，你在哪儿去找他呀？
7: 哼，看看这个，像他那么高调的人扔在人堆里面也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1: 那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去追人家这样的滑雪大神呢？太危险了吧。
7: 没事儿，相信我吧。啊，你呢就在车里等我，自己注意安全。3个小时之后我要是不下来，你就报警。

0: 海潮，你就不该回来趟这个浑水的。
1: 想成就一个人很难，想毁掉一个人真的是一夜之间。
2: 实在不行就上法庭。
1: 你一上法庭 ，Brian 所有的目的全部都达到，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精力创业了。手机导航芯片的窗口期不会很长的。
3: 布莱恩这次找的律师，是个制造证据的高手，他们就是这么针对李东升的。他们诱惑李东升三个手下拿出不利证据。你想想，一个警察要是盯着一个司机行驶100公里以后，你说连一点瑕疵都找不到，我不信。
2: 喂。

0: 呢？
1: 还有他跟我说，他给了我一个保险经纪的电话，说他万一有事，就让这个经纪给他父母打电话。
0: 全疯女人！
1: 怎么，你现在都还在说他是疯女人？他不是为了你吗？
2: 小陈，你冷静点。

行。

0: 咖啡。
1: 哦，谢谢。你说这个张海潮，林夕有什么事儿都怪他。
0: 又不是海潮让林夕去找 Morris 的，人家镇主都不生气，你在这起什么哄？
1: 哇，就是这 Morris 的干，有他的文章。
2: 我想着是你最喜欢。
1: Over there.
2: Thank you.
1: 就是他呀。
2: I'm looking for Miss Lin Xihuan.
0: Over there.
2: Miss Lin Xihuan, I presume.
3: Yes. Thank you for

0: friend. Brian.
1: 两年前他们就是硅谷看好的组合啊，资本逐利，他们所有点全都踩对。现在是中国入市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运气比我们好，我们是不是要对李栋生撤诉？
2: 撤诉是吧？不可能。我跟你说，哪怕 George W. Bush 进来让我撤诉，也不可能。
1: 我们不能得罪 Morris。
2: 为什么？莫尔这么走下去也有可能会破产。我跟你说，吴晓很妙的，从小到大只要得罪我的人都会完蛋。

0: 哎，怎么出来了
1: ？Hello，
2: 医生说林夕的脚有可能保不住。
0: 保不住？
2: 这，如果真的保不住了，我就得对他负责。
0: 怎么负责呀？你逼他成为你的女朋友啊？
2: 我在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残疾的事情，你别岔开话题。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过美国医生说的话你也不要太紧张，他们都往夸张了说，这出一点小小的医疗事故他们就可能被吊销执照，所以说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2: 那我肯定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啊。
0: 你们也拖了好久了，确实应该。

0: 个结果。
1: 信用卡给我。
0: 干什么？
1: 给林夕买礼物，我没带信用卡，信用你的。
0: 你是故意忘带的。别刷爆了。
1: 抠门。
2: Excuse me, when she is changed the medicine?
3: Please wait a moment.
2: Okay, thank you, check it.
4: 我发现你的精神是真的好。
5: 哎，咖啡来了，
4: 快给我来一杯。
5: 哎，江海潮可能用大动作。
6: 什么大动作？
5: 估计啊，是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6: 怎么可能？要我当他女朋友，我也会拒绝他的。
4: 哎。那你这就有点奇怪了，你之前追求他那么久，现在眼看就要到手了，你要拒绝，难道你只是享受那个追逐的过程，不求结果的？
6: 我告诉你，
0: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6: 没事了，放心吧，我不会残废的。
0: 我就说了，美国医生就喜欢瞎咋呼。
6: 对，
4: 怎么就你自己啊？海潮呢？
0: 海潮买东西去了。
4: 哎呦，买什么东西这么久摘星星啊？
0: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6: 整什么仪式感啊？反正我也不会答应的。
5: 我太喜欢你了，林夕，你太有个性了，真的。
6: 跟你一样是吧？
5: 是啊，就跟我跟高健一样，不合适。
0: 讲道理，高健和海潮不一样，你不要煽风点火。
5: 我不但要煽风点火，我还要看林夕怎么拒绝他。
4: 哎，你看吧，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5: 哎，别，你行不行？哎，你
4: 不是咖啡换？
6: 哎，你们就留在这看呗。
5: 哎，回来不行。哎，你回来，你不能走啊！我看
6: 以后帮我作证。
5: 快坐下来，来不及了，你。

0: 是的，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照顾你，怎么就只留下你一个人了？
1: 我说我想吃小翠做的中餐，我让他们给我想办法弄去了。
0: 喝骨头汤补骨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那怎么，你这花是能补骨头吗？
0: 倒也不能。我想跟你聊聊。
1: 啊。
0: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1: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我们之间关系不是一直很明确吗？
0: 别说赌气的话，赌气不适合成年人的交谈。我知道你很生气，因为前些时候我一直没有给你回馈还有你满意的答案，但是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我有我的人生准则，可能你会觉得很没劲，但我自己是认同的。而且我是一个活在社会规则底下的人，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出国，所以我以为我自己将来也会找一个按部就班的女人，所以当时你突然出现的时候，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1: 这些我都知道了。
0: 可是后来我变了，我变了的时候你又不理我了。你哪怕给我一个电话或者一个暗示，我都可以。
1: 海潮，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么对东升让我觉得挺害怕的。你这个人说变就变，做决定好快，让我觉得你好冷血。我时常就会想，如果我们在一起了，当我很幸福很开心的时候，某一天早上我们醒过来一起吃着早餐，你会突然跟我说，林夕，

0: 分手吧。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0: 不知道。
1: 不会的，是你误会了。我当初躲你，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理性，

0: 我妈妈突然离家出走了，所以我现在一碰到过分热情的女人，我就会害怕。
1: 海潮，医生刚才说了，我的腿不用截肢，我不会残废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让你不要内疚，不要觉得有压力，不要觉得我一定要做你的女朋友。
0: 我本来也不是想你做我的女朋友，
1: 好不好？
0: 我想你做我的太太。

0: 那个手链已经断了，不要戴了，还是戴戒指吧，不会断。
1: 你要跟我结婚？
0: 不结婚怎么能让你相信我会一直陪着你？怎么会让我相信你会一直陪着我？我是不是应该跪下呀？他们围观的。
1: 我让他们给我作证，看我是怎么拒绝你的。
2: 林夕，你刚结婚了就疯了？
0: 那你现在是改变主意了？
1: 改变主意了。
0: 为什么？
1: 我傻呀！
2: 哇，快点！
1: 你是要结婚了？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1: 不错不错。
0: 我领带歪了吗？
1: 没有啊。
0: 扣子系一颗还是系两颗？
3: What a beautiful couple. Look at the camera, please. 3, 2, 1. Cheese. Okay, good.Arms around the waist. Great. Gorgeous. Turn anti-clockwise. Look at each other. Smile. Yes. Fantastic.
1: You bastard. Don't you hear? Get out of here.
4: No.
5: 哎呀，这么快就结婚了。摆明是不想让我参加，怕我抢他风头。
6: 也是，伴郎比新郎帅是不应该哈。
7: 还不是你自己喜欢在这种地方待着。
5: 我喜欢在这待着，是 Brian 给我使绊子，那不是你朋友吗？
7: 海潮说了，下周他会去找 Brian 聊聊，看他可不可以收手。
5: 不用，他好不容易才结婚，这么大岁数才有女人，多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是怎么扛过来的？
7: 你别操心别人了，你不缺女人不就行了？
5: 什么我不缺女人？我告诉你，如果我拿下 TF， 我可以考虑重新开始。
6: 只有你一个，
5: 但前提是你得彻底认同我。
7: 什么叫认同你啊？你犯罪抢银行，身边有100个女人都得为你鼓掌呗，这就认同了。
5: 给我拜一拜顺就行了，但是放心，你说的那几样，我一个都不会做。

0: 头生应该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我希望能越快出来越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适合待在实验室里边，培训要很久，想把人搞出来要好久。那你洗澡了吗？
0: 我洗完了呀。你刚才不是问过我一次了吗？我都坐着跟你聊半天了。

0: 那
1: 我问你个问题吧。
0: 啊，你问。
1: 张爱超，你不会有一天突然跟我翻脸，对我说我们离婚吧？
0: 想什么呢？
1: 我是觉得有信仰的男人真的很有魅力，但是我也担心你会不会有一天为了信仰忘记了我。
0: 林夕，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爱上别人的，一旦爱上别人就想跟他结婚，一旦结了婚就不会要离婚了，就算你想跟我离婚我还不答应呢。
1: 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了，我们的校风就是行胜于言。
1: 你得了吧，你这个人说话最不算话。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举个例子来。
1: 你忘了吧，在你们学校食堂我让你亲我一下，结果你说下次，还跟我拉钩，然后下次呢再见我的时候还不

0: 早。
1: 早。
2: 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再多睡一会儿。哇！
3: 你是一直都这么贤惠呢，还是就只有今天这么贤惠
2: 啊？那要看你表现了。
3: 心形鸡蛋这么厉害？
2: 那
3: 怎么做的呀？
2: 用模具，抗高温的那种。
3: 硅胶模具吗？
2: 那当然了，但是没毒的，放心吧。
3: 哎，不行不行，只要是硅胶模具，只要是塑料做的，就一定会有毒素分泌的。
4: 那你们家那个带涂层的锅
2: 还致癌呢，我要不要给你换一大铁锅啊，补补铁？
3: 什么意思啊？咱俩吃铁锅吗？补铁可不是这么补的，微量元素可不是这么进入到身体里边的。
2: 哎呀，真海潮、啊、
3: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老婆。喂，
5: 快跟您说，出大事了。
6: Also took a hit, so we were briefly affected up here. One's memory has to go back to the other,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One would hope it is not this time, but if it were a plane that crashed into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you would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on the ground that would be visible.
7: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连 Morris 那样的顶级投资人都会濒临破产。
8: 谁让他重仓航空股啊？
9: 哎，同声合作的华尔街对冲传奇人物温森也重仓了航空股。东升啊，永远缺了那么点运气。
10: 我听说 Brian 持有大量恐慌指数，财富翻了好几倍，这一下彻底有弄死李东升的本钱了。你们说东升该怎么办呀？
4: 大事发生，生死面前，大家反而特别平静。李东升合作的对冲基金彻底破产。事实上，那时候美国破产的基金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一片哀嚎。他每次说起这个故事，总要强调，如果不是因为911，他不但能掌握 TF， 华尔街之狼的男主会是他，亿万的男主是他，大空头的男主还是他。大概他说的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但当时的他的确破产了，跟着他的那群人也都一夜回到解放前。 Brian 要捏死他，易如反掌。
3: 我去找 Brian 谈一下。
10: 你还有什么说服他的筹码吗？
3: 我有。
11: 我本来今天不想见你，
3: 你还是见我了。
11: 我得亲口跟你说，背叛我没有好下场。
3: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也没有背叛过任何一个人。
11: 海潮，我们共同创业的时候，我对你不好，除了技术以外的事情一律没让你操过心。结果呢？你说走就走不说，你还连同你最好的兄弟操控了我的股票。
3: 我没有跟李东升联手，也没有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没有触犯法律，更没有违背跟你的约定。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知道李东升他
11: 差点让我破产。
3: 你已经让他破产了，而且你也曾经带走他所有的团队。
11: 第一次是他技不如人，第二次他运气不好。
3: 所以你承认这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吗？当然，现在他输了，输给了你的实力，输给了你的运气。
11: 官司是要打下去的，打个三年官司也好，我知道他根本没有和我打官司的钱。
3: 开个价吧。
11: 我缺钱吗？我就是想看到李东升坐牢的样子。或者你回来。
3: 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我不会走回头路。不然美国经济正在低谷，能过冬的公司已经不多了，咱们不要做无谓的斗争，好吗？
11: 好，那你就终身不要碰导航技术，能做到吗？做不到最好，做不到就让黎东升好好的待在监狱，你就好好的回中国做你的手机导航芯片，就别忘了偶尔回来看看在牢里的兄弟。
3: 你就这么怕我？
11: 你能答应吗？

0: 我答应你。
1: What？
0: 我这个人一向都知道孰轻孰重，我知道你非常生我们的气，你也的确可以拿这个来拿捏我，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李东升的安全，所以就这样吧。
1: 你真答应？
0: 我让律师起草协议。
1: 你宁肯终身不碰导航技术，都不肯留在我这里。
0: 对不起，博然，我这真不是针对你，我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到了这个点儿，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

0: 更大的事情。
1: 我想做手机基带芯片。
0: 手机基带芯片，这挑战很大啊。
1: 我知道。
2: 海潮，你想清楚，导航芯片我们是驾轻就熟，手机基带芯片我们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其实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做过。
1: 我清楚，我也想明白了，如果未来的一切都是在手机上操作的话，那么手机基带芯片就是未来，而且终有一天我们的导航技术也可以用在手机上。
0: 做导航芯片呢，你从这里最多带个5个工程师回去，但是如果手机基带芯片，你必须从硅谷带上最少要40个工程师啊。
1: 911之后失业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招人，
0: 但那资金也最起码要4到5倍以上。
1: 我有长江国企和私企的支持，还有您坐在我的对面，您让我们有始有终，让我们重新开始。而且我也知道您在香港要做一个科技基金。
0: 你的 CEO 是谁？
1: 李东升。
3: 去加点热水。

0: 其他人选吗？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黎东升换成是 Brian Wong， 我会马上投降。但是如果你坚持要黎东升的话，那我想多看一会儿，观察一下，再确定。
1: 周先生，如果您信任我的话，也应该信任我的眼光。
0: 海潮，我当然信任你的眼光，打从心里我也欣赏黎东升。问题是，他很多时候做的事让我费解，他就像一幅我不会收藏的抽象画，即使是价值连城，但是我看不懂。
1: 我明白。
0: 你是说即使是这样你也不想换合伙人？
1: 我曾经许诺过黎东升，而且我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
0: 我就欣赏你这点有魄力。好，祝你成功。
1: 谢谢。我们先吃饭。
2: 别聊了，来吃饭吧，开饭了。
3: 哇，辛苦了。
2: 应该的，快坐，我给你们拿杯子倒酒啊。好了吧，
4: 快了快了，马上了，汤。

0: 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就做手机基带芯片。
0: 都说东升胆子大，我看你胆子比他还大。
1: 别担心，无非就是以前登顶过阿尔卑斯山，现在改爬珠穆朗玛峰的，反正都是爬山。
0: 这两个山高度可不一样，环境恶劣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创业也不是爬山，创业只有一次机会，你还顾不到山民和你一起爬。
1: 在技术上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已经做好方案了，待会儿发邮件给你。
2: 海潮，东升的事你想清楚了吗？你跟长江那边有没有交流过啊？我听我爸说，他们对黎东升当 CEO 这事儿还挺抗拒的。
1: 不是他，还能是谁？
3: 你别动，别动，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3: 行了。
1: 也行，我确实得做方案了，待会儿还要跟国内开个会呢。那我今晚就不陪你了，辛苦了，老婆。
3: 回去。

0: 早了吧？你再说一会
1: 儿。啊，我得工作了，亲爱的。
0: 不行，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就没来，你再睡一会儿。
1: 我得去图书馆查资料呢。
0: 啊，去什么图书馆？图书馆还没开门呢。
1: 图书馆是24小时的。
0: 哎呀，再睡一会儿。现在这样怎么去图书馆啊？

0: 哇，你怎么洗冷水啊？
1: 这就是我的先生，一个为了克制欲望可以洗冷水澡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才知道所谓天才不过是异乎寻常的自律、勤奋又上进。管你要不要创新，超级成功者必是超级勤奋者，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2: 看你这腿有点软啊，家庭作业交好了没有？
3: 去哪个？
2: 你这个就从345页开始看就行，前面的我笔记都做好了。

0: 做好的计划书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好好聊一聊。45分钟之后紫霞会过来交接，然后我去图书馆继续看图纸，你就可以开始工作。
1: 还是我们海川靠谱啊。
2: 相信什么呀？

0: 你这个计划书上面写的跟我在里边想的一模一样。我们要做通讯芯片会很难，以前的技术团队五个专家每个人在写写完事儿，现在的现在吧50个博士的团队才能把这个事儿办了。
1: 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8-9倍。昨天我已经把这个情况给长江那边打了个电话，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
0: 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
1: 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
0: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

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咱瞧这天气啊，真是天公作美，不那么燥热了，像极了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毕业礼物。
1: 哎，好天气，好状态，好收场。经过好几天的奋战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在心态上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那未来几天这天气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今天呢，阳光继续在线，又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最高的气温呢，在27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好天气呢，也为高考加持。对于今天还有考试的高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来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3: 天时很好，
4: 阳光呀、晴朗都挺好的。反正我觉得这两天不闷热，挺好的，挺凉爽的。
3: 是咱们北京的考娃们，天气感的特别好，特别幸运，晴朗、清爽，可能就降低他们的那个紧张感了。希望娃们像这。这几天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吧，
5: 这次运气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时不常能下场雨，相比于以前比较热的情况下，对考生还是比较有利的，体感温度舒适，
6: 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凉爽的，晴空万里的，这种天气给孩子也是一种好的寓意吧，祝孩子们也是高考顺利吧。
2: 那么今天啊，也是2026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日坛中学的考点，而今天呢，我们发现考生在入场的时候呢，都是面带笑容了。
7: 加油
8: 我现在特别松弛，感觉
2: 什么呢？
8: 就是因为最后一天了，我就很开心，
2: 而且
8: 要结束，希望自己能考好吧，有信心就好了。
9: 还有两科，期待还有忐忑并存吧。
8: 今天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快要结束了。第一天还是挺紧张的，
10: 感觉已经适应了，更有勇气了，然后觉得更有动力去迎接这个考试了。
2: 送考的家长们却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3: 差最后一科，看着孩子和老师都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了，就连着三天都没。睡，他平时那个学习是挺好的，可能想给那个学校啊，给自己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结束吧。
4: 最后一天了，今天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5: 每一天都是新的考试，都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觉得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就好。
11: 没空吃早饭，这会儿才
12: 孩子送进去再吃的，很煎熬。
13: 到昨天晚上，我觉得我心里就松下来了。
6: 我们因为是外地的嘛，甘肃天水在这边上学嘛。就想的是孩子赶紧先考完吧，考完孩子放松一下吧，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那在上午9:30呢，今天的第一科历史考试呢结束，同时啊，这也是不少考生的最后一门考试了，大家出来呢也是欢欣雀跃。
11: 9点钟就上了，
14: 主要是都该写都写完，而且写都挺满的了，而且我检查了一遍选择也没啥问题。
11: 第一个出考场呢，
14: 彻底考完了，比较激动，有点期待成绩出来，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
15: 我觉得真的非常惊喜，他是第一个来接我的，我觉得就很感动，
11: 朋友然后父母家人都在身边，
15: 对，还有我姥姥，整个高考一直都陪着我，
11: 刚才特别提到您了。
16: 陪考说实在的，四天考完了，这心情我也踏实多了。准备送花这是也是祝福孩子这几年的辛苦，考他都
17: 挺开心的，因为他终于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他复读这一年特别不容易，找了一个我觉得他会喜欢的一个紫玫瑰，再让他好好玩一玩，
11: 寓意吧，反正好圆圆满满的，也算个仪式吧。这个三年辛苦，
18: 我没想到我爸我妈会给我整个花，
19: 我觉得考的还行吧，反正就解放了嘛，属于是就爽玩了呗，现在是
20: 就是爽了就行了，解放了。
21: 孩子姐姐给弟弟的一举多亏啊，考上他心仪的学府吧。
2: 而为了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北京公安也是全面备战。
1: 日坛中学永安里校区考点一共设置了24个普通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720名考生。整个考试期间，日坛。

0: 中学永安里校区周边秩序良好，平稳有序。我们建外派出所全体民警筑牢安全防线，精心组织，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为全体考生保驾护航。
1: 高考圆满收官，想必考生们接下来也闲不住。根据预报，本周四到周日晴朗和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整体先升后降。周四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周五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防暑防晒不能放松。而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2: 眼下北京的各大公园里边草木繁茂，绿意浓浓，不过呢，温暖湿润的气候也成了害虫的一个温床，有蚜虫啃咬着嫩叶，还有天牛啃咬着枝干，于是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就上岗了。
3: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呢，小瓢虫埋头吃着蚜虫牧师，逐春呢专门搜索有害蛾类的幼虫，别看它们不起眼啊，可都是生态防控的主力军。
2: 如果说您去百望山森林公园，您会看到树枝上啊会拴着一个个像这个白鸡蛋这样的东西，那可不是鸟蛋啊，而是座蚕茧，里边呢也是裹着肥美的座蚕蛹。
3: 这工作人员呢会把周氏聂小峰的卵呢藏在这个蚕茧当中。那么这个周氏聂小峰啊是一种寄生蜂，它繁殖出来之后呢会飞去找美国白鹅这些害虫的蛹，把卵产进去生长发育，吸进里边的营养。
2: 所以说呢，这个白鸡蛋啊，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兵工厂，专门培养森林小卫士去干掉那些害虫。咱们如果在逛公园的时候看到枝头有这种像白鸡蛋一样的东西啊，咱别碰就行了。
3: 对，记住了，别碰，别摘，别打扰，让这些小小的天敌昆虫帮咱们守护好城市的大美生态，也让每一座公园都成为人和自然温柔相处的地方。
2: 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3: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4: 酒驾是不是两年？
5: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4: 是不是？
6: 不是
5: 规定，
4: 差几年了吗？
7: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8: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7: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8: 行驶了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7: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9: 我这睡觉呢，咋了？你堵这儿干什么呢？
10: 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怎么了？你干嘛呀？
9: 你喝了吧？你是喝了吧？
10: 你要干嘛呀？我指不定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9: 你喝多少酒啊？
10: 我喝多少酒跟你有关系吗？
8: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7: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10: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7: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6: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10: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6: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10: 排吧。”“
6: 嗯，去上车上去。”“
10: 你跟谁俩呢？”“
11: 这
10: 里
11: 边
10: 你呢。”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我手机。
6: 不行，
10: 你干嘛呢你？
6: 我告诉你啊，
10: 滚一边去！
6: 我警告你，
10: 你别抓我！
6: 民警执法，
10: 滚一边去！
6: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你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10: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6: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10: 你溜远点。
7: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10: 凭什么说车？我咋的了？凭什么说车？啊！
6: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10: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民警？
6: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10: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7: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12: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0: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12: 酒瓶呢？
10: 我停这儿了。
12: 酒瓶呢？
10: 我拿方便袋喝的。
12: 你方便袋，方便袋呢？
10: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13: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10: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13: 跟你说了涉嫌，
12: 你看录像，
13: 不是我说啊。
10: 啊，证据，我车停这儿喝的。
12: 看录像。
10: 你管你看什么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7: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14: 对不起。
12: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3: 构成危险驾驶。
12: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13: 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12: 肖大侠，
10: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13: 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10: 干嘛呀你？
13: 能还是不能？
10: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13: 涉嫌危险驾驶，
12: 危险驾驶罪，
10: 啥危险驾驶
8: 啊？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7: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8: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7: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8: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3: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
2: 咱们说说休闲活动啊，有很多人的一大爱好就是观鸟拍鸟。北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公园山区处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野生鸟类。
3: 哎，这说的是啊，不过呢，总有一些人呢，他不自觉，不满足于欣赏野生鸟，而是呢，非得把这鸟儿抓起来据为己有。前段时间呢，就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非法捕鸟。
11: 这个是粘网，是一根，另一根夹杆在这儿，中间就是一面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1: 莽环是今年四月来到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的。一天，他在值班时发现了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正在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
11: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它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它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1: 发现这一可疑情况，莽环立即联系了护林员赶往现场，同时他和同事也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前往。
1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滑，太及时了。
14: 班叔，我们的山上
1: 爬到山上，民警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以及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粘网三张，野生鸟类七只。
11: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5: 这个网的手感比头发丝更细，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1: 这就是绝户网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
1: 据了解，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 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6: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3: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三四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2: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地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3: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2: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莘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3: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2: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驻播拿着的，而且驻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驻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3: 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驻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2: 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3: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2: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3: 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十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2: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3: 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2: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3: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2: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3: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14: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 星期天吃见肉青中毒了。
17: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

0: 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1: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吃的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0: 剑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剑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0: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剑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锡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2: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0: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近日，在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正式启动了。今年的大赛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海内外同胞均可参加。
4: 随着启动杆的推动，本次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有不少参赛者来到现场，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后，也被点燃了创作的热情。
5: 去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意外收获了1等奖。今年这不是开幕式吗？回去我们就开始研讨剧本，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原创，对这个还是挺有期待的。
4: 本届大赛分为征集、初评、集训、决赛4个阶段，在启动仪式现场，也有专家评委前来为参赛者们加油打气。
6: 这个活动我一听说，我就说我报名，哪怕不是评委，不是专家委员，我也要参加啊，做个志愿者，因为我特别想让更多的同胞们知道我们灵宝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12308。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发挥你们自己的能量，越接地气，越发自内心越好，越真诚越好。
7: 出去的机会多了，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情景剧大赛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领事保护的条例。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机票丢失、护照问题，包括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在国外，在异国他乡，领事保护我们的祖国就在你身后。
4: 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的举办，目的就是要向更多的市民普及灵宝和海外安全知识。
8: 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呢，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吧，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这场活动吧，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给他们提供了在境外怎么防范风险，怎么保护自身，提供了有益的一些个帮助。
9: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0: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9: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广告。

0: 手山顶转移。
1: 俺这就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坟墓啊！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听观众江先生打电话说呢，这一次遇到的这个事儿，他怎么也不能认同母亲的做法。原来啊，几个月前这母亲呢在网上买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江先生是一直反对，为此呢母子俩三个月吵了七八回架了。江先生把画带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就想知道到底谁说的对，这些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升值的潜力呢？
1: 桌面上放的比较精细，都标着阿拉伯数字号码的，从一到十的，就是江先生这次带来的这个书画作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1: 哎，那我得问问您，江先生，这些东西哪来的？是您买的吗？
3: 这是啊，我们家老人他从那个网上买的一些字画什么的，
2: 他自己编的号
1: 啊。这写的从一到十，嗯，您看过吗？
3: 我没打开看。
1: 这是荷塘翠鸟。
4: 一说起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也是一声叹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些，就感觉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是上不去下不来，相当的难受。
3: 就是最近有三个月了吧，晚上我夜里头没睡好觉啊，都怎么这两点多了还没睡觉呢，替母亲担心
1: 着急。
3: 对呀，
4: 江先生表示，母亲今年80岁了，三个月前突然就爱上了收藏书画。不仅如此，家里收的书画作品也是一件接着一件，直让江先生心里开始发慌。
3: 现在这个网络炒作的这个各方运作呀，有点摸不清他的头脑。真伪咱也不好辨认，把这钱做点别的，做点养生，买点养生保健样品也好啊，是不是这道理？
1: 养生保健品也得注意。
3: 对呀、所以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您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让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甚至旅个游，
3: 没错，
1: 是吧？走走溜溜弯，您都觉得这值？
3: 对对，那当然是，那是能见着实物啊，能咱们实打实的见，打了水里
1: 享受着了啊。
3: 对，打了水里这有回响了啊，这万一这没有回响怎么办？
4: 于是江先生赶紧跟母亲去沟通，可是
3: 我直脾气啊，这有话直接说呀，那有话直接说，有老人接受不接受？那我也说出去了。可是呢，最后呢，就是沟通了七八次。
1: 因为这事儿，
3: 对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4: 江先生表示，就在来鉴宝的前两天，娘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把母亲的手机都给扔水里了，就是不让母亲再买这些书画收藏品。眼见着这些沟通都无果，江先生又想了一招。
3: 我倒是前两天跟他说了，我说我把您全买了，取了50000块钱现金，把这样画我说你我都给你买了，现在刚昨天给的呢。我是完了让替老人过来让专家帮着给鉴定一下。
4: 买了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就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这回老人没辙了，也跟着来了。既然见到了本人，记者就不得不问一句了，您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买这些书画呢？
1: 阿姨啊，搁那儿坐着，我得跟阿姨聊两句。您对这些画有信心吗？
5: 有信心。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直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让老百姓能信任他们。就他们卖这东西，我就买了。
1: 您是花多少钱这一幅画？
5: 600块钱吧。
1: 买了10幅。
5: 10幅，我真的是100%的相信，我有绝对的那个底气，我相信这画是真的。我到现在我可以让专家没鉴定了，我可以千分之千的相信这画就是王雪芯亲自的，没问题，真的
1: 确信无疑，
5: 而且保证能升值。
4: 除了看到这些书画作品的升值潜力之外，老人购买这些书画作品还有一个目的。
5: 对，主要是给我孙子留下，因为我有孙子，而且给我孙子以后留着，在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去，可以变现，
1: 解燃眉之急。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子女考虑。
5: 对对对，
1: 您说是给孙子，其实不也得给儿子吗？对吧？
4: 看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一边是为了怕老人花了冤枉钱，另一边是为了给子女留点传家宝。明明都是为了对方考虑，可娘俩却吵成了这样。说白了，也就是为了争个理儿，那就是这些书画作品是否是真迹，是否能升值。为此

0: 张先生拜托我们现场跟老人做了个约定，
1: 咱们就以这十幅画老师鉴定的结论为主。
2: 好，好，
1: 老师说的话您能相信吗？
2: 相信，相信。
1: 如果这画是真的，我们劝您儿子别添乱了，让老人看着喜欢的买，人家有眼力，给您鼓掌，
2: 行，
1: 是吧？如果这画有问题，
2: 不是真的啊，
1: 给您说清楚问题在哪。
2: 我从今以后不买了。
1: 得嘞，
2: 得了。
3: 看我们二位老师的这个，
4: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先生，
3: 哎，您说
4: 是不是实话都是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作者的？
3: 应该是刚才咱们看都
4: 看了吗？你好，叫什么？叫什么？朋友是叫什么？
3: 王秀新
4: 。王秀新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是一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一个女性画家，专门画工笔画，而且她画的工笔画呢叫重彩丽金。
3: 哦，
4: 什么叫重彩呢？就是颜色比较重，比较艳。像比方说这个鸟的那个羽毛啊，这个她画很多遍，包括这个荷花这个红的颜色，她要渲染很多遍，所以它是重彩啊，颜色呢突出出来。
0: 那么这些是否是王秀新本人的真迹呢？
4: 首先一点，王秀新他不管名气多大，他最起码他能叫画家，就是他画的水平还不错。来，咱们拿一个那个图。
5: 哦，我们打印了一个对比，对比的，
4: 对，
5: 对比图。
0: 这两幅是李老师特地找到的王秀新本人的真迹，我们也来做个对比。
5: 这个荷花通透，立体感非常强。
1: 这边的荷花的后边像长那个黄色的帷幔，
5: 非常死板，
1: 后面你啥也看不见。
5: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荷花心，你看对比，它这个是死的。
4: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鸟，对比之下从画法上能够看出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4: 鸟的比例你再看，是不是短粗短粗的，缺点。你看这个尾巴画很长，你看鸟它的尾翼是干嘛？是掌握平衡的。
3: 对对对，
4: 如果短的怎么掌握平衡啊？尾巴很长，应该到这才正确。
3: 哦，
0: 按照专家的说法，两幅画作者应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下一个细节更能判断出这两幅画的作者就不是同一个人。
4: 咱们看书画讲的除了画面要讲究落款。
3: 哦，
4: 你看落款这个字，荷塘翠鸟，这更直接的，这个荷和这个荷写法就完全不一样。
3: 哦，
4: 对不对？
1: 你说书画书法跟艺术是相通的，
4: 对，
1: 你绘画画得好，你这笔字儿一定错不了。一个人想把书法往好了写难，想把自己的书法往坏了写，这个更难。我们就看这两个“和”字，明显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0: 由此几点，专家可以明确地给出对这幅画的鉴定结果。
4: 我们讲它就是一种行活，
3: 哦，
4: 就是很简单的应酬画。什么人画的呢？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正在上学的学生画的，就临时找着画，画的为了充当落一个款，落一个王秀新的款，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代笔。
0: 随后，我们陆陆续续打开了同样有着王秀新落款的其他几幅画作，完全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观点。
4: 咱先不说画了啊，咱说落款这个字啊。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的书法他是有一定的风格的。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什么流体、颜体、二王体，或者说是什么说苏东坡体，或者像什么米芾体，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这幅画，咱们这幅画或多或少还有点书法的功底，那这幅画纯属描了，书法就描一笔一笔描到了，就小孩
1: 儿写，
4: 哎，非常非常差，功底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功底。这两个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认为不是一个人的，仔细看他字体也不一样，
5: 还是有点区别的。
4: 区别啊，
1: 虽然是手绘是真迹，但是他这个是他人代笔，这样的东西相信啊不会有太大的升值潜力，
4: 没有，就几乎是没有。
0: 看到这儿，这鉴定的结果是一目了然了。那么江先生的母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承诺呢？
2: 感觉到确实是有点遗憾，就是自己打击很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识别这些东西，还是从今以后别购买了，别上当了，听孩子们的吧，就完了。
6: 感谢北京电视台，
1: 就是
6: 真的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感谢电视。
1: 我就是想。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到底这东西值不值钱，
6: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收藏价值，
6: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娘俩别生气，是吧？这个孩子也是好心，
6: 对，
1: 您得理解。
6: 我理解，
1: 这个
6: 我现在。

0: 解除了对孩子的看法。让他以后，我妈再也不买，你放心吧。啊，
1: 没事，这
0: 以后
1: 就当
0: 绝对不买。
1: 我会拿平常心来看待这事儿。
2: 您二位娘俩这个心结解开了，
0: 对对对，
2: 以后呢就多听孩子沟通，
0: 对，
2: 好吧，
0: 对对对，听孩子话，没什么问题。
3: 能让江先生的母亲在见宝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前边母子俩还剑拔弩张呢，后边您看俩人脸上这笑容多灿烂。通过见宝啊，我们本想给大家普及一些收藏方面的知识，如果还能帮助大家化解家庭矛盾，能够解开心里边的疙瘩，那真是意外收获了。就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呢，江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老人呢这十幅画已经全部退货退款。如果您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下边呢，欢迎话题。前段时间呢，网上流传一条视频，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还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这配文呢是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看了很担心呐。那经过湖南怀化警方调查，是当地网民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视频发到网上，引发流量，博取眼球，造成部分群众恐慌。警方呢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啊责令其删除不实视频。那么到底有没有人造米呢？其实啊，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是啊，因为成本问题呢，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等。合规人造米啊，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啊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的原理啊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的所长刘明也介绍了，这重组米呢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着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一些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这种米粒呢，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另外呢，这种米啊，价格并不便宜，一斤呢要10块以上，比普通大米还贵。专家还说了，用这个劣质原料做低成本大米啊，技术上虽然可以，但是做出来呢几乎没有米香，口感差，很容易分辨，用它造假呢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么什么才真正值得警惕呢？是陈米抛光。有的黑心商贩呢，把这发霉的陈米抛光打蜡喷香精翻新当这新米卖，那么这种米啊才可能存在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风险。这方面呢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人造米不是毒米，大家呢别再被这种谣言给吓到了。民以食为天，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呢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这一期呢，咱们来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水对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啊有一家老年餐桌，看看他这口碑怎么样。
4: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5: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4: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5: 我就想这么多。
4: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6: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7: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8: 说得非常到家。
4: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9: 哎，你好，是吧？谢谢。
4: 你好，
10: 张叔，
11: 这大哥有看了吗？
4: 啊，行啊，
10: 中午饭，晚上饭。
4: 哦，两顿的，
10: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4: 啊，明天早哦哦明。

0: 考生的都送来了。
1: 对呀，你
2: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3: 先走开点儿，慢点。
0: 先是再给来点。您两个人吃这一份儿，中午就够了。
1: 这就完了。
0: 加一个主食。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一份儿好像照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3: 我们俩都岁数大了。
2: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3: 九十了，他得快九十了。
1: 就是喜欢。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干，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四五年了的。
3: 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1: 公用厨房
0: 哦，
1: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里还干净。
0: 哦，这是您家的
3: 啊？这我们家的，
0: 单独一个灶台。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4: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1: 没有。
0: 嗯，
1: 没事吧？
0: 真的有猫？
5: 我听见猫。
0: 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4: 酱爆鸡丁儿，
1: 没事吧？
0: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
2: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1: 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0: 他
1: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3: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1: 小个的都有三了。
3: 老三住顺义，
1: 老
3: 大住在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1: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0: 是，
3: 对，指不让他们了。
0: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2: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6: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
1: 多了去了。
6: 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嚯，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7: 我就
8: 有孩子，
7: 孩子一忙我就得
8: 顾不上。
0: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7: 我们娘娘还是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7: 真的顾不上你。
8: 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4: 十八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0: 可以吗？
4: 可以。
0: 将将不到10点钟，
9: 对，
0: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9: 对，
0: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9: 对，
0: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9: 还可以喘口气儿。
0: 然后到11点半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1: 我找你吃饭，
3: 嗯，行，我这
1: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
0: 没事，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1: 你们家还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这瞧着。
1: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3: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0: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10: 10块。
0: 哦，
10: 相当便宜。
4: 这一份

0: 2块钱。
1: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2: 我们俩人。
1: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
2: 不贵吧？
1: 真可以，真可以。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3: 对，
1: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4: 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1: 哦，
4: 一直吃了这10年。
2: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
1: 也。您也10年了？
2: 对，
1: 您
2: 这么多。
1: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2: 我75了。
1: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
2: 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就我一个人朗诵。
1: 这么棒
2: 啊！我爱我的老年。
1: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2: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点8折。
1: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2: 对，挺好。就按我的路线走。
1: 行，按您的路线走。
5: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苑。
2: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5: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
2: 对，
5: 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2: 对，这是我们社区店。
1: 哦，
2: 多近呀。
6: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1: 哎，好看哎。
2: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1: 这您画的
2: 啊？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艳的。
1: 哇，
6: 我夏天
1: 哇，
2: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1: 还开过飞机？
2: 对。
1: 哎呀，帅呀、啊！
2: 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的。
1: 好。
2: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国家了，
1: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2: 对，
1: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2: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7: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1: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7: 朗诵活动。
1: 朗诵活动，
2: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那个朗诵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8: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9: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2: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0: 我爱我的老年。
11: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2: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11: 啊，
12: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

0: 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1: 我80奔，
0: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2: 了。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宅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3: 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2: 哎呀，跟我说感动了。
1: 民以食为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4: 我
1: 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4: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1: 所以这个
4: 真的
1: 老年食堂问题，
4: 早晨
1: 解决问题，
5: 早晨
4: 也去，
1: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4: 这解决
1: 真的问题，
5: 真的
6: 还得放心。
1: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7: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现有的住餐点给他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爱生活，美。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1: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2: 你就怵，你就
3: 怕
2: 怵，
1: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1: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都说你的苦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5: 被聘请作为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0: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5: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对，
2: 您现在住哪儿啊？
5: 我现在住在燕郊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我在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2: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5: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6: 对，
5: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嗯，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时候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5: 想象，
2: 对吧？
5: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2: 您是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

0: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啊、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嗯，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1: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是不是？是需要的，
2: 这是感知。
1: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2: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哎，
0: 对对对，
2: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0: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1: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嘛？
0: 对，
1: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0: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1: 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里边
0: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哦，苹果的皮。
1: 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3: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0: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3: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0: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1: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而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嗯，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0: 谢谢，
2: 真的
0: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5: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6: 颜值优秀，
0: 谢谢，
6: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5: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6: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5: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6: 到时候他愿意跟我再找一个，
5: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6: 拜托了啊，
0: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5: 对
0: 啊，因为太年轻。那也不靠谱。
1: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3个方面：
0: 学历、子女、户籍。
1: 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0: 见见呗。
1: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
7: 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8: 主持人们好。
1: 您好，又见面了哈。
8: 啊，又见面了。啊，
1: 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8: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1: 啊，见面了吗？
8: 没有。
1: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8: 反正他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1: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8: 还真给吓跑了。
1: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0: 我呀，
1: 啊，
0: 100多。
1: 100多行吗？
8: 受不了。
1: 也不行啊。
8: 太大了。
1: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8: 六七十平米就行。
1: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8: 那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5: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8: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
5: 你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8: 那我们家大5楼，他爬不，这也爬不动。
5: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呢，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8: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那肯定是事儿多的。
1: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5: 你是想住人家。

0: 打扫不好，人在埋怨自己。
1: 啊，对呀、啊，是啊。
0: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再挑毛病是不是？
0: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1: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0: 所以单身多久了？
1: 三年多。
0: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2: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3: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4: 住的地方相似。
3: 对，
4: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0: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1: 啊。
0: 然后咱们先
5: 你好
0: 聊5分钟。
5: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1: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5: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1: 啊。
5: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1: 啊，不用管。
5: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5: 成家了吧？成家。
1: 该谈恋爱了。
5: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1: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5: 哦，你喜欢唱歌呀？
1: 啊，对呀。
5: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1: 能行吗？唱一个《洪水浪打浪》。

0: 刚回来雨漫长啊，
1: 唱的感情很饱满，
2: 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啊。
3: 是哎啊、哎，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是了、
3: 嗯，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嗯，咱来分析，
0: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4: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 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这
0: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4: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哈，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0: 对对，
4: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0: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哎、
4: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0: 啊，没关系了，
4: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0: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4: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加油、
3: 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他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0: 我头也不大
4: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0: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3: 那是比唱歌吗？
2: 过日子
3: 比唱歌吗？
0: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4: 对呀、
0: 我不喜欢狗。
4: 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0: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4: 你就怵，你就发怵，
3: 是不是？
4: 没关系，没关系。
3: 所以
4: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3: 师生
4: 朋友嘛。
0: 啊，对，
4: 师生也行嘛。
0: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3: 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0: 那没问题，挠两下去呗。
3: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0: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3: 抽烟喝酒玩牌呢？
0: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啊。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抄呢？
0: 不抄就是那么吃的，
3: 就是木耳吃，有什么呀？不抄就怎么着了？
5: 真是有帮忙。
3: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抄一遍？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3: 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0: 我做呀，我给你做，这是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3: 厉害呢，
5: 给自己做呀。
0: 啊，对呀。
3: 哎呦，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3: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0: 能吃啊。
3: 没吃怎么做呀？
0: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摘下，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椒仁，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3: 好吃啊，
0: 搁点盐，
3: 吃，这能吃啊？
7: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0: 他也不屑、哎、挺好的。
3: 这样
0: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7: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0: 嗯，那他去世还没有呢。
7: 哦，去世还没有呢。
3: 老宋是谁啊？
7: 就是
0: 上我那玩去了。
7: 去那个
0: 眼镜那个那次
3: 啊，去你那儿了
7: 啊？
0: 好朋友，那儿待了，待了一会儿
8: 啊。现在是好朋友了。
7: 哎，
8: 啊，
7: 对，哦，
3: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你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8: 挺好，
3: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0: 还是有点吧。
8: 行，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嗯，
3: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好，
0: 谢谢你啊，
3: 这边啊，
4: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0: 啊，你也多保重啊。
4: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8: 是
4: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3: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
0: 啊。
3: 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0: 那也没唱好，
3: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亲近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0: 是的。
3: 是怎么着？每天出去啊？
0: 每天出去唱去啊。
3: 哎呦，
0: 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3: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0: 上两回。
3: 哦，一次俩小时。
0: 哎，对。
3: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0: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0: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1: 上公园啊，
2: 我
0: 自己找个地儿
2: 啊，
0: 对着树唱。
2: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0: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2: 嗯，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0: 哎，有人点歌吗？
2: 没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0: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2: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0: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2: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0: 唱的不累吗？
2: 不累啊，你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3: 早上我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4: 离您多远？
3: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5: 你看多好，多有缘，
3: 近的。
0: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2: 一号女士
0: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2: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0: 您喜欢她吗？
2: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长得那型，
6: 怕 hold 不住。
0: 啊，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2: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嗯，
7: 小脸的，
8: 小胳膊小腿小脸，
2: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活灵巧，就那种感觉。
7: 亡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2: 他是小脸盘，
7: 他是小脸盘。那您为什么说，啊，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2: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7: 哦，
2: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7: 哦，实际上还是，哦，
0: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2: 比较聪明，贤惠啊。
7: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凭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2: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7: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2: 啊，对。
7: 哦，那行，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2: 啊，对对，可以扶持。哦，
6: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把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
2: 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0: 哦，那剩下您来干是这个
2: 啊？对对。
0: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嗯，
2: 他也有时候也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的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0: 他都爱挠您哪儿？
2: 挠脸呀。
0: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2: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吧。
0: 疼不啊？
2: 不疼啊。
0: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又一道的？
2: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哦，有理由吧？
0: 好有智慧呢。哎，
6: 真好，
0: 学着点儿。
6: 我不。
9: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俩人呢就逗着玩，打情骂俏，知道吗？啊，
0: 哦，真不错哈，啊，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2: 是你以前的我妈，我妈还问我呢，她说你都咋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儿吧。正常，
6: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7: 对，
6: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2: 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个黑斑呢，挠完了以后它不长了。
0: 多乐观，多乐观吧，是不是？对，
7: 这是聪明人，
6: 是，
7: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嗯。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
0: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2: 小三四岁吧。
0: 哦，三四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2: 是。
0: 那是不是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2: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0: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2: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0: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2: 啊，对。
0: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2: 啊，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10: 甘拜下风。
0: 哦，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2: 那社会变化。

0: 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1: 啊，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0: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是，就手多两块呗。
1: 就你犯啥错了呀？
2: 就是。
0: 我说抱我闺女，他不让我抱啊。
1: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0: 他生气了。
1: 因为什么生气了？
0: 最早生我闺女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一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他，本身我就不高兴。他后来就干了，说问你家小马，说他不高兴，说生一闺女他没眼影，他就告诉他说了，说啊，你不是想我生闺女了吗？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
1: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0: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1: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0: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1: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0: 他为人处事啊，相当相当好。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1: 这人缘很好。
0: 啊，人缘很好。
1: 啊，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0: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 比方说。
0: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冲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你给我冲冲。
3: 厂长什么反应
0: 啊？
3: 什么反应啊？厂长什么反应？
0: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的很好，
3: 啊，给你搓来啊。
4: 哦，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的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1: 厂长说是家的。
0: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1: 哦，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0: 没跟她说啊，那是。啊，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那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4: 厂长不是搓的，不是细。啊，
0: 对，
1: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啊？
0: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1: 那你到底跟，
4: 那你表达什么呀？
1: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0: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
1: 哦。
0: 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1: 哦。
4: 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搓澡。
3: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常常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2: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3: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2: 这个哎，行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0: 啊。对，
2: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这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0: 啊，对对。
1: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3: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0: 您给搓吗，大哥？
5: 我
0: 不会搓。
2: 你怎么说呀？你厂长你怎么说呀？
5: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2: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5: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
1: 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0: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一回澡。
1: 哦，厂长真不错。
3: 真是不错。
6: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7: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帮忙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1: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得特别好
0: 啊对。
1: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我，你比方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舞的，他就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水果啊，什么各种包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1: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0: 啊，是
1: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0: 啊，对对对对，
2: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0: 也有点那么吧。
2: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3: 不容易的，过不去了
2: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

0: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3: 父母都走了，
2: 他是、啊、
3: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0: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像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呀？
3: 不是，你想的还挺好，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让人家害人？对呀，你怎么那么坏？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3: 父母都走了，
2: 啊、
3: 他的。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0: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
3: 哈
1: 哈哈哈哈！不是大夫，
3: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2: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6: 你就怵，你就
3: 害怕，
6: 怵、
2: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2: 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3: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7: 不要找你，找他。
3: 哎，我跟你讲，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3: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2: 发几文女孩，
3: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2: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舞。
3: 哟，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2: 啊，挺好的。
3: 所以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2: 小时候去过几回。
3: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2: 他不愿意去啊，
3: 是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2: 他也不想去，他妈也不让他去，我愿让他去。
3: 哦，
2: 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3: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2: 对，
3: 是吧？
2: 对。
3: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8: 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

0: 儿下班了，你在家等他啊。
1: 戏份不少了，
2: 不少了，有那么多词，
1: 对，
2: 厉害了。
3: 是啊，是那时候当演员的。
1: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嗯，
4: 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
2: 那很厉害了，
4: 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1: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4: 那后来他不去了。
2: 对对，
1: 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4: 去了。
1: 那对于您再找他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4: 哎，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1: 支持您吗？
4: 啊，支持啊。
1: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4: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呢。
2: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嗯。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4: 我要求并不高。
1: 外地的行不行？
4: 外地也无所谓。
1: 离异丧偶的，
4: 差不多吧，
1: 都可以。
4: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啊，
1: 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4: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2: 真好，
5: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1: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4: 啊，行。啊，
1: 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4: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1: 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4: 见，你跟他聊聊吧，因为来时候我就见着他吧。
1: 来，掌声有请我们三号女士。
6: 大家好，
1: 你好，来，马先生，
7: 哎，你好，
1: 这边来。啊，
7: 那看地方吧。
1: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
6: 对
1: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1: 挺好挺好的。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6: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刚刚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4: 啊？是。
6: 您说是。然后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哦，
2: 好近呐啊。
4: 那可以问你为什么离异啊？
6: 我是离异是两次。
4: 我都怀疑我跟了你怕离第三次。
2: 他是真实在。
1: 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2: 坐这儿来。
8: 这马相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演艺圈的契合度要大。
1: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当时什么样的情况是？
6: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取消，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得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1: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6: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会儿刚实习。
1: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6: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1: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6: 对。
1: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6: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

0: 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1: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0: 那不到二十，是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1: 走了，跟你打招呼了吗？
0: 没有，
1: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0: 先开始是有的，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了这事儿。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的话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的份上是不愿意，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1: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0: 对
1: 了，
0: 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1: 你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0: 没有，
1: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0: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你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1: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0: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1: 过了5-6年的样子。
0: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1: 后来就给了吗？
0: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1: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0: 对，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和现在都。
2: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1: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0: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1: 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0: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2-3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给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一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一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1: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0: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1: 你们俩有孩子吗？
0: 对。
1: 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0: 其实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1: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0: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1: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0: 一般吧。
1: 那谁提出离婚呢？
0: 我。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5-6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就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1: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0: 卖了。
1: 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0: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1: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0: 40多万买的。
1: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0: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哪儿了？
1: 现在想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说赵美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1: 为什么呢？
0: 我一看他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他提出就不能过了，那过不好了。
2: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1: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儿？
3: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0: 对，
3: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嗯，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这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1: 还需要干这些啊？
0: 不是的，你是
3: 没有吗？
0: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3: 也许有，你是
0: 相反，
3: 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还帮他洗衣服。
3: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0: 那根本就没有这事。
3: 还有那个倒尿盆。
0: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3: 啊，那你母亲
1: 因为是从哪听到的这个？
3: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4: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3: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4: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3: 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4: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3: 不是
4: 该
3: 倒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0: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3: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0: 不会，
4: 父母都走了，
3: 插
4: 的。
3: 啊，
4: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倒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5: 别插门了，锁门吧。
4: 对不对呀？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5: 挺的有意思，
4: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3: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4: 不，不用插门。
0: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4: 对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5: 是。
4: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儿，你就揣兜里了。
0: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4: 没有
0: 打在他银行。
4: 所以说呀，
1: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0: 给我40多万吧。
4: 成本
0: 差也就差个1-2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平分了是吗？
0: 对，平分了。
2: 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的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3: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0: 我母亲不在了，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种菜园呢。
3: 哦，那还行
0: 了。
1: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这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0: 差不多吧。
1: 你会干嘛？
0: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活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
1: 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要越活越独立，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0: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
1: 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0: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吗？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
3: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人家是吧？
1: 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0: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1: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
0: 他
1: 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0: 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到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在以后才想往日子往好过， 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1: 那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3: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想法。
1: 啊、哦，他是51岁，您是62，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0: 年龄还差不多吧。
5: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0: 有两棵树，果树。
5: 哎呦，借口，他儿子好吧，这树。
3: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0: 一个苹果，啊、一个杏仁树，
3: 啊，
0: 树的两棵果树、
3: 嗯。哎，以前我就种过树的。
1: 哎，你们家房子多大？
3: 嗯。
0: 170-180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1: 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0: 对，
4: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0: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4: 哦，对，对呀、啊，两个院子。
0: 嗯，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1: 家里挺干净
5: 哈。挺干净的。
1: 嗯，这是什么菜？菠菜。
0: 菠菜。
2: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
1: 嗯、
2: 不管这男的。房子在五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1: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3: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不用那么，那外边大，它里边很不大嘛。
0: 里边还挺大的，
1: 170嘛，就保守的说。
3: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人干呗。
0: 你只是打扫卫生吗？
3: 啊，
0: 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也很棒的，
1: 不行，
0: 比我收拾都干净，
1: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哎呀，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3: 那该收拾收拾，
1: 对，
3: 就是，
5: 不，你这是欠挠，我跟你说，
3: 能得懒就懒吧，就是那意思。
1: 人家比您小11岁，
5: 是是是
1: 啊，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3: 嗯，让他爸爸帮人干点也行。
1: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3: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的。
1: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3: 嗯，他不是上班的吗？
4: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3: 你们那不给假吗？
0: 有假，
4: 对啊，
3: 是15天吗？
0: 4天，
3: 4天
0: 行。
3: 那去什么？哪儿？
4: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3: 你假如要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4: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够了吗？对吧？你春节加上
0: 有。
3: 也有节日的，
4: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五一就有5天，加上4天就9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3天就回来吧，
1: 哎，
4: 是吧？
1: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士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3: 但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1: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4: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儿？
0: 十楼
4: 、十楼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0: 开车子10多分钟吧，
4: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3: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那
5: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4: 对对对，
5: 说点真话，
4: 对不对、啊？
5: 您是怕 hold 不住，
4: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你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3: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4: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3: 其实我要真找去找住女方家里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的，就那种。
0: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4: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
1: 啊、
4: 你要住人家，
3: 还算上门女婿、啊？
4: 那当然了。你到人家去，你当然得给人家擦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小房子了。
1: 嗯，
4: 你到人家你不擦地，
1: 你又不是去他们家宅基地的院儿，你就去别人家带楼电梯的楼房，那么你不还是住人家了吗？
4: 对呀、
1: 啊，您的那个理念不又是上门？
3: 那你爸有什么看法啊？还找上门女婿啊？不找了？
0: 对，
4: 不是，你是要把你家的房子给你闺女吗？你说实话，
1: 闺女谈过了，
3: 将来给我闺女留下吧。再就是说，要找那一半呢，就是说上人家去过日子好，有病你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儿了。我不
4: 谁有病你就走啊？
3: 啊，假如我要走，有病了，
4: 啊，
3: 是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怎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5: 谁？
4: 太过分了。 我一想到还挺好，
0: 不是大夫，
4: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啊？
3: 完，我是
4: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3: 我是不连累问那个不连累那任何人。
0: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需要不用我照顾，对吗？
3: 啊，对，不用。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呢，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倒不是，
4: 同理，
3: 就是说，
4: 你想想啊，他就劝你了，
3: 也别同理了，就是那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也不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这个意思。
1: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3: 会管啊，带人看见呗。
4: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这个女士好。
3: 要是说哎，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来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嗯，那你照顾呗，好了就拉倒了。嗯，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个，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4: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五百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聊聊，刚聊聊聊聊的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的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儿、啊？
1: 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他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3: 有点这个意思吧。
1: 如果您去人家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3: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1: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0: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1: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嗯、是吧？
0: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嗯，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别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3: 都我自己弄啊。
0: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3: 我是维修工。哦。
4: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婿？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3: 你爸抽烟吗？
0: 不抽烟。
3: 喝酒吗？
0: 喝一点点。啊，
1: 嗯。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嗯。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7: 我今天就不献了吧。
1: 啊，不献了。
7: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人的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1: 好，
7: 咱们再联系。
1: 好的，
3: 老板怎么说呀？
1: 玫瑰献不献呀？
3: 啊，献，
1: 献，
3: 献3号吧。
1: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3: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8: 行，先了解一下吧。
1: 啊，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 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的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

0: 这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3: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0: 是那个
3: 我都归他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2: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4: 看慈善的一个面相，
5: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6: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8: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手电金晶带来全新风味，
11: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0: 浓郁西域风情，
12: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13: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10: 特色熟成工艺，
14: 那麻烦您帮忙穿地，然后您消消毒。
15: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0: 地道精纯特色，
1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10: 风味集结，美味上新。
17: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6: 没问题。
10: 招牌绝活即亮相，手电美食特色足，京城美食地图，手电进京，人气儿旺，正在播出。
18: 我是晨晨，现在呢我是在望京，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打卡一家我自己私藏的小店。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了无数次了，因为知道我是新疆姑娘，所以啊直接让我带着盐罐来的。为什么我要为家乡美食代言？虽然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但是据说他们家真的是有一道美食只需要盐这么一种调料就会特别的美味。我已经到店门口了，走着。其实一进店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地域风格很明显哈、啊、跟维吾尔族有关的那些花纹，或者是有一些图腾，还有新疆小花帽，而且这个小花帽是有男生有女生的，这种就是五彩缤纷的，特别的好看。重点是就我得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盐罐跟什么美食有关，我去看看他们家的菜单。来之前我以为他们家是一家专注于烧烤的小馆子，但是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招牌的新疆的美食，包括新疆的面食都可以吃得到。而且你看啊，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烤整个这个种类都特别的丰富，只要爱吃新疆菜的这一口的朋友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的。但是就我还没摸清到底哪个是只用盐来做的美食。这样吧，你就趁着这个老板不忙的时候跟老板聊一会儿。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什么美食是只用盐就能烹制然后还很美味的？您给我揭晓一下吧。
19: 在我们家啊、其实任何的食材几乎是都可以用一把盐来烧烤的，所有的主食大菜包括抓饭全部用的都是这个阿勒泰深山的大尾羊。咱们家选用阿勒泰大尾羊，首先第一呢，它是通过自然放牧，它在阿勒泰深山当中喝的是天山的雪水吃的是遍地的中草药生长起来的这个阿勒泰大尾羊。
18: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真的去过一次阿勒泰，吃过当地的羊肉，这个当地的羊肉吃起来就是它这个味道确实和平时哪怕是我在新疆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羊肉的质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小的时候我在阿勒泰吃的那个烤羊肉串是我至今为止我觉得最香的一次羊肉串。所以如果说是能还原小的时候的那个对于羊肉串的那个香味啊，就是那个向往，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但我得先尝一尝。
19: 那必须的

0: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1: 没问题。
2: 哦，新疆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亚克松塞萨，这您是新疆哪儿的呀？
0: 阿图什的。
3: 哇、哦，
0: 就是维吾尔族是不是啊？
3: 对。
0: 啊，所以就是咱们店里头的这些伙计其实都是新疆来的。哦，所以咱们这些也都是这个新疆的传统的做法是吧？哦，好，谢谢。
2: 长得你看是不是啊？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0: 这个在新疆有很多叫法，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羊肉从羊肉汤里头捞出来，干捞放在盘子里，这叫手把肉或者手抓肉。如果说是带着汤上来的，这个叫清炖羊肉。就这个在我们新疆真的是家家户户街头巷尾大家都会这么吃。在新疆当地，其实炖煮这个羊肉汤，就是路边直接接的山泉水，所以就是它其实里头的这个调料极少极少，甚至只放盐。然后，但是它有一些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洋葱、香菜，这些都是负责去膻提鲜的。然后呢，你看它也会放，就是我们新疆当地的这个黄萝卜，就是这个黄萝卜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清甜的那个口味，会让这个羊肉汤啊，就是喝起来是更鲜甜。哇、哦，太鲜了！哇、哦、哇、哦，就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喝到的味道。然后吃一口这个肉啊，其实你看这肉真的是朴实无华，它就是肉本身，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调味料，但是这个就最考验这个肉质新鲜的程度了。哇、哦，完全不费牙，而且它里头的那个纤维，因为它这个羊肉够嫩，所以你嚼起来就是即便是瘦肉的部分，那个羊肉的那个纤维也不是很粗，很细腻。这个抓饭一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是很还原新疆当地出品的样子的。它不管是羊排也好，羊腿也好，它都是先把抓饭的米饭盛给大家了之后，再把这个肉放在这个上头。因为在新疆当地，如果说大家去吃抓饭，其实它是分很多档位的，就是你要的这个里头肉的配比不一样，那价格自然也就不一样。原始的新疆抓饭呈现的方式，包括这个小菜，就是胡萝卜和黄萝卜原汤化原食的这个小菜去搭配，里头还会加一些洋葱，也就是新疆话叫的皮牙子。你吃到嘴里有那个羊油融化的那个味道和质感的之后，就是它整个那个米粒的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它这个米粒一点不黏不坨不抱团，就它还是粒粒分明的，而且就是这个抓饭的这个做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它就在一瞬间，这个一瞬间取决于哪儿，就是这个米粒的这个软硬，这个软硬真的是太考验这个抓饭的厨师的功力了。所以这个软硬包括它那个整个这个油的配比，你看，就是我现在给大家扒拉一下啊，扒拉到上头了之后，它也没有说是很多底油，然后油顺着这个盘子就会流下来，所以吃起来其实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各个食材散发出各个食材应该有的香味，但是又不会特别油腻，负担又不会特别重，就很香，很鲜美。
1: 油啊，这是主油、亚麻籽油。
0: 哦，怪不得，因为刚才我尝的时候，就是它打底的那个味道，就是植物的那个味道。
1: 对，一小部分的瓜子油。
0: 哦，瓜子油。
1: 然后配合一小部分瓜子油，
0: 增香的是吧？
1: 然后再加上自己咱们炒
0: 自己炼的羊尾油，
1: 羊尾油、哦，然后这三个油的这种比例综合到一起，然后形成了抓饭的底油。
0: 啊，所以这个羊尾油其实也是那个大尾巴羊的那个油吗？
1: 对，没错。
0: 我就大家看看，就是平时我们去如果买羊肉的话，就是看到那个羊尾油，其实它不会就是说这么扎实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大尾巴羊才会出现这个效果啊。
1: 你可能看它的嘟噜嘟噜的，
0: 对，咚咚咚的那种。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个关于这家店的小信息哈。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0: 羊肉确实都是从新疆空运过来的，而且呢，这个口感我帮大家认证了，来自新疆本地人的认可，就是这个味道是肯定不赖的。重点是我在这儿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乡音，就是很熟悉的这个新疆口音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也是很多新疆本地人爱来的一个小馆子。如果说您喜欢吃肉喝酒的话，我建议您前来一下。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在这个临街的铺面，所以呢这个停车位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他们家是在望京，所以如果说住在北边的朋友，赶着夏天的这个晚上的好时光来打个卡吧。
1: 接下来啊，手电来京人气旺，
2: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1: 一道藕汤征服了众多食客的味蕾，肉香味美真馋人。
0: 用到的藕能超过245万斤。
1: 餐厅食材存放间建造堪比实验室。
3: 这个屋子方便问一下吗？
4: 30万以上。
3: 30万以上。
4: 对，光机器都好贵。
1: 想去探秘不容易，
3: 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
1: 手电来京家家带来招牌菜，制作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您说啊，就是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头一回看个食材要这么费劲的，真的是全副武装，就平时都不让人进的。然后这一次呢，也是特别跟人沟通了好久，特意允许我把所有的这种防护的衣服穿好，然后呢装备弄好，还得消毒是吧？
5: 对，是的。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进行消毒。
3: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我们摄像老师也进不去。但是它是一个透明的柜的，所以我隔着玻璃啊，跟大家说说里边什么情况。我进去了。这个熟成室啊，我跟你说，一进来首先是特别冷的状态。这屋里给我的感觉，肯定到不了零下啊，但是也就个1-2度那种状态，非常的凉。而且你能感觉到它其实有风一直在吹，这个风也是凉的，而且你能明显感觉到就里边湿度还是挺高的。刚才我过来看啊，它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干式熟成，一种是湿式熟成。你像这种就是已经放在真空袋里完全密闭的这种，它是湿式熟成的方式，然后这种挂在这儿的，这是干式熟成的。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干式熟成的肉，它外表已经有那种风干之后那种发硬的硬壳的感觉了。正常这种干式熟成，当然以前我吃的是牛肉啊，就是干式熟成之后，它外表皮的那一部分是要被切掉的。每一块肉的品质都特别棒，包括你看它的花纹也好，颜色也好，还有这种肥瘦的比例也好，都特别棒。然后还有人家就是你看每块肉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包括这个肉的部位是什么，然后它哪天放进的熟成柜，然后需要哪天把它拿出来，都写得很明确。你像我面前这一块肉啊，它是6月1号进去的，然后6月14号要从熟成屋里出去，然后它在熟成柜里待的时间是13天。我从人家的熟成柜出来了啊，正好把老板也请来了。我正好想先问一下，这个交叉熟成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您知道干式熟成啊，然后
3: 就这种嘛，
4: 对，
3: 这种挂起来的干式的，
4: 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就是湿式熟成，
3: 对，就是真空包装那种是湿式的，
4: 是，他们俩交叉来回。
3: 是您说就是干式和湿式要交叉来，
4: 对，
3: 大概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一开始出菜完以后进库里，然后首先是3天的那个干式，然后7天的湿式，然后再3天的干式，等于是3天的一个工序。
3: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呀？
4: 就是干式的话，它把多余的这种屠宰完多余的水分要先排出去，然后呢，在真空包装的状态上，然后把它的肉原就是
3: 肉汁
4: 原本的肉汁要锁汁儿啊，然后再去放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多余的这个水分还要放出去。就是这样来回，最后的时候我们定下来的大概43天的一个全长的过程，
3: 它的口感就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4: 特别有风味。对，然 后不腻。
3: 它其实原理跟牛肉的干式湿式是一样的，
4: 也差不多，也差不多，也
3: 对。我觉得正好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熟成的过程是什么。反正在我概念里，就跟那种陈年的美酒啊，包括奶酪啊，你需要有一个窖存的时间，
4: 是的，
3: 让时间慢慢改变它的口味，改变它的那种质感，对吧？
4: 是。
3: 其实肉的熟成也一样，就拿牛肉举例，就比如干式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肉里的蛋白质转换为氨基酸，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
3: 然后它把多余的水分去掉之后，它会把鲜味很突出，因为氨基酸是最主要的鲜味来源之一嘛，所以你会让它鲜味很足。然后湿式等于就是它的肉汁出来之后又重新腌回到这个牛肉里，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吧？
4: 它原本的肉味给锁住，就是有风味。
3: 对，而且它湿式的过程中，肉的那个纤维会慢慢被拉长，然后慢慢会破碎掉，所以你吃到嘴里那个嫩度会明显上升。
4: 对，是的，
3: 对吧？而且刚才我进到这个熟成室之后，就明显是那种湿冷湿冷的状态。我刚刚出来才看见，其实它是有要求的，是吧？
4: 那肯定，低温排酸就是这个意思。
3: 对，温度是
4: 零到二度。对，常温的恒温的空间下还得恒湿，
3: 湿度70%到85%。
4: 这边应该没写风量吧？风量应该到两米到五米的一个
3: 风量。2米到5米。
4: 对对，一定要保证这些。
3: 然后里边是恒温恒湿的，包括刚才你看我穿了那么一身防护的衣服，其实也要做好杀菌的工作。
4: 那肯定的，
3: 因为里面要保证它的菌群是稳定的。
4: 是的，太对了，对。
3: 那这个肉出来是直接能烤了吗？
4: 这个不是，它出来以后还有一道工序，我们家是用稻草先熏一下。
3: 啊，不是直接上桌，还有熏。
4: 对对，特别是五花肉，一定要熏。
3: 您带我看看。
4: 对对对，您可以看一下。
3: 等于这个肉熟成完之后，先要过来烤一下，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有点厚嘛，粗烤一下。
3: 粗烤一下。
4: 对，粗烤一下，然后再到那边去，然后
3: 那边是
4: 要熏一下。
3: 用什么？
4: 用稻草。
3: 啊，这个。
4: 对对，有机稻草，然后熏一下。
3: 等于就是把这个稻草要铺在这个炭上。
4: 是的，它会有淡淡的红亮。对对对。
3: 对，烟就会起来，其实那个熏的味道就出来了。
4: 对，然后一会儿会把盖子一盖，
3: 给它封闭住。
4: 对。
3: 对，让那个稻草那种。烟气
4: 对
3: 一直在那个肉上去，能够让它完全浸润它。
4: 是，
3: 要熏很长时间吗？
4: 应该也就2-3秒，
3: 就很短的时间。
4: 对对对。
3: 但是等于让它表层有那个香味儿。
4: 是的。
3: 这其实跟东北那个熏酱有点像，那是大锅加上盖儿去熏嘛。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原理是一样的。
4: 一样的，对。
3: 让这个味道进去。
4: 对，它有更多的丰富的一些风味儿。就结束了，对。
3: 哎，好漂亮，这很有视觉冲击力啊！不会在这吃的食客看到这一瞬间特别有仪式感。我的烤肉上桌了啊！我点了两份，一份是熟成的牛肉，一份是熟成的猪肉。然后尤其是这猪五花啊，平时大家去吃的这个烤五花肉，它都是一整块肉上来嘛。但是他们家这个，你能看到它是带骨的，所以这个对肉的这个品质要求肯定会更高。而且熏烤完之后，就是你乍一看感觉已经是熟了的，但它其实只是表壳有点那种，就是美拉德反应嘛，稍微有一点那种焦糖色，会觉得特别的香。然后牛肉也是，你看一整个的牛类品质都相当棒。其实试之前，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些小菜，因为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吃那个韩国料理，尤其是韩式的烤肉啊，除了这些主食材之外，小菜绝对是每家韩餐厅特别主打的一个事情。他们家刚才我特意问了一下，每一样小菜啊，都是在店里精心自己去制作的，包肉的菜，像生菜啊、苏子叶，都是可以无限量去供应的，没有了就直接管店里要就可以。包括这些小菜，人家说了，就是除了固定的像辣白菜啊几个品种之外，其他的这一些会根据每个时节的时令不同，会上一些新的小菜，让你每次来都会有新鲜感。这个熏过的五花肉真的是能闻到淡淡那种稻草的香味儿。吃过很多的烤肉，熟成的牛肉也吃过，但是头一回吃熟成的猪肉。我跟你说，那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啊，猪肉的纤维本身就比牛肉要更细一些嘛，所以相对口感会更嫩。但是熟成之后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瘦肉和肥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了，因为它熟成完之后，它的纤维会打散嘛，所以你吃到嘴里，它那个肥肉的油香和瘦肉的那种嫩滑，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啊，它的鲜味明显会特别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买过一些猪肉去烤，如果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你会吃到猪肉会有一点点骚气味，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肉完全没有，纯纯的肉香。 是就除了肉香之外，能闻到明显这个稻草的一点点香味儿，好嫩，真的是好嫩，就是稍微夸张点说，真的快有点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了。因为大家平时吃牛肉，因为知道它纤维粗嘛，所以你会很费劲的去咬它，但是这种熟成完

0: 之后的肉，你吃到嘴里，它是完全绵密的，在嘴里能化开的，然后那个油香是在嘴里能爆开的，哇，真的很香很棒，而且没有任何牛肉那种粗纤维感，就是比如说大家吃那种牛肉，你会有时候会有塞牙的状态，是因为它纤维粗嘛？这个一点都没有，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使劲去咬它，你去拿牙齿和舌头去抿它，慢慢把肉就给抿化那种状态，非常的软嫩多汁。今儿带您来的一家啊，非常有特色的韩式烤肉店，他们家烤肉品种也非常多啊，有20多种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们家整体的装修风格啊，我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就是很年轻化的，然后工业风加上一些灯光的设计，还有一个小吧台，然后呢也有人在那儿调酒，所以您可以约上3-5好友在那儿吃完肉再喝两杯，这绝对是您在夏天傍晚约上好朋友一起放松的好去处。然后呢，楼上还有包间，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跟您说下地址啊，他们家地址呢就在三里屯机电院这个院里，这儿本身啊也是时尚餐饮的一个聚集处，这儿是您一好选择。
1: 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
2: 接下来啊，与偶比拼身高这个美食任务令主持人颇感无奈。
3: 那还真是人家高。
2: 同样用偶做美食，为什么这一家人气儿如此之高？
4: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5: 具体这个偶跟其他偶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2: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3: 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哈，是一家湖北菜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爆？等一下呢，咱们看到他门口的这个排队的人气，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导演还问了我一个特别惊人的问题，他问我多高，我说165吧。他说，那你觉得是他们店的偶高还是你高？那肯定是我高啊，还能有偶比我高吗？
4: 不一定啊。
3: 他说那肯定不一定。行，那咱去看看。1.8米呀。服了，那还真是人的高。
4: 为什么人群中我想采访一下这几位帅哥啊，就是因为等位的人特别多，他们几个呀等位都没有位子了，都站着等位，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6: 因为这比较火，就是这叫什么心理，就是你看他们都想排队，然后我就想来尝尝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假的好吃。
3: 群众心理。
6: 对对对啊。
7: 我是个湖南人，然后这湖北菜嘛，跟我老家比较近，嗯，所以想试试这里的味道。
8: 想喝藕汤嘛，这看着都鲜呀，这个汤搁这一锅锅煲上，看着太吸引人了。
3: 哦。哎，您好，
9: 你好，
3: 这个我刚才看了好长时间，这应该就是熬汤了吧？
9: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吊子煨藕汤。其实我们的汤很讲究的，首先我们的汤它是高汤。用我们的铜骨啊、鸡架呀、腊肉啊一起炖的高汤。后面我们铜子骨呢是用我们的海盐腌制的6个小时，然后呢再一起炖制的。
3: 哦，所以里头的这个藕，它我看门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9: 毛三节。
3: 毛三节。
9: 对。
3: 这个藕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9: 毛三节。在我们湖北呢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的口感很好，比较粉糯，特别是熬煨汤。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我一会儿再给你详说。
3: 行，那我先吃。他们家这个湖北的细节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墙上有很多介绍这个湖北菜肴的信息，包括我看到了一个容器的吊子，这个就是非常有湖北特色的，湖北家家户户都必备的这个煨汤神器。那他们家到底还有啥好吃的？我先迫不及待的想翻一翻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哎呀，不看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菜单里头它有详细的湖北地图，包括每一个地方它吃什么最出名，其实人家这儿都标化的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你看这个神农架、恩施，然后宜昌孝坦米酒，我点点什么呢？洪湖鲈鱼，这个汤一定要点一个干煸藕丝，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吧，就是很下饭。那就这三个吧，我们摄制组帮大家先品尝一下。首先我们要尝尝这个汤，这个汤的这个颜色，我刚打开盖了之后就觉得很意外，他们家这个汤居然是枣红色的。我先喝口汤。哇，那个口感跟我们想的骨汤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因为藕的这个沙沫就已经完全给煮出来了。

0: 藕化掉了以后的那个沙瓤总结到一起啊，就是回味真的是特别的醇厚，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用红米嘛炖煮出来的，那个胶质也特别的多，蛋白质也特别的丰富，你看这上面的这肉多厚实啊，所以就真的是精华全都熬煮在了汤里。有点吃老妈蹄花的那种感觉，但是一点都不腻，伴着那个沙沙的那个质感，哇，这道汤真的绝了，怪不得他们家点单率很高，而且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这道汤。湖北那肯定人家是有山有水，非常的会吃鱼，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大家熟悉的鲈鱼，但是吃法完全是会颠覆大家平时对鲈鱼的那个印象啊。这个鱼表皮被炸的酥香的那小胶壳已经有一点点绵软和入味了，然后里头的这个肉还保持它原本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雪白雪白的，这个时候加入武汉传统的热干面，我的天哪，谁能拒绝？你看它底下铺的都是藕，所以就这三道菜都跟藕有关，全是这个藕。这藕就是大家平时熟悉的那个脆藕的感觉，非常的入味，辣味不是很突出，不会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象的那个湖北辣菜的那么刺激，而且我是特别想尝尝这个面。首先热干面它本身就很好吃了，再放到这个鱼汤里头泡这么长时间，哇、哦，面条特别的汁了，而且里头又渗入了这个鱼汤的那个鲜美，然后表皮外护挂一点那个其他调料的那个汤汁和精华，嗯，真的是绝。说实话，其实这三道菜里头之前最期待的是这道菜，它是把这个藕啊改刀成平时咱们吃的那个萝卜丝的粗细，然后呢给它炸得特别的酥脆金黄了之后，加上麻椒啊辣椒丝，再配上一些非常清爽的芹菜，不仅颜色好看，同时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有滋有味，越吃越香，根本停不下来。不是，藕来了，
1: 哎，我不了，你吃明白了吗？
0: 没太明白，其实
1: 考一下你，你看这个藕，哪一个是粉藕，哪一个是脆藕？
0: 我盲看一下啊，颜色有一点点区别。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是有一点点粉红，
1: 嗯，
0: 有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颜色。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猜就是这长的大的这个是粉藕，然后这个短的这小的是脆藕。
1: 对的，粉藕它会颜色偏深一点，我们的脆藕颜色会偏浅一点，粉藕会更粗壮一点，脆藕的话它会更迷你一点。脆藕呢，它只适合我来炒菜、凉拌呐、啊，或者来炸呀。
0: 嗯，
1: 对，它口感偏脆。粉藕呢，它只适合煲汤。我们的招牌菜吊子通味藕汤用的藕呢，就是我们的青泥粉藕，它叫毛三杰，它是生长在那个我们的青泥藕塘里面。青泥粉藕它的密度很高，所以它往下生长，它的藕的话会就很粗壮，无须更浓密，所以它藕更香。青泥粉藕只取了中间的三节，上面这一节呢不是很粉糯
0: 哦， oh.
1: 对，然后下面这一节呢，它由于时间比较长，它会偏老，所以我们只取了中间的三节。粉藕它最长的可以达到1.8米以上。
0: Oh.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恶补了关于这个藕的知识，包括这藕平时应该怎么去吃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今天也是学明白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晨晨带您吃的这家北京首店呢，是湖北特色。其实除了他们家的这个藕汤特别的吸引人之外，哈，大家还能吃到很多非常正宗的湖北特色的菜肴。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西红门汇聚中心的3层。当然，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还在叫号，所以基本上来说，饭点可能都需要等位。
2: 京城里汇聚了风味各异的首店餐厅，值得探访的美味可远远不止这三家。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搜罗来自首店的美味。位于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附近的这家景德镇风味餐厅，一走进去啊，墙上的青花装饰、瓷器手串琳琅满目，把景德镇的雅致与干味的热辣都搬进了这一方天地里。招牌必点黄辣丁煮南风豆参，豆参以大豆为原料制作，产自江西九江南丰镇，那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特产。搭配鲜活的黄辣丁，经过小火慢煨，汤色逐渐呈现出奶黄色，鱼肉鲜嫩，豆参啊饱吸了鱼汤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啊，那是香味四溢。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这家老

0: 肉鲜的入味，酸甜比例把握的恰到好处。好了，关于手电美食，您还知道有哪些特色的餐厅呢？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留言分享您的推荐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0: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先犁犁地。
0: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2: 不认识，
3: 我看
4: 什么什么古丝吧。
0: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5: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6: 看这么圆啊。
0: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7: 大概就280度嘛，
8: 真的是名不虚传，
0: 特色十足，饭菜飘香。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0: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曹植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身心憔悴，忧郁成疾。
1: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兮。吾虽有王爵之尊，却难逃病魔纠缠，身心俱疲。遥想昨日青春，片若惊鸿，宛若游龙。吾之才情，虽如游龙金虎，却难逃命运捉弄，病魔缠身，呜呼哀哉啊！
2: 王爷，为何如此沉沦？老夫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献上一枚奇药。
1: 哦，何药能解五疾？
2: 此药名曰阿胶，能补血，更有强身健体之效。
1: 此药莫非真有如此奇效？但愿能助渡过难关。
2: 老夫已将阿胶化开煎好，王爷久服，定将身轻体健。
0: 自此之后，曹植坚持服用阿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苍白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药老之法果真有效，不敢心中重担轻了许多，阿胶之功吾将铭记于心，吾将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事。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金石，永世难老。
3: 子江兄您好，我是看点人范乐。
1: 幸会幸会，您这身装扮我从未见过。
3: 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其实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阿胶啊也是滋补佳品，百姓多有食用，而且可以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当中，阿胶的传承是经久不息的，有很多的名著还有医药名家都有着记载和美誉。
0: 《神农本草经》描述阿胶为滋补上品，补血圣药。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药王司思邈编写的《千金一方》，以及药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也对阿胶多有描述。古往今来，阿胶以其独特的魅力被各个时代医家所看重，圣药妙药都曾是它的别称。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阿胶又是如何让人类受益的呢？

0: 博士，我手里拿的呀，就是一块阿胶，那当然不是当年曹植用的那块阿胶。那么时代变迁，制作阿胶的工艺和标准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现在阿胶到底有哪些功效？如何定一块好的阿胶呢？我说了当然不算，咱们得看中国药典是如何界定的。让我们欢迎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教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典的话，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有规范、法则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国药典呢，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主持编纂、颁布实施的，是我们药品生产、流通、检验、使用共同遵循以及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国家呢药品标准的核心。那中国药典，那它呢是一个呢质量控制的一个标尺。中国药典的每一个检验项目、每一个检验方法以及呢它的限度标准的制定，也是呢代表了我们国家呢药品发展的一个标杆，也是指引我们国家制药企业向呢国际市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仪，更是我们使用检验市场监督是否合格这样的一个戒尺。
0: 那中国药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颁布和实施的啊？
1: 那这个要说起来追溯历史那就很久远了。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应该是从唐公元659年新修本草。
2: 唐太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于国家统一，唐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与贸易发达，西域和印度文化输入，使得唐代的药品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当时医家奉为治病指南的本草经济著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任职于朝廷的医药学家苏敬等人集体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也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以及被世界医药史认可的纽伦堡药典都要早了800多年，同时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药典。
1: 我们中国药典呢最早的一部呢是1953年版，然后随后呢1963年版进行修订，然后是1977年版，然后是1985年版。那自此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坚持了每5年修订一版药典。哦，
0: 那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它的标准，那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主要的内容涉及到什么？
1: 实际上那它包含了中药材、中药饮片、那提取物、中成药以及呢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等，中国药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
0: 那说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阿胶，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描述、怎么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翻阅中国药典。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呢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那在阿胶的标准项下的话呢，首先呢是规定了阿胶的来源、制法、性状、鉴别、检查、它的含量测定。那阿胶呢饮片项下的话呢，又对呢阿胶珠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全方位呢对阿胶药材饮片进行了规定。
0: 那得先看一看对于阿胶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啊。性状是这么描述的：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视成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1: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那可以呢用我们的阿胶样品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那我们看一下阿胶，那它的外形的话呢是长方形或者是呢方形等等这样的一个块状。阿胶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棕色哈到棕褐色的。那它表面呢不能有油孔、气孔，也没有呢那种明显的刀纹痕。
0: 我刚才还看到中国药典当中还描述了一句话，说 这个阿胶它是质硬而脆、我敲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质地真的挺硬的，
1: 是的啊、很脆的啊。那如果呢我们用光来呢打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是可以呢透光的。
0: 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手头也有阿胶，同时呢还有手电筒，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胶它是否符合标准。哦，这个红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手机灯光的这个位置。
1: 是的，嗯啊，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是透光的，呈现出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呢，你要看到了皲裂纹，那说明呢，这个阿胶呢是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它水分蒸发以后就出现了皲裂纹。如果碎裂的话呢，它的断面光泽度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0: 这声音一听啊，质地很硬。哇，一敲就碎啊！再一看，这断面的确是非常有光泽。
1: 取一块碎片，我们对光可以看到它断面呢是光亮的。啊，那阿胶的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闻一下，它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味，有一种焦香味儿，我们口尝一下，它是会有微微的甜味儿的。
0: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从1963年，其实阿胶就正式进入到中国药典当中。嗯，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吗？
1: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在1963年版呢，那当时我们国家物资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阿胶呢在药典当中呢，实际上收载呢一个制法、功能主治等这样一些保证基本使用。那到了1977年，那我们呢增加了一些制法啊、性状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到2010年版药典，阿胶的标准呢又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哈。那当时的话呢，增加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测定了4种氨基酸的含量。那么到2015版药典开始，阿胶的标准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在生产当中的话呢，也确实发现了有不法经营的问题，不是用驴皮原来作为熬胶的原料，有其他的皮进入了。那么国家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那研究了呢驴皮原它的特征性的肽，采用了呢叶脂联用这样比较高端的技术，那在2015版呢作为呢定性鉴别来呢鉴别驴皮原的特征肽。那到2020年版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除了定性鉴别以外，对呢驴皮原的特征肽 A1 和 A2 进行呢含量测定。那这种标准的提升，保证了我们阿胶呢生产企业的一个规范生产，保证了在市场上的话呢它的安全有效。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呢相对比较完善了，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阿胶标准的话呢没有做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药品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严格，到底的阿胶不但性状气味要符合标准，还要求阿胶必须用驴皮作为主要原料，所以重点要测定驴皮原的特征多肽含量，以保证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这就要求阿胶生产企业必须要从源头做好把控。那么一块到底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又如何把控质量呢？
0: 您能猜到我现在在哪儿了吧？在我的右手边是阿胶城，在我的左手边呢是药王山。我现在啊就在有着传承千年文化道地药材阿胶的东阿县。可以说啊，这阿胶已经成为了东阿县的一张历史名片。李老师呢也强调了，只有遵照严格的标准制作而成的阿胶啊，才能够实现药典的要求。那一块好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跟我一块追根溯源。 我身边的啊，就是阿胶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尹杰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我想问啊，这阿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案可考的呀？
3: 阿胶的这个历史说起来话就长了，大约呢我们推测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3: 其实有文字记载的胶入药的记载就已经2000多年了。你像那唐山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52病方中就有了胶入药的记载，说明胶已经开始药用了。当然在最早的药典啊，像神农本草经中关于阿胶的已经阿和胶组成了一个词，当时叫阿胶性甘平，主筋腹内崩劳疾，纤纤如疟状，腰腹痛，这些主要的药性啊，它的应用经过了前人的许多专家的论述已经非常权威了。水是阿胶的魂，就来揭秘水关于对阿胶的重要影响。
2: 阿胶井涌动着东阿地下水，这里的水起源于泰山太行山交汇之处，有泰山太行山两大水源的补给，所以矿物质含量很高，含有钾钠钙镁锶等18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在凹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0: 尹老师很贴心啊，这已经给我打上来了。
3: 对呀、啊，这个水都看着都是一样的，它清清亮亮的，但是它这比纯净水呢，这1立方会重到3.8公斤。
0: 有，也就是说，同样的水，这阿胶井打出来的水就比一般的水沉。
3: 对，你像泉水，它是一个软性水，泡茶，做饭，这个是软性水比较好。但是熬阿胶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中度的矿化度的水，它里边含有的这种矿物离子可以把这些驴皮中的重金属呀置换出来。光是水是做不了好阿胶的。北宋的时期，《歌经本草》中就明确的就说了，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胶水兼之，乃极耳。所以说，除了阿胶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黑驴皮。
0: 嗯。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地药材更是如此了。东阿县还有着毛驴养殖基地。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头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差不多啊。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头驴。
0: 乌头驴，
4: 对，
0: 哦，这个其实就是适合于做阿胶的。
4: 对，
0: 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这就算是一只成年的驴。
4: 对对，这是一头成年的母驴。
0: 我看他们吃的这草料是不是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4: 对，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也是还有一些精料。
0: 哪个是精料？像这种是精料，
4: 对，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精料。哦，对，
2: 毛黑皮厚体壮是鉴别纯正黑驴的基本条件。在拥有5000头存量的毛驴养殖基地中，最让人称道的是这里的黑驴王子，据说他可是见过世面的哦。
4: 你可以拍一下手，他就直接从外边就出来了，他也可以抚摸他一下。
0: 10后，2016年4月28号这出生日期，
4: 对对对，
0: 体重360公斤，
4: 对对，这是他现在的实测体重。
0: 是因为他体重大吗？所以叫王子？
4: 体重大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目前的东阿黑驴呢，是我们经过科学选育的，像它的主要外在特征的话，就是毛黑、皮厚，然后体壮，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载肉量比较大。
0: 我能摸摸吗？
4: 可以。
0: 哇，王子你好。我有点怕王子。那他们吃的饲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批毛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4: 除了精料和草料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还要喂它1斤的胡萝卜，2个鸡蛋。
0: 那接下来就是工艺了，一块好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看这两排全都是特别巨大的球，这是干嘛呢？它们还在一直转动。
5: 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中球化皮机。这个球呢，也是一个科技球。
0: 我看这科技球啊，这一个真挺大个的。 那它能差不多画多少皮呀？
5: 在一个球里边，我们是加了2500公斤的驴皮。
0: 没有这科技球之前，用的是什么样的画皮方法呀？
5: 是一种敞口的这种画皮，这个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2: 在阿胶制作当中，画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画皮是将驴皮长时间的炼制，让驴皮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胶状物质。第三代蒸馏画皮机替代了早期在敞口大锅中炼制驴皮的传统工艺，大大提高了效率。画皮之后就是炼胶了。
5: 这是我们的炼胶车间。
0: 这是什么呀？
5: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在阿胶和杂质分离之后杂质排出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对，
0: 我是看到这里头啊，就胶液它上头浮了一层东西，浮的那层东西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提出来的杂质，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然后呢就使这些杂质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上浮，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杂质逐步的这个打出来，就处理出来，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这个已经提纯了8个小时了。
0: 哦，已经8个小时了。
5: 我们通过对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换控制，以及对我们东阿地下水加入方式、压力和这个加水量的一个精准化的控制，来使它和我们的阿胶里边的这些杂质成分充分的结合，来实现这种胶液和这个杂质的分离。
0: 我就说换完衣服指定不一样，这不就看见胶了吗？这是阿胶吗？
5: 是的，我们刚才从这个出胶间到这儿了，就是从了一个非接进区到了接进区，我们换了一个防护服。
0: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车间是
5: 切胶车间。
0: 这么大一块，这大概能有多少重量？
5: 这每一个呢是20公斤，它可以切出来666块，每一块的重量是31.25克。哦。
0: 这样啊，我拿我的手啊远距离的比划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块大概有多大了。这是它的厚度，正面这么大一块呢。这满满的全都是营养价值。
5: 先切成一片，然后再切成小块进行逐块的检验，检验完了进入晾胶下一个环节。
0: 晾多少天差不多就可以了？
5: 35天左右。
0: 这么长的时间？
5: 对，
0: 这看来一块好胶真的是不容易炼成啊。
2: 经过画皮、提墨、出胶、切胶、晾胶、翻胶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前前后后大概需要50天的时间，阿胶才算正式制作完成。那么，一块阿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标准？同时，又是怎么把控的呢？
6: 像中国药典中啊，现在规定了像铅、铬、砷、汞、铜这5种重金属的一个限量制装，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阿胶的长期服用的安全性的。另外呢，还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甘酸和丙氨酸这4种氨基酸呢，它保证了我们阿胶里边蛋白一个最低的一个含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它是直接确定你这个阿胶是不是用纯驴皮进行熬制的。中国药典规定呢，我阿胶中特征多肽的含量呢，不得低于0.15%。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一块胶，咱们现场测一测，这里头特征多肽的含量到底符不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
6: 首先呢，是把阿胶块进行粉碎，第二步呢是把粉碎完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称量，称取固定的量。第三步呢，我们把固定量的称量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溶解。第四步呢，我们把溶解之后的阿胶呢粉呢加酶来进行酶解，酶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上我们的液质联应仪进行检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我们的检测结果。现在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特征多肽呢，我们背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有很多条这种特征多肽，其中就有驴源多肽 A1 和驴源多肽 A2。
0: 我的理解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驴它做了几个靶点，然后我们拿着样本去跟那几个靶点去对，如果说对得上，就说明这是纯驴皮。
6: 是的，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色谱图啊。
0: 哦，这个就是检测结果吗？
6: 对，是的，实际上它的纵坐标啊，代表着我们的信号的一个强度，信号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0: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

0: 这个是铝铵多肽 A1， 这个呢是铝铵多肽 A2， 就它的这个风度呢越高，也就是说它的含量越高。通过我们的标准品呢去比对去折算，它已经达到了0.15%以上了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来讲，它是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特征多肽检测含量要求的。
1: 有了好阿胶之后啊，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才能应用好它。平时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用阿胶？那就得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哈、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主医师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2: 您好。
1: 我们需要再一次啊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定义阿胶的用法的。
2: 那么我们呢，在药典里面把我们的阿胶的功效进行了精炼，那么集中在呢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补血滋阴，那么第二个功效呢润燥，尤其是肺燥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止血，我们的卡血、吐血、便血、尿血，还有我们女性特有的崩漏啊，就是月经期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以及我们说胎孕滑胎，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1: 刚才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它还能治失眠，还能治心悸，
2: 对，
1: 还能治咳嗽，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
2: 比如说我上周哈看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年轻，都不够30岁哈，他已经是失眠了2-3年了，入睡困难啊、这类失眠，我们中医里边也叫不寐啊、那么呢，我是给他开了一个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用到了这个阿胶，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名方。这个方子的名字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这个就是在我们《伤寒论》里边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把药材带到了现场哈，黄连、黄芩，前面这是白芍，另外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阿胶啊。另外还有一味呢，鸡子黄。鸡子黄呢，就是很简单，鸡蛋黄应该是家家都有的啊，生鸡蛋的黄啊，总共是有五味药。
3: 于主任强调，失眠属于心肾不交，黄连、黄芩可以清心火，阿胶、白芍养血滋阴，而鸡子黄起到交通心肾的目的，将心火储存到肾水里，只有心肾平衡才能够睡得安稳。
1: 那您说，如果日常我就是想保养保养，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办法？
2: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羹，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1: 口感真不错，甜甜的，但是不腻。我看到这里头有枣、枸杞子、银耳，这肯定是有阿胶了。
2: 这个羹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阿胶，然后再配上雪梨、银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这个枸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熬，有这种养阴还有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里边有点复杂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胶的炮制。阿胶呢需要阳化，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阳化呢，它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煎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给它单拿出来打碎做成粉儿，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化开。这个溶液可以用什么呢？白水啊，在常温之下一般就是100度的嘛哈，我们搅拌，这样子会更容易融化掉。阳化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兑进去，一个汤羹就出炉了。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一下阴不虚甚至有这种痰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说体型胖自己都知道早晨一伸舌头上面的苔又厚又黄又腻的这种或者你就是平常大便就比较黏腻的这种就不是很适合。
1: 咱们有了好药还要用好药，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药典故事我们再会。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

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咱瞧这天气啊，真是天公作美，不那么燥热了，像极了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毕业礼物。
1: 哎，好天气，好状态，好收场。经过好几天的奋战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在心态上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那未来几天这天气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今天呢，阳光继续在线，又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最高的气温呢，在27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好天气呢，也为高考加持。对于今天还有考试的高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来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3: 天时很好，
4: 阳光呀、晴朗都挺好的。反正我觉得这两天不闷热，挺好的，挺凉爽的。
3: 就咱们北京的考娃们，天气感的特别好，特别幸运，晴朗、清爽，可能就降低他们的那个紧张感了。希望娃们像这。这几天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吧，
5: 这次运气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时不常能下场雨，相比于以前比较热的情况下，对考生还是比较有利的，体感温度舒适，
6: 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凉爽的，晴空万里的，这种天气给孩子也是一种好的寓意吧，祝孩子们也是高考顺利吧。
2: 那么今天啊，也是2026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日坛中学的考点，而今天呢，我们发现考生在入场的时候呢，都是面带笑容了。
7: 我现在特别松弛，感觉
2: 怎么呢？
7: 就是因为最后一天，我就很开心，
2: 而且
7: 要结束，希望自己能考好吧，有信心就好了。
8: 还有两科，期待还有忐忑并存吧。
7: 今天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快要结束了。第一天还是挺紧张的，
9: 感觉已经适应了，更有勇气了，然后觉得更有动力去迎接这个考试。
2: 送考的家长们却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3: 差最后一科，看着孩子和老师都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了，就连着三天都没睡。他平时那个学习是挺好的，可能想给那个学校啊，给自己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结束吧。
4: 最后一天了，今天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5: 每一天都是新的考试，都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觉得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就好。
10: 没空吃早饭，这会儿才
11: 孩子送进去再吃的，很煎熬。
12: 到昨天晚上，我觉得我心里就松下来了。
6: 我们因为是外地的嘛，甘肃天水，在这边上学嘛，就想的是孩子赶紧先考完嘛，考完孩子放松一下吧，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那在上午9点半呢，今天的第一科历史考试呢结束，同时啊，这也是不少考生的最后一门考试了，大家出来呢也是欢欣雀跃。
10: 9点钟就上了，
13: 主要是都该写都写了，而且写都挺满的了，而且我检查了一遍选择也没啥问题。
10: 第一个出考场呢，
13: 彻底考完了，比较激动，有点期待成绩出来，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
14: 我觉得真的非常惊喜，他是第一个来接我的，我觉得就很感动，
10: 朋友然后父母家人都在身边，
14: 对，还有我姥姥，整个高考一直都陪着我，
10: 刚才特别提到您了。
15: 陪考说实在的，4天考完了，这心情我也踏实多了。准备送花这是也是祝福孩子这几年的辛苦，考惨都
16: 挺开心的，因为他终于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他复读这一年特别不容易，找了一个我觉得他会喜欢的一个紫玫瑰，再让他好好玩一玩，
10: 一语一吧，反正好圆圆满满的，也算个仪式吧。这个3年辛苦，
17: 我没想到我爸我妈会给我整个花，我觉得考的还行吧，反正就解放了嘛，属于是就爽玩了呗，现在是
18: 就是爽了就行了，解放了。
14: 孩子姐姐给弟弟的一举多亏啊，考上他心仪的学府吧。
2: 而为了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北京公安也是全面备战。
1: 日坛中学永安垒校区考点一共设置了24个普通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720名考生。整个考试期间，日坛中学永安垒校区周边秩序良好，平稳有序。我们建外派出所全体民警筑牢安全防线，精心组织，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为全体考生保驾护航。
2: 高考圆满收官，想必考生们接下来也闲不住。根据预报，本周四到周日晴朗和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整体先升后降。周四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周五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防暑防晒不能放松。而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0: 眼下北京的各大公园里边草木繁茂，绿意浓浓。不过呢，温暖湿润的气候也成了害虫的一个温床，有蚜虫啃咬着嫩叶，还有天牛啃咬着枝干。于是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就上岗了。
19: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呢，小瓢虫埋头吃着蚜虫牧师竹春呢，专门搜索有害蛾类的幼虫。别看它们不起眼啊，可都是生态防控的主力军。
0: 如果说您去百望山森林公园，您会看到树枝上会拴着一个个像这个白鸡蛋这样的东西，那可不是鸟蛋啊，而是座蚕茧，里边呢也是裹着肥美的座蚕蛹。
19: 这工作人员呢会把周氏聂小峰的卵呢藏在这个蚕茧当中。那么这个周氏聂小峰啊是一种寄生蜂，它繁殖出来之后呢会飞去找美国白蛾这些害虫的蛹，把卵产进去生长发育，吸进里边的营养。
0: 所以说呢，这个白鸡蛋啊，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兵工厂，专门培养森林小卫士去干掉那些害虫。咱们如果在逛公园的时候看到枝头有这种像白鸡蛋一样的东西啊，咱别碰就行了。
19: 对，记住了，别碰，别摘，别打扰，让这些小小的天敌昆虫帮咱们守护好城市的大美生态，也让每一座公园都成为人和自然温柔相处的地方。
0: 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9: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20: 酒驾是不是两年？
21: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20: 是不是？
21: 不是规定，
20: 我差这几年了吗？
22: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23: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22: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23: 行驶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22: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24: 睡觉呢？咋的？你堵这儿干？干什么呢？
25: 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24: 怎么了？
25: 你干嘛呀？
24: 你喝了呗？你是喝了吧？
25: 你要干嘛呀？我指不着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24: 你喝多少酒？你喝多少酒啊？
25: 我喝多少酒跟你有关系吗？
23: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22: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25: 记住我，待会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22: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25: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排吧。去上车去。你跟谁俩呢？
24: 这有事啊。
25: 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我手机。 不行， 你干嘛的你？
24: 我告诉你啊，
25: 滚一边去！
24: 我警告你，
25: 你别抓我！
24: 民警执法，
25: 滚一边去！
24: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我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
25: 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3: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你
25: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3: 你溜远点。
22: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3: 别让我说车，我咋的你了？你别让我说车，啊！
25: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3: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是你？
25: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3: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22: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4: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5: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4: 酒瓶呢？
5: 我停这儿了。
4: 酒瓶呢？
5: 我拿方便袋喝的。
4: 你方便袋，方便袋呢？
5: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7: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5: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7: 跟你说了涉嫌，
4: 你看录像
7: 说不是我说啊？
5: 啊，我车停这儿喝的。
7: 看看录像。
5: 你管你看上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22: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8: 对不起，
4: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7: 构成危险驾驶、
4: 啊、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7: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4: 叫大侠，
5: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7: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5: 你干嘛呀你？
7: 能还是不能？
5: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7: 涉嫌危险驾驶，
4: 危险驾驶罪，
5: 啥危险驾驶
23: 啊？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22: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23: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22: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23: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19: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
0: 咱们说说休闲活动啊，有很多人的一大爱好就是观鸟拍鸟。北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公园山区处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野生鸟类。
19: 哎，这说的是啊，不过呢，总有一些人呢，他不自觉，不满足于欣赏野生鸟，而是呢，非得把这鸟儿抓起来据为己有。前段时间呢，就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

0: 网非法捕鸟。
1: 这个是粘网，是一根，另一根架杆在这儿，中间就是一面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2: 网环是今年四月来到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的。一天，他在值班时发现了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正在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
1: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它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它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你看它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2: 发现这一可疑情况，网环立即联系了护林员赶往现场，同时他和同事也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前往。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0: 二叔，我那个差人
2: 爬到山上，民警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以及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粘网三张，野生鸟类七只。
1: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3: 这个网的手感比头发丝更细，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 这就是觉悟网，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
2: 据了解，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0: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0: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三四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4: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地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四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0: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4: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莘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0: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4: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驻播拿着的，而且驻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驻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0: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驻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4: 嗯，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0: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4: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0: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10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0: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4: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0: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4: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0: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儿：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5: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 星期天吃剑肉青中毒了。
6: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5: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6: 剑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剑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5: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6: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剑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硝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7: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6: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4: 近日，在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正式启动了。今年的大赛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海内外同胞均可参加。随着启动杆的推动，本次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有不少参赛者来到现场，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后，也被点燃了创作的热情。
8: 去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意外收获了一等奖。今年这不是开幕式吗？回去我们就开始研讨剧本，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原创，对这个还是挺有期待的。
4: 本届大赛分为征集、初评、集训、决赛四个阶段，在启动仪式现场也有专家评委前来为参赛者们加油打气。
9: 这个活动我一听说我就说我报名，哪怕不是评委，不是专家委员，我也要参加啊，做个志愿者，因为我特别想让更多的同胞们知道我们灵宝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12308。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发挥你们自己的能量，越接地气，越发自内心越好，越真诚越好。
10: 出去的机会多了，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情景剧大赛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领事保护的条例。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机票丢失、护照问题，包括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在国外，在异国他乡，领事保护，我们的祖国就在你身后。
4: 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的举办目的，就是要向更多的市民普及灵宝和海外安全知识。
11: 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呢，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吧，覆盖人群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这种活动吧，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啊，给他们提供了在境外啊，怎么防范风险，怎么保护自身，提供了有益的一些个帮助。
1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14: 俺准军。

0: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闭，文，你忘了快了吗？
2: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是热心观众江先生打电话说呢，这一次遇到的这个事儿，他怎么也不能认同母亲的做法。原来啊，几个月前这母亲呢，在网上买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江先生是一直反对。为此呢，母子俩三个月吵了七八回架了。江先生把画带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就想知道到底谁说的对，这些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升值的潜力呢？
1: 桌面上放的比较精细，都标着阿拉伯数字号码的，从一到十的，就是江先生这次带来的这个书画作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1: 哎，那我得问问您，江先生，这些东西哪来的？是您买的吗？
3: 这是啊，我们家老人他从那个网上买的一些字画什么的，
2: 他自己编的号
1: 啊、哦，这写的从一到十，嗯，您看过吗？
3: 我没打开看。
1: 这是荷塘翠鸟。
4: 一说起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也是一声叹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些，就感觉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是上不去下不来，相当的难受。
3: 就是最近有三个月了吧，晚上我夜里头没睡好觉啊，都怎么这两点多了还没睡觉呢？替母亲担心
1: 着急。
3: 对呀、啊、
4: 江先生表示，母亲今年80岁了，三个月前突然就爱上了收藏书画。不仅如此，家里收的书画作品也是一件接着一件，只让江先生心里开始发慌。
3: 现在这个网络炒作的这个各方运作呀，有点摸不清他的头脑。真伪咱也不好辨认，把这钱做点别的，做点养生，买点养生保健样品也好啊，是不是这道理？
1: 养生保健品也得注意。
3: 对呀、啊，所以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您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让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3: 啊、
1: 甚至旅个游，
3: 没
1: 是吧？走走溜溜弯，您都觉得这值？
3: 对对，那当然是，那是能见着实物啊，能咱们实打实的见，打了嘴里
1: 享受着了、啊。
3: 对，打了嘴里这回响了，这万一这没有回响怎么办？
4: 于是江先生赶紧跟母亲去沟通，可是
3: 我直脾气啊，这有话直接说呀，那有话直接说，有老人接受不接受？那我也说出去了。可是呢，最后呢，就是沟通了七八次。
1: 因为这事儿，
3: 对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4: 江先生表示，就在来鉴宝的前两天，娘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把母亲的手机都给扔水里了，就是不让母亲再买这些书画收藏品。眼见着这些沟通都无果，江先生又想了一招。
3: 我倒是前两天跟他说了，我说我把您全买了，取了50000块钱现金，把这样画我都给你买了，现在刚昨天给的呢。我是完了让、替老人过来让专家帮着给鉴定一下。
4: 买了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就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这回老人没辙了，也跟着来了。既然见到了本人，记者就不得不问一句了，您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买这些书画呢？
1: 阿姨啊，搁那儿坐着，我得跟阿姨聊两句。您对这些画有信心吗？
5: 有信心。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直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让老百姓能信任他们。就他们卖这东西，我就买了。
1: 您是花多少钱的一幅画？
5: 600块钱吧。
1: 买了10幅。
5: 师傅、我真的是100%的相信，我有绝对的那个底气，我相信这画是真的。我到现在我可以让专家没鉴定了，我可以1000%的相信这画就是王雪芯亲自的，没问题，真的
1: 确信无疑，
5: 而且保证能升值。
4: 除了看到这些书画作品的升值潜力之外，老人购买这些书画作品还有一个目的。
5: 对，主要是给我孙子留下，因为我有孙子，而且给我孙子以后留着，在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去，可以变现，
1: 解燃眉之急。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子女考虑。
5: 对对对，
1: 您说是给孙子，其实不也得给儿子吗？对吧？
4: 看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一边是为了。

0: 怕老人花了冤枉钱，另一边是为了给子女留点传家宝。明明都是为了对方考虑，可娘俩却吵成了这样。说白了，也就是为了争个理儿，那就是这些书画作品是否是真迹，是否能升值。为此，江先生拜托我们现场跟老人做了个约定。
1: 咱们就以这十幅画老师鉴定的结论为主。
2: 好，好，
1: 老师说的话您能相信吗？
2: 相信，相信。
1: 如果这画是真的，我们劝您儿子别添乱了，让老人看着喜欢的买，人家有眼力，给您鼓掌，
2: 行，
1: 是吧？如果这画有问题，
2: 不是真的啊，
1: 给您说清楚问题在哪。
2: 我从今以后不买了。
1: 得嘞，
2: 得了。
3: 看我们二位老师的这个，
4: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先生，
5: 哎，您说
4: 是不是实话都是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作者的？
5: 应该是刚才咱们看都
4: 看了吗？你好，叫什么？叫什么？好像是叫什么？
5: 王秀新
4: 、嗯。王秀新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是一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一个女性画家，专门画工笔画，而且她画的工笔画呢叫重彩丽金。
5: 哦，
4: 什么叫重彩呢？就是颜色比较重，比较艳。像比方说这个鸟的那个羽毛，这个她画很多遍，包括这个荷花这个红的颜色，她要渲染很多遍，所以它是重彩啊，颜色能突出出来。
0: 那么这些是否是王秀新本人的真迹呢？
4: 首先一点，王秀新他不管名气多大，他最起码他能叫画家，就是他画的水平还不错。来，咱们拿一个那个图。
6: 哦，我们打印了一个对比，对比的，
4: 对，
6: 对比图。
0: 这两幅是李老师特地找到的王秀新本人的真迹，我们也来做个对比。
6: 这个荷花通透，立体感非常强。
1: 这边的荷花的后面像长了一个黄色的帷幔，
6: 非常死板。
1: 后面你啥也看不见。
6: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荷花心儿，你看，
4: 对比，
6: 它这个是死的。
4: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鸟，对比之下，从画法上能够看出，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4: 鸟的比例你再看，是不是短粗短粗的，缺点你看这个尾巴画很长，你看鸟它的尾翼是干嘛？掌握平衡的。
5: 对对对，
4: 如果短的怎么掌握平衡啊？尾巴很长，因为到这才正确。
5: 哦，
0: 按照专家的说法，两幅画作者应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下一个细节更能判断出这两幅画的作者就不是同一个人。
4: 咱们看书画讲的除了画面，要讲究落款。
5: 哦，
4: 你看落款这个字，荷塘翠鸟，这更直接的，这个荷和这个荷写法就完全不一样。
5: 哦，
4: 对不对？
1: 你说书画书法跟艺术是相通的，
4: 对，
1: 你绘画画得好，你这笔字儿一定错不了。一个人想把书法往好了写难，想把自己的书法往坏了写，这个更难。我们就看这两个合字儿，明显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0: 由此几点，专家可以明确地给出对这幅画的鉴定结果。
4: 我们讲它就是一种行活，
5: 哦，
4: 就是很简单的应酬画。什么人画的呢？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正在上学的学生画的，就临时找着画，画的为了充当落一个款，落一个王秀新的款，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代笔。
0: 随后，我们陆陆续续打开了同样有着王秀新落款的其他几幅画作，完全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观点。
4: 咱先不说画了啊，咱说落款这个字啊。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的书法他是有一定的风格的。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什么柳体、颜体、二王体，或者说是什么是苏东坡体，或者其他什么米芾体，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这幅画，咱们这幅画或多或少还有点书法的功底，那这幅画纯属描了，书法就描一笔一笔描到了，就小孩
1: 儿写，
4: 哎，非常非常差，功底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功底。这两个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认为不是一个人的画，仔细看他字体也不一样，
6: 还是有点区别的。
4: 区别啊，
1: 虽然是手绘是真迹，但是他这个是他人代笔，这样的东西相信啊不会有太大的升值潜力，
4: 没有，就几乎是没有。
0: 看到这儿，这鉴定的结果是一目了然了。那么江先生的母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承诺呢？
2: 感觉到确实是有点遗憾，就是自己打击很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识别这些东西，还是从今以后别购买了，别上当了，听孩子们的吧，就完了。感谢北京电视台。

0: 就是
1: 真的非常感谢白男人，感谢白男人。
0: 我就是想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到底这东西值不值钱，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收藏价值，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娘俩别生气，是吧？这个孩子也是好心，
1: 对，
0: 您得理解。
1: 我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0: 这个，
1: 嗯，我现在解除了对孩子这看法。娘俩以后我妈再也不买，你放心吧。
2: 没事，这
1: 以后就绝对不买。
2: 我会拿平常心来看待这事儿。
0: 您二位娘俩这个心结解开了，
1: 解开了，对对对。
0: 以后呢，就多听孩子沟通，
1: 对，
0: 好吧？
1: 对对对，听孩子话，没什么问题。
3: 能让江先生的母亲在鉴宝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前边母子俩还剑拔弩张呢，后边您看俩人脸上这笑容多惨了。通过鉴宝啊，我们本想给大家普及一些收藏方面的知识，如果还能帮助大家化解家庭矛盾，能够解开心里边的疙瘩，那真是意外收获了。就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呢，江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老人呢这十幅画已经全部退货退款。如果您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下边呢欢迎话题，前段时间呢网上流传一条视频，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还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这配文呢是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看了很担心呐。那经过湖南怀化警方调查，是当地网民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视频发到网上，引发流量，博取眼球，造成部分群众恐慌。警方呢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啊责令其删除不实视频。那么到底有没有人造米呢？其实啊，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是啊，因为成本问题呢，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等。合规人造米啊，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啊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的原理啊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的所长刘明也介绍了，这重组米呢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着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一些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这种米粒呢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另外呢，这种米啊价格并不便宜，一斤呢要10块以上，比普通大米还贵。专家还说了，用这个劣质原料做低成本大米啊，技术上虽然可以，但是做出来呢几乎没有米香，口感差，很容易分辨，用它造假呢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么什么才真正值得警惕呢？是陈米抛光。有的黑心商贩呢把这发霉的陈米抛光打蜡喷香精翻新当这新米卖，那么这种米啊才可能存在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风险，这方面呢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人造米不是毒米，大家呢别再被这种谣言给吓到了。民以食为天，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呢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这一期呢咱们来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水对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啊有一家老年餐桌，看看他这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4: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4: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6: 对这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7: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
8: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

0: 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哎，你好，是吧？谢谢。
2: 你好，
3: 张叔，
4: 这大哥有看了吗？
2: 啊，行啊，
3: 中午饭、晚上饭。
2: 哦，两顿的，
3: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2: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3: 对呀，你
0: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3: 先给我来点啥呢？
2: 先试再给来点。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3: 这就够了，
2: 加一个主食，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3: 我们俩人岁数大。
0: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3: 90，
4: 他
3: 也很快90了。
4: 也就是，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喝腰都喝了4-5年了，对吧？
3: 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是也就下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4: 公用厨房
2: 哦，
4: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里还干净。
2: 哦，这是您家的
3: 啊？这是我们家的，
2: 单独一个灶台。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5: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4: 没有。嗯，
3: 有事吧？
2: 真的有猫？
6: 我也听见猫。
2: 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5: 酱爆鸡丁儿，
3: 行事吧。
2: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
0: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4: 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2: 像
4: 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3: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住。
4: 小个儿都63了。
3: 老三住顺义，
4: 老
3: 大住在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小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4: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2: 是，
3: 对，指不上他们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0: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7: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在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8: 有孩子，
9: 孩子一忙我就得
8: 顾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9: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9: 真的顾不上你。
8: 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2: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5: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2: 可以吗？
5: 可以。
2: 将将不到10点钟，
10: 对对对，
2: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0: 对对对，
2: 然后接下来陆续1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0: 对对对，
2: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0: 还可以喘口气儿。
2: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4: 我告诉你吃饭，
3: 行，我这
4: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2: 哎，没事，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4: 你们家没这个。

0: 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人强呢。
1: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0: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2: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3: 这顿饭多少钱？
4: 十块。
1: 哦，
4: 相当便宜。
5: 这一份12块钱。
3: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6: 我们俩人。
3: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
2: 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7: 对，
3: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4: 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3: 哦，
4: 一直吃了这十年，
6: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3: 您也10年了？
6: 对，
3: 您
6: 吃了这么多。
3: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6: 我75了。
3: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
6: 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就我一个人朗诵，
8: 这么棒
6: 啊！我爱我的老年，
3: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6: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幸福，有1日3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8.8折。
9: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6: 对，挺好的。他们家就按我的路线走。
9: 行，按您的路线走。
10: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院。
6: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10: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6: 对，这是我们社区医院。
10: 哦，
6: 多近呢。
11: 你别看谁啊，这我写的
9: 呢。哎，好看哎。
6: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9: 这您画的
6: 啊？
11: 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夜的。
10: 哇，
6: 我夏天。
10: 哇，
6: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11: 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那就是不计其数了。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
6: 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9: 还开过飞机。
6: 对，
9: 哎呀，帅呀！
6: 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这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
10: 嗯，
6: 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10: 嗯，
9: 好。
6: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国家了，
9: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6: 对，
9: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6: 对，
9: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6: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他是20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11: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
6: 嗯，
11: 一个礼拜，开这安排的特别满，这1年365天吧。嗯，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1日3餐、1年4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9: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11: 朗诵活动。
9: 朗诵活动，
6: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的，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12: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3: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6: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4: 我爱我的老年。
7: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8: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7: 啊，
8: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了。
2: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5: 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的，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2: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8: 民以食为一天啊，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5: 我觉得
8: 老年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5: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8: 所以这个
5: 真的
8: 老年吃饭问题，
5: 早晨
8: 解决问题，
5: 早晨也去，
8: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5: 这解决了，
8: 真的，
5: 真的
14: 孩子也放心。
8: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5: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现有的住餐点给他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7: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9: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
14: 把人带回去。
1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9: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0: 爱生活，

0: 人怎么才能健康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必须得说这血管的健康问题了。你怎么吃能让血管更健康呢？今儿咱们就给大家支一大招哈，叫做先护血管更健康。我的理解就是得鲜味十足，得好吃，这对吗，沙老师？
1: 嗯，对，它一共啊是两个，另外一个鲜啊就是要新鲜。
0: 但是我感觉这事儿咱做的不错哈。
1: 但是啊，有一样食材一般人都没吃够，国家推荐量呢，咱们吃的呢二分之一都不到
0: 哦。
1: 而且这食材啊营养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啊对于咱们守护心脑血管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
0: 竟然有一类食材我们没吃够，
1: 就是我们的水产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您吃两次，每次呢要吃到3两到半斤，
0: 嗯，
1: 一周合起来呢要吃6两到1斤的水产品，很多朋友都达不到。
2: 今天我们做一个三香爆鲈鱼，今天呢是一鱼两吃，一个炒菜，一个汤，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使用一种叫三香油
0: 哦，
2: 对，不但有营养，而且味道非常的丰富。
0: 那咱们拭目以待。
2: 好的，首先把这个肉取下来，鱼肉我们改成小块以后，腌一腌，加一点点盐、料酒、增加红豆，再来点什么呢？这是什么？
0: 柠檬。
2: 对了，哎，柠檬汁挤到里面，它会更加的清新。腌个15分钟左右，放在边上。我们再把这个骨头，剁成小块。好，我们锅上火，加入三香油，
0: 这就是您秘制的那三香油。
2: 对了，
0: 它应该是蒋大厨自己炼制的，是不是？
2: 对的，
0: 用它来煎我们的鱼骨是鱼汤可以鲜美的第一步啊。
2: 好，烧到4-5层的时候，把它下去。煎到全部的焦黄色。
0: 这个三香油虽然可以提味，但是对于保护血管而言它好吗？
1: 三香油中啊含有重要的一个食材，它呢就是我们厨房四大金刚之一。四大金刚指的是又便宜又容易买，而且还耐储存，所以呢一般咱们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三香油之一。
0: 沙老师已经学会卖关子了哈，今天的三香油是保护血管之选，是因为里面有厨房四大金刚之一，他们四个经常出现在您的厨房，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解密。蒋大厨，短时间之内让我们的这个汤既浓郁又鲜香，这个有高招吗？
2: 有，哎，有点技巧啊，尤其家里面，也像我们今天这种加工方法，把它切得小小的块，哎，然后把它煎酥了以后，把它打碎，然后再给它煎一煎。
0: 蒋大厨，您这边鱼骨怎么样了？
2: 好，已经变得焦黄焦黄了。这时候，加入开水。
0: 一下开水，奶白的汤汁浓郁的感觉这就来了。
1: 这鱼汤啊特别好，它由于呢长时间炖煮，咱们整个的鱼的营养成分充分分解，蛋白质它就可以呢变成多肽，变成氨基酸。说到氨基酸大家陌生，说味精那谷氨酸您一定熟悉，提鲜经常用它，其实呢天然中就含在咱鱼里就有，通过呢咱们的烹饪过程呢给它释放到汤里，这鱼啊都不用加味精就会很鲜美。但是咱们如果是痛风患者，不建议多喝鱼汤。
0: 是的，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鱼汤补营养绝对是好的选择了。哇，这个汤色
1: 太厉害了，
0: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啊，
2: 什么都没有加。
0: 你看外面如果熬一个奶白的汤汁，有时候放炒面呀，
2: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加牛奶呀，咱什么都没加，跟蒋大厨学习才能做出如此鲜美的鱼汤啊。
2: 吊的大概10分钟左右了，
0: 哎，
2: 把这个汤渣
0: 哎呦，好香啊！但今天香气十足啊，我觉得那个保护血管的三香油的贡献很大。到底咱们用到的是厨房四大金刚的哪一个蔬菜？在菜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
2: 我们可以加点豆腐，再加两个虾进去啊，千滚豆腐万滚鱼嘛。
0: 没错，
2: 我们摆在边上，再炖个5-6分钟。我们开始做鱼肉了，先炖一个碗汁儿。
0: 哎，因为是爆炒嘛，很快是吧？
2: 对。

0: 生抽、老抽、蚝油、糖、料酒，兑一点点的水，再挤点柠檬汁，放柠檬汁出来的味道和放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开火，倒一点点油，腌制好的鱼逐个的下去。
1: 这煎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0: 没有定型的时候不要翻身，一下锅的话你一动，皮破，肉就散掉了，
1: 碎掉了。定型才能锁水，锁水才能不碎，不碎到最后我们才能鲜嫩多汁。
0: 这时候我们放下什么呢？
1: 香料。
0: 放下香料。
1: 洋葱。
0: 洋葱煸一煸。还有大葱。
1: 大葱
0: 也煸一煸。
1: 我看您还准备了小葱，
0: 还小葱也给它煸一煸。
1: 三葱开会了。
0: 对了，三葱开会。好，这时候我们倒入最好的碗汁儿，
1: 万能的爆炒小海鲜的汁儿。
0: 好，焖一下。因为我们煎的话里面还有一点点生，焖个20秒，使它水分在里面循环。好，可以了。
1: 哦，那么快。
0: 可以了。
1: 三二，
0: 好，出锅，
1: 出锅了。
0: 我们开始装盘了啊！
1: 今天除了有多汁的这个爆炒的我们的鲈鱼之外，我觉得我最惦记的还是那碗鲜美到极致的鱼汤。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煎鱼骨的时候用的那个三香油啊，里面的厨房四大金刚它到底是啥呀，沙老师？
2: 这个四大金刚的第四位啊，就是洋葱。我们这三香油呢，就是用三种葱，大葱、小葱，还有呢用咱们熟悉的洋葱一起来做的油。这个三种葱呢，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它有着同样的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大蒜素呢对咱们抗氧化呀、防衰老啊、防癌，
1: 对，
2: 然后呢抑菌，
1: 对，
2: 关键的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今天的鲈鱼两吃，你看咱们爆炒的这个鲈鱼肉那是鲜嫩多汁的，然后咱们的鱼汤真的是鲜浓到极致的呀，再来上一碗米饭，这真的是吃饱吃美的同时又保护了血管啊。
3: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4: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5: 你就怵，你就
6: 怕
5: 怵，
4: 是
6: 吧？
4: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3: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4: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个。
5: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都说你的苦乐。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8: 被聘请作为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3: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8: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4: 对，
5: 您现在住哪儿啊？
8: 我现在住在燕郊
5: 啊，
8: 因为我现在原来我的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5: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8: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9: 对，
8: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5: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8: 想象，
5: 对吧？
8: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

0: 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吵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1: 您是乐呵了。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0: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1: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是不是？是需要的，
2: 这是感知。
1: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2: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0: 哎，对，
2: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0: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1: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嘛？
0: 对，
1: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0: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1: 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里边不吗？
0: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
1: 哦，
0: 苹果的皮。
1: 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3: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0: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3: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0: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1: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0: 谢谢，
2: 真的，
0: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4: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5: 也很优秀。
0: 谢谢。
5: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4: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5: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4: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5: 他也给我再找一个，
4: 对吧？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5: 拜托了啊！
0: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5: 对
0: 啊，因为太年轻的也不靠谱。
1: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三个方面：
0: 学历、子女、户籍。
1: 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0: 见见呗。
1: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
6: 你好，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7: 主持人们好。
1: 您好，又见面了哈。
7: 又见面了
1: 啊。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7: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1: 啊，见面了吗？
7: 没有。
1: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7: 反正她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1: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7: 还真给吓跑了。
1: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0: 我呀，
1: 啊，
0: 100多。
1: 100多行吗？
7: 受不了。
1: 也不行啊。
7: 太大了。
1: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7: 六七十平米就行。
1: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7: 你看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4: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7: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
4: 您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7: 那我们家大5楼。

0: 哦，他爬不，他也爬不动了。
1: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恼，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0: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那肯定是事儿多的。
2: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1: 哦，你是想住人家？
2: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0: 啊，对呀、啊，是啊。
2: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再挑毛病是不是？
2: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0: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2: 所以单身多久了？
0: 三年多。
2: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3: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4: 我觉得您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5: 住的地方相似。
4: 对，
5: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2: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0: 啊。
2: 然后咱们先
6: 你好
2: 聊5分钟。
6: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0: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6: 哦，嗯，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0: 啊，
6: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0: 啊，不用管。
6: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6: 成家了吧？成家。
0: 该谈恋爱了。
6: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0: 唱歌啊，跳跳广场舞。
6: 哦，你喜欢唱歌呀？
0: 啊，对呀。
6: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0: 能行吗？唱一个《洪水浪打浪》。

0: 回来雨漫长啊，
1: 唱的感情很饱满，
2: 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啊。
3: 是哎啊、哎，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嗯、是了、
3: 嗯，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嗯，咱来分析分析。
0: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4: 没事，我给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这
0: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4: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哈，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0: 对对，
4: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0: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哎、
4: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嗯、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嗯、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0: 啊，没关系了，
4: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0: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4: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嘛，嗯，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哦、加油！
3: 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她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0: 头也不大。
4: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0: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3: 那是比唱歌嘛，过日子比

0: 唱歌吧。
1: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2: 对呀、
1: 啊。我不喜欢狗。
2: 哦，没有关系。嗯，因为各有所爱嘛。
1: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嗯，
2: 你就怵，你就
0: 发
2: 怵，
0: 是不是？哦哦、嗯，
2: 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0: 师生
2: 朋友嘛，
1: 啊，对，
2: 师生也行嘛。
1: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这狗一挠我。
0: 啊，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1: 那没问题，挠两下挠两下的呗。
0: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1: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0: 抽烟喝酒玩牌呢？
1: 嗯，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啊、哦。你玩牌就玩去呗。
3: 那木耳不焯呢？
1: 不焯就是那么吃呗。
0: 就是这有什么呀？不焯就怎么着了？
3: 真是有帮忙。
0: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焯一遍？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0: 家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1: 我做呀，给你做，这是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哇，那个自己发面，
0: 厉害呢，
3: 给自己做呀？
1: 啊，对呀、啊。哎呦，
0: 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啊，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啊，这不人就是在知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3: 对。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0: 啊、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1: 能吃啊。
5: 没吃。
0: 怎么做呀？
1: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椰仁，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0: 好吃啊，
1: 搁点盐，
0: 吃，这能吃啊？
6: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1: 它也不泻，挺好的。
0: 这样，
1: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6: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1: 嗯，那他去世还没有呢。
6: 哦，去世没有的。
0: 老宋是谁呀、啊？
6: 就是
1: 上我那玩去了。
6: 戴眼镜那个
1: 宋哥、
0: 哦，去你那儿了啊？
1: 好朋友，从那儿待了，待了一会儿。
7: 哦，现在是好朋友了。
6: 哎、啊，
1: 对，
6: 哦，嗯，
0: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7: 挺好，
0: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1: 还是有点吧。
2: 行，我是有点让人望而。望而却步。
0: 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啊，
2: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1: 啊，您多保重啊。
2: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7: 是。
2: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0: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啊。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1: 那也没唱好啊，
0: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啊，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亲近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
0: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1: 每天出去唱去啊！哎呦，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0: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1: 上两回。
0: 哦，一次俩小时。
1: 啊，对。
0: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1: 嗯，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给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0: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1: 上公园啊，我
0: 自己找个地儿
1: 啊，
0: 对着树唱。
1: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0: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1: 嗯，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0: 有人点歌吗？
1: 没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0: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1: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0: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1: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0: 唱的不累吗？
1: 不累啊，你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5: 早上我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7: 离您多远？
5: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8: 你看多好，多有缘，
5: 近的。
0: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1: 一号女士
0: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1: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0: 你喜欢她吗？
1: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找的那型，
9: 怕 hold 不住。
0: 啊，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1: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嗯，
2: 小脸的，
6: 小胳膊小腿小脸，
1: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巧，就那种感觉。
2: 亡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1: 他是小脸盘，
2: 他是小脸盘。那您为什么说，啊，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1: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2: 哦，
1: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2: 哦，实际上还是，哦，
0: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1: 嗯，比较聪明，贤惠啊。
2: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1: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2: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1: 啊，对。
2: 哦，那行，嗯，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1: 啊，对对，可以扶持。哦，
9: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把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
1: 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0: 哦，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
1: 啊？对对。
0: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
1: 嗯，他也有个月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嗯，要是打架的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0: 哦，他都爱挠您哪儿？
1: 挠脸呀。
9: 啊，
0: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1: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上挠脸吧。
0: 疼不啊？
1: 不疼啊。
0: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1: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哦，有理由吧？
0: 好有智慧呢，哎，
9: 真好，
0: 学着点儿。
9: 我不。
10: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别的呢，就逗着玩儿，打情骂俏，知道吗？
2: 啊，
0: 真不错哈，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啊，
1: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你都怎么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吧。正常，
9: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2: 对，
9: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1: 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个黑斑呢，挠完了以后它不长了。
0: 多乐观，多乐观吧，是不是？对，
2: 这是聪明人，
9: 是，
2: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
9: 嗯，
2: 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
0: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1: 小三四岁吧。
0: 哦，三四对，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1: 是。
0: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1: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0: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1: 那反正他要看那。

0: 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1: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0: 啊，对，
1: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0: 啊，对，你就甘拜甘拜下风呗。

0: 为什么生气了？
1: 最早生我闺女时候，有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意什么呀？”我说：“我说是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眼影。”他就告诉说了，说啊，你不是嫌我生闺女了吗？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
0: 哦，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1: 你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吗？
0: 这事儿应该别闹，是不是啊？
1: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0: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1: 她为人处事啊，相当相当好。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0: 这人缘很好
1: 啊，人缘很好
0: 啊。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1: 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0: 比方说，
1: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
2: 他就给我冲冲。
3: 厂长什么反应？
0: 啊，
3: 什么反应啊，厂长什么反应？
1: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我搓的很好，
3: 啊，给你搓来了，啊，
4: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的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0: 厂长说：“回家去。”
1: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0: 哦，不是，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1: 没跟他说啊，那是。啊，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5: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啊，
1: 对。
0: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啊？
1: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0: 那你到底是？
5: 表达什么呀？
0: 对，你跟你媳妇儿到底学什么了呢？
1: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
0: 哦，
1: 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5: 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搓澡。
3: 就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厂长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0: 这倒是，
4: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3: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4: 这个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1: 啊！对，
4: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因为是你有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1: 对对，
0: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6: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3: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1: 哦”您给搓吗，大哥？
6: 可能
1: 不会搓。
4: 你怎么说呀？你尝尝，你怎么说呀？
6: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4: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6: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找你爱人
0: 搓。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1: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0: 哦，厂长真不错，
3: 真是不错。
7: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8: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帮忙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0: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的特别好
1: 啊。对，
0: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1: 对我，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就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0: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1: 啊，是
0: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1: 啊，对，
4: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1: 也有点那么吧。
4: 对呀，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
3: 不平衡了，过不去了
4: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1: 但是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
4: 你媳妇儿是把她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是吧？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这被

0: 挠的，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1: 没有
0: 说过吗？
1: 没有。
2: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爷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的。
3: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4: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1: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4: 不会，
0: 父母都走了，
1: 他是、啊、
0: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能干点啥？
3: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0: 谁有病你就走啊？
1: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5: 谁？
6: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0: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对呀、啊？你怎么那么坏、啊？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4: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1: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4: 不会，
0: 父母都走了，
1: 他是。
0: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能干点啥？
3: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0: 谁有病你就走啊？
1: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5: 谁？
6: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0: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对呀、啊？你怎么那么坏、啊？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1: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啊，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7: 你就怵，你就
0: 怕
7: 怵、
0: 啊，
1: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我怕被狗一挠我。
3: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1: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8: 回家找你找你。
2: 我跟你讲啊，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场景真不错。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1: 几文女孩，
2: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1: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舞。哟，
2: 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1: 啊，挺好的。
2: 所以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1: 小时候去过几回。
2: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1: 她不愿意去啊。
2: 其实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1: 她也不想去，她妈也不让她去，我愿让她去。哦。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要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2: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9: 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家

0: 方不少了，
1: 不少了，有那么多词，
0: 对，
1: 厉害了。
2: 是那时候当演员的，
0: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嗯，
3: 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哦，
1: 那很厉害了，
3: 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0: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3: 那后来他不去了。
1: 对，
0: 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3: 去了。
0: 那对于您再找他是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哎，
3: 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0: 支持您吗？
3: 啊，支持啊。
0: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3: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的。
1: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嗯。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嗯啊，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3: 我要求并不高。
0: 外地的行不行？
3: 外地也无所谓。
0: 离异丧偶的，
3: 差不多吧，
0: 都可以。
3: 就肯定得见面得聊啊，
0: 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3: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0: 真好。
4: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0: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3: 啊，行。啊，
0: 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3: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0: 嗯，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3: 见，你跟他聊聊吧，一来时候我就见着他吧。哦，
0: 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士。
5: 大家好，
0: 你好，来，马先生，
3: 你好，
0: 这边来。啊，
3: 看看立文吧。
0: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
5: 对
0: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0: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5: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刚刚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3: 啊？是。
5: 您说是。然后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哦，
1: 好近呐。啊，
3: 那可以问问您为什么离异啊？
5: 我是离异是两次。
3: 我都怀疑我跟了你怕离第三次。
1: 他是真实在
0: 啊。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好不好？
1: 坐这儿来。
6: 这马先生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学院的契合度要大。
0: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啊？是，
5: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学校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得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0: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5: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会儿刚实习。
0: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5: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0: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5: 对。
0: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5: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0: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5: 那不到二十，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0: 走了， 跟你打招呼了吗？
5: 没有，
0: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5: 先开始是有的，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这事儿。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份上是不愿意，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0: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5: 对
0: 了，
5: 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0: 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5: 没有，
0: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5: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0: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5: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0: 过了5-6年的样子。
5: 对对对，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0: 后来就给了吗？
5: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0: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5: 对，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和见到。
2: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0: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5: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0: 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5: 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娘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2-3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给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也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0: 就你父母生病了，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5: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0: 你们俩有孩子吗？
5: 没。
0: 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5: 咱那孩子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0: 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5: 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0: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5: 一般吧。
0: 那谁提出离婚的？
5: 我。
0: 为什么呀？
5: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2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5-6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就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0: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5: 卖了。
0: 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5: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2年才卖了125万。
0: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5: 40多万买的。
0: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5: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0: 现在想，是为什么？
5: 我觉得还是说赵门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0: 为什么呢？
5: 我一看他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他提出就不能过了。那过不好了，
2: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0: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
7: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5: 对，
7: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
3: 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给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这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0: 还需要干这些啊？
5: 不是的，你是
3: 没有吗？
5: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3: 也有，你是不好意思说呀。
5: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
3: 那
5: 还帮他洗衣服。
3: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儿。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5: 这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3: 还有那个倒尿盆，
5: 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3: 啊，那你母亲
0: 因为你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3: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1: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3: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1: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3: 他说的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1: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3: 不是，
1: 该
3: 你说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5: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3: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5: 不会，
1: 父母都走了，
3: 插
1: 的。
3: 啊、
1: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性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4: 别插门了，锁门吧。
1: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可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4: 挺的有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3: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1: 不，不用插门
5: 了。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1: 对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4: 是。
1: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你就揣兜里了。
5: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1: 没有
5: 打在他银行。
1: 所以说呀，
0: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5: 给我40多万吧。
1: 成本
5: 差也就差个1-2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平分了是吗？
5: 对，平分了。
2: 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的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3: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5: 我母亲不在了，还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种菜园呢。
3: 哦，那还行。
0: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就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5: 差不多吧。
0: 你会干嘛？
5: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活儿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
0: 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要越活越独立，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5: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
0: 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5: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了。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
3: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人家是吧？
5: 对。
0: 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5: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0: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
5: 对，
0: 他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5: 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

0: 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到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嗯，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再以后才想往日子往好了过，嗯，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1: 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2: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什么想法。
1: 啊，他是51岁，您是六十二
2: ，
1: 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0: 年龄还差不多吧。
3: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0: 有两棵树，果树。
3: 有借口，词儿好，这树。
2: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0: 一棵苹果、啊，一个杏树，啊，树的两棵果树。
2: 哎，以前我就种果树的。
1: 哎，你们家房子多大？
0: 170-180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1: 嗯，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0: 对，
4: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0: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4: 哦，对，对呀、啊，两个院子。嗯，
0: 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1: 家里挺干净啊，
3: 挺干净的。
1: 嗯，这是什么菜？菠菜，
0: 菠菜。
5: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嗯、不管这男的房子在5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1: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2: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不用那么，那外边大，那里边还不大吗？
0: 里边还挺大的，
1: 170嘛，就保守的说。
2: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着干呗。
0: 你只是打扫卫生吗？啊，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也很棒的。
1: 不行，
0: 我收拾都干净。
1: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哎呀，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2: 那也该收拾收拾。
1: 对，
2: 推就是。
3: 不，你这是欠脑，我跟你说，
2: 能得懒就懒吧，就是那意思。
1: 人家比您小11岁，
3: 是是是啊，
1: 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2: 嗯，让他爸爸帮着干点也行。
1: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2: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舞的。
1: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2: 他不是上班了吗？
4: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2: 你们家不给假吗？
0: 有假，
4: 对啊，
2: 是15天吗？
0: 4天。
2: 那去哪儿？哪儿？
4: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2: 你假如要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4: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够了吗？对吧？你春节加上
0: 有。
2: 也有节假日了，
4: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5一就有5天，加上4天就9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3天就回来吧，哎，是吧？
1: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士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2: 但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1: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4: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
0: 十楼
4: 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0: 开车子10多分钟吧，
4: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2: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那个、
3: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4: 对对对，
3: 您说点真话，
4: 对不对、啊？
3: 您是怕 hold 不住，
4: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你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2: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4: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2: 其实我要真找，就找中人女方家那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扭的，就那种。
0: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4: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你要住人家，
2: 还算上门女婿、啊？
4: 那当然了。你到人家去，你当然得给人家擦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小房子了。嗯，你到人家你不擦地，
1: 你又不是去他们家宅基地的院儿，你就去别人家带楼电梯的楼房，那么你不还是住人家了吗？
4: 对呀、
1: 啊，按您的那个理念，不又是上门女婿？
2: 那你爸有什么看法啊？还找上门女婿？不找了？
0: 对，
4: 不是，你是要把你家的房子给你闺女吗？你说实话，
1: 闺女谈过了，
2: 将来给我闺女留下吧。再就是说，要找那一半呢，就是说上人家去

0: 过日子好，有病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了。我不
1: 谁有病你就走啊？啊，
0: 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这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2: 谁有病？
3: 我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1: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呀？你怎么那么坏
0: 啊？我说
1: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0: 我是不连累那个不连累那任何人。
3: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需要不用我照顾，对吗？
0: 啊，对，不用。
3: 嗯，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呢，
1: 也给你打一针，
3: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倒不是。
1: 同理，
0: 就是说
1: 你想想啊，他就劝你了，
0: 也别同理了，就是那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必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这个意思。
4: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0: 会管啊，但是看见呗。
1: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这个女士好。
0: 要是说哎，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拉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
1: 嗯，
0: 那你就照顾呗，好了就拉倒了。
1: 啊，
0: 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种，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1: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五百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聊聊，刚聊聊聊聊得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地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
4: 儿、啊、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他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吧。
4: 如果您去人家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0: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4: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3: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4: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嗯、是吧？
3: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
4: 嗯，
3: 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0: 都我自己弄啊。
3: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0: 我是维修工。
3: 哦，
1: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婿？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0: 你爸抽烟吗？
3: 不抽烟。
0: 喝酒吗？
3: 喝一点点。
0: 啊，
4: 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嗯、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
0: 嗯，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6: 我今天就不限了吧。
4: 啊，不限了是吗？
6: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的，但我觉得我不是人的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4: 好，
6: 咱们再联系。
4: 好的，
0: 老板，怎么说呀？
4: 玫瑰限不限呀？
0: 啊，限，
4: 限，
0: 限3号吧。
4: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0: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7: 行，先了解一下吧。
0: 啊，
4: 恭喜恭喜两位，来来。

0: 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地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1: 登记结婚呢，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0: 存款那个
1: 我都归他所有，因为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2: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3: 很慈善的一个面善，
4: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5: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6: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7: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全民健康学院要先来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一直以来勇敢的抗争癌症的年轻妈妈小谢，我们掌声欢迎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 我是那个2023年的时候，然后查出来是肺癌肺转骨，当时是因为要生宝宝了。
0: 发现的时候是正在怀着宝宝？
1: 对，怀孕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当时发烧了。过后就开始咳嗽，就觉得这个腰好像鼓了一个包，就不敢咳。
0: 腰鼓了一个包？
1: 对，就这块就是好像要鼓起来那种感觉，又酸又麻又胀，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坐骨神经疼，然后医生也不敢拍 CT。 快要生的时候，医生说害怕打麻醉的时候对腰不好，然后就做了个核磁，说那个耻骨上就是长的东西不太好。当时我那个医生就过来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就是把宝宝生完之后，然后坐完月子做的一个那个活检，检查了之后

0: 我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束了，然后他就说是那个肺部来的，立刻就给我转到了肿瘤医院，然后就找的刘主任，然后一直接受治疗，靶向，还有就是放疗，然后一直到现在。
1: 那你是肺怎么会到腰了呢？
0: 因为一开始是知道的时候是知道的是耻骨是长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肺转的。
2: 你怀孕之前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发烧或者是哪儿疼、哪儿痒痒都没有？
0: 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
3: 你一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
0: 发现以后就是转移了。当时检查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也是挺纳闷的，因为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家族史，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很少得病，身体非常健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到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病。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别人在那个等候检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坐着或者是站着。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对象给我拿了一个行军床，我是躺在那儿等着的。
1: 是站不住了吗？没劲儿吗？
0: 对，当时是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坐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当时是就是这个右侧，然后整条腿是麻的，就是已经压排了那种感觉。
2: 哦，就感觉他已经压迫神经，
0: 站不住了，对，站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2: 现在我们看站这么长时间也没问题啊。
1: 那你现在是怎么过来的呢？
0: 就是
1: 来的。
0: 哦，我今天开车来的。
1: 自己开车来？
0: 对，我今天开车。
3: 从哪儿啊？
0: 从天津开车过来的。
2: 从天津自己开车过来？
0: 对，
2: 一个人，而且状态还特别好。
3: 对，
0: 现在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了，然后现在就是爬六楼啊啥的都没有问题。
1: 哎呦，太棒了，
2: 恢复的真好。
1: 对，
0: 我的父母也一直都支持我，然后说只要我在，两个孩子就有妈妈，就一直这么就是走过来了。
1: 我觉得他真的，你一个是就是当时是怀着宝宝的时候哈，然后等着查出了病的时候，然后又坚持把宝宝生出来，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2: 对，的确是这样，
1: 挺让我们敬佩的，
2: 特别的不容易哈，特别勇敢。我们先问这份勇敢鼓鼓掌好不好？也感谢小谢啊，今天分享他的故事。发现了疾病之后，应该是算是挺重的了。
1: 对呀，
2: 现在恢复的怎么这么好？
1: 对，
2: 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治疗的？马上请出啊，小谢的主治医生，同时呢，也是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病区的主任主治医师刘宇涛。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小谢，您的患者今天呢还专门备了一束鲜花要送给您，送给主任。
0: 好，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感谢你细心的照料，然后祝您平安顺遂。
2: 这束鲜花，一方面呢是感谢您的救治，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了大家希望。
1: 对，
2: 尤其是小谢的这个故事分享出来之后，真的觉得哪怕是得了肿瘤，哪怕是肿瘤比较晚期的情况，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也希望大家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第二个，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第三个，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再来看第一个啊，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这是不是就是治疗小谢的方法呀？
4: 对，是的。
2: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得肺癌了，如果但凡有救就是做手术，
4: 他这也没做手术，而且还骨转移了，还这么严重，现在恢复的这么好，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治疗过程啊？
5: 我们有一个基因检测的方法，其实现在呢，在肺癌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检测还有各方面的检查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患者从头到脚全身各个器官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做取病理。刚才这位阿姨刚才提到的手术呢，当然确实是在我们肺癌以及 包括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但确实呢我们还会根据全身检查的情况会给患者做一个细致的分期。那相对来说早期的患者呢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手术的机会，但是呢如果

0: 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器官的转移的情况下呢，尤其像骨转移或者是其他也有患者出现肝转移、脑转移的情况，那可能确实不一定非常适合手术。那像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可能会选择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之前呢，像小谢这个他做了这个病理学的这个检测之后呢，是一个腺癌的类型。那么刚好呢，他的基因检测里边也有一个靶点，跟我们的靶向药是能够直接对应上的，所以我们后续呢就给他选择。靶向治疗
1: 基因检测，我们理解是先发现目标，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解的方法。如果这个目标有可以解的方法，那就是靶向治疗直接方案上，就可以让患者像小谢一样恢复正常、恢复健康的状态。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靶向治疗到底是怎么起到作用，我们要先来看一个题板啊。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比较好奇，这肺部的疾病它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2: 对，
3: 哦，哎，我想起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头些日子他是每年都做体检，就去年没做，然后呢今年初一下就说他肺癌，然后转移到头部，转移到脑了，然后转移到骨头了。后来过了没太多长时间吧，这人就没了。他就落那么一次，那么您说这体检那么重要吗？
0: 也有些人可能发现了肺部结节，可能医生不一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马上进行治疗，因为这个肺部的结节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疑似的情况下，还是有可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确实也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发展比较快的，
1: 像这张题板上就肺大概在这个区域，
0: 是的。
1: 那它是先往旁边走，它最近的地方转移，还是说它有可能直接就到脑，或者说直接像小谢是直接到腰了？它是怎么个转移法呀？
0: 确实呢，肺癌呢，一般来说我们指的都是在这个肺原发的这样的一些肿瘤。那么其实呢，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它会沿着我们的淋巴管，沿着我们的血管，有一些癌细胞呢，这个走出去。肺癌这个原发的这些部位可能在两侧的肺上，但有可能呢会在纵隔这个部位的一些淋巴结出现转移。也有可能呢出现在锁骨上的这样的一些部位，那么当然也有在腹腔更远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沿着这个血型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更多就是我们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同样是肺癌原发的病人，他也有可能在两肺出现肺的转移的结节。比如说有的时候原发在这里的一个肺癌的肿瘤，但是可能发现的时候或者治疗期间，他会发现他肺的其他部位甚至对侧肺，对，也会有一些转移的结节。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考虑还是沿着血管这样出现了一些转移。当然呢，肺癌除了像肺部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头部，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全身的骨骼，像我们的脊柱，这个整个从颈椎、胸椎到腰底椎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肝脏，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哈，还有肾上腺这样的一些部位，都是在肺癌里边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转移的部位。
1: 就像刚才小谢说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光肺这儿有一个2厘米啊左右的这个结节，它这儿也有了，如果说切的话也不可能两头都切，而且它还会沿着淋巴管到处跑，是吧？
0: 是的，啊，对，
1: 所以可能到内科去治疗就是一个更优解了。
0: 但如果是早期的患者呢，确实可能比较局限的范围，那么其他的部位没有远处的这样的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下来还是有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啊。那么这是我们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法。但还有一些患者呢，确实就是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的话，那可能会我们就叫晚期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它一旦转移到其他的部位的话，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做手术呢，对它的病情缓解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靶向治疗的方案，那就是针对于它基因检查出来的这个指标，然后具体的去进行逐个打靶，逐个的精准击破，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那么其实我们的基因检测呢，其实就是要检测一下这个锁芯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主要检测的是肿瘤细胞里的这个基因，大家不用担心哈。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家属会问我们说，哎呦，说那如果我这个细胞里检测了这个基因是有变化的，我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是这个基因有变化的呢？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检测的是发生在肿瘤里边，因为确实肿瘤里边的基因会跟我们这个正常的细胞会有一些基因的不一样。如果他检测到的这个基因刚好是能跟我们这个后续的靶向药物能对应的话，这个药能够精准的去针对这个癌细胞把它给杀伤掉。
1: 大家啊，我也想问一问， 听没听说过内科治疗除了靶向治疗之外的其他治疗方式？
2: 治疗方式也就是做手术吧。
3: 手术、吃药，这靶向，靶向是比较近几年的一个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呀？
4: 我只听说把肺切了就完了吗？
3: 对，那就叫手术，
2: 就是手术嘛。
1: 化疗大家听过吗？
2: 化疗听过。
3: 还一个什么疗来了？
4: 化疗
1: 啊，对，化疗，
2: 放疗，
1: 放疗，对，
4: 放疗，
3: 化疗。好像有一个是比较损失那个头发比较多的，
2: 对，
3: 那是化疗还是放疗？
1: 我就发现大家对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
3: 手术，
1: 就以为它是一回事儿、就不知道这仨有什么区别，
3: 对，
1: 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啊也做了一个这个模型。啊，模拟的是肺癌，在肺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肺癌，那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分别是怎么应对这个坏分子这个肿瘤的呢？
0: 我们先来说说化疗吧。其实所谓的化疗呢，也是用药物来治疗的。那这个药物呢，我们叫化疗药物，所以可能大家就俗称为化疗。那化疗呢，确实会像大家说的哈，以前呢，包括掉头发，包括有些人呢恶心啊、呕吐呀、这些确实是化疗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是其实呢，化疗相对来说跟我们靶向治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就是它会去杀伤肿瘤细胞，但是确实也对我们的正常有一些细胞会有一定的影响。化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只是我们跟靶向治疗不同的一种治疗的手段。放疗呢，全称其实叫放射治疗，其实它用的就是一些放射线。那么这个放射线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手电筒一样，那么它放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射线会照到有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去进行肿瘤，因为这种射线呢，它是能够去杀伤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的。
2: 烤灯似的，是不是那样的？
0: 不，还不一样。就我就怕大家理解成这样，就像您说的，比如红外线是吧？
2: 对对对，
0: 对，就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直照着它。其实我们放了。大概是个意思，但它其实那个机器是在不停的转动的，对，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3: 就像一个均匀的跟那儿扫，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记得啊，之前我们邀请过这个放疗科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讲说，像放疗的治疗的方法吧，它是一种无形刀。
0: 对，
1: 然后还提到了说，它不光是需要医生，还需要物理工程师，
0: 对，
1: 然后一起协作，前期呢会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评测，这靶点到底是在哪儿，
0: 对，
1: 然后再去通过放疗，然后设计参数，精准的达到这儿，
0: 对，
1: 把它给可以说是去除吧，
0: 对对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那这种我们划分在晚期的范围之内，那这部分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了。我们也是通过病理的方法先去诊断出来它是哪一种类型，那么基因检测会给这部分患者找到一些对应的靶向药物。
1: 我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放到这个肿物的位置，给它拿走。
0: 拿是拿不走的，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肿瘤，就是药物作用在肿瘤这儿，因为拿走嘛，其实我们理解上还是要手术才能把它拿走，就是其他的任何治疗，这个瘤子还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长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里，只是我们的药物去作用到它，把这个癌细胞呢把它给杀伤掉了。
1: 那它会消失吗？
0: 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里边，肿瘤彻底完全消失的这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话，可能很难。就相对来说，我们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能控制住也非常不错。
0: 是的，对，
2: 就是不再长了。
0: 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把它提高上来。
1: 那刚才呢，其实小谢在讲他自己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惊叹，就用的这个靶向治疗的方式，哎，特别精准的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控制住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控制完了之后，它转移的那个位置的疼痛也消失了，这其实就是特别有效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他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其实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哈，因为确实像刚才小谢说，我们大多数的病人呢，其实还是能够自己来就诊，那么包括这个在诊区休息啊。但是小谢来的时候，确实就是在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床上，他的这个先生推着他过来。其实当时病情确实也是很比较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病理学的检查，以及包括基因检测。那么确实也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我们检测到了一个基因的靶点，而我们确实还有非常好的靶向药物能跟这个靶点对应，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建议他用了这样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他更精准的针对这个肿瘤细胞。那当然不是说肺癌的病人他只针对肺上的这个肿瘤，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都是经过这个血液去进行循环的，所以呢只要血液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药物都能到达。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么肺部肿瘤的 病人，如果这个转移到了骨骼，转移到了肝。

0: 转移到了脑，那么这些药物到达了之后，其实对全身的这些病灶呢，都会起到一定的控制的作用。
1: 大概是吃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明显感觉这个腰疼的症状消失了？
2: 吃上靶向药应该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感觉了。
1: 这么快？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靶向药物呢，确实我们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病人有很快的这样的缓解，所以呢，非常也是适合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患者。那就像我自己的门诊上，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哈，我们其实前不久还有一个90多岁高龄的一个患者，那么其实呢，老人身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确实也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伴有了这个胸水，那么伴有恶性胸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划分到了晚期的范围。那么本来这个家属呢，其实是以为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很好的治疗机会了，都准备放弃了。但是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了这样的一些检测，以及包括基因的检测。我们也发现他也有治疗的一个靶点。那么有了治疗靶点之后呢，我们其实90多岁高龄的患者也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患者呢依然状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
3: 平时用一些药哈都有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失效了，或得调剂量。这个靶向治疗这个药，它会不会有这个耐药性啊？
0: 实话实说，不管是我们的化疗还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可能确实呢或早或晚都会涉及到这个耐药的问题。但是呢，耐药之后呢，其实医生还是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手段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根据大家情况再重新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有可能它的这个基因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靶点，那么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药加入进来。但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做了基因检测以后呢，没有找到能够跟新的靶向药结合的点，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其他药物治疗的手段。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
4: 哪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暗藏肺癌风险？
0: 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
4: 哪些肺部常见疾病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0: 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啊，考考大家，哪种疾病癌变风险较高？ A 肺结核， B 肺纤维化， C 慢阻肺老慢支， D 肺结节。大家可以选一下啊。徐叔叔早早的就举起来了。 A、B、C、D
5: 都有可能。这癌症啊，它也分身体好身体坏的。它那个呢，那个癌症就身体弱一点，它往下走，走到腰这儿了吗？它是专门找着身体的沟沟坎坎，它存活。
3: 所以你就选了四个，
5: 啊，对，全有，
3: 都有可能，
5: 对，都有可能。
1: 关阿姨，您说说您，
3: 我没选 A， 是因为就是这几年查体，我们家叔叔哈，人都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他说他没有啊，然后就回家问他妈去了，他妈也说没有。后来大夫说，可能他小的时候得过以后呢，但是都不知道，以为咳嗽气管炎犯了，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好了以后呢，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个，是钙化呀，是斑块啊，是什么，就留在那儿了。但是你想，他现在都70多了，那小时候也得有60多年了吧，都没变化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应该是跟这个没有什么高危的，别的这些吧都有可能。
1: 李红姐呢？
6: 对，我选的这三个，我觉得
1: 没选 B。
6: 对，我没选 B。
3: 都纤维化了，你都不选？
6: 因为我有肺结节，所以我就怕这个，我给选出来了。
3: 我就知道你有，所以我就选了。我在提醒你要注意。
1: 小谢呢
7: ？C 吧，它是慢性。阻肺，我觉得可能会很少让人发现，然后一旦发现有可能就会癌变，我是这么考虑的。
0: 其实我想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诊断方面来说哈，这四种情况可能都会有未来呢发生肺癌的风险，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种的风险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像肺结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肺结核又在活动期的时候是要抗结核治疗的，但是呢在治疗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这个结核就消散了，还有的人呢会残留一个结核球。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来的时候说，哦，我之前是得过结核的，这个部位是不是我还是结核，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内部的一些大小啊成分的变化，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那么我们诊断肺癌之后

0: 的患者呢，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哈。我们确实年龄大的这个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风险也会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是在其他医院检查或体检发现了肺部的肿瘤，但是我们去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一问，那么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常年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确实这也是肺癌发生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那肺结节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肺结节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更常见，因为很多体检啊大家会发现肺上有一些结节，那我们其实要根据不同的结节呢有后续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大家去做进一步检查的这样的一些区分。我们其实95%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医生会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么大家简单来去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小来去区分，因为我们有一个6毫米和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它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医生呢会去综合去判断。那如果是一个没有实性成分的一个我们叫膜玻璃的结节，就像一些云雾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8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结节，我们建议大家是要每年的去监测体检关注它。那如果是有实性成分或者是整个实性或者部分实性，那么只要达到6毫米以上，我们就要建议大家要密切的去关注了。
1: 那所以啊，在这里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啊有相关的慢性疾病，还是要首先第一个改变自己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同时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跟专家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呢密切的随访，这样才能保证啊不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像小谢哈、啊，他发现的时候就
2: 转移了，
1: 不太好了、之前没有查过，
2: 没有，
1: 哦，之前体检的时候都没查过这个肺的这个事儿，
2: 对，没有特定的，然后去检查过这个肺。
3: 不是，你像我们每年的这个社区这个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他这个胸部就是照个片子，像这种情况的病，照片子是照不出来的吧？
0: 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发现哈，就普通的胸片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呢，为什么提倡这个早筛还有早诊呢？就是因为其实恶性肿瘤确实是越早期发现，我们治愈率越高，那么对大家来说这个生活质量也好，包括生命的延长也好，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年龄上哈，一般是建议50岁到74岁之间，这个年龄范围之内呢，如果有这些因素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大家知道跟肺癌最相关的就是吸烟，但是不是吸过烟的人都算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有一个数字哈，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我们是用每天吸烟的包数去乘以他吸烟的年份。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每天吸一包烟，我现在呢已经吸了10年了，那就是1乘以10，他的这个吸烟指数叫10。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吸烟指数达到20以上，那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另外呢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就是如果曾经这个吸烟达到20包年以上，但是现在在戒烟15年以内的啊，没有超过15年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划分在这个高危的人群里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就是二手烟啊。那二手烟呢，就是如果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里经常有人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在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边接触二手烟至少有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把它列为第二类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那像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的一些接触，比如说会工作当中哈会接触一些像石棉呀、煤烟呀，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至少1年以上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像有一些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确实呢也要值得关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一级亲属，那比如说父母、直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如果有过肺癌的病史的话呢，也是要是 建议大家要每年的体检。
1: 今天呢，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刘主任的讲述啊，让我们首先一个就是更好的理解了癌症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更好的理解了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多治疗癌症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跟肿瘤相伴生活，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慢性病，长期与我们共存，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

0: 质量，增加生命的长度，同时拓宽生命的宽度。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小谢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倡议大家一起，咱们来拍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好不好？
1: 好
2: 好好好。还要感谢主任，
0: 感谢主任、啊、
3: 感谢感谢
0: 给我们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法。我们抱着花啊，一起三二一，
4: 天天健康。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观察等待还是立即治疗？
6: 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5: 哪些情况必须主动出击，消除隐患？
6: 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0: 啊！
6: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0: 这还夹心呢。
5: 健康学员现场检测颈动脉斑块危险程度，
6: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0: 还行，
5: 斑块大小、转硬、狭窄程度都是关键。
6: 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
5: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管理斑块，让血管重焕畅通活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天美天赖赖说，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

0: 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 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咱瞧这天气啊，真是天公作美，不那么燥热了，像极了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毕业礼物。
1: 哎，好天气，好状态，好收场。经过好几天的奋战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在心态上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那未来几天这天气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今天呢，阳光继续在线，又是晴朗的好天气。白天最高的气温呢，在27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好天气呢，也为高考加持。对于今天还有考试的高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来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天时很好，
3: 阳光呀、晴朗都挺好的。反正我觉得这两天不闷热，挺好的，挺凉爽的。
2: 是咱们北京的考娃们，天气感的特别好，特别幸运，晴朗、清爽，可能就降低他们的那个紧张感了。希望娃们像这。这几天天气一样阳光明媚吧，
4: 这次运气还是不错的，这几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时不常能下场雨，相比于以前比较热的情况下，对考生还是比较有利的，体感温度舒适，
5: 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挺凉爽的，晴空万里的，这种天气给孩子也是一种好的寓意吧，祝孩子们也是高考顺利吧。
0: 那么今天啊，也是2026北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日坛中学的考点，而今天呢，我们发现考生在入场的时候呢，都是面带笑容了。
6: 加油
7: 我现在特别松弛，感觉
0: 什么呢？
7: 就是因为最后一天，我就很开心，
0: 而且
7: 要结束，希望自己能考好吧，有信心就好了。
8: 还有两科，期待还有忐忑并存吧。
7: 今天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快要结束了。第一天还是挺紧张的，
9: 感觉已经适应了，更有勇气了，然后觉得更有动力去迎接这个考试。
0: 送考的家长们却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差最后一科，看着孩子和老师都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了，就连着三天都没。睡，他平时那个学习是挺好的，可能想给那个学校啊，给自己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结束吧。
10: 最后一天了，今天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4: 每一天都是新的考试，都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们觉得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就好。
11: 没空吃早饭，这会儿才
12: 孩子送进去再吃的，很煎熬。
13: 到昨天晚上，我觉得我心里就松下来了。
5: 我们因为是外地的嘛，甘肃天水，在这边上学嘛。就想的是孩子赶紧先考完吧，考完孩子放松一下吧，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那在上午9:30呢，今天的第一科历史考试呢结束，同时啊，这也是不少考生的最后一门考试了，大家出来呢也是欢欣雀跃。9点钟就上了，
14: 主要是都该写都写完，也写都挺满的了，而且我检查了一遍选择也没啥问题。
11: 第一个出考场呢，
14: 彻底考完了，比较激动，有点期待成绩出来，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
15: 我觉得真的非常惊喜，他是第一个来接我的，我觉得就很感动，
16: 朋友然后父母家人都在身边，
15: 对，还有我姥姥，整个高考一直都陪着我，
16: 刚才特别提到您了。
17: 陪考说实在的，这4天考完了

0: 因为他终于熬过来了，因为我知道他复读这一年特别不容易，找了一个我觉得他会喜欢的一个紫玫瑰，再让他好好玩一玩。
1: 寓意吧，反正好圆圆满满的，也算个仪式吧。这个三年辛苦，
2: 我没想到我爸我妈会给我整个花，
3: 我觉得考的还行吧，反正就解放了嘛，属于是就爽玩了呗，现在是
4: 就是爽了就行了，解放了。
5: 孩子姐姐给弟弟的一举都会
6: 啊，
5: 考上他心仪的学府吧。
7: 而为了保障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北京公安也是全面备战，
8: 日坛中学永安里校区考点一共设置了24个普通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720名考生。整个考试期间，日坛中学永安里校区周边秩序良好，平稳有序。我们建外派出所全体民警筑牢安全防线，精心组织，多措并举，严格落实各项工作举措，为全体考生保驾护航。
7: 高考圆满收官，想必考生们接下来也闲不住。根据预报，本周四到周日晴朗和多云天气交替，气温整体先升后降，周四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前期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勤晒。周五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防暑防晒不能放松。而周五夜间到周六白天将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预报。
9: 眼下北京的各大公园里边草木繁茂，绿意浓浓，不过呢温暖湿润的气候也成了害虫的一个温床，有蚜虫啃咬着嫩叶，还有天牛啃咬着枝干，于是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就上岗了。
10: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呢，小瓢虫埋头吃着蚜虫牧师竹春呢，专门搜索有害蛾类的幼虫，别看它们不起眼啊，可都是生态防控的主力军。
9: 如果说您去百望山森林公园，你会看到树枝上啊会拴着一个个像这个白鸡蛋这样的东西，那可不是鸟蛋啊，而是座蚕茧，里边呢也是裹着肥美的座蚕蛹。
10: 这工作人员呢会把周氏聂小峰的卵呢藏在这个蚕茧当中。那么这个周氏聂小峰啊是一种寄生蜂，它繁殖出来之后呢会飞去找美国白蛾这些害虫的蛹，把卵产进去生长发育，吸进里边的营养。
9: 所以说呢这个白鸡蛋啊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兵工厂，专门培养森林小卫士去干掉那些害虫。咱们如果在逛公园的时候看到枝头有这种像白鸡蛋一样的东西啊，咱别碰就行了。
10: 对，记住了，别碰，别摘，别打扰，让这些小小的天敌昆虫帮咱们守护好城市的大美生态，也让每一座公园都成为人和自然温柔相处的地方。
9: 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儿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11: 酒驾是不是2年？
12: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11: 是不是啊？
12: 规定
11: 差着几年了吗？
13: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14: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13: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14: 行驶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13: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15: 有人一醉，我这睡觉呢，咋的？你堵这儿咋的？干什么呢？
16: 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怎么了？
15: 你是我？
16: 你干嘛呀？
15: 你喝了没？你是喝了吧？
16: 你要干嘛呀？我只不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没完了，
1: 你喝多少酒啊？
0: 我喝多少酒跟你有关系吗？
2: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3: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4: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3: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5: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4: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5: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4: 排吧。
5: 去上车去。
4: 你跟谁俩呢？
1: 这有
4: 你啊。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手机。
5: 不行。
4: 你干嘛的你？
5: 我告诉你啊，
4: 滚一边去！
5: 我警告你，
4: 你别抓我！
5: 民警执法，
4: 滚一边去！
5: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你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4: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5: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4: 你留人点儿。
3: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4: 别让我说车，我咋的你了？你别让我说车。
5: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4: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是你？
5: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4: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3: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6: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7: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6: 酒瓶呢？
7: 我停这儿了。
6: 酒瓶呢？
7: 我拿方便袋喝的。
6: 你方便袋，方便袋呢？
7: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8: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7: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8: 跟你说了涉嫌，
6: 看看录像，
8: 不是我说啊。
7: 啊！我车停这儿喝的。
6: 看看录像。
7: 你管你看上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3: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9: 对不起，
6: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8: 构成危险驾驶。
6: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8: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6: 肖大侠，
7: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8: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7: 干嘛呀你？
8: 能还是不能？
7: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8: 涉嫌危险驾驶，
6: 危险驾驶罪，
7: 啥危险驾驶
2: 啊？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3: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2: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3: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2: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0: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
1: 咱们说说休闲活动啊，有很多人的一大爱好就是观鸟拍鸟。北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在公园山区处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野生鸟类。
0: 哎，这说的是啊，不过呢，总有一些人呢，他不自觉，不满足于欣赏野生鸟，而是呢，非得把这鸟儿抓起来据为己有。前段时间呢，就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非法捕鸟。
10: 这个是粘网，是一根，另一根架杆在这儿，中间就是一面粘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11: 莽环是今年四月来到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的。一天，他在值班时发现了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正在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
10: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它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它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你看它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11: 发现这一可疑情况，莽环立即联系了护林员赶往现场，同时他和同事也从派出所出发驱车前往。
1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滑，太及时了。
11: 爬到山上，民警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以及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粘网三张，野生鸟类七只。
10: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2: 这个网的手感比头发丝更细，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0: 这就是觉悟网。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
11: 据了解，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 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3: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0: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三四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1: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地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0: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莘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0: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1: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0: 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主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1: 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0: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1: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0: 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10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1: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0: 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1: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0: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 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1: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0: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1: 我是云南大学鸿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手青中毒了。
2: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1: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啊，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得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2: 见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见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流的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2: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见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锡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3: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2: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4: 近日，在2026年“祖国在你身后”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正式启动了。今年的大赛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举办，海内外同胞均可参加。
5: 随着启动杆的推动，本次赛事作品征集全面开启，有不少参赛者来到现场，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后，也被点燃了创作的热情。
6: 去年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意外收获了1等奖。今年这不是开幕式吗？回去我们就开始研讨剧本，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原创，对这个还是挺有期待的。
5: 本届大赛分为征集、初评、集训、决赛4个阶段，在启动仪式现场也有专家评委前来为参赛者们加油打气。
7: 这个活动我一听说我就说我报名，哪怕不是评委不是专家委员，我也要参加啊，做个志愿者，因为我特别想让更多的同胞们知道我们灵宝的意义啊，让大家知道12308。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发挥你们自己的能量，越接地气，越发自内心越好，越真诚越好。
8: 出去的机会多了，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情景剧大赛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有那么一个领事保护的条例。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机票丢失、护照问题，包括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在国外，在异国他乡，领事保护，我们的祖国就在你身后。
5: 领事保护情景剧大赛的举办，目的就是要向更多的市民普及灵宝和海外安全知识。
9: 我们这个情景剧大赛呢，也是从2017年到现在，也是举办了8年吧，覆盖人群

0: 有2000多万人次通过我们这个青桔大寨这场活动吧，北京市民的这种预防是最好的保护意识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啊，给他们提供了在境外啊怎么防范风险，怎么保护自身，提供了有益的一些个帮助。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一句。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6: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可是热心观众江先生打电话说呢，这一次遇到的这个事儿，他怎么也不能认同母亲的做法。原来啊，几个月前这母亲呢，在网上买了不少的书画作品，江先生是一直反对。为此呢，母子俩三个月吵了七八回架了。江先生把画带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就想知道到底谁说的对，这些画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升值的潜力呢？
1: 桌面上放的比较精细，都标着阿拉伯数字号码的，从一到十的，就是江先生这次带来的这个书画作品了，是吧？
2: 对对对，没错。
1: 哎，那我得问问您，江先生，这些东西哪来的？是您买的吗？
3: 这是啊，我们家老人他从那个网上买的一些字画什么的，
2: 他自己编的号
1: 啊、哦，这写的从一到十，嗯，您看过吗？
3: 我没打开看。
1: 这是荷塘翠鸟。
4: 一说起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也是一声叹息，因为每当他看到这些，就感觉心里像是堵着一块东西，是上不去下不来，相当的难受。
3: 就是最近有三个月了吧，晚上我夜里头没睡好觉啊，都怎么这两点多了还没睡觉呢？替母亲担心的，
1: 着急。
3: 对呀、啊，
4: 江先生表示，母亲今年80岁了，三个月前突然就爱上了收藏书画。不仅如此，家里收的书画作品也是一件接着一件，直让江先生心里开始发慌。
3: 现在这个网络炒作的这个各方运作呀，有点摸不清他的头脑。真伪咱也不好辨认，把这钱做点别的，做点养生，买点养生保健样品也好啊，是不是这道理？
1: 养生保健品也得注意。
3: 对呀、啊，所以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您那个想法啊，我觉得让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3: 啊、
1: 甚至旅个游，
3: 没
1: 错、啊、是吧？走走溜溜弯，您都觉得这值？
3: 对对，那当然是，那是能见着食物啊，能咱们实打实的见，打了水里
1: 享受着了啊。
3: 对，打了水里这就回响了啊，这万一这没有回响怎么办？
4: 于是。江先生赶紧跟母亲去沟通，可是
3: 我直脾气啊，这有话直接说呀。那有话直接说，有老人接受不接受？那我也说出去了。可是呢，最后呢，就是沟通了七八次，
1: 因为这事儿，
3: 对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4: 江先生表示，就在来鉴宝的前两天，娘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他甚至把母亲的手机都给扔水里了。就是不让母亲再买这些书画收藏品。眼见着这些沟通都无果，江先生又想了一招。
3: 我倒是前两天跟他说了，我说我把您全买了，取了50000块钱现金，把这样画我都给你买了，现在刚昨天给的呢。我是完了让替老人过来，让专家帮着给鉴定一下。
4: 买了这些书画作品，江先生就赶紧带着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鉴宝现场。这回老人没辙了，也跟着来了。既然见到了本人，记者就不得不问一句了：您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买这些书画呢？
1: 阿姨啊，搁那儿坐着，我得跟阿姨聊两句。您对这些画有信心吗？
5: 有信心。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在直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让老百姓能信任他们。就他们卖这东西，我就买了。
1: 您是花多少钱这一幅画？
5: 600块钱吧。
1: 买了10幅。
5: 师傅，我真的是100%的相信，我有绝对的那个底气，我相信这画是真的。我到现在我可以让专家没鉴定了，我可以千分之千的相信这画就是王雪芯亲自的，没问题，真的
1: 确信无疑，
5: 而且保证能升值。
4: 除了看到这些书画作品的升值潜力之外，老人购买这些书画作品还有一个目的。
5: 对，主要是给我孙子留下，因为我有孙子，而且给我孙子以后留着，在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去，可以变现，
1: 解燃眉之急。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个，买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子女考虑。
5: 对对对，
1: 您说是给孙子，其实不也得给儿子吗？对吧？
4: 看到这儿，您就明白了，一边是为了怕老人花了冤枉钱，另一边是为了给子女留点传家宝。明明都是为了对方考虑，可娘俩却吵成了这样。说白了，也就是为了争个理儿，那就是这些书画作品是否是真迹，是否能升值。为此，江先生拜托我们现场跟老人做了个约定。
1: 咱们就以这十幅画老师鉴定的结论为主。
5: 好，好，
1: 老师说的话您能相信吗？
5: 相信，相信。
1: 如果这画是真的，我们劝您儿子别添乱了，让老人看着喜欢的买，人家有眼力，给您鼓掌，
5: 行吧？
1: 如果这画有问题，
5: 不是真的啊，
1: 给您说清楚问题在哪。
5: 我从今以后不买了。
1: 得嘞，
5: 得了。
1: 看我们二位老师的这个，
2: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先生，
3: 哎，您说
2: 是不是实话都是一个人的，都是一个作者的？
3: 应该是刚才咱们看都是。
2: 看了吗？你好，叫什么？叫什么？好像是叫什么？
3: 王秀新
2: 。王秀新呢？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是一个60年代晚期出生的一个女性画家，专门画工笔画，而且她画的工笔画呢叫重彩丽金。
3: 哦，
2: 什么叫重彩呢？就是颜色比较重，比较艳。像比方说这个鸟的那个羽毛啊，这个她画很多遍，包括这个荷花这个红的颜色，她要渲染很多遍，所以它是重彩啊，颜色能突出出来。
4: 那么这些是否是王秀新本人的真迹呢？
2: 首先一点，王秀新他不管名气多大，他最起码他能叫画家，就是他画的水平还不错。来，咱们拿一个那个图。
6: 哦，我们打印了一个对比，对比的，
2: 对，
6: 对比图。
4: 这两幅是李老师特地找到的王秀新本人的真迹，我们也来做个对比。
6: 这个荷花通透，立体感非常强。
1: 这边的荷花的后边像长了一个黄色的帷幔，
6: 非常死板。
1: 后面你啥也看不见。
6: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荷花心儿，你看
2: 对比，
6: 它这个是死的。
2: 对。
4: 我们再来看看这只小鸟，对比之下，从画法上能够看出，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2: 鸟的比例你再看，是不是短粗短粗的，缺点。你看这个尾巴画很长，鸟它的尾翼是干嘛？掌握平衡的。
3: 对对对，
2: 如果短的怎么掌握平衡啊？尾巴很长，应该到这才正确。
3: 哦，
4: 按照专家的说法，两幅画作者应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从下一个细节更能判断出这两幅画的作者就不是同一个人。
2: 咱们看书画讲的除了画面要讲究落款。
3: 哦，
2: 你看落款这个字，荷塘翠鸟，这更直接的，这个荷和这个荷写法就完全不一样。
3: 哦，
2: 对不对？
1: 你说书画书法跟艺术是相通的，
2: 对，
1: 你绘画画得好，你这笔字儿一定错不了。一个人想把书法往好了写难，想把自己的书法往坏了写，这个更难。我们就看这两个合字儿，明显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4: 由此几点，专家可以明确地给出对这幅画的鉴定结果。
2: 我们讲它就是一种行活，
3: 哦，
2: 就是很简单的应酬画。什么人画的呢？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或正在上学的学生画的，就临时找着画，画的为了充当落一个款，落一个王秀新的款，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代笔。
4: 随后，我们陆陆续续打开了同样有着王秀新落款的其他几幅画作，完全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观点。
2: 咱先不说画了啊，咱说落款这个字啊。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也好，他首先书法他是有一定的风格的。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什么流体、颜体、二王体，或者说是什么是苏东坡体，或者其他什么米芾体，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你看这幅画，咱们这幅画或多或少还有点书法的功底，那这幅画纯属描了，书法就是描，一笔一笔描的，就小孩
1: 儿写，
2: 哎，非常非常差，功底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功底。这两个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认为不是一个人的画，仔细看他字体也不一样，
6: 还是有点区别
2: 区别啊。
1: 虽然是手绘是真迹，但是他这个是他人代笔，这个这样的东西相信啊不会有太大的升值潜力，
2: 没有，就几乎是没有。
4: 看到这儿，这鉴定的结果是一目了然了。那么江先生的母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他是否会兑现之前的承诺呢？
5: 感觉到确实是有点遗憾，就是自己打击很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识别这些东西，还是从今以后别购买了，别上当了，听孩子们的吧，就完了。感谢北京电视台，
1: 就是
5: 真的非常感谢本台，感谢电视台。
1: 我就是想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到底这东西值不值钱，
5: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收藏价值，
5: 对对对。
1: 第二个，娘俩别生气，是吧？这个孩子也是好心，
5: 对，
1: 您得理解。
5: 我对对，我理解，我理解。
1: 这个，
5: 我现在解除了对孩子这看法。行了，以后我妈再也不买，你放心吧。
7: 没事，
5: 从今以后就绝对不买。

0: 能够解开心里边的疙瘩，那真是意外收获了。就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三天呢，江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老人呢这十幅画已经全部退货退款。如果您家里边也有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下边呢欢迎话题。前段时间呢，网上流传一条视频，说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还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这配文呢是触目惊心，不少网友看了很担心呐。那经过湖南怀化警方调查，是当地网民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视频发到网上，引发流量，博取眼球，造成部分群众恐慌。警方呢对舒某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啊责令其删除不实视频。那么到底有没有人造米呢？其实啊，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是啊，因为成本问题呢，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等。合规人造米啊，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啊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的原理啊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和狠活，更没有毒。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品质营养研究所的所长刘明也介绍了，这重组米呢也叫人造米、工程米，是以碎米等为主要原料，搭配着合规的食品辅料，经过一些工序制得的米粒状食物。这种米粒呢，仅需数分钟就能覆水熟透，口感好，分散性好。另外呢，这种米啊，价格并不便宜，一斤呢要10块以上，比普通大米还贵。专家还说了，用这个劣质原料做低成本大米啊，技术上虽然可以，但是做出来呢几乎没有米香，口感差，很容易分辨，用它造假呢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么什么才真正值得警惕呢？是陈米抛光。有的黑心商贩呢，把这发霉的陈米抛光打蜡，喷香精，翻新当这新米卖，那么这种米啊才可能存在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风险。这方面呢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人造米不是毒米，大家呢别再被这种谣言给吓到了。民以食为天，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呢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这一期呢，咱们来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水对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啊有一家老年餐桌，看看他这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5: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
6: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7: 哎，你好，是吧？谢谢。
1: 大家好。
8: 张叔，
9: 这大哥都看了吗？
1: 啊，行啊。
8: 中午饭，
9: 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9: 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1: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9: 对呀、啊，你
6: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5: 先给我来点啥呢？
9: 先
1: 再给来点。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9: 这就完了，
1: 加一个主食，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9: 我们
5: 俩人岁数大。
6: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

0: 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 90他得很快90了，
2: 也就是喜欢。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干，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我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1: 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那就下炮着蒸点饭就完了。
3: 公用厨房
4: 哦。
3: 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
4: 哦，这是您家的
1: 啊？这是我们家的，
4: 单独一个灶台。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5: 酱爆鸡丁，哪有个猫吗？
2: 没有。没事吧？
4: 真的有猫？
6: 我听见猫。
4: 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5: 酱爆鸡丁，
2: 没事吧？
4: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他会喘成什么样子？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2: 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
4: oh.
2: 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1: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2: 小个的都63了、
1: oh. 老三住顺义，
2: 老
1: 大住特别天门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2: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4: 是，
1: 对，指不上他们了
4: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7: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老伴儿在一走，呵，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
8: 有孩子，
9: 孩子一忙我就得
8: 顾不上。
4: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9: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8: 不是
9: 真的顾不上你。
8: 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4: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5: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4: 可以吗？
5: 可以，完全可以。
4: 将将不到10点钟，
10: 对，
4: 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10: 对对对，
4: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10: 对，
4: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10: 还可以喘口气儿。
4: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2: 我找你吃饭，
1: 行，我这
2: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呢。
4: 没事，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1: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2: 你们家还没这个？
1: 你多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这瞧着。
2: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1: 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4: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11: 10块。
4: 哦，
11: 相当便宜。
8: 这一份12块钱。
4: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9: 我们俩人。
4: 您二位胃口可以啊，您这个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12: 对，
4: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11: 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4: 哦，
11: 一直吃了这十年。
6: 我跟这儿吃了十年了
4: 也。您也十年了？
6: 对。
4: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6: 我75。
4: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
6: 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儿。就我一个人朗诵，
3: 这么棒
6: 啊！我爱我的老年。
4: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6: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满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着，还给打发点大折。
10: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6: 对，挺好。就按我的路线走。
10: 行，按您的路线走。
12: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6: 对呀、啊，晚上就跟那儿吃馅饼。
12: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6: 对，这是我们社区的。
12: 哦，
6: 多近呀！
13: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10: 哎，好看哎。
6: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10: 这您画的？
6: 啊，
13: 穿着方便，我就喜欢穿宴的。
12: 哇，
13: 这是我夏天的。
12: 哇，
13: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10: 还开过飞机。
13: 对。
10: 哎呀，帅呀、啊！
13: 我就是纯爱玩儿、哦，我总是这么想。就是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
12: 嗯，
13: 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12: 嗯，
10: 好。
13: 我们俩40来年了、哦，那时候就走过30多国家了，
10: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13: 对，
1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3: 对，
1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13: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他是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6: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着安排的特别满，这一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这把自己的这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10: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6: 朗诵活动。
10: 朗诵活动，
6: 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这是北京电视台记者。
7: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4: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6: 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5: 我爱我的老年。
16: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17: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4: 啊，
17: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
16: 我80奔了，
17: 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4: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

0: 我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1: 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0: 哎呀，给我说感动了。
2: 民以食为天啊，
3: 嗯，
2: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
3: 嗯，
2: 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1: 我
2: 这吃的好，比你做的好吧？
1: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2: 所以这个
1: 真的
2: 老年食堂问题，
1: 早晨
2: 解决问题，
4: 给我解决。
1: 早晨也去，
2: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1: 这解决了，
2: 真的，真的，
4: 真的，孩子也放心。
2: 咱们说。花钱吧，有人管饭，这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5: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现有的住餐点给他提供宝贵的意见，也可以通过热线96168和我们联系。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9: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8: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爱生活，每一天。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 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九点到二十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先后两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3: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4: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3: 不会，
13: 父母都走了，
4: 他是。啊
13: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6: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13: 谁有病你就走啊？”
4: 假如我要走，有病了，是我也不像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14: 谁？
13: 大夫，你想的还挺好。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幽默的二号先生讲述了他对择偶的硬性要求，
4: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1: 你就怵，你就发怵，
4: 是，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我怕被狗一挠我。
6: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4: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档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档吧，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13: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16: 不要找你，找他。
13: 我跟你讲啊，老郭这绝对是正常的反应。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6: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3: 倾尽心血，育女成才，就是你爱人其实当时对女儿应该投入还是蛮多的，是不是啊？带她读古诗，
4: 发几文女孩。
13: 所以在教育上也，他一直带着女儿嘛。
4: 一般都是他去，有时候我也跟着，结果朗诵班啊。拍个小电视剧，小电影舞。哟，
13: 那闺女长得挺好看，是吧？
4: 啊，挺好的。
13: 所以小的时候是拍电影电视剧呢。
4: 小时候去过几回。
13: 那后来为什么没走这条路啊？
4: 她不愿意去啊。
13: 是女儿自己不想去了。
4: 她也不想去，她妈也不让她去，我愿让她去。哦。我说你要不去，你可别后悔，可别埋怨我。有那个表演天赋，还应该是去展现一下自己，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13: 所以您是觉得女儿还是很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4: 对，
13: 是吧？
4: 对。
13: 听说有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的视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
17: 妈，您不要走，您不能走呀！家里没有爸爸，不会害怕，别的孩子会欺负我。要是我惹爸爸生气，我一定改。可您不能和这个家分开呀，爸爸。
18: 不哭了，
17: 爸，您同意了？
18: 你妈马上下班了，你在家等她，啊。
13: 戏份不少了，
1: 不少了，有那么多词，
13: 对，
1: 厉害了，
13: 是
19: 那时候大演员，
13: 所以当时其实也是跟有一些演员合作了，是不是啊？
4: 那个郭富城啊，刘奕君啊，还有那个谁苗圃啊，还有寇世勋老师，
1: 那很厉害了，
4: 很多明星吧，反正就是。
13: 那个时候也算童星了哈。
4: 那后来他不去了。
1: 对对，
13: 其实坚持下去，可能还真的就走这条路了。
4: 去了。
13: 那对于您再找他是什么意见啊？女儿给您的一些想法没有？
4: 哎，怎么说呀？没法说呀。
13: 支持您吗？
4: 啊，支持啊。
13: 是不是对未来再找一些其他问题的处理上？
4: 嗨，我有些东西我该给我闺女给我闺女的。
13: 所以你就是找一个别挠你的人。我跟你讲，他亲妈挠你，他不生气。
4: 嗯。
13: 但是要不是他亲妈挠你，我跟你说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对吧？说你这脸怎么了？说哦那个什么，那就得急了。凭什么老挠你啊？你说哎呀没事儿啊，挠吧，那他就得跟你急了，是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4: 嗯。
13: 啊，这个情感是不一样的。
4: 我要求并不高。
13: 外地的行不行？
4: 外地也无所谓。
13: 离异丧偶的，
4: 差不多吧，
13: 都可以。
4: 这可得肯定得见面得聊
13: 啊，或者是对方有儿子或女儿的，有这个要求吗？
4: 他有十个八个都没问题，我能接受。
13: 真好。
14: 我觉得马先生的包容度非常优秀，真的，这个难得。这个脾气好的男人啊，我这只要女生看得上您，我觉得都行。
13: 接下来咱见见三号女士，好不好？
4: 啊，行。
13: 啊，您先看看她的基本情况。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
4: 就是住房吧，还有那个婚姻。那也没有别的了。
13: 嗯，赵女士1米52，50公斤，北京户籍，离异，有房，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见不见？
4: 见，你跟他聊聊吧。一来时候我就见上他吧。
13: 哦，来，掌声有请我们三号女士。
16: 大家好，
13: 你好，来，马先生，
4: 哎，你好，
13: 这边来。
4: 啊，他翻地方吧。
13: 赵秀莲51岁，离异，家电销售，北京人。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
16: 对
13: 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16: 挺好的。
13: 挺好挺好。那你们俩再还原一下刚才你们俩聊的，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沟通。
16: 就是我在上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上期的节目，刚刚在门口刚好看特别眼熟，我就认出了，好像是，我说您是不是上期那个嘉宾
4: 啊？是。
16: 您说是。然后我问，我说您是不是燕山的？太巧了。我们是房山的，我们都是那边的。
13: 哦，好近呐。啊，
4: 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离异啊？
16: 我是离异是两次。
4: 我都怀疑我跟了你怕离第三次。
13: 他是真实在。来，那既然这样，你有这个担心，你现在坐在旁边，我来帮你问，来，
16: 好不好？
13: 坐这儿来。
19: 这马先生要说要我猜，跟这个契合度，要比跟那个音乐圈的契合度要大。
13: 那赵女士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两个：告别两段上门女婿，活成全能女汉子，独自安稳生活。两段，首先解释清楚是上门女婿哈、啊，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啊？是，
16: 就是第一段婚姻，就是那时候还小，就是20岁左右吧，刚刚取消，就是也在实习期间，同事就是给介绍了一个四川的，两个人觉得是有眼缘，但是真的到一起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太合适了。
13: 那你们俩很快就结婚了是吗？
16: 一年多吧，了解一年多，那时候还不够岁数嘛，认识了，20，对，那会儿刚实习。
13: 那怎么做上上门女婿了？
16: 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就是从小就是自己就有这个，留在家里，然后家里边也确实需要，我妈还没确实需要，家里边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两个老人嘛。
13: 所以当时跟你第一任丈夫是谈好了做上门女婿。
16: 对。
13: 那进到你们家了，他应该是挺勤快的那种，是不是啊？
16: 在一起生活一年，然后我们就独自到外边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那个生意，小的一个塑料再生生意。其实也就是这个生意，当时是挣了点钱，也是有了点钱，就是他后来就找了一个小小很多的一个女孩，就是
13: 你们那会儿本来也不大呀，
16: 那不到二十，十几岁那个小姑娘，就和别人走了。
13: 走了，
16: 嗯，
13: 跟你打招呼了吗？
16: 没有，
13: 哪怕有一个理由说我要出差了啊，我要干嘛去了？
16: 先开始是有的，他说给我们是知道的，后来就是找家长就说了，就坐下来好好说这事。我说你如果说，如果说能和他断的话，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有儿子了嘛，有孩子了嘛，我说就看在孩子份上是不愿意离的，就是给你一次机会，他答应了说会跟他分开，结果根本就没分开。
13: 后来就不辞而别了。
16: 对
13: 了，
16: 对，后来干脆就走了。
13: 嗯，怎么过了几年又回来了，还是怎么着？
16: 没有，
13: 就从此没有了这人。
16: 不是，走了以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他就说让我起诉他离婚。我说你如果说想离婚呢，你起码得回来一下吧。就是非典那年，2003年，嗯，他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去民政局协议离婚的嘛，因为没有牵扯到房产什么的，孩子我肯定要，孩子是归我养。
13: 那你们俩真的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16: 我们那孩子反正是5岁吧，5岁
13: 过了5-6年的样子。
16: 对对对，嗯，他也不好意思回来就说离婚，因为他是他有错在先嘛，他也不好意思回来，是我非要，我说你必须得回来，你不回来这怎么说清楚怎么离是吧？你是不是要给孩子抚养费有些东西？
13: 后来就给了吗？
16: 当初上民政局说的时候是一个月150块钱，嗯，结果给了一年不给了，我就去法院起诉了，法院给他传到那里，然后又被迫给了一年，然后就走了，再也见不着人了，你想找都找不着人了。
13: 所以后来儿子也再没见过他是吧？
16: 对，再也没见过，没有印象了，现在都。
20: 那他应该是很帅的，他跟我说他原来那个长得很帅。
13: 这是第一段哈，那第二段呢？
16: 第二个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吧，那亲戚介绍是一个就煤矿工人。
13: 嗯，那这个能踏实点吗？
16: 嗯，确实是个倒是说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和我那个上门女婿跟这个有关系，和在男方住和在女方住，我觉得跟那是有关系的。嗯，就是到我家以后，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住房，然后这不是还是说到我们家来住。我们了解的时间很短，也就是因为经济那个亲戚介绍的，也就是2-3个月就领证了。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平淡的，他就是工资卡都交了我，一个月2000多一点工资，然后就是他一上班我也上班呗，就是家里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儿，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就是我就上班，其他的都不管。
13: 就你父母生病，他也不跑医院，也不帮着忙活。
16: 嗯，
13: 那不上门女婿吗？这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家了，对吧？
16: 对，他如果说能承担一些事儿的话，我们两个不会离婚。
13: 嗯，你们俩有孩子吗？
16: 没。
13: 哦，为什么不考虑生一个？
16: 咱那孩子那会儿孩子也小，确实挣钱也都不太多。他挣2000多，我那会儿就挣1000多块钱，挣的也不多。
13: 嗯，就没有能力再养一个，但他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吗？
16: 嗯，有一点点，不强烈，所以说也就一直没要。
13: 他对你儿子怎么样？
16: 嗯，一般吧。
13: 嗯，那谁提出离婚的？
16: 我。
13: 啊，为什么呀？
16: 就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是又买了一个院子，从我们村子上。嗯，当时因为那个我们家那个院房子比较少，就觉得不够住。再一个有一个机会就是。村里正好有一个靠路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院子，人家需要卖，然后我们就想着就买过来了。
13: 嗯，
16: 买过来当时是就是共同买的吧，也还借了点钱。后来那个借的钱是我们，因为他的工资卡是我们结婚以后交到我手里边，后来还的，共同还的嘛。然后过了几年，5-6年吧，这房子就升值了，就是正好赶上那个房子升值，就挣了钱了。
13: 嗯，
16: 挣了钱，然后想法就不一样了。挣了钱那会儿我就想卖掉了。想卖掉，但是他不同意，就是后来的好多事情上都想不到一起了。
13: 后来房子卖掉了吗？
16: 卖了。
13: 啊，这不也卖了吗？按你的意思，
16: 如果说当时按我的意思能卖到150万，
13: 嗯，
16: 啊，后来他怎么卖？一年给他做工作，第二年才卖了125万。
13: 但是你买的时候肯定不贵嘛，是不是？
16: 40多万买的。
13: 对，大头都已经赚了，还会在乎这25万呢？
16: 关键是后来，他的钱就他拿着了。
13: 现在想是为什么？
16: 我觉得还是说赵美女她那个心好像没在我家，我觉得是。
13: 为什么呢？
16: 我一看她工资卡不交我了，心不往一处使了，我就果断的和她提出就不能过了，过不好了。
20: 入赘的就不存在有爱情，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本身互相尊重，人格就不平等，哪会有爱？
13: 老马你怎么看这事？
21: 两次都是倒插门啊。
16: 对，
21: 其实我那时候对倒插门也有一定看法。
13: 嗯，
21: 那时候我年轻时候，人说给我找一倒插门，我说我也不想去。我母亲说你可别去，当然倒插门家里边有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俩丈夫跟你妈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正我记得有那个倒插门到人家去受气，比如说给二位老人呐洗脚丫子呀，倒尿盆什么之类的，那什么。我就没考虑那么多，
13: 还需要干这些啊？
16: 不是的，你是
21: 没有吗？
16: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21: 也有，你是
16: 相
21: 反，不好意思说呀。
16: 不是，相反，就是我母亲还帮他们洗衣服、洗工作服，因为我也要上班。我母亲人是非常好的，还帮他洗衣服。
21: 那洗衣服洗什么呢？都无所谓的事儿，关键晚上洗脚丫子那个。
16: 这根本就没有这事儿。
21: 还有那个倒尿。
16: 我老人那会儿都挺年轻的，还能帮我带孩子呢，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呢？
21: 啊，那你母亲
13: 因为你是从哪儿听到的这个？
21: 我听我母亲说的呀。
13: 你母亲是看你倒插门去
21: 啊？对，他那句不是说倒插门吗？
13: 你母亲就吓唬你，你知道吗？然后你一听就被吓着了。
21: 他说的他那两次都是倒插门。
13: 不是倒插门也没有你说说句心里话，不是倒插门。如果说我们的公公婆婆或者老丈人老丈母娘真要病了，那你该洗脚洗脚，
21: 不是
13: 该倒尿盆倒尿盆。
21: 你说你也挺优秀的，你倒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16: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21: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16: 不会，
13: 父母都走了，
21: 插
13: 的、
21: 啊。
13: 你这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你是能生啊？你还是能养啊？你还是能给人家洗脚啊？你啥都干不了，插什么门啊？
14: 别插门了，锁门吧。
13: 对不对呀、啊？是吧？你干不了。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14: 挺的有意思，
13: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21: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再找孩子插门去呢。
13: 不不用插门了。
16: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倒插门，因为我总认为男方一倒插门以后，他确实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
13: 对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第二任丈夫要拿着这个钱，要不然他啥都不剩。
14: 是
13: 房子是老家的，对吧？那你说他有啥？儿子是你们的，那他有啥？所以他终于捞着钱了，揣兜里吧，是吧？对吧？那当然要150万的时候，可能你那时候还机灵点，你就揣兜里了。
16: 不是，因为是用他的公积金贷款买的，
13: 对啊、
16: 钱多少钱是打在他工资卡里边的、
13: 啊，没有
16: 打在他银
13: 行。所以说呀，
0: 所以那个钱他后来他留了多少，给你多少？
16: 给我40多万吧。
13: 成本
16: 差也就差个1-2万，都差不多，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平分了是吗？
16: 对，平分了。
20: 这女的原来老是养别人，也挺傻的哈，就是说会接受这样的人，她也有需求，可能她条件也不错，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就守着她，她就觉得可以，没想到她守不住的，到时候可能人家有点什么机会，就反咬一口哈。
21: 现在你父母还身体好吗？
16: 我母亲不在了，我父亲还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种菜园呢。
21: 哦，那还行。
0: 而且你看他第二个关键词，自己已经活成全能女汉子了，这现在是自己什么都行了，
16: 差不多吧。
0: 你会干嘛？
16: 修个水龙头，反正一些工具我虽然有的活就弄不动哈，比如说搬不动，但是那些工具我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你说去给我拿个活班去，开会班子我都知道。嗯，
0: 所以我就说每次一起录制的几位女士都是惊人的相似、今天你们这几位女士都说自己活成了女汉子，要越活越独立，或者是全能女汉子，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撸胳膊挽袖子上。
16: 我觉得是逼的吧，有可能是。
0: 在两段婚姻当中，这些事儿他们都不干吗？
16: 第二个是不干，第一个能干，但是不是很快就跑了吗？没纸上吗？他是能干，帮别人家干去了。
21: 那等于就私奔了，是人家是吧？
16: 对。
0: 第二个是干脆都不干。
16: 对，他也不会，他什么都往后，就缩手都得往后退。什么？就是我在前面去扛去。
0: 你想想，这其实是不是有可能？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上门女婿。
16: 对，
0: 他哪怕娶个媳妇回家，他也这样。
16: 对，是这样。后来我就感觉到这点了。后来我就说，你爽着说，你要真什么都不行，听话也行。一开始为什么说过得好好的？到后来不行了，一有钱了他就不听你的了，这我就气了，我就生气了。因为你两个人不往心不往一处使了，尤其是这个再婚的。你再以后才想往日子往好了过，就不可能了，你心没在一起了。
0: 这么讲，我觉得他们俩从这个角度还是挺合适的，一个可以当家做主，一个是我愿意听着啊。您愿意听着吗？
21: 我不知道人他怎么什么想法。
0: 他是51岁，您是62，
21: 六十二，
0: 差11岁，年龄你会考虑吗？
16: 年龄还差不多吧。
14: 您家院里有树枝吗？
16: 有两棵树，果树。
14: 他有借口，他儿子好像这树。
21: 你们家种的什么树啊？
16: 一棵苹果、啊，一个杏仁树。
21: 啊，
16: 树的两棵果树。
21: 哎，以前我就种过树的。
0: 哎，你们家房子多大？
16: 170-180平吧，就是我这个院。
0: 你说有你们家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看，来。
16: 对，
2: 你现在是几个院子？一个院子，两个院子？
16: 两个，那个是我儿子他的院子。
2: 哦，对，对呀，两个院子。
16: 嗯，这是我们住的院子。
0: 家里挺干净，
14: 挺干净的。
0: 嗯，这是什么菜？菠菜，
16: 菠菜。
20: 啊，从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条件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匹配的。不管这男的房子在五楼，在他总有一个窝嘛，总有一个房。这女的自己跟父亲住在一起，也不缺住的，对不对？
0: 又来了一个房子比你大的。
21: 他们家那房还行吧，就是说不用那么，那外边大，那里边还不大吗？
16: 里边还挺大的，
0: 170嘛，就保守的说。
21: 那干不过来，让你父亲帮着干呗。
16: 只是打扫卫生吗？
21: 啊。
16: 那肯定的，我父亲非常爱干净，就是好多，大部分还是我爸他收拾屋子。比如说我懒得动了或者上班特忙，我爸收拾屋子也很棒的，
0: 不行，
16: 比我收拾都干净。
0: 不行，就在他收拾，就在老马收拾。现在都已经开始先谈条件了。哎呀，我不行，让你爸收拾呗。这就意味着连60平他都不会收了。
21: 啊，那该收拾收拾。
0: 对，
21: 就是。
14: 不是你这是欠挠，我跟你说，
21: 能得懒就懒吧，就是那意思。
0: 人家比你小11岁，
14: 是是是
0: 啊，还能给你人条件也不差，有个大房子。您现在连打扫卫生都不干了，那人找您干嘛？
21: 让他爸爸帮着干点也行。
0: 您都退休了，闲着没事儿，您忙什么呢？
21: 那我还得唱歌去，我还得旅得游的。
0: 哦，那旅游你不带着我们去吗？
21: 他不是上班了吗？
2: 上班人有假呀，人也不是没有假呀，对吧？你又不能没事老旅游，谁老旅游？老旅游
21: 你们家不给假吗？
16: 有假，
2: 对啊，
21: 是15天吗？
16: 4天，
21: 4天
16: 行。
21: 那去什么？哪儿？
2: 你还要去哪儿啊，哥？你还想去哪儿啊？
21: 你假如要去到上海，那4天肯定的。
2: 你上海，你把节假日一算上，不就够了吗？对吧？你春节加上
16: 有。
21: 也有节日了，
2: 对吧？正常的节假日，五一就有5天，加上4天就9天，对吧？你去那么长时间干嘛去？你住那酒店不要钱呀？你这待着不要钱呀？你住3天就回来吧，哎，是吧？
0: 或者这么说吧，您对女婿是有地方不满意吗？或者你有顾虑吗？
21: 倒没多大顾虑，一说是房山那边的，好像呀，跟我们家应该是好像有点太近了似的那个。
0: 又太近了，又嫌太近了，
2: 太近了也有很有距离的。你是住哪个村儿？
16: 十楼
2: 、啊、十楼到你们家，我看看，给你
16: 开车子10多分钟吧，
2: 12公里呢，你觉得近吗？12公里
21: 倒不远，反正就是得坐车，就是有点倒腾嘛，反正那个、
14: 这不绝对不是您真正的理由，
2: 对对对，
14: 说点真话，
2: 对不对、啊？
14: 您是怕 hold 不住，
2: 而且您到人家干嘛去？人到您家住去了，是不是？人去您家那儿住去了，你爱唱歌不唱歌，我去上班去了，您就唱去呗。是吧？晚上集合，这不也挺好吗？
21: 就是我们家的楼房太高了，一是也真
2: 人家才51岁，噔噔噔，别你家10楼都行，对吧？
21: 其实我要真找，我就找住女方家那边，我就不说我们家了，我就先有点别扭扭的，就那种。
16: 还是上门女婿是吗？
2: 那不还是上门女婿吗？你要住人家，
21: 还算上门女婿、啊？
2: 那当然了。你到人家去，你当然得给人家擦地。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小房子了。嗯，你到人家你不擦地，
0: 你又不是去他们家宅基地的院儿，你就去别人家带楼电梯的楼房，那么你不还是住人家了吗？
2: 对呀、
0: 啊，按您的那个理念，不又是上门？
21: 那你爸有什么看法啊？还找上门女婿啊？不找了？
16: 对，
2: 不是你是要把你家的房子给你闺女吗？你说实话，
0: 闺女谈过了，
21: 将来给我闺女留下吧。再就是说，要找那一半呢，就是说上人家去过日子好，有病就立马就走人就完事儿了。我不
2: 谁有病你就走啊？
21: 啊，假如我要走，有病了，啊，说我也不需要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14: 谁？
16: 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2: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你让人家害人家呀？你怎么那么坏呀、啊？
21: 完，我是
2: 你这想的什么招啊？
21: 我是不连累问那个不连累任任何人。
16: 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了需要照顾了，也不用我照顾，对吗？
21: 啊，对，不用。
16: 嗯，然后呢？比如说我先有病需要照顾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21: 那倒不是。
2: 同理，
21: 就是说，
2: 你想想啊，他就劝你了，
21: 也别同理了，就是这意思。你要有病，我该尽责我尽责就完了。但是要我不需要说给别人再添什么麻烦，我有必要给我闺女添麻烦，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如果您的另外一半啊，不管是不是他，有一天如果他真在您前面生病了哈，您会管吗？
21: 会管啊，带人看见呗。
2: 那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当好人啊？您倒挺会当好人的，我觉得好人得有机会。比方您病了，床头床尾的伺候您，说这个女士厉害，这个女士好。
21: 要是说哎做个什么，比如说小手术啊，拉一口的吧，那个病能好，
2: 嗯，
21: 那你照顾呗，好了就完，就拉倒了。
2: 啊、嗯，
21: 那真是那个病说那个怎么瞧都不好，那个天天推来推去那种，那肯定就差点事儿。我也不愿意受罪。
2: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再婚他都觉得自己能活个500年，对吧？你这会儿跟人家聊聊聊，刚聊聊聊聊得还挺高兴，巴聊到那儿去了，聊到那头了，你说这怎么聊啊？我们想找一个伴儿，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愉快地活着，这是你的初衷，你怎么老谈那头的事、啊、
0: 所以我的理解是，你想找一位女士啊，那个房子最好是带电梯的，然后住到他家里去。您的家里我这么猜有可能是女儿不太想让您找另外一半住到这个房子里，是吧？所以您会考虑我顺着点人家，让着点人家，给人打扫打扫房间哈。然后那我到时候真有问题，我也别拖人家女士的后腿，生病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
21: 有点这个意思吧。
0: 如果您去人家住，你会理解为是上门女婿吗？
21: 那我不那么认为，看人家别人怎么理怎么想了。
0: 那我问问女士哈，您对马先生印象怎么样？
16: 还行吧，挺好的，看的是过日子的人。
0: 哦，您是比较满意的、嗯、是吧？
16: 对，但是我不希望这次找上门女婿，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
0: 嗯，
16: 因为现在也不牵扯到要小孩啊姓谁的姓的问题，但是你男方到女方家，就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21: 都我自己弄啊。
16: 哦，如果是到我家呢？
21: 我是维修工。
16: 哦。
2: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太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往的婚姻，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创伤，然后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初衷。那可能20年前，你爸爸根本不需要上门女婿。对不对？50来岁需要什么上门女婿？而恰恰到了现在70多岁了，他一个人其实更需要，啊，家里面可能最起码姑娘在身边，对吧？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和害怕，然后要有这么一个男的也很温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你不能说到了今天正好爸爸需要家里有人的时候，你说不行了，总结上次两次的婚姻，我这次我要嫁出去了，那你爸爸怎么办？晚上怎么办？对吧？他一天一天变老，是不是？
21: 你爸抽烟吗？
16: 不抽烟。
21: 喝酒吗？
16: 喝一点点。
21: 啊，
16: 嗯。
0: 那这样，您再考虑一下哈，我们到最终选择环节的时候，看看您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好不好？
21: 嗯。
1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手里的玫瑰要不要送出去？
19: 我今天就不献了吧。
0: 啊，不献了。
19: 那个女嘉宾都很好，都很不错，但我觉得我不是人的菜，他们也不是我的菜。我等候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上我这款，给电视台打电话，
0: 好，
19: 咱们再联系。
0: 好的，
21: 老马怎么说呀？
0: 玫瑰献不献呀？
21: 啊，献，
0: 献，
21: 献在3号吧。
0: 好，来，看您说点什么啊？
21: 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就先交往吧。
16: 先了解一下吧。
21: 啊。
0: 啊，恭喜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这就是我一直劝大家的哈，那个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好，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好，我们的各个俱乐部也好，都勇敢地走上我们选择的舞台。其实你看，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哈，我们才能真正走上幸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9: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5: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她却提了这个要求，
19: 登记结婚的我可以立遗嘱， 我把我房子
0: 就是那个
19: 我都归他所有，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7: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9: 很慈善的一个面善，
20: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21: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2: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16: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2: 在婚后工资卡上交，可他却提了这个要求。
1: 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3: 存款嘛，
1: 我都归他所有，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
2: 牵手成功的两人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4: 很慈善的一个面相，
5: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6: 假如要是我说，哎呀，领证吧，人女方人，然后就大伙过日子吧。
7: 不是，我就觉得你这观念有点推辞，
8: 就是了解的还不错。肯定是要领证的。如果说觉得不行，就是您找您的，我找我的。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范宏伟，52岁，内蒙古人，居家规划师。
9: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2: 一号男嘉宾孟凡明，67岁，天津人，离异，国企退休。
1: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一拍桌，离就离。
2: 二号女嘉宾陈艳萍，65岁，离异，北京人，声乐老师退休。
7: 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茅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疫情以前就是前夫哈、啊，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陪了他3次化疗。
2: 二号男嘉宾马志忠，62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6: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了、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
7: 害怕
6: 是吧？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
2: 三号女嘉宾赵秀莲，51岁，离异，北京人，家电销售。
6: 挺优秀的，你到什么插门啊？我就不会。
8: 因为我家里没有男孩，我在家里要起到那个养老送终那个。
6: 那假如我要上你家，还插门啊？
8: 不会。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0: 哎，各位好啊，咱们今天录制一天了，大家都非常辛苦。这画家，就是您觉得今天比较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4: 今天尤其表现的那些精彩的老师啊，陈老师当场教学生，这就比较很自然。
11: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特别精彩，今天教现场发音，然后打开口腔、胸腔共鸣，特别专业。
10: 其实啊，我感觉啊，我是受益最大的。因为我平时对这唱歌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过，也没有什么发音，哎，突然点到我头上了，我当时浑身一身汗，我说哟，我这唱什么呀？我也不会唱啊。当时但是咱们老师呢很有经验，那你就唱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吧。哟，我感觉这个歌还行。
7: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0: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7: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10: 当时我感觉哟，哎，唱歌还真是啊，有点那个能够说句实话，锻炼身体啊，抒发个人的感情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问题上就是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7: 其实要说才艺唱歌，咱孟先生今天在台上没展示出来。
1: 哎呀，我在台下撒欢儿。
7: 对，
1: 你们唱歌的时候我基本没听。那婚姻老师的，你会唱吗？我也会啊，我唱京剧还唱歌唱。
7: 现在来一首，
0: 您唱肯定
7: 现在了。现在
1: 来段沙家浜插曲啊，清唱清唱几句。祖国的好山河。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撒我当，何日里分别回到战柴郎，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咋我早

0: 可以鼓掌。
1: 那不错，那陈老师点评了。
2: 歌曲想听实话吗？
0: 是啊。
2: 从你上台说话，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声乐老师，对声音非常敏感。你的声音是沙哑的，
0: 对，
2: 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就听出来了。
0: 啊，
2: 就是你的音非常准，节奏很稳，这是你的优点。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唱，也很勇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挺精彩的啊，加油！
0: 好，谢谢甜甜，
1: 很好。
0: 还有一点，这位女士，她在我旁边一直爱哼哼的这歌曲，我感觉她是最喜欢唱歌的。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3: 我也挺喜欢，我今天认识那么多的朋友，挺高兴的啊。今后咱们在一起多聚聚，我觉得。还有就是，恭喜这两位，我就说他们今天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俩挺搭配的，是吧？这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大家。
4: 刚才马先生说，之前你们在来的路上碰到了，是吧？聊了一下，对我们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5: 还行吧，挺好的，看着是过日子的人。
1: 不过你要跟他一起生活挺逗，
6: 挺的有意思，
1: 你知道吗？你俩就得成为互怼模式。
7: 那我以为他这两次婚姻带找孩子插门去呢。
1: 不，不用插门。
5: 相反，我这次绝对不能找插门。来我家住就相当于是上门女婿的，即使你不是说上门女婿，但是你我家里好多事情你也要扛起来。如果扛不了的话，那比如说你现在在你家住，水龙头坏了，灯泡坏了，你是自己弄吗？还是找物业？
7: 都我自己弄啊。
5: 如果是到我家呢？
7: 我是维修工，希望以后跟您是多沟通，咱们有先交往吗？
5: 先了解一下吧。
4: 啊！恭喜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
7: 今天来这个是第二回了，认识大家很荣幸，因为这个女士也很高兴，真的。希望将来以后大家可以聚一聚，陈老师给我点评的，我应该接收，向您学习。
2: 因为这个平台本来就是给咱们这个中老年的人哈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今天的这个缘分，我也是第一次来，就是不管他们以后走的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去交往，我就觉得特别祝贺你们，也是今天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是挺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你。
1: 其实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牵手了这位女士，
3: 对。
1: 你为什么只字不提啊？真的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长远的走下去。
3: 对，
7: 你希望吗？
5: 可能是还是不太了解嘛。以后因为我们离得很近的，然后以后会更深一步的了解。
1: 你看你是在为先生说话呢。
7: 两回那个加一微信再聊天吧。
5: 是，可以。
1: 你看画家看着好羡慕啊。
8: 是，
2: 很默契哈。
1: 是。
7: 画家，我也祝福您将来以后找那个另一半。
8: 好，谢。
1: 马先生珍惜吧，这回不用挨挠了。
7: 挠也不怕。
8: 马先生这个人很慈善的一个人，面善是吧？
2: 所以我们都很看好。
8: 看好，
2: 真的。
3: 够老实，
8: 脾气性格很重要。
1: 争取十一参加咱们第17届集体婚礼。
7: 行，
0: 但是马先生啊，给咱们一个憨厚的一个
1: 外表，
8: 对，
0: 其实他心很细的，没想到都半路都截胡了，因为什么？刚一开始还没上节目呢，俩人已经聊上了，是吧？所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上来再聊呢，就聊得比较顺畅，是吧？
9: 我刚才在后台时候，我跟那个洪林老师我就说，我这俩有契合度。有那什么的，真是的，就从哪一方面吧，从个头都方都契合度都挺好，
5: 个子都不高。
9: 我这俩，
4: 他俩
9: 当时那时候他俩
4: 挺
9: 闲的，
4: 因为女士我们挨着坐，
9: 你们认识？
4: 刚认识的，但是因为交流更多，然后他也是外柔内刚，然后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把家打理得干干净净，我真是。就为他高兴，为他祝福，然后你们两个一定这个一定惜缘，然后呢，对，好好走下去，然后争取早一点共筑艾草，然后我会义务的、免费的帮你设计新家。哇，
7: 行，谢谢你，谢谢大家。

0: 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其实真正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画家也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老师把您的那个启示都给您包下来了，
2: 哎，对对对，
1: 这个真应该谢谢。
3: 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1: 嗯，
0: 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哦，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3: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2: 对，未婚没孩子。
3: 哦，那你
2: 找过一接班人的？
3: 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个。
2: 哎呀，多谢多谢，
3: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2: 谢谢。
3: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2: 德艺双馨的有爱心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这个一个伟大的胸怀和爱心，谢谢。
3: 我尽量啊，这还太缘分了哈。
2: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多找多联系哈。
3: 对，
2: 哎，不就 OK 了？认识就是缘分，是吧？
3: 是是，今天没牵手的呢，实际上等到播出的时候，电视机前还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会看到你们的，要有缘的话也会有热线的，
4: 啊，
3: 是的，
4: 一定会有缘人的，
3: 对，
5: 就等这个
3: 啊，那你们就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择偶标准，自己的性格。
5: 自己标准，我就说的喜欢做饭，就是不爱收拾屋子。我说的不爱收拾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收拾屋子，他要病了躺床上了，他家里边我都能收拾。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我，心灵手巧。
3: 我那有另一半，您那个跟人家这个经济，
5: 但是平时的时候是那，但做饭呢，我还想教那个未来的他做饭怎么做，注意什么，比如爆炒注意什么，酱爆注意什么，哪些炒虾仁，
3: 人家要不愿意学呢，
5: 不学不错呀，
3: 那不就完了。
5: 我说那得有兴趣的。
3: 那工资卡交吗？
5: 他喜欢我。
3: 对，
5: 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工资卡所有人都交给女人。
3: 好，现在
5: 我们家的传统。
2: 哦，不错。
3: 您找另一半有地域选择吗？
5: 我跟您说一个，没有地域选择，那就别太远了吧。你会给我介绍一个西双版纳的那个，我没有那车票钱，好像3000公里了，那也不行，就别远了。我想我有时想法像小孩一样，他们家乡是个旅游景点，是那什么，到那住去还省得住酒店了，对不对？天津那边，我家也住天津市中心，我们家门口地铁。3个地铁站，公交车吧，4通8达，就离车站远。
4: 人家住哪个区？
5: 咱说南开区。小时候住和平，但后来搬到南开。
3: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5: 没有，但是我说的，一边大行，但前提别长得比我老。
3: 就是说年龄可以大，长相不能老。
5: 我在别地儿听那边一说，哎呦，他比我小5岁呢。我一见面，好家伙，北京讲话跟大妈一样。我想，我这岁数我再领出去玩转，就这意思。但是年龄我真不服气，哪怕比我大一点都无所谓，对吧？我就这个。至于别的，什么就是工资卡交啊，什么的，这个房子啊，我们家也刚才一提到那上门女婿，我们家也不懂这。实话实说。上门女，上门女，我就娶上门女，俩人都结合在一起，那上门不上门怎么着了？
4: 对，
5: 原来我交往那北京人就说，我在北京住2月，回来他跑天津跟我住一夜，那可不就来回住呗，都是家。
3: 对，
5: 您说是不是？
3: 是是。
5: 俩人在一起了，我家也是你家，你家也是我家，登记结婚的我立可以立遗嘱，我把我房子。
3: 其实那个
5: 我都归他所有。
3: 白天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会儿说让你跟这先生谈，你刚谈不下去，我看你现在满欣赏先生的。
4: 没有啊，
1: 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4: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5: 脾气直，
4: 脾气对对对对。
5: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0: 想要聊聊是吧？
4: 我聊什么呀？
5: 聊做饭。
4: 哎，行，没问题。你不喜欢做饭吗？
5: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
4: 做虾您怎么，比如虾您
5: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4: 你这跑题儿了，
1: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5: 您是单身吧？啊，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4: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
5: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4: 我知道。
5: 啊，比如说我吧，
4: 您的意思，
5: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4: 对，
5: 我说话3句话离不开这事儿。
6: 我在星队，我给他们开警车。
0: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

0: 你别说听我的，是不是？
1: 即兴人物，对。
0: 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
2: 这位先生其实挺优秀的，
0: 那就谈谈呗。
2: 就是我好像有点代沟，我觉得就有点。
0: 你多大呀？
1: 您多大？咱俩有代沟。
2: 我感觉代沟在哪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你的问题，你就不回答，你光说，所以就代沟。
0: 你多大呀？
1: 您多大？
2: 我68年的。
1: 哦，比我小10岁吧。
2: 是吗？
1: 我看咱俩像同龄人一样。
2: 是吗？我老呗。
0: 你咋这么不会聊天啊？
2: 我老呗，咋的？我本来长得就挺老的。
0: 你问他什么问题啊？
2: 问他。
1: 首先，我不会收拾屋子，不收拾屋子，您能要是再
2: 我接受不了。
1: 啊，对。
0: 接受不了。哎呀，其实我觉着现在不应该谈这个。俩人感情好，你收拾，俩人互相收拾了。
2: 是的。
1: 我家里啊。
2: 他主要这点好，他把钱交工资卡交，我觉得挺好。
0: 你就太挣钱了。
1: 冰山一角，冰山一角。
2: 挺实在的，就是这点。
1: 我优点多了去了。
0: 那人家有优点，肯定就有缺点嘛，没人无完人。
1: 我在那后台跟那红梅老师来说，我交钱呢还有一个原因，朋友多呀。万一有个朋友找我借钱呢，钱都在我媳妇那儿，我回家得跟我媳妇请她请示请示。
0: 对对对。
1: 不交，我气管炎，我怕钱，还有个。推的理由呢？
3: 其实啊，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刚才啊，我在那个咱们这四个人在这坐的时候啊，我真捏了一把汗。就是当时先生啊，我觉得有点跑题。
1: 老孟同志
3: 啊，老孟同志，怎么老说这不到点子上呢？老这个择偶的方向不说，但是刚才咱们这个小会上咱们这说法的时候，我觉得啊。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择偶要求和他的择偶方向，还有一个今后我假如找着另一半了，哎，我想怎么做？我看刚才你表达的很好，比在
0: 对
3: 台上的时候要好，
4: 更接地气，
2: 自然就是感觉到很真诚。
1: 我要搞头一项啊，不分您什么职业，不分您挣多少钱工资，我您钱多了我也不去花您钱，我自己钱够花的。实话实说，为什么刚才说的，就是我工资卡能上交呢？以前，现在也偶尔了。我小金库钱比我工资钱还多。
0: 我刚要说，那还阴着呢。
1: 就说我们家里边，像我哥哥都给我嫂子，我妹夫都给我妹妹。就工资卡，我们家传统，就女人管钱，天经地义。
0: 对，这个传统。
1: 咱不是给完钱，又不是说的，我要是说明原因，什么事什么，我找要钱他不给。就为咱家办事儿，没人。
3: 对对
1: 对对，你说这以前我说花别钱，大事跟我商量，打声招呼。比如咱家要买辆汽车了，买个我现在准备买个农家小院的，那动大头钱了，那得俩人得商量是吧？你说女人你买个装饰品啊，买个衣服，买个裙子，那你跟我商量，就买那就买呗，我还给你买呢，我给完你工资我都给你买，
4: 买个包，
1: 看你那包不包。
0: 陈老师说的这个包那可是
4: 那可贵的啊。
3: 哎，今儿你有目标吗？
1: 没有目标，我马上我等电视机。电视机前的女士给我那帽
4: 打电话，
1: 哎，就这样行不行？
3: 身边这么漂亮的女士不考虑，你还是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是说等电视机前的吧。哪位女士胆子大了？哎，这个孟先生，
4: 不错，
1: 挺好。哎，给电视台打电话，再接触一下，我觉得那样更好。
0: 其实
1: 我有这种自信。
0: 其实女士要是看上了也可以追啊。
2: 现在我觉得，跟那会儿不一样了啊、哦。觉得就他聊的
1: 说的比较直。
2: 像他聊的这些，那电视机前那些美女们肯定会动心的，因为他
0: 你别说电视机前的美女，先说你自己。
2: 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的呀？
1: 首先，我硬性条件啊，子女比较优秀。怎么优秀？首先不啃老。我交卡的前提是什么？别到时候我交完卡了还不优秀，一个月俩月偷摸给自己孩子交钱。你要交钱我也交，我儿子不值我钱啊。但是就说咱得公平。你要说有钱了给他公开说，比如父母病了要住院给钱给，你不愿给我也给。还要怎么回事？咱这样就光明正大说，你偷摸给了，我不答应。
2: 那我想问你，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过年过节呢，孩子来，我上家来了，你给不给压岁钱呀？是不是给不给呀？
1: 这说话就刚才我包括说，就比如你跟我。